0: 出锅装盘儿。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香菇蒸滑鸡。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鸡腿一个，泡发好的香菇呢3-4朵，姜片、葱段、葱花等等。首先呢，我要把这个香菇呢切成小块，切好的香菇装在小盘子里备用。接下来我在这个鸡腿块的这个碗中呢加入一些姜片、葱段、生抽、料酒，再加入少许的盐，再加入一小勺的干淀粉。好，现在我戴上个手套，把这些调料呢让这个鸡块呢给它匀一下，抓抓匀。接着呢，把这个腌制好的鸡肉呢平铺在盘子里，鸡肉块摆好之后，把切好的香菇块摆在鸡肉块的上面。接下来把鸡肉上锅蒸12-15分钟，下面的水呢用热水就可以了，盖上锅盖，中小火12-15分钟。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关火。好香啊，特别是香菇的香味儿。好，出锅。在滑鸡的表面撒一点葱花，然后再浇上一点热油，今天的这道香菇蒸滑鸡就做好了。大家学会了吗？
1: 好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我听说你也想收小金栗子当干儿子。
1: 这孩子是挺招人稀罕的。
0: 孩子是好孩子，够可怜的了，这么小的年纪就在这儿混命。你说他爹娘心咋这么狠？
2: 他们说孝气没有成瘾性，可真正的惩罚或许是警察，是我站不起来的双腿，还有破碎的家庭。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是被家人用绳子绑过来的，想死的心都有。听见孩子的哭声，我才突然醒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我要改变自己。这里没有强制管理，这里的医护人员也比较专业，然后这里的干姐每天也都找我谈谈心啊，聊聊天，让我明白了，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我去面对了，才能重新开始。再怎么懊悔也都回不来了，最多就是回头望望，更多的是往前看看。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记住。
1: 人这一辈子，要是让女人拴住了，那就像掉进了大酱缸，再想爬出来可就难了。

0: 爵啊，
1: 哎，
2: 二位，
0: 知道
2: 那边
0: 孙子病了吗？
1: 掌柜的，我又不带兵打仗，看兵书干什么？
0: 非也，做生意跟打仗一样，也要懂得谋略，啊。
3: 怎么了？别给我穿鞋，您快去看看吧。
2: 啊！
4: 二哥，二哥，二哥，你，二哥，你怎么了？二哥，
5: 啊，死了！
4: 掌柜的他
5: 死了，怎么了？船前，你腿脚快，赶快去找大夫。
4: 哎哎，
6: 不必了，他偷吃了我山参，给他熬点绿豆汤，解解就好了。这孩子一点出息没有。
4: 二哥，你又惹祸了。那山参是大补，怎么能乱吃呢？
5: 我哪知道这是好东西啊？来吃死
6: 了。传武啊，不是我不留你呀、啊，是你自己太不争气了。你不是做生意的材料，以为不耽误你的前程了，让你娘把你领回去。
4: 哎，掌柜的，你就饶了他这回吧。再给他一次机会，
3: 爹，你
6: 别说了，你的心思不在做生意上，心太野了。
4: 二哥，你看你，
7: 夏掌柜的，你看这让俺说啥好呢？嗯，都怪俺平常管教孩子管教的不严，这才惹了这么大的祸。你辞他辞得对，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5: 老朱嫂子，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件事情说大确实不小，要说小呢，也算不了什么。
7: 夏掌柜的，俺知道那东西金贵，它到底值多少钱？俺赔钱行不？
5: 嫂子，这个世上可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论价的呀。这颗老山参说起来确实值些银两，要说赔，恐怕你把家当卖了也赔不起。可他在船武的眼里啊，就是一个草根呢。你就说这煎饼吧，现在他可能一文不值，可是关键的时候他就是一条命啊。你说这价儿怎么论呢？

0: 我让你来可不是让你来赔钱的呀，我是想让你把它领回去。其实我留下它也没什么，不就是多张嘴多双筷子吗？可不是那么回事儿。孩子是好孩子，可他不是做生意的料啊，你非让他留在这儿，那不是委屈他吗？我觉得呀，还是让他干他想干的事儿吧，您说呢？
1: 既然夏掌柜的这么说，那俺也不好说什么了。这笔账俺记着，等他爹回来咱一起算。
0: 嫂子，咱们两家怎么能记账呢？要说有也是我欠你的，您救过我的命啊。嫂子，回去千万别难为孩子啊。
1: 那俺就先把他带回去。

0: 你们别难为孩子啊！
1: 破玩意儿，一点也不好吃，还把它当宝。
0: 哎，娘，别生气，俺知道错了还不行吗？娘，
2: 俺们错了。

娘，俺知道俺闯了大祸。你熊孩子，你还知道你闯祸？知道，知道啊！我今天不打死你，打死你！我让你嘴馋，我让你嘴馋！你吃了人那么金贵的东西，咱赔房子赔地都赔不起，你知不知道？你说你四大金兰下家，你闯了多少祸？你给我惹了多少祸？ 啊！你大哥和仙儿到现在连个音信都没有，你爹还在金沟里，咱这个家是。

0: 太好了！哎呀，你们大家都来看看啊！
1: 庆幸的这么多了，
0: 毛利过来了，
2: 这不少，
0: 这不少，不是你说这是看戏的为了啥呢？啊，还不就是为了看小秋燕的戏吗？角儿这一场红啊，挡都挡不住。
3: 是
0: 不是？
3: 师傅，
1: 都是您栽培的好，要不我也有不了今天。
0: 小儿，公理公道的说，你的戏比师哥呢还差了点火候。
4: 馅儿啊，实在是没办法，再唱一出吧。啊，晚上呢，我们做的好吃的好好犒劳犒劳你。馅儿，
5: 师傅，
4: 喝点水，喝点水。馅儿，你坐下，来，师哥给你捏的肩。
5: 哎呦，师哥，我哪有那么娇贵啊？你快，你坐下歇会儿。
0: 师傅，再来一段外面幸运到出舞台了。馅儿啊，再来一出，喝口酒水。
4: 馅儿，咱们唱放风筝。
0: 好，哎，好，快上吧，快上吧，哎。

0: 哎，王班主，
1: 走吧，定金我可早就交了。
2: 是，
1: 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2: 不能，
1: 说不大天儿，我这戏不能撤。
0: 您放心，你的戏我绝对撤不了。
1: 那我的呢？我出大价吗？
2: 对。
1: 师傅，师傅，又来辆马车。

0: 哎呦，是不是把您给请来了？哎呦，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王班主，哎呦，生意兴隆啊！啊，
1: 托您的福，请坐请坐。吴爷，您这是？
0: 王班主，哎，我这次是来请戏来。哟，谢吴爷。家月初六，我举三姨太，要大唱三天。啊哈，双子，哎。
2: 王班主，哎，
0: 定钱，我再带。
3: 不是，哎呀，谢您吴爷。
0: 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4: 吴爷，这世界上他们的
5: 怎么？啊，这些都是来请戏的。
6: 就是啊，你看，
7: 哎，五爷这些，五爷这些，
8: 初六呢，我们也热热闹闹的。
9: 恭喜五爷，
10: 五爷祝天灵，
11: 五爷祝天灵，
12: 好好好，
0: 那么到时候请诸位啊，前去捧场，
13: 一定
0: 捧场，
13: 一定
0: 啊，
14: 一定，
15: 五爷到齐，
0: 那就这么定了啊，
16: 五爷慢走，
0: 哎，
17: 请，
18: 五爷慢走，
19: 慢走，慢走。

0: 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1: 哦，我去酒馆了，太晚了，老板娘怕我路上出事儿，就没让我走。
0: 喝酒去了？
1: 哎，干爹，没有，我从来都不喝酒，我也不抽烟。
0: 那你去干什么了？以后少到那地方去，在那儿学不出好来。
1: 哎，干爹，老板娘就是可怜我，还让我没事就去她那玩，还给我做好吃的，真的，我不会学坏的。
0: 老板娘对你是挺好，我看你们像娘俩。
1: 不是干爹，他就是可怜我，真的，还要收我当干儿子呢。
0: 是吗？
1: 嗯。

0: 听说你也想收小金栗子当干儿子。
1: 这孩子是挺招人稀罕的。
0: 孩子是好孩子，够可怜的了，这么小的年纪就在这儿混命。你说他爹娘心咋这么狠？也就是你吧，隔三差五惦记着他。听说你没有男人，有孩子吗？
1: 我没有孩子，我那死鬼男人留下我一个人守空房，没儿没女的，今后我依靠谁呀？
0: 咋不再找个主人？
1: 哼，残花败柳，谁要啊？
0: 残花败柳的不假，你有一双勾男人的眼睛啊。
1: 我勾着谁了？哥呀，我跟你说心里话吧，有不少的男人对我动心思，我都没看上。要是有你这样的男人对我动心思，那我一百个愿意。哥，你困了，被窝我都给你捂好了，进屋里睡吧。你在这儿也靠了大半年的了，妹妹我给你松松骨啊。

兄弟们，伙计们，西沟的崔老五要和咱们斗棒了！啊，咱们占这几个坑啊，花了不少本钱，还搭了很多人命啊！啊！

哥，我的那些金疙瘩藏在对面林子的核桃树下面，要是能带出去把它烧开，我老婆他们等着去。

0: 弟兄们，咱们该好好想想，怎么能从这儿出去的事儿。要不然说不上哪天，我们大伙儿都得为埋了这儿，为了咱爹、咱娘、为了咱老婆孩子，咱们也得想想办法。这段时间，大伙儿动动脑子，咱们找个机会逃出去。
1: 589、254、267，
0: 一共是多少？
1: 2314。对了，哎，
0: 常先生，人家西洋人没有这算盘，账怎么算呀？哎，那也得算呐，无非就是慢点呗。
1: 我听说他们有算式，什么加减乘除都有式子，也挺便捷。

0: 小鸡儿不尿尿，
1: 各有各的道。哎，对了，船家，我怎么听说，自从你搬过来住以后，那间小仓房就谁都不让进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常先生，没这事儿呀。
1: 行了，船家，你就别瞒了，大伙儿都知道了。其实啊，也没什么，啊，年轻人贪睡，等将来你成了亲，就好了。
3: 爷俩在嘀咕什么呢？
0: 呀，
2: 掌柜的，
1: 没说什么，我正给他说算盘呢。嗯，
3: 川杰啊，
2: 哎，
3: 现在店里没事儿，你到对面福兴祥去讨笔账。
2: 啊。掌柜的，这讨账怎么说？您教教我。
3: 不用教，你看着说。
2: 哎，
1: 掌柜的，这福兴祥，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4: 爷们儿，把条收起来。账我认下了，不是不还，眼下没能力还。
2: 吴掌柜的，真不是我们逼账呀，眼下我们店里手头确实比较紧张，昨天山里的老区送了一车山货，我们手头没有现钱，硬是没收，把人家主物都得罪了。您说您要是不还，我们的生意也不好做。俗话说得好，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个理儿你应该也知道。
5: 小兄弟，本来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去还账的钱，谁知道我娘蹦的一下就伸了腿儿，棺材本儿都没预备下就拿去应了急。我娘她老人家一辈子受苦，我这当闺女的能眼瞅着让黄土筷子去砸他老人家的脸吗？你也是有父母的人，你能体谅人是吧？
2: 你这一说倒让我想起我姥姥和姥爷来了，他们死的时候我们也没棺材本，我娘硬是把院里的老杨树给杀了。
4: 唉，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吧。回去跟你们掌柜的说，让他再宽限几天，等我有了钱立马还账。
2: 他家太可怜了，把我说的直掉眼泪。掌柜的，咱们也就再还两天吧。
3: 不能还，再去讨。
4: 你们掌柜的怎么这么不讲情面？当初我跟他借钱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不是说好了吗，账不定期，按日加息，他想要就要啊！你回去告诉他，账我还，息我付。今天要钱没有？
2: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还？
4: 我什么时候有了，我什么还呢？
0: 他是这么说的？
2: 他就是这么说的。
0: 嗯，再去讨，看他还怎么说。
4: 他这是要逼死人命啊！你回去告诉他，吴天东要钱没钱，要命有一条，他要实在要钱，让他抬口棺材来收尸。滚！
3: 川杰，你记住了啊，做生意就两个字，一个买一个卖，啊，买要付钱，卖要收钱，中间一个钱字。这讨债的学问大了去了，你今天到吴掌柜那儿啊，三番两次的铩羽而归，知道为什么不？你犯了讨债的三大忌。这第一忌就是个辞字，天下欠账赊债的人只要不是胡搅蛮缠，那没有不可怜的，可是你一发辞心，你这钱就永远要不回来。这第二忌，啊，就是一个昏字，

你第二次到吴掌柜那儿啊，他胡诌八咧，胡山海哨，你就应该据理力争，结果你被他唬住了，对不对？这第三个字就是一个诺字，这是最忌讳的。你第三次去，吴掌柜要死要活的把你给吓住了吧，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只要合情合理，我把你逼死了我也不犯法。

0: 做生意善良是多余的呀，商场无父子就是这个意思啊，是不是？
1: 三儿啊，你这是咋了？陆雨天啊，
2: 不是，娘，我以后怕是要学坏了。
1: 咋能学坏呢？
2: 今天夏掌柜考我的试了。
1: 考什么呀？
2: 考 B 站，他说我不及格。
1: 咋不及格呢？
2: 他说我心太善良了，不会要账，这样做不好生意人。
1: 三儿啊，娘不懂咋做生意，可是娘知道夏掌柜不是一个教人学坏的人，你就跟着夏掌柜好好学吧啊。
2: 哎，娘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做生意，等俺长大了，俺让你和俺爹多过上好日子。
1: 娘知道娘的三儿将来一定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别学你二哥啊，让娘操碎了心。
2: 娘，没事的，我二哥他就是那脾气，等过两天他肯定就回来了。
1: 都怨娘啊，娘那天真不该那样打他。
2: 娘，你说我二哥他会不会去找我爹了？

0: 诚信是什么呢？诚信就是大树的根。
1: 这一棵大树看起来枝繁叶茂的，就是因为它有根。
0: 没有根，大树怎么活呀？俗话说得好，人心是杆秤，斤两称分明。要想生意好，诚信是个宝。
2: 是啊，
3: 小掌柜的，来好一点信啊，给小学徒的说生意的。
0: 没有，下雨天没事跟小徒弟磨牙呢。哎，你来的正好。前几天啊，我进了几株露台糕，成色我看不准，你是行家，你给瞧瞧。
3: 我正忙着呢，改日吧。山里给我送点货来，现金一时不凑手，你欠我那笔款子还是先还我吧。
0: 好说。唐先生，给吴掌柜打款。

0: 赶快脱件衣服，掌柜的叫你呢。小花，走，赶紧走。
1: 怎么了，川杰啊？心里难受了？
2: 掌柜的，我一直把你当圣贤看待，你也整天给我讲诚信，可你骗了我。人家吴掌柜的根本不欠咱们账，是咱们欠他们，你却把我当猴耍，让我他们要账。我就是想不通，你为什么要骗我？
3: 你哭什么呀？没出息。
1: 我当时为了什么呢？孩子啊，我是给你讲了诚信，没错，可是我给你讲的呀是大诚大信。咱们生意人讲的诚是什么呀？信是什么呀？啊，就是无欺无诈，价格合理，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可是咱们生意人呢又有生意人的秘密，不能什么话都实说呀。我给你打个比方，人家买了咱们的东西，

0: 人家问你了，老板啊，你这个东西赚了多少钱啊？你怎么说啊？啊，你是不是得说，哎呀，赚什么钱呢？这是最低的价格了，我们赔本赚吆喝呗，对不对啊？如果讲实话，啊，你说，做买卖哪有不挣钱的？这个东西啊，我赚了你三倍的钱，哎，你们买的不如我们卖的精，能这么说吗？啊？还有同行来了，人家问你，哎呀，你这个货是什么进价呀？你想卖多少钱啊？能交底吗？不能。所以说啊，做生意讲的是大诚大信。我让你讨账啊，我不是骗你，我是用了一计，这个计啊，36计上有，叫瞒天过海。我是在锤炼你呢。
1: 掌柜的，你要是这么说，我心里就透亮了，我还以为你耍我呢。
2: 明白了吧？
1: 你又想干嘛？
2: 喝水啊。

0: 五爷，他们来了。哎呀，陈五爷，陈五爷，
1: 王班主，
0: 哎，都来了，
1: 啊，这个啊，就是小秋燕吧？啊。
2: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倪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匠艺，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香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 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倪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 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
3: 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用倪总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
2: 还不才，还不塞牙，
4: 不搭配的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5: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儿呢，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6: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剖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足足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7: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

0: 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特别适配现代人群的需求，尤为适宜。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吃美味的同时，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以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地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采用高温提取法。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3: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魔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
4: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2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

0: 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2: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0: 好消息，客档好消息，米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都歇着呢，
4: 怎么回事？
3: 小秋燕，这是我们老爷送给你的，你扫了我们老爷的兴，我们老爷还送彩头给你，好大的造化啊！
5: 送我礼干什么呀？我又不是他姑奶奶。
3: 你怎么这么说话？那当官的还不打回头礼，这礼呀，你是非收不可。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啊，这个啊，就是小秋燕吧？啊，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叫五爷好好的端着端着啊，怕什么？五爷要不吃你啊，来，
1: 让五爷瞧瞧。
0: 过来呀。 哎呦，这家伙啊，长得鲜灵灵的一朵花嘛，真招人疼啊！你说，你看，哎，你说这早上上秋，这穿的这么单薄，这不冷慌吗？五爷家里有了是皮袄，待会儿选几件啊。哎呀，这丫头，哎。

0: 知道害羞了。
1: 五爷，孩子还小，不是你多包涵。
0: 我稀罕还稀罕不过来呢。我呀，哎，就稀罕这样的，长得浓眉大眼啊，有骨头有肉的。你瞧瞧，这，哎呀，这摸一把肉兜兜的啊，跟我家三儿比起来啊，我家三儿没了啊。
1: 那五爷，五爷。再把那个唱戏的事再商量商量。
0: 哦哦，
1: 你请。
0: 哦，好好好，来商量商量。哎，王班主啊，
1: 哎，
0: 今儿晚上这出大西厢，我可有说的。
1: 哎，五爷有什么吩咐，你尽管的说。
0: 今儿个是我大喜的日子。
1: 是。
0: 嗯，我洞房里要见红，戏台上也要见红，啊。
1: 五爷，这怎么个说法呢？
0: 王班主，你把这个塞到小秋燕的裤裆里，能唱到张生和莺莺私会的时候，就让他从裤裆里把这个扯出来，这就叫见红
1: 啊。那个五爷，
0: 哎，
1: 这恐怕不行，小秋燕还是个黄花大闺女，这让她的脸恐怕磕呀。
0: 哎，有什么不行的啊？哪家大姑娘还不得走这一回啊？啊，我花钱请你们唱戏，要的就是这个彩儿，没这个彩儿你们唱什么呢？啊，我可跟你们说啊，在我这个地面上，只要我一句话，再大的角儿也没戏唱。
2: 五爷，您这么做是糟蹋人呢。
0: 哟，糟蹋人？哎呀，你说我糟蹋你了啊？你好好说说，我是怎么糟蹋你的啊？你还知道糟蹋啊，小丫头，不就是个唱戏吗？啊，
1: 那个五爷，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这戏我们不能唱。
0: 怎么不能唱啊？怎么不能唱啊？啊，王班主，我花钱请戏，叫你们唱什么就来唱什么，我请帖都发出去了，啊！你们说唱就唱，你们说不唱就不唱，我这脸我啷个？啊，哼，不唱也行，不过得给我撂下1000块大洋，否则的话，这戏就得给我唱。
2: 师父，
0: 王班主。告诉你们，今儿个是我跟三姨太的大喜的日子，请你们来是来助兴来了。哎，你们不给我助兴，到了晚上入了洞房，我哪来的劲儿啊？就这么定了。栓子，
3: 哎，
0: 送王班主他们到厢房。
1: 哎，五爷，
3: 王班主，请。
4: 你头一回碰这么个人，
5: 师傅，咱们跑吧，趁天黑之前，咱们跑。
4: 跑跑往哪儿跑啊？跑啊！你以为跑出大院就没事了？跑那还跑，
6: 师傅，快想个辙吧。
7: 是啊，师傅。
5: 要不咱给他钱，咱现在没钱，咱以后赚钱给他呗。
1: 小丫头，我就明知故说，咱就挣一辈子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4: 你说这以后怎么整啊？你说这早知道陈五爷是这种人，他给多少钱咱也不能唱啊。这戏
5: 不能给他演。
7: 你现在还说那些玩意儿有啥用啊？你说
4: 你这
8: 行了，咱们别犟了。师傅，
1: 师傅
8: 得抓紧时间想办法啊。
1: 师傅，仙儿，是师父知道你来，咱这唱戏的嘛，就怕人家瞧不起咱，可偏偏遇上这么一家主，你说，咱要是不唱，咱这1000块大洋上哪去弄去？

0: 哎呀，不上妆就够逼人的。这一扮上，好家伙，能迷死个人的。哎呀，你瞧瞧这个扮相，你看看，这活脱脱的这个，就是个小狐狸精啊！这叫人扛不住啊！
1: 你呀，就是邪性。
0: 我邪性。等到了晚上租了洞房，我再叫你试试，你看我邪性不邪性。
2: 哎，我说大伙儿，待会儿啊还有彩儿呢啊，保住你们大开眼界啊。
3: 五爷，什么彩儿给大家吐个风吧。
2: 我说这个时候不能说啊，不能接锅
4: 啊，你们大家
2: 听好吗？啊，来吧！
5: 铺的是兰花草的褥子，
6: 盖的是天兰花的被呀！哎呀！
5: 周围的艾蒿花草，
6: 挡住那当铺的墙啊！哎呀！
2: 看到这会儿睁眼了。
3: 扯呀！
6: 天兰花草的背呀！哎哎呀！
0: 扯！

0: 把门打开。
1: 都歇着呢。
2: 怎么回事？
1: 小秋燕，这是我们老爷送给你的。你扫了我们老爷的兴，我们老爷还送彩头给你。好大的造化啊！
3: 送我礼干什么呀？我又不是他姑奶奶。
1: 你怎么这么说话？那当官的还不打回头礼呢？这礼呀，你是非收不可。我们老爷吩咐了，他设宴邀请你一个人，只要你陪我们老爷一夜，世代舒服了，不但亏待不了你，昨天的事儿就一笔勾销。
2: 怎么说话呢？啊，怎么说话呢？
1: 哎，你
4: 给我滚！
5: 仙儿不是那种女人，告诉你们老爷，妄想
1: 干什么？你
5: 放你这条狗！你真拿我们戏班没人的？
1: 走
5: 走
1: 走！
5: 干什么？
1: 走
2: 走走！
1: 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干嘛了？干嘛了？还嫌不够乱的？
1: 你们都有什么可横的啊？还想动手打我？告诉你们，我们家少爷在衙门里可是说的算的。你们得罪了我们家老爷，等着啊！等着挨收拾吧！你
5: 滚！全滚！全滚！滚！滚！滚！滚！滚！全滚！
6: 胆大包天，不识抬举，打了我的脸，还摔了我的礼，
1: 我的脸。

0: 全叫他们丢进来，
1: 敢在我那头上动土，来，把那王老勇给我叫来站着。
2: 是。
3: 师傅，这件事他们肯定不能算完呐。
4: 这个陈五爷这是把仙翁死了比，
3: 就是。咱不能眼睁睁地瞅着仙儿这么往火坑跳啊！
2: 人来了，
3: 来了，进来了。
2: 王班主，我们老爷有请。
5: 五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抬抬手，放我们西马大人。我说啊，你就别在这磨叽了啊！你说出大天来，他也没用。只要叫小秋燕乖乖的到我这里来，什么事都没有啊！不然的话，哼，我不但叫你赔我这银子，我还要把你送到官府去。
1: 五爷。
5: 你要是硬这么做的话，怕是要出人命的。小秋燕的性子我是知道的，刚烈的很呐。好啊，
1: 刚烈好啊，啊，这骑马要骑烈马，玩女人，她也得玩个烈女不是？啊，
5: 那她给劲呢。
1: 五爷，你欺人太甚了吧？你这不是埋汰人吗？
5: 你说什么？ 我埋汰人，埋了的。今儿个我就埋汰埋汰你！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这孩子活下来行吗？
1: 师妹，
0: 仙儿，咱们现在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2: 仙儿啊，仙儿，
3: 师傅，
4: 师傅，
5: 师傅，
0: 仙儿，
3: 师傅，
2: 仙儿，
3: 师傅，
0: 仙儿，
2: 我求求你，
3: 老仙爷呀，
2: 仙儿，
3: 你真的睁不开眼了吧？
6: 把门打开。

0: 咱都得好好活着。走吧。
1: 放了，放了！快！

0: 五爷，他来了。
1: 五爷，
0: 算了，
1: 哎，
0: 没见他身上带着什么家伙事没有？
2: 放心吧，五爷。
1: 秋秋燕，老爷都提拔了。
0: 嫩嫩的手，我的心里都痒。

小陈，你终于来了！我就知道。

0: 他一定会来的。
1: 你可把五爷想反了。

祖师爷保佑，保佑仙儿能平平安安的回来。我们对不住仙儿，可是刀把子在人家手里攥着，咱是人家菜板上的一块肉啊。

0: 王班主，人给你们送回来了，我们家老爷说了，这事儿就算了了，你们可以走了，抬进来。
1: 喜儿，师傅没事。

0: 声，把师傅叫来吧，问师傅句话。
1: 哎哎，师傅，师傅，贤儿，我跟你说句话。
0: 师傅，咱还往北走吗？
2: 啊，咱走几天呢，就到元宝镇了。
0: 这关东咋那么大呢？
2: 咱们走走停停，停停唱唱，所以道就行得远。
0: 师傅，我不想跟你们走了。我留下来的话总给你们添麻烦，我想找个地方一个人好好清静清静。
2: 贤儿，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啊！你去的地方就要到了，我带着你呀、啊、去找你男人啊。
0: 我不想去找他了，我也没有脸见他。
2: 贤儿，师父，我明白你的意思。贤儿，咱不管遇到多大的难处，咱得好好活，咱得想开点。
0: 师父，从认识你到现在，我还没听过您唱的戏呢。

念哪、好心的街坊啊，走三里采草，脸上的泪呀、走四里骂一声。

0: 掌柜的，您喊我。
1: 川杰啊，赶快去换件出门的衣服啊。
0: 这眼看天就黑了，换衣服干什么？
1: 今天是重阳节，我要带你出去赴个宴，让你见见世面。
0: 掌柜的，我不敢，东家们的宴席我不敢上。
1: 啰嗦什么呀？让你去你就去，谁说让你上桌面了？我是让你见见世面。
0: 哎，那行，我还真没见过大世面。
1: 快去吧。
2: 爹，我也去。
1: 上哪儿啊？女孩子上桌面不让人笑话呀。
2: 那川家还是伙计呢，他能去我也能去。爹，
1: 好好好，让你去让你去。死丫蛋
3: 儿。不公不公，失敬失敬了啊。
4: 元璋老爹，何以姗姗来迟？我这可是恭候多时了。
1: 小女非缠着要来呀、啊，怎么劝也不听，所以来迟了，失敬失敬。
4: 哎呀，元璋爹，这你就太见外了。另外又不是外人，带来又有何妨？哦，伙计来了，这就是川杰。
1: 哎，是是，我把他带来，让他见见世面。
4: 哦，
0: 东家，这是我们东家送上的一点礼品，不成敬意，还望您笑纳。
4: 好好好。哎呀，元璋。你这个徒弟伶牙俐齿，懂得礼数，都是你调教的好。
1: 客气客气。
4: 来来来，入座吧。
0: 东家们的席面，我们当伙计的万万不敢造次，我站着伺候东家就行了。
4: 嗯，元璋，入座，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来来，请请请。哎，元璋，里边请，里边请。哎，大家请请请请，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啊。哎呀，当年曹孟德是煮酒论英雄，今天亭内菊花怒放，咱们元宝真是群贤毕至，何不来个赏菊论觞？哎，
1: 好，好，好，
4: 来来来，喝一个，
1: 来来
4: 喝一个，
1: 来来来，来杯羹。哎，
4: 哎呀，我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各位啊。你说咱们家家都供财神，无非就是关老爷赵公明吗？可是谁又能说明白，咱们商家早十年间的佼佼者是哪位呢？嗯，
5: 哎，依我之见呢，陶朱公得算那一个。
6: 嗯，那吕不韦也得算是一个。
5: 是。西汉邓通得算的，
4: 是是是，哎，这三位应该算。还有呢？
5: 嗯，刚才各位说的都是春秋秦汉的商贾。
4: 嗯，
5: 我以为本朝的商贾非胡雪岩莫属。
4: 那是，那是，那是，那是。
6: 这个人我知道，非常了得呀，人称红顶商人，那买卖做得大呀。遍布全国，富甲天下，就连朝廷都得跟他借银子嘞。
4: 我跟你说，
1: 诸位诸位诸位，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在咱们元宝镇，要想立经商之正气。

0: 哪一点最重要？
1: 哎呀，那还用说吗？赚钱嘛。
0: 非也，非也。我以为最要紧的是诚实。我说的这个诚实，是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人说适当的时候。咱们生意人免不了世故圆滑，可是一味的世故圆滑，那无异于自弃于世。可想而知啊，谁愿意跟一个永远虚伪没有真话的人打交道做生意呢？但是一味的光说实话也不行。我打个比方，刚才木工请我的徒弟入座，是实话还是客套呢？如果是实话，木工会说你是伙计，你不可以入座，这样就伤了这个孩子的自尊。木工的话非常得体，夸奖是实话，让座是客套，对吧？
2: 好，老板说的对，说的好。
0: 好好好，来来，我敬大家一杯。
1: 樊杰啊，
3: 哎，
1: 我要考考你啊，今天这个酒席上哪是上座啊？
3: 这跟我们山东的规矩差不多，今天的上座是木东家。
4: 我倒点水。
3: 掌柜的，我来吧。
1: 你让他去，我还要问你呢。坐在上座有什么讲究啊？
3: 按照我们山东的规矩，菜应该先给上座上。
1: 嗯。
3: 要是有鱼的话，鱼头应该冲着上座。
1: 嗯。
3: 今天有一处，要是放在我们老家那儿，就算是失礼了。
1: 什么地方失礼了？
3: 要是在我们老家那儿，桌子上的木纹应当冲着上些，而今天却是横对着木掌柜的，这叫不顺，不是失礼是什么？
1: 哦，到底是孔孟之乡来的人啊，有道理有道理。
3: 掌柜的，要是在我们老家那儿，就是乡下的规矩也比这儿多，比如说家里面来了客人，辈分再高的女人也不能上席面，就像我家一样。我家要是来了客人，都是我大哥陪客，我娘是从不上桌的。
1: 这么说，今天我带玉书去是有些失礼了啊！这观礼啊，就是比观外的礼数多。嗯。嗯，你接着说。
3: 哎，掌柜的，今天我和木东家把桌上的米粒捡着吃了，是不是有点儿？
1: 有点抠门是不是？孩子，勤俭是美德啊，要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自把有时当无时，这些话一定要记在心里。到厨房弄点吃的吧，啊？
3: 哎，

0: 吃吧。
1: 什么呀？谢谢。
0: 谁让你献的？你要是再敢说女人不上席的话，我就在院里晒你的尿褥子。
1: 别呀。
0: 是吧？

我的兄弟们，你们看看啊，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出啊，可偏偏让我给看到了。我这心里像刀扎的一样在流血呀。为了运金子，王大牙死了，大金栗子也死了，这两个兄弟也没了。你说我这当

0: 阿贵的，我能不心疼吗？可我心疼，我也替不了他们呢。就算我不整治他们，那官兵能饶了他们吗？那些靠着咱们金钩吃饭的胡子能饶了他们吗？落在自己人的手里，好歹能落个囫囵失手。要是落到那帮人手里，那可就惨了。
1: 要晕金子，就晕吧。
0: 看来呀，谁也抵挡不住金子的诱惑呀。其实啊，我也想晕，但我更怕死啊。你是把头，把那两个兄弟的后事给处理了吧，弄得风光点儿。自己的兄弟死在自己的手里。

0: 老朱大哥，咋的了？又撂倒两个啊？
1: 是，
0: 哎呀妈呀，又是为了运金吧？可不是嘛。哎呀，我算看明白了，想要运金比登天都难。大贵说的对，这金子能比命贵重啊！啊，我是不想干了，我要净身出山了。
1: 话都这么说。 可老金钩没有甘心净身出去的。哎呀妈呀，是他呀！他还欠我酒钱呢。不过他可是个好人呢。哎呀，说句实话，谁见金子谁不心动啊？那是什么呀？是房子，是地，是三妻四妾，罗马成群呢。到了手的金子，谁愿意撒手啊？ 再说了，也不能白干一场啊。人和人想的不一样，也许是吧。大拿把头，官兵土匪，那是在金沟布置的三张网，插翅难逃。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你听我一句劝，别再玩命了。我真的对你好。
0: 大妹子，你劝我没用，我身上是一点金子都没有。 我是想开了，白干就白干吧。等头开春我就回家了，我回家种地去。
1: 行了，大哥，到我那儿喝口热酒，走走走走，烫壶热酒，走走。
0: 我想在这待会儿，这都是好兄弟。
1: 那我先回了啊。
0: 哎。

0: 包出去一点，咱就在这儿赶考了。
1: 不考咋整？
0: 王哥哥，满金沟啊，你最有主意，你就领着大伙儿啊，把我带出去呗。
1: 这事儿不能急，还有老黄号。
0: 哎呀，那黄号啥时候？那黄号啥时候到啊？都急死人了。
1: 急也没有用。按大清的条例，往外运东西那是死罪，别说运，就是藏都是死罪。想走出金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掌柜的水有多深，你知道吗？

0: 八头穿几条腿的裤子，你知道吗？哎，官兵和马帮是不是一家？你别看四处没有人烟，阿哥没事时，其实水深着呢，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哎呀，老朱啊，老朱啊，你这个人呢，哪都好啊，就是胆太小了，做什么事啊，前怕狼后怕虎的。我呀，跟你说不着。
1: 干爹，老爷又说云金的事儿了。
0: 小孩子，别问这事。
1: 昨天晚上他们在林子里又碰头了，肯定是说这事儿。我看他们成不了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白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白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特殊膳食。咱百硕世家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髓粉、乳酸钙，搭配维生素 D3、维生素 B1、维生素 B2，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搭配，科学又省心。
0: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一直有补钙的习惯，市面上的产品我也帮他们挑了不少，最后锁定了百硕世家这款，它里面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搭配维生素 D，都是日常补充钙的优质营养，每瓶60粒，吃起来也方便，我很放心。
1: 家人们别误会，它不是药品，也不等同于普通保健品，它是专为国人膳食需求定制的特殊膳食食品，每一瓶都浓缩了牦牛骨髓粉和乳酸钙的营养，每天2粒，轻松补充钙和多种维生素，很省心。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髓钙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维生素 D 和 B 族的要200多。咱百硕世家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和老伴儿一直都有补充钙的习惯，之前也试过不少产品，用上百硕世家这款感觉很省心，它添加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 族，很适合中老年人日常补充营养，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要29.8元，还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我们两口子一起吃特别划算，大品牌值得推荐。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

0: 包含第二，双钙原组合，碳酸钙和 L 乳酸钙两种钙原科学配比，排骨比不了。第三，维生素 D3， 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B2，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蔗糖一点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两粒。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补充钙，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推荐吃百硕世家？大家都知道，百硕世家的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在配方上兼顾了两方面的营养。咱们来看看它的成分：第一，牦牛骨髓粉，牦牛生长在高寒地；第二，双钙原组合，碳酸钙和 L 乳酸钙两种钙原科学配比，排骨比不了；第三，维生素 D3， 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B2，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蔗糖一点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两粒。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补充钙，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

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厨房里最常见的它，竟然和防癌抗癌还有关系。
2: 它能够辛温解表散寒，再一个降逆止呕去水饮。
0: 简单两味食材，自制茶饮，帮你去除痰湿调体质。
3: 很香，
4: 但是闻这个味道我都觉得我醉了。
3: 这个芳香的作用真的太厉害了，直接就通窍了。
2: 这两个药材啊，能够理气，能够燥湿，还能健脾。
0: 六字中医保健操，助你疏通经络，告别息肉结节。
5: 这三个动作呢，都是我的老师呢，针对结节脾肉的病因啊，总结一套方法，概括起来六个字：一举、二揉、三摩。
0: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首都名中医、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耿建国主任，为我们带来中医调理体质、预防结节息肉的好方法。精彩马上开始。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
0: 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来，两位嘉宾哈，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来猜猜看，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宝贝？
2: 我猜啊。

0: 啊，一看宝箱出现在咱们节目当中，就是专家有备而来，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而且有效的一个法宝
1: 啊。没错，的确是专家给我的，但这个东西吧，我觉得称不上是珍贵，因为它很常见。来，郎婷猜一猜看。
2: 你这个连范围也不给就直接让猜，我说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告诉我们吧。
1: 行，我可以先告诉你们哈，但是呢二位也可以来猜猜看哈。这个东西呢和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是有关系的，我可以告诉二位，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隐藏在身体的两大隐患，结节和息肉。
2: 那肯定这个宝贝就是能够对结节和息肉有好处的咯。
1: 嗯，好，这样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哈，我来揭秘一下，咱们每一个人家里面肯定都有，只要你做饭就会有这个宝贝。
0: 做饭就得有，
1: 而且还不贵，
0: 赶紧看一看
1: 菜市场里到处都是。当当当，就是它了，生姜。
2: 生姜，
1: 嗯，
2: 咱们这个讲结节和息肉也有几期节目了哈，也没听说这生姜对结节和息肉有帮助啊。你这是忽悠我们俩。
0: 这个生姜能够帮助结节和息肉干啥呢？
1: 两位嘉宾提的问题特别好，相信很多观众和两位嘉宾一样都特别想知道，厨房里啊天天可以看到的这个生姜哈，和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那面对结节和息肉癌变的风险，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他就是首都名中医，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耿建国主任，掌声有请。
3: 好，
1: 您好，耿主任。
3: 你好，你好，
1: 又见面了，欢迎您。
4: 耿建国，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中医临床基础学系主任，学科带头人，国家中华医学会评委，国家科技部科技成果奖评审专家。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耿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那第一个问题就想赶紧请教一下您，今天这个生姜啊是您给我的，到底这个生姜和我们说的这个息肉结节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那现在先不揭秘
1: 哦，哎，
3: 等等咱们再揭秘，
1: 先保密一下。
3: 先保密一下，
1: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这个生姜和结节息肉的关系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答案就在里面了。
5: 在今天的节目中，耿主任为我们带来了很多针对不同体质预防结节息肉的好方法，但是在为大家揭秘这些小妙招之前，耿主任先要帮大家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耿主任，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很多朋友有这个结节呀、息肉，为什么手术切除了之后还会再反复的发生呢？
3: 因为这个结节和息肉啊，它的产生有它的内在原因呢，所以你光把这个结节和息肉给切除了，但是它这个基础你没有改变。我们中医啊有一句常说的话呀，阳化气，阴成形，水遇到寒可以结成冰块，那么那热一融化，那么冰块变成水，啊，这就是这个阳化气。如果融化之后啊，又遇到凉，它那个寒的环境没有改变，它仍然还可以结成冰块。再一个，像地里草，我们庄稼地里长草，我们要把它拔掉，但是一下雨，这个草又长出来了，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拔草，而且还要改良这个土壤。
1: 嗯啊，
3: 让它失去生长结节这个土壤和基础。
1: 嗯，
3: 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可能和这个体质有关系，是不是？
3: 对。
1: 嗯，好。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
0: 耿主任，刚才咱们说了这个结节和息肉和人的体质有关。
3: 嗯，
0: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想跟我一样，赶快知道这什么样的体质容易被这个结节和息肉给找上门了。
3: 嗯，一般认为中医说九大体质，
1: 嗯，
3: 是吧？其中比较常见的和结节息肉关系比较大的，
1: 嗯，
3: 一个是这个肝郁气滞。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常见的就是肝气郁结，
3: 哎，我们又叫肝郁体质。
1: 嗯，肝郁体质
3: 常常会出现善太息、 两胁胀痛，因为两胁是肝经循行的部位。
1: 对。
3: 啊，或者有深痛。

0: 或者有两个少妇的账满不舒服，哦，情志不畅，这人现在就生活压力比较大，容易导致这个情绪的波动
1: 啊。对，
0: 就这种体质也比较常见，因为我们认为啊，这个气和血的关系，气和水的关系，气行则血行，气行则水行，如果气机不畅，气机瘀滞了，它会导致血液的瘀滞，运行瘀滞，还会导致水停，水停就会酿成痰和湿聚集在一起，就容易产生结节、息肉或者增生。
1: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体质哈，容易发生这个结节和息肉的体质就是肝气郁结。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哪些人群比较容易出现肝气郁结的情况呢？
0: 女同志偏多一些，这个家务事也比较多，这个在家现在女同志也都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相对来说实际上她负担比男的还大，长期情志压抑呀，容易出现肝气郁结的体质。这个通过敲打这个肝经这个经脉啊，能够这个疏肝理气，调畅肝的气血的运行，对这个肝郁气滞啊有一定的帮助啊。除了能够理气活血之外，它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实际上对脏腑的功能，也有帮助啊。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了解更多有关于疏肝理气的小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大体质是肝气郁结，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大体质就是痰湿。痰湿的朋友会有哪些表现呢？
0: 形体肥胖，腹部胀满，面部多油，头晕胸闷，困倦乏力，大便黏腻，舌质偏胖大，这个舌苔偏厚腻。你像这种体质的人就觉得身体是很困倦很沉重。另外什么叫黏滞啊，你看他排出来大便黏滞，
1: 粘马桶，
0: 黏滞不爽。小便有时候浑浊，白带比较多。脸上啊有时候啊像蒙了一层油垢。
1: 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哪类人群是痰湿体质的高发人群呢？
0: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早晨吃一点急急忙忙上班了，中午吃个工作餐，晚上有时候需要加班，有些不加班，晚上聚在一起又喝酒又吃东西，是吧？熬夜所进的食物得不到及时的消化，就堆积在体内，它不能变成正常的营养物质啊，气血营养全身，而是变成反而为湿，反而为痰，反而为浊，停滞在体内，久而久之是不是就成痰湿体质了？
1: 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高发人群有哪些哈。好，生活不规律的人，容易暴饮暴食，抽烟饮酒的人。那想问一下耿主任，那针对于这个痰湿的体质，能不能给出一个中医的小方法帮助他们去调理一下呢？
0: 一个陈皮，一个藿香，这两个药材啊，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呢？都是偏温的。陈皮是偏温的，
1: 对，
0: 能够理气，能够燥湿，还能健脾。藿香也是偏温的，藿香是由芳香来化湿的，所以两个都偏温，都能够化湿。
1: 那今天耿主任也把这个好喝的代茶饮带到现场了，让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好，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这个代茶饮哈。来，郎平，好，谢谢。哇，这个还挺烫的哈，我们今天
0: 不难喝
1: 代茶饮，很香。
0: 如果用的陈皮更好。
1: 两位嘉宾觉得味道怎么样？
2: 就单是闻这个味道我都觉得我醉了，因为这个味道非常舒服，很润，然后想要直接深呼吸把它吸到肺里面去，所以我都舍不得喝。
1: 你舍得舍得，我们这有一壶呢，我给你多冲泡一些。
2: 味道也很好，
1: 好喝是吧？
2: 对。
1: 郎平觉得呢？
3: 我觉得这个芳香的作用真的太厉害了，直接就通窍了。
0: 它还能通窍，对鼻炎还有帮助。
3: 对鼻炎还有帮助。
1: 对。

0: 接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
1: 文主任，刚才咱们聊到了前两种这种易发体质哈，第三种我看那个地方写的是脾肾阳虚，这一类体质的易发人群是哪些呢？
2: 实际上啊，痰湿的体质和脾肾阳虚的体质常常在一个人身上出现哦，
0: 同时伴有啊。
2: 实际上是脾肾阳虚的体质，我们在那个九种体质里边就是叫阳虚体质。哦，为什么提出个脾肾阳虚啊？因为这个脾和肾呢，它是特殊性。脾为后天之本啊，脾和胃啊是两回事儿。这个脾啊是主要作用是什么？主要作用是运化。它把我们吃的生冷的、热的、荤的、素的吃到肚里，都是要靠阳气来消化它，消化完之后，把那精微的物质啊，就是气血呀，通过脾的上升的功能，传输到肺，通过肺的布散，把这营养布散到全身，营养全身。所以脾的功能主要体现在阳气的功能。肾呢，我们常说它是人体的根本，
0: 先天之本。
2: 先天之本有这个。
0: 来看一下症状：
2: 形寒肢冷，面色黄白，腰膝酸软，下肢水肿，小便不利。或者小便清长，它是两个表现，小便不利会出现下肢水肿，但是肾的开合不利的话，一方面是开而不合，就小便清长，晚上夜尿也频繁，一种是合而不开，小便不出来，或者排着不畅，水就停留在体内，出现水肿，大便稀溏，见于阳虚的体质。
3: 耿主任提醒大家，要想有效预防结节息肉不复发，首先就要认识自己的体质，再选择合适的应对方法。如果您没有记住各个体质应对方法的话，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公，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耿主任就要为我们揭晓生姜和结节息肉的关系了，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哈，针对这个脾肾阳虚的体质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调理一下呢？
2: 这个脾肾阳虚啊，一定是要温脾温肾。刚才我谈这个生姜，拿它来代表了一种温的阳气。那生姜是我们经常见到的食材啊，
0: 对，
2: 每天可以说
0: 我们天天用，
2: 它能够宣通啊，它是散的，它是辛辣的。我们这个在民间感冒了，喝碗姜汤，出点汗就好了，它能散风寒，再一个它能够暖胃，还能够化水饮，辛温解表散寒，再一个降逆止呕，还有一个温胃散寒，还能去水饮，脾肾阳虚单用生姜不行，一定是既有温脾的，也有温肾的。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明白了，那我总结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把这个生姜拿来和这个我们说的结节、息肉有关系呢？是因为很多体质。

0: 的朋友啊，他得这个结节吸疣就是因为身体太寒凉了。
1: 对，
0: 而我们生姜呢有一个温阳的作用，所以可以中和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嗯，好，那今天橙子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可以温阳的一个小食疗方，是不是？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
2: 也是跟这个姜有关，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个粥。嗯，那我用的呢就是生姜、肉桂、桂圆，然后和这个小米粥然后煮在一起。嗯，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嗯，我不知道这一个办法对不对哈，耿主任，因为我每次煮的时候呢，其实是用这个桂圆这种甜甜的一个味道，可以来中和这样姜的一个辛辣，这样一来的话，就是在入口的时候会好受一些。那这四味食材把它熬成粥，这样来服用，我不知道对这样的一个应对是不是有效的？
1: 可以，你看这四味药里边啊。这个肉桂啊，它是温肾助阳散寒的，这是温肾阳的有了。
0: 对，
1: 这个生姜呢是温胃的，温胃散寒的，但是这两个都是辛辣。嗯，加了一个这个桂圆呢，桂圆也是偏温的。嗯，它能够养血。嗯，另外呢，它是甜的。嗯，可以矫正这个辛辣的味道。哦，
0: 中和一下。
1: 它能够补气养血。嗯，还能够安神。嗯，这个桂圆。更可贵，它是虽然是养血的，它偏温。哦，就说这个小米，它是我们北方常用的食材，它也有健脾养胃的作用，滋补胃气，健脾养胃，这四个配在一起，对于脾和肾偏寒的人有一定的帮助。
0: 好，
1: 味道也不难喝。
0: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1: 你像这个甲状腺结节，包括乳腺结节呀，这都和肝的经脉循行有关系啊，你看肝的经脉循行人体之侧，包括甲状腺这个位置，包括这个胸的两侧，啊，这个有一个方子，啊，清肝热、散肝郁，啊，消结节、消征。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那这有柴胡，这个柴胡呢？是常用的药，入肝经的。
0: 对，
1: 它能够清肝热，也能够疏肝理气。
0: 对，
1: 浙贝母，它是一个散结化痰的药。我们在治疗结节和息肉的时候
0: 常用。
1: 黄芩也是入肝经的，黄芩苦寒，清肝胆热，
0: 去火的。
1: 去火。玄参是一个清热养阴散结，还能利咽，还能通便。生牡蛎，软坚散结的，香附梳理肝气的，川芎活血的，而且能理气。我们称川芎为血中之气药，这一味药既能够理气，还能够活血。夏枯草，入肝经，清肝热，散瘀结。实际上柴胡和苏寒散和什么方子这个加减呢？和一个夏枯草、玄参、浙贝、生牡蛎，这四味药，再加上柴胡疏肝，这样一个组合。

0: 啊，总的作用是清肝热、疏肝解郁、散结活血、消症，是这么一个作用
1: 啊。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观众提问。他说：“主任您好，我在四个月前 CT 扫描发现有0.3的肺结节，四个月做了 CT 复查之后发现了2个肺结节，较大的是0.4，这样的情况严重吗？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缩小结节呢？”
0: 他这个结节呀，一个是就2个，再一个不大，5个毫米以内，我们称为微小结节。嗯，你定期观察。当然也可以，我们用中药来调理、来干预它。再控制它生长。这个一般0.5以下的微小结节。0.5到1厘米的，我们称为小结节。如果是0.8厘米以上，就要重视了。要重视啊！它一个是这个个头啊，相对的比较大一点。另外还要看它的形态。光滑不光滑，边缘
1: 规不规则，
0: 规则不规则，
1: 有没有分叶？哎，
0: 有没有分叶？有没有毛刺儿？有没有这个血流的供应？等等，这个
1: 接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今天呢，耿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增强体质、预防结节的养生操，这样我们也请上耿主任的学生张明轩上台来一起教我们来做一下，有请。
2: 好，谢谢主持人。这三个动作呢，都是我的老师呢这么多年啊，针对这个结节体质啊，息肉啊，来针对它的病因啊，总结一套方法。
1: 好，
2: 概括起来6个字啊：一举、二揉、三摩。先说一下这个一举，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出处的啊，它是来源于我们的八段锦当中的一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举三焦啊。我来呢，我先演示一下动作啊。
1: 好，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好，动作呢非常简单，我们呢这个自然站立啊，然后呢挺胸抬头，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呢在腹部交叉，双臂向上抬起，到胸前的时候呢翻掌向上啊，然后高高的举起，手臂呢往上搁到头，同时呢我们的眼睛呢往上看看我们的手背。好，然后这样下来。这个动作其实很多人都练过啊，都熟悉啊。这个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啊。
1: 对，这个是经常做这个八段锦的朋友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2: 对对对对。
1: 对，这是第一个动作，一举。我们来看一下二揉。
2: 啊，第二动作揉，揉哪里呢？它揉一个穴位啊。这个穴位呢叫章门穴。
1: 章门穴。
2: 对，文章的章。大门的门。
1: 章门穴在哪个位置呢？
2: 章门穴这个位置呢，按照术语讲是在第11肋元下。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方便取穴法啊，就是说首先我们呢双臂下垂，
1: 自然
2: 下垂，对，然后呢我们屈肘，那我们这个肘尖和我们这个身体啊同一条水平线。好，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就叫章门穴啊，所以呢经常呢按揉这个穴位。
1: 其实是不是我们叉腰的这个位置哈？
2: 大概其实就是大概其实
1: 就是那位置，也是我们这个叉腰的位置哈。
2: 对对对，
1: 附近。
2: 对，两个方法，一个是掌揉，一个是呢我们大拇指啊
1: 按摩
2: 指揉啊，两个方法都可以啊。对，这是。

0: 章门穴，
1: 章门穴、啊、二柔，揉的就是章门穴。
0: 对，
1: 我们通过揉这个穴位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这个作用呢，一会儿由我的老师来讲。
1: 哦，
0: 好吧。
1: 好，三摩。嗯，
0: 简称叫摩，全称叫摩肋。我们知道了第二个穴位章门穴之后，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动作我们就会了啊，沿着我们这个肋缘啊，从一侧向另外一侧去磨、
1: 哦、
0: 啊，注意啊，是单方向磨啊，单方向磨，
1: 哦，
0: 好、啊，这么来回啊，双臂这么来回交叉，啊，来回去磨，叫磨肋。
1: 磨肋、
0: 啊。对，如果说感觉到平时啊爱生气啊，情绪波动比较厉害，
1: 嗯，
0: 啊，这老是这个感觉心情不舒畅、
1: 嗯，
0: 啊，我们经常去磨一磨，
1: 好，
0: 啊、揉一揉啊，
1: 嗯，
0: 对，
1: 好，特别感谢张大夫教给我们的三个简单的动作来改善结节体质，谢谢你的参与，谢谢你，谢谢。
0: 好，好谢谢。谢谢
1: 、嗯、好，谢谢。首先特别感谢张大夫教给我们的这三个动作用来改善结节体质。对，那想问一下耿主任，为什么说这三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结节体质呢？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8: 首先，这第一个呀，一举，这是举三焦。三焦是什么呀？中医的一个固有的一个名词。
1: 嗯，
8: 要说三焦很大，上焦心肺，心和肺。
1: 嗯，
8: 膈以下是脾胃。
1: 嗯，
8: 啊，有些人把肝和胆也放在中焦，
1: 哦、
8: 下焦是肾的膀胱等等等等。
1: 嗯，
8: 三焦起什么作用啊？三焦是人体水和气运行的道路。
1: 嗯，
8: 如果说三焦通畅了，水和气运行正常，
1: 嗯，
8: 是不是就不容易导致气滞，就不容易导致水停？这是不是对这个预防结节有一定的帮助？
1: 嗯，
8: 这是一个。第二个，揉章门穴，章门穴是肝经的穴位，同时又是脾的募穴。揉这个，一个是疏通肝经，
1: 嗯，
8: 梳理肝气，再一个也有健脾作用啊。这一个穴位能够对两个脏器都有帮助，能够协调肝脏和脾脏的关系。
1: 嗯，
8: 我刚才谈了这个脾胃最容易受到肝胆的影响，它俩关系最密切。
1: 嗯，
8: 啊，关系会失调，脾常寒而胃和肝胆常热。通过揉按这个穴位，一个是梳理了肝气，一个是健运了脾气，调整它的功能，它俩功能正常。

0: 常有利于防止结节的产生，或者是有利于消散结节。
1: 嗯
0: 啊，当然仅靠它只是一方面啊，咱们还得用药。最后一个就是磨啊，也是基本上从这个掌门穴这块过来的啊。
1: 嗯
0: 啊，疏肝理气的作用啊，所以这三个穴经常做一做，有这些作用。
1: 嗯，总的来说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情绪很重要。
0: 对，
1: 因为我们都说疏肝理气，疏肝理气。
0: 对，
1: 今天特别感谢耿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中医通过不同的体质来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刘占东。近期啊，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问我有关中医学治疗疾病的辨证论治的核心问题。在我们肿瘤科啊，中医药的五脏同调固元和胃理念提供了一套系统温和且有效的整体康复方案。简单的来说啊，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把人体比作一棵大树，固元和胃是为大树浇水施肥，守护其根本，五脏通调则是调和土壤、阳光、空气等所有要素，让整棵树恢复蓬勃生机。那么什么是固元和胃呢？中医学讲，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在中医学看来，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的源头。固元和胃的核心作用就是集中力量保护和恢复脾胃功能，帮助广大患者朋友们吃得好，吸收好。通过健脾和胃的药物，比如党参、白术、茯苓、陈皮等等，帮助改善消化道的功能，增进大家的食欲，促进营养吸收，为身体修复储备充足的原料。同时呢，也可以减轻各种不适，针对常见的恶心、嗳气、腹部胀满、大便不调等问题，能有效的缓解，让患者朋友们感觉舒适，从而有更好的状态进行后续的治疗。那么五脏同调理论是什么样的呢？五脏同调啊，重点在重建内在平衡的系统工程。肿瘤的发生与全身脏腑功能失调极其相关，身体更是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五脏同调的理念认为，不能只盯着受创的局部，比如说胃肠道，而要将肝、心、脾、肺、肾等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协同调理。这一理念更宏观的层面助力康复，协同增效，恢复整体机能，在固元和胃的基础上兼顾疏肝，也就是调畅情志，缓解焦虑抑郁，益肺，也就是增强防御能力，预防感染，补肾，也就是填补肾精，巩固生命根本。这种整体调理能显著改善肌肉萎缩、行动无力等虚弱状态，提升患者朋友们的生活能力和精神状态，增强体质，预防复发。通过调整全身气血阴阳的平衡，改善肿瘤赖以生存的土壤，有助于提升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和免疫建设功能，可以看作是预防复发的治本之举。而固元和胃、五脏同调呢，就是我们在继承传统中医学精准思维的基础之上创新而来的新的理论，用于辅助中老年患者朋友们的术后的身体的调理、化疗不良反应的防治以及其他生活功能的提升。通过这些理论呢，可以有效地指导临床，从而更好的为广大患者朋友们的服务。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

0: 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他要是没能耐套狼，就没能耐活在这儿。这不是人待的地方，能活在这儿的都是兽，长得锯齿獠牙的兽。你告诉他，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套不着狼就走人。
1: 他们说笑气没有成瘾性，可真正的惩罚不只是警察，是我站不起来的双腿，还有破碎的家庭。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是被家人用绳子绑过来的，想死的心都有。听见孩子的哭声，我才突然醒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改变自己。这里没有强制管理，这里的医护人员也比较专业，然后这里的干姐每天也都找我谈谈心啊，聊聊天，让我明白了，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我去面对了，才能重新开始。再怎么懊悔也都回不来了，最多就是回头望望，更多的是往前看看。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6: 这场雪可真够大的，没这玩意儿驱寒还真不行。
3: 我倒还有一个驱寒的法子。
6: 山场子这么多人，你忙活得过来吗？你
3: 有心开饭店啊，不怕大肚汉。把头，把头，是个女的。
6: 我得死的，要是死了就扔山下去喂狼吧。还活着呢，给他搞热汤热饭，打发他下山吧。

0: 你不是地方也敢来，来这干啥？我是从山东来的，闯关外闯到了这儿。闯关外，那你到山场子来干啥？我在道上跟没过门的女婿走散了。大姐，你能给我口吃的吗？
1: 绳子都给我备足了啊！谁要干那拉屎不擦屁股的活，就给我滚蛋！
2: 法通，知道了，你就放心吧。
3: 什么时候拜老把头开具啊？
1: 拜了，我自有安排。
2: 拉倒吧，我就不信，天底下有你这样痴情的女人。慢点喝。嗯。
1: 大姐，我说的真的是实话。不管咋说，你一个女人家总得有个盼头。不管投奔谁，总得有个依靠。不打算找你的男人了？怕他不要你了？
2: 天底下抽男人都一个德行，他们到处玩女人行，自己的女人让别人碰碰，就像掘了他们的祖坟。姐，你怎么了？想当年我也是个黄花闺女，许配给邻村的一户大户人家做媳妇儿，临出嫁前几个晚上去听戏，不知。
1: 让哪个拉鞋的鬼摸了下屁股，我啊的叫了一声，挺去家就不要我了。那后来呢？
2: 后来就臭在家里了呗，瞎子瘸子都不惜的要我。那你一直都没嫁人吧？没嫁人，可是啊，我也没闲着。
1: 打那以后啊，我就到处偷男人。我偷一家就把一家揍得人仰马翻。后来让人给抓住了，绑着扔到河里。
2: 也是我命不该绝啊，老把头救了我，我就跟着他闯山场子了。姐，没想到你的命也这么苦。
1: 仙儿，照我说，你不能再回去找你的男人了，啊！你不是黄花闺女，他指定不会要你。就是要了你，你在他面前一辈子也甭想抬头做人了。一个女人啊，她怎么活不是一辈子？我现在活的不就挺好吗？姐，你们能留下我吗？
0: 只要在山场子给我口饭吃，我可以给木把子唱戏，还有洗衣服做饭。
4: 不行，你不能留在这儿。这老林子不是女人待的地方，就是个男人在这待上一年，也得八层皮。爷爷，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您就留下我吧。多余的话就别说了，吃完饭你快走吧。
0: 老把头，雪窝里那半拉袍子，给他戴上吧。既然我在这儿待不了，那我现在就下山。谢谢你们赏我口饭吃，救了我的命。

0: 我们这儿有个孤单的，正好来了个妹妹，你就留下她和我做个伴儿。她可以做些缝缝补补的活儿，那咱山场子不就热闹了吗？
1: 刘吧，留下就是麻烦，遭罪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染缸里捞不出白布来。你知道她身世多可怜吗？
0: 你这个老东西，不闻不问的，心肠怎么那么硬啊？
2: 你干啥呢你？
0: 我愿意干啥就干啥。我告诉你，人我留定了，你管不着，我去把他找回来。
2: 这脾气又来了，不听我的话，早晚得出事儿啊。

山神爷爷老码头，不用忧来不用愁，今天俺们来拜你，香火齐了，你受用了。

0: 好，顺山岛好兆头，今年年头不错，大伙儿都好好干吧。好，好，好，好。
1: 怎么样，这帮野男人好玩吧？

0: 龙姐，你不用什么都帮我干，我能干啊。
1: 来人呐！
0: 好像有什么动静。哎，坏了，我下的套子套着人了，我得去看看。
2: 哎，这。

0: 你乐啥？没看见被套着了，快赶紧套啊！
1: 我都套个啥呢？原来套个孩崽子，跑这干啥了？
0: 爷们儿心里憋屈，出来散散心，咋的？
1: 好大的爷们啊，还穿开裆裤袜？让我瞧瞧！
0: 哎，哎，你干啥？
1: 让我瞧瞧！
0: 你，这，
1: 哎，哎，哎，哎，哎。臭小子，力气也不小啊，看样子你比一头骡子好使。我给你解套吧。
0: 你说话当真？
1: 姑奶奶说一不二。

0: 你咋了？
1: 俺出来是找俺爹的。
0: 回家吧，码头是不会收留你的。
1: 找不着俺爹，俺不会回去的。

0: 曹操，我领个宠山场子的，进来啊。
1: 谁让你把他领来的？打把他下山，我这不收。
0: 这是我领的吗？这是我下套套住的，非要跟着我，我赶都赶不走。
1: 你总有说的，留下一个了还不够啊？给他弄点吃的，吃完了送他下山。
2: 把头，俺有的是力气，你把俺留下吧。过了这两个蹲裆穴，你不撵俺，俺自己也下山了。
0: 现在说啥都没用了，先走吧。
2: 把头，把头，
0: 哎、走啊！
2: 把头，
0: 别说，
2: 你把他留下吧。
0: 走、啊，来，进来吧，烤烤火，我给你煮点吃的。
2: 仙儿姐。仙儿姐，
3: 成武，
2: 仙儿姐，你咋在这儿呢？啊，
0: 你俩认识？
3: 红姐，他就是传闻的二弟传武。
0: 哎，闹了半天是一家人呢。啊，我去化点袍子肉啊。哎，来坐。
2: 哎。

0: 这么说你哥一直就没有信儿了？
1: 嗯，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娘的眼睛都快盼瞎了。姐，姐，要不你跟俺回去吧，娘要知道你回去不定咋高兴呢。啊，
0: 春武，姐不能再去你家了。姐嫁过人，当过戏子。姐，
1: 姐，不是你的错。
0: 春武，啥也别说，听姐话，你自己回去吧。这不是养人的地儿，你何苦来受这份罪呢？
1: 反正你不回去，俺也不回去，俺留下跟你作伴。不信了，俺没三儿出息。
0: 你吃得了这份苦？你看见人木帮是咋干活的了？
1: 我啥活不是人干的呀？
0: 那行吧，吃完饭姐带你过去看看。

0: 能吃点这份苦，
1: 只要能陪着姐，啥苦都能吃。
0: 不知道老把头答不答应呢，姐不方便去问，自己去问问吧。
1: 嗯。

0: 累。
1: 谁他妈偷我酒喝了？大个子，你又喝我酒了？
2: 我没喝呀。
3: 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
2: 老头，有人偷酒喝了。我这次可真不是我啊。
3: 谁偷的？
1: 谁偷的？快承认呐！
2: 起来！你给我起来！我问你，是不是你偷酒喝了？
1: 我喝了，咋的？
2: 哎呀，兔崽子，偷喝酒还打人！我你！哎呀，哎呀，你酒是你的，你还不动手？哎呀，哎呀，哎呀，我
1: 停了，
4: 小兔崽子，你过来。
1: 老头，
3: 想留下是吧？
1: 啊，
3: 好，这月16是我的生日，我想热闹热闹。3天之内，你要是拖只狼回来，我就留下你。
1: 行，老头，你说话算话吧。
3: 我说出口的话，句句是砸在木头里的钉子，拔不出来。
5: 川武，
1: 啊，
5: 川武会套狼吗？
1: 傻狍子跟兔子俺都套过，没啥难的，应该差不多吧。
5: 你问我，我哪知道啊？那狼多厉害啊，可不是闹着玩的。哎呀，
1: 姐，你就放心吧，咋的也给你套回只狼来。

0: 去找啊，传武。
1: 你以为老奴婢真的过生日吗？他一年不知道要过多少生日，要整日就过生日，把人撵出去套牢，他的毒性可大着呢。
0: 这么说，爷爷是故意瞒着传武的？
1: 要不说你们傻吗？这周围哪有什么狼啊？北山上倒是有狼，一群群的，可没等传武套着，早就被狼咬死了。继续搓心口，使劲儿。这样不行，救不活他，得想其他法子。

0: 红姐，红姐，你说川武是不是去北山了啊？他昨天晚上一直说这事儿，咱俩路上说的话他都听见了。
1: 活该，那是他自找的。
0: 他肯定是去北山了，他一定去了。
2: 你有完没完啊？他要真去了北山，那才算条汉子呢。
0: 不行，我得找爷爷去。
3: 爷爷，我求求你了，你放过川武，别折腾他了，你就留下他吧。这是山场子，不是戏班子。这儿的角是我，不是你，还轮不到你说话。我让他套狼，自有我的道理。他要是没能耐套狼。 就没能得活在这儿。这不是人待的地方。能活在这儿的都是兽，长着锯齿獠牙的兽。你告诉他，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套不着狼，就走人。

0: 收工了，哎，好嘞。哟，好大一只狼呀！不行，
1: 行啊，兄弟，真套着了。
2: 不行，我看。
0: 哟，不行了，这厉害，不容易啊，
1: 有点本事，
0: 大个子，
3: 不用
0: 你带他吧，
2: 好。

0: 我没想到这孩崽子能拖一只狼回来，你帮他的吧。怎么会是我呢？我哪有这本事？切！你瞒不了我。那狼身上有枪眼儿，我都看见了。看来你还真喜欢这孩子了。对，是我。
1: 你管不着，是吧？
2: 护犊子！
3: 姐，俺已经留在山场子了，你咋不高兴呢？
4: 你以后干啥都得跟姐商量，听见了吗？啊。

0: 姐，等开春了，你赶紧回家吧。啊！
1: 姐哪儿也不去，姐没人要。谁说没人要了？
0: 俺哥回来，他会要你的。他不能不长良心。他要是不要你，我废了他。
2: 红姐，来穿上。谢谢红姐。谢啥？
0: 俺知道，要不是你放那一枪，俺治不了那狼。俺以后会报答你的。
2: 姐，不用你报答，也不用你谢，我还会护着你的。 什么时候你身上的野味没了，我就不管你了。明天你就得上山抬二杠，到时候就看你是不是李宁了。

0: 的，别蹲下。
1: 爷们就喘口气儿，再来，
0: 来，
2: 等等，我来。
1: 红姐，
2: 你走开。
3: 小天哪，不错吧？
0: 去，
3: 好嘞。
2: 等等，让我提提鞋再走。
0: 哎呀！咱们这帮老爷们儿不白活了吗？啊！
2: 你们这些小子，别欺负个孩子，都是把小过过，你们不是爹娘养的？
4: 这老娘们护犊子！
5: 伙计们，今天是过小年儿，大伙手里活紧着点啊！晚上还得辞灶呢，糖罐都给你们准备好了，站起来哟！
6: 娘，我回来了，运输也来了。

0: 娘，今天过小年，你
1: 又是一个没良心的。看样子，你二哥真的是找你爹去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0: 烧得暖暖和和的。哎，这回暖和了吧？啊，来，来，玉叔，这都是你二哥在山里采的山货，吃啊。
1: 大娘，你这屋子收拾得真干净啊。
0: 干净什么呀？
1: 二哥他就一直没有消息啊。
0: 那个二马蛋子，不管他，他随便管哪儿都能跑点食吃，饿不着。
1: 都怨我爹，我爹要不把他辞了，二哥也不至于跑
0: 啊。哎呀，行了，别肚子疼怨张姑了。其实你爹应该怨俺，俺要是不跟他发那么大的脾气打他，兴许他还不会跑。
2: 娘，我二哥那人你还不知道啊，上来二皮脸那劲儿，就跟你撂蹶子，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你还有脸说他呀？你呢？上来那个劲儿，小脸一勾勾，几天你都不说话。不过俺这船家有一点好，他不会骂人。
2: 俺还有一样，不会打人。
0: 拉倒吧你啊！平常日子啊，你啊性子是挺黏的。上来那哑巴狠劲儿也真够呛，上回啊他把他二哥……
2: 哎娘，
0: 行了，娘不说了不说了。玉叔啊，不是俺夸俺这儿啊，你看传杰平常心计挺多的，可是他会体贴人呐。这将来他要是有了家吧，对老婆孩儿还不定多高贵呢，也不知道哪个姑娘将来能开眼找这样的老爷们儿。
1: 谁愿意给他当媳妇儿啊？还得天天给他扇尿褥子呢。
2: 你再说我。哎，
1: 大娘，你看他。
0: 放心吧你就是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动你一个手指头。

0: 看我。
1: 哎，
0: 你跟我说实话，那个狼是你自己掏的？我知道他会帮你的。
1: 爷爷，你是曹州来的吧？
0: 嗯。他跟你说什么了？这不行，这张破嘴早晚我得给他缝上。
1: 爷爷，这个是刀疤吧？
0: 嗯，你说这个啊？
1: 啊，对，
0: 这个、
1: 对。
0: 这是我身上的第一个疤，是为了我姐。我姐啊，叫本村的一个恶霸老财给糟蹋了。为了给我姐报仇，我得入殓了。有一天带几个弟兄冲进了恶霸老财的围子，一口气就杀了他们六个。这不也挺可怕？
1: 那你出来那么多年，你不想家呀？
0: 想家。家里的亲人都被官兵杀绝了，没家了。这老林子也是我的家了。
1: 感觉红姐的口音好像也是曹州人，你们是老乡？哎，爷爷，她一个娘们儿怎么来山场子了？
0: 哎，都是为了闯关东的事儿呗。谁没有一段伤心的事儿啊？别去接人家疮疤了。

0: 老朱，你害怕了？大伙说，获胜了，瞅准机会，趁着老虎打盹儿，一起行动。
1: 不行，时候还没到。你不知道。 我们有几个人已经找到了逃出金沟的小道，哪儿没官兵，土匪也很少到那儿。这可是万无一失啊！
0: 老燕儿，听我一句劝，大伙儿的秘密就不是秘密。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咱们，咱们的一举一动，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千万别轻举妄动。
1: 你不走就算了，俺等不及了。俺们要是失城了，你可别后悔。
0: 你们要是实在不听劝，那就走吧。
2: 香真香，酥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 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 忘不了。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 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 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 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
1: 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6: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 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5: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7: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

0: 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伙计们都干啥去了？
4: 喝酒去了。
3: 怎么着？
5: 为老爷难受吧？
3: 我说什么来着？那帮的人一脑袋高粱花子，不行，他成不了大事。要想成事儿，那咱俩联手吧。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你们要是实在不听劝，那就走吧。万一走不成，就赶快回来。进屋之前把金子藏好，

0: 干爹，你咋不走呢？
1: 我走了，你咋办呢？
0: 干爹，我跟你一块儿走，只要不带金子，肯定能出去。
1: 要不是惦记着金子，我早就走了。大黑丫头说的对，攥在手里的金子没有放下的，凭什么白干一场？干爹还有事儿没了。

0: 我怎么觉得现在咋回事？好像有人干动了把事。你少一线一鬼的，开弓哪有回头箭？要回啊，你自己回去吧。弟兄们，咱们走，走。
1: 你们看，哪边好像有人。
0: 坏了，我看咱们今晚是出不去了，他们早有准备。
1: 待会儿赶快先把金子藏起来。
0: 要大归问，咱咋说呀？哎呀，
2: 就说咱们赶快回家，都别招人有劲道了。说出来，金子没了，人也得死，都把牙咬住了。
0: 哎，好，走吧，走吧，快快走！
3: 大家都起来，都给我起来！啊，快点！嗯。 大家伙都回来了啊！昨天晚上这外边挺冷吧？啊，老朱、小金、栗子留下，其他的人都到金把头屋里去。他那屋里炉子烧得热乎，还烫了好久啊！啊，他会好好招呼大家的。<笑>
0: 都快起来，快起来，
4: 起来都说说。
0: 说说你们昨天晚间都干啥了啊？只要你们能说清楚，大贵绝对不会难为你们啊！起来，快快快！
3: 老朱啊，哎呀，哎，老朱兄弟，哎，
0: 到我屋里坐坐。好，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哎。
3: 没事儿，哎，那是金把头和大家伙唠嗑呢。没事儿，这事儿我可没掺和。我知道，我知道。老朱啊，我呀，早就把你看透了。坐。
2: 好。
3: 你呀是个讲义气的人，我最佩服讲义气的人了。啊，哎，今天咱们哥俩，你好好的喝一杯啊。
2: 掌柜啊，哎。
3: 我可不敢和你称兄道弟，你这，你这说哪话了啊？哎，我能和你朱老三交朋友，那是我的造化呀！来，那我就造次了。哎，来来来，干！我呀，哎，你们都误会了，你们以为我。 跟你们过不去，错了，都错了。你们淘的那些金子都跑哪儿去了？啊，我是一粒也没捞到，那都是官府的。哎，可这话又说回来了，你说我就不想弄点，我就不想发财吗？错了，我想了。 我做梦都想了，可这想归想吧，你说这金子能随随便便的就运出去吗？啊？哎，你四周看看啊，那官兵和胡子把咱们的金勾围的那是铁桶一般呐，这就是一张网。我也是这网里罩着的人，插翅难逃啊。
2: 有眼线，哎，有眼线，哎，那眼线会是谁呢？不是我，也不是你，
3: 这人藏得很深呐。我一直琢磨呀，这到底是谁呢？
2: 这不管是谁，和我没关系。
3: 别让他没关系，咱让他有关系。老朱啊，我十分器重你。

0: 吓我一跳，没事没事，哎，走，你先回去，我去看看。
1: 那你快点啊，等你喝酒呢啊。
0: 好，哎。

0: 老板娘。
1: 哎，
2: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朱哥，你脚咋的了？哎呀，
0: 说出来怕你笑话，我出门撒尿去。我这一出门啊，一看一个袍子在那儿呢，我往这一站，他吓了一跳，扑棱就跪下了。这是到嘴边的肉，我得追啊，我就追，追来追去，追到树林子里了。不是，追追追追追追，扑腾，我就掉一大坑里了。
1: 你看，你多冒失啊！真要掉在陷阱里，你就没命了。那太危险了，你。
0: 没事。
1: 好了，我给你烫壶酒压压惊啊。
0: 老板娘，你这儿咋这么清静啊？刚才你出去了？
1: 没有啊，大白天都这样。你们这些留在荆州过冬的男人呢，我看了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心事不清啊，自己觉得猴精八怪的，外人看得清清楚楚，你也一样。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啊！我是真心对你好，真的，你看不出来吗？这个金厂啊，听老年人说，道光年间就开了，最盛的时候啊，来采金的人有好几万人，每天能出四五百两，你算算，一年能出多少？可是直到今天，我也没看几个人带着金子逃出去。淘金人有自己的金子，那是他们做了几百年的梦。嗨，
0: 我这个穷淘金的有啥梦做啊？哎，你们女人都做些啥梦啊？
1: 做啥梦？做有你这样的老爷们厮守一辈子。哎，
0: 我得回去了。
1: 哎，你这人真是的，怎么就不进娘们儿？我今天有话跟你说。
0: 有啥话说？
1: 我知道你家里有老婆孩子，嫂子也挺好看的，我喜欢你，这你知道对吧？我也不指望你明媒正娶，也不想缠着你不放。我也知道你是女人裤腰带拴不住的爷们儿，

0: 我就想要你在这安个家，我跟嫂子两头做大，你说好不好？<笑>大黑丫头啊，你还真当我不进女色呢？啊，就你这个姿色，要搞以前，嘿嘿，我跟你说吧，我数着手指头拨弄拨弄，在我手里过的女人，不止一打。你，真的？
1: 有一回，我靠上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姨太太，犯事儿了，让人抓去给扇了。<笑>这回老朱同意和咱们一块走。前几回他说时候不到，都说中了。
2: 对对对，是是是。
1: 这会儿大伙都听他的，岂不是不听他的不得好死？
2: 不听他的，不得好死！
1: 老朱，你说怎么办吧？怎么走？
0: 我说呀。

0: 快点，快！
1: 什么的？
2: 老金沟淘金的。
1: 我还知道你是老金沟呢。这去哪
2: 儿？大伙儿本来想在这儿猫个洞，开春接着再干，可实在是太想家了，想回家看看。
3: 对，
2: 想家了。
3: 想回家。
1: 我看是想运金子吧。
2: 嗯。

0: 说过了，这次咱们是探路，谁也不许带进。大伙儿要都像老烟似的，不守个誓约，不新奇，这金咱们一辈子也运不出去。
1: 这回咱们做的密不透风，是谁走漏了消息？我看呐，这眼线就在咱们中间。
0: 都是生死弟兄，别互相怀疑了。

0: 来，小半搭子，老肚皮在哪嘎达？
1: 你出来干啥？
2: 哎呀，我推你怎么了？
0: 还他妈挺冲
1: 你！哎呦，
3: 我操！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妈，找宝头吧！哎，宝头在马架子里边呢。大哥，消气儿，消气儿。
1: 小半搭子，
3: 还他妈挺横实。
1: 这是谁啊？
3: 这人我认识，他叫大熊。
1: 哎，他是大熊啊，怪不得这么凶。
3: 小点声，这人可不简单呐。听说这。

0: 有这么尊的呢？哎，小娘们还羞答答的，哎，有味儿。你躲什么躲？
1: 大哥，我真是洗衣服做饭的。
0: 我管你是干什么的呢？我看着女人，还没人能跑了我的手心儿。救美啊，来呀，救啊！
2: 他妈一个大老爷们欺负女人有啥本事？
0: 他妈嘴还挺硬，我他妈一枪打死你！

0: 成武还是个孩子呢，你犯得着跟他动刀动枪的吗？哎，
1: 老杜毕，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周围三厂子，哪个见了我老熊不是爷爷长爷爷短的？我今天被这小子给羞辱了，我老熊以后怎么出去混呢？怎么见人？
0: 不过你要想找回面子，得动点真格的。
1: 拿枪比活人，算什么能的？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事儿没完。
2: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没啥说的了。要不这么着，你定个日子，你们俩一对一决个胜负。
1: 好。不过，光这么决个胜负也没啥意思。
2: 你想咋的？
1: 咱们立个生死状。行，我替他赢下了。你定日子吧，
2: 明天。你小子给我等着，都闪开，去。
0: 山场子，你们是待不住了，趁着天没黑，赶紧走吧。爷爷，我们俩要是走了，你咋办呢？
3: 甭管我，我在山场子混了多少年了，什么人我没见过。赶紧走吧，不用为我担心。
2: 凭啥不走？要走也跟他走。
0: 你这孩子你！
4: 你再说天不怕地不怕，这不还有馅吗？得为馅想吗？再不走，天黑了，想走你都走不了了。是啊，
5: 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躲过这劫再说吧。
4: 川武，你不能走。是啊，川武，你不能走。川武，你不能走，哎，不能走，川武。川武，你小子不能不仗义。 你们俩拍拍屁股走人了，把我们撂在山场子里。明天大雄要问起你们俩，他能饶得了我们吗？川武，俺和你说实话。

Yeah!

0: 你姐他妈也是我的。
1: 行了，船务手下留情了，给你留了一条命。
2: 谢了。
1: 你们俩的恩怨，是不是就算了了？大个子，老猴子，送老兄下山。
3: 留我一条命！怎么那么傻呢？姐不值得你这样。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祸！闯

0: 怎么着？
1: 为老爷难受吧？
0: 我说什么来着呢？那帮子人一脑袋高粱花子，不行，他成不了大事。要想成事儿，那咱俩联手吧。你再好好想想，啊，我不急。什么时候想好了，找我去啊。要想运金子，没我，你们谁也成不了事儿。

0: 我想认了，这辈子是走不出金沟了。这倒不容易吧？哎呀，我呀，在这个地方干了10多年了。你说这是地方不熟啊，还是人头不熟啊？我都熟啊。你说我不想运金子吗？啊，我比你们谁都想啊。 可是，这古人说得好，要想成大事，那得天时地利人和。如今这个天时有了，这大江刚还没化开，可能趟过去了。这地利呢，这带我熟悉，就差人和。如果你能跟我联手，那就齐了。
1: 不过，要想把金子运出去，哎，我问你一句啊，你是要金子还是要命？
2: 命和金子我都要。
1: 你能不能舍一个？
2: 一个都不能舍。
1: 你这是何苦啊？
2: 那你看，我不能白干了。

0: 风云，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想得金那就得舍命，没有肯舍命的，这金子还是运不出去。
1: 你这是咋个意思？

0: 老朱，你不说大贵有办法吗？说给大伙听听。
1: 是啊，说给大伙说一下。
2: 说听听。
3: 这办法简单，八个字儿：舍命吞金，运尸过关。啊，
4: 这不是要死的！
5: 我干这事的。
3: 这绝对不行。
6: 哎，
3: 大贵说的对，咱们该用的办法都用了，该走过的路线也走了，官兵和土匪。
7: 咱们走过的路线都熟悉，咱们十一个人不能再去送命。现在只有这个办法没用过。我看，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8: 那不行，
9: 那这样不行。
8: 这样，
3: 咱们听天由命，抓阄。行不行？
10: 行。
3: 那这样
9: 不行。
3: 咱们听天由命，抓阄。行不行？
11: 行。
12: 这行。
3: 行。
12: 这行。
3: 知道这样了。
13: 就这么定了。
3: 哎呀，
14: 叔叔大爷们，我劝你们别干了，咱有金子干嘛呀？反正我是不干。
3: 不行。
14: 哎呀，干爹，你放了我吧，我不干了，我求求你了。
3: 行了，别求情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不能改。不过吞金的不能白死，咱们立个誓约，啊，吞了金的，咱们把尸首运回山东老家。行不行？

0: 没有成亲的，跟去放姻亲。这合情合理，是要是不守信约啊，咱就整死他。
1: 对，整死他。
2: 老朱，你带着大伙儿，咱发个毒誓。
0: 老天在上，咱们十一个人，此番运金，死者为尊，厚葬养亲。不守誓约，处死无论。
2: 不守誓约，处死无论。那咱们抓阄。这十一个树棍，谁抓到最短的，谁就吞金。从哪边先开始抓？这边。

0: 行了，不就是一条命吗？我替你吞金。
1: 干爹，你也不能死啊！你不能死、啊。
0: 谁让我是你干爹呢？就这么定了。
2: 老朱，你见过像你这样的爷们，你的后事我们一定会给你办得风风光光。
1: 干爹，你不能死啊！干爹，你别死！干爹！
0: 行了行了，走，我领你去见大黑丫头，我跟她的酒账还没结呢。

0: 你眼力不错，我就是贺老四的兄弟，你们要找的人，你可以报官领赏了。
1: 我
0: 不用说了，你是土匪的眼线，明天我就要运金了，你可以给土匪通风报信了。老果子是不行了，你亲自出马吧。
1: 娘，娘，兰陵，德军，在这替我呢，别让他爷去死啊，娘，孩子。
2: 天底下我就没见你这样黑心的娘们儿，我那些冤死的兄弟能饶了你吗？你这都为了啥？
1: 老朱大哥，事到如今我说实话吧，我是土匪的眼线，老果子也是，他帮忙帮宋庆儿，大金人小金人是我的儿子，也是我的眼线，可我这是被逼无奈呀，我的闺女还在那土匪的手里。
2: 我要不做眼线，土匪就糟蹋我闺女，我死里糟蹋呀！今天你杀了我们娘俩吧，死在你手里！我不能！杀你！我杀过无数洋人，没杀过平头百姓。老果子是头一个，他是自找的。我不杀你是念你的好，我知道，那天我掉在陷阱里是你救了我的命。
1: 老朱大哥，你不杀我，你。

0: 你别跟大伙往网上装了啊！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 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5: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现在
5: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有所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多云，21到31摄氏度。德州晴，20到32度。聊城多云，19到31度。泰安多云，20到33度。菏泽小雨转多云，19到32度。枣庄阴转多云，19到31度。济宁阴转多云，19到34度。临沂多云，20到31度。日照阴转多云，18到28度。青岛多云转晴，19到30度。烟台小雨转晴，19到25度。威海雷阵雨转多云，19到25度。潍坊小雨转晴，19到28度。淄博多云转晴，19到31度。滨州多云，18到28度。东营多云转晴，19到29度。济南多云，21到31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媳妇儿，你干嘛呀？
1: 你干什么？别动！
0: 媳妇儿，你这是……我担心路上有危险，所以随身带了把剪刀。来福，为了小姐的安全，咱只能这样了。夏，真行啊！
1: 格格，你看这……
0: 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叫格格，你不怕招风啊？
2: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3: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4: 我们为何而战？
2: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病除非大大小小的把头，眼睛都顶着金子，你防了东防不了西呀、啊！你别跟大伙往网上装了啊！
1: 爹，你别走了。
2: 开弓没有回头箭，死活我认了。

0: 兄弟，嗯，这在兵书上呢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嗯，来，
0: 明天呢，你和他们

0: 大哥，你这招够绝的了啊！哎，这回可是万无一失了。哎呀，事成之后，老妈子跟四舅家见面。嗯，哥，完事之后，你可不能自己卷金子跑了啊！
1: 你看，这怎么会呢？哎，好歹咱也是表亲呢，啊！
0: 其实你跑了我也不怕，嫂子和侄子我已经托人把他们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找不着我能。大哥别多心，我这是为你好，这你还不知道吗？啊，
1: 不是我多心了，兄弟，是你多心了。
0: 我，
1: 哎，你说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了，那你大哥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啊，一言九鼎，四舅家见，啊。
0: 外面什么动静？
1: 啊，没事。那些个彪子在做梦分金子呢。

0: 今天的事儿啊，大贵就不便出面了。咱们大伙儿也都心照不宣，喝了这碗酒，啊，咱马上就启程。来，干！来，老叔，看你的了，把它吞了，拖住一口气，把它吞了。
1: 是死是活，那就靠老天爷了。来吧，八道。嗯，事到如今，我也没二话了。兄弟们，你就给照顾好了。
0: 放心吧。
1: 那我就吞了。

0: 话。
1: 干什么的？
0: 一个伙计死了，我们把他送到老家去。
1: 有没有炸弹？
0: 没有，绝对没有。长官，你不信你就搜一搜吧。啊，让长官搜一搜吧。
2: 搜一搜吧。啊，
1: 活人不搜，搜死的。
0: 是，长官，长官，死者为尊，就别打扰他了，求你了啊，长官。
1: 废话，给我搜。
0: 啊、不是，长官。长官，桂爷，我真的什么也没带。
3: 就这些人要运金子了啊？
4: 什么也没有，
1: 没有。老傅，
5: 好火！
6: 桂爷，
7: 桂爷，桂爷，桂爷，桂爷，桂爷，桂爷，桂爷，
1: 死人还怕抛斧啊？
0: 抛！那抛就抛吧。
8: 马头，你怎么能这么说这俩

0: 你还说没有夹带，这是什么？噎死我了！贪嘴差点要了我的命！打开看看，里边什么东西？
1: 大人，什么都没有。没有？消息不会是？每个人都给我搜！
2: 是。
3: 没有，
4: 真没有。
5: 大人，
6: 真没有。
7: 报告大人，
8: 报告大人，找到了。

0: 你有什么话可说？
1: 这不是我的！
0: 按照大纪律，
1: 查！不是，这不是我的！
0: 等，
1: 这不是我的！
0: 冤枉啊！有人栽赃！
2: 九地正法，
1: 这是有人栽赃！

0: 弟兄们，饶了我吧！饶了我！哎，大哥，是我给官府报的信儿，我就是想让你们把它掩盖。咱都是为了这进子啊！这个，这兵分，啊不，你都拿去，都拿去。 只要你饶了我一条老命啊，你们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忘怀，大哥，大哥，大哥，就这些了，大哥，这是我这些年的全部心血，我不要了，这金子我不要了，你放了我吧，大哥，
1: 你跟我说实话，贺老四是不是你和金把头？ 勾结官府，土匪，把他杀掉了。你们不是一直想找原来和贺老四一起干的人吗？
0: 你是啊，大哥，我不是，你饶了我吧，大哥，大哥。
1: 害死了我的兄弟，你害死了那么多人，
0: 大哥，那四个马蹄铁都是有前科的。

0: 好了，
1: 大伙儿钱也分了，散伙酒也开喝了，大家
2: 好。
3: 好，
4: 好，
3: 好，
4: 好样。
1: 这人呢，挺有意思的。两座山不碰面，两个人没准什么时候就能碰面。川谷啊，松花江水肥了的时候，没准咱爷俩还能碰面。那就水厂子木牌上见。
5: 爷爷，俺记着了。
6: 老码头，我们大家也敬你一碗。
7: 碗，来，就你了。
8: 好，
5: 姐，离开山场子，咱去哪儿？
9: 川谷，听姐的。
0: 姐，
5: 红姐，俺姐呢？

0: 大便干净，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川武，来，我吃点。哎，
2: 川姐，来。
3: 二哥，你这臭鬼子干啥去了？都把娘急死了。
2: 娘，你瞅啥呢？
1: 还怎么觉着像是你爹回来了？
4: 娘！
3: 哎，娘，等等！
4: 娘！

0: 谢天谢地啊，太爹，这回回来你真的不走了。我说的事儿就不会变。我打算搬到村东头去。咱们现在有钱了，支他几晌地，盖他6间大房子，咱们好好过日子。
1: 这全家人都齐了，就差传闻了。这孩子也不知道现在在哪儿呢。

0: 大王爷在吗？来，跟我来啊！哈哈，
1: 不错不错不错，这姬姨啊有所长进的啊！王爷，不好了，不好了！
0: 什么事儿啊？怎么慌乱？
1: 禀告王爷，大事不好了，京城大乱了，革命党已经控制了紫禁城，皇上让小的转告您，躲避为上，保命为重。哎呀！

0: 皇上啊，皇上怎么样了？哎呀，皇上啊，下了训律诏，袁世凯这个狗东西，他做了大总统，咱们大清国呀是彻底完蛋了。
1: 啊，那咱们怎么办呢？
0: 现在市面上真是乱得很呐。 也不知道这革命党下一步子会折腾出什么来。侄儿啊，不能久留了。你呀，还是到三个江口，你舅舅家去避一避吧。啊，
1: 阿玛，那你呢？你去哪儿啊？
0: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
2: 守着祖宗给我传下来的基业。
3: 阿玛，咱家还有什么基业呀？这么些年，家产都变卖光了，就剩下这栋老房子了。
4: 阿玛，你跟我们一起走吧，啊！
3: 都不去，我这样就够对不起祖宗的了，我还能去哪儿呢？
4: 都麻利点，快点，快点啊！哎，慢点，我来，小心点，小心点，啊！

0: 东西别摔坏了，哎，拿过来，拿过来。仙儿啊，你来府上七八年了吧？你都看着了，你这个主子，这成天呐，除了吃饭就是琴棋书画，别的呀，他什么也不会。
1: 到了他舅舅家呀，要好好的照顾他。到时候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2: 王爷，您就放心吧，格格对我恩重如山，又是我主子，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的，不会让他有一丝差错的。
1: 那好了，车我都给你备好了，明天啊，咱一大早。
0: 你们都小心点啊，嘴呀都紧点儿，咱都别乱说话。我给你备那些银子，都省着点花啊。能给你们的也就这么多了。哎，走吧，当心点啊，来上车吧。
3: 爹，你还是跟我一起走吧，我害怕。
0: 爹都安排好了，别怕，走吧啊！快，仙儿，快走！来，福儿，路上要照顾好格格，送到了就赶紧回来啊！把这箱子给格格装装好啊！
4: 王爷，您放心，
0: 快走吧。
5: 当心点啊！走，拿着，走，算了，算了，算了，不要钱啊！不要钱，放过我，不要钱，不要钱，放过我，不要钱，过来，不要钱，过来，过来，过来，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
1: 格格，格格，
2: 啊！
1: 城门口的革命党抓着留辫子的就给剪了。
2: 真的？那怎么办呢？
1: 哎，
2: 星儿，你干嘛呀？哎
1: 哎，你干什么？
2: 别动！啊啊啊！星儿，你这是啊？我担心路上有危险，所以随身带了把剪刀。来福，为了小姐的安全，咱只能这样了。夏，真行啊！
1: 格格，你看这……
2: 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叫格格，你不怕招风啊？
1: 哎呀，小姐，你看奴才这记性，该张嘴，该张嘴，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2: 行了行了，别奴才奴才的了，这样让人也能听出来。行了行了，快走吧！啊，出城以后啊，天黑之前找一个好的地方住，别怕花钱。
1: 哎，小的明白。
2: 快点。

0: 小姐，你们先歇着，我去给你找点吃的了。
1: 哇，我还真有点饿了，快点啊！
0: 哎，小姐，你想吃点什么？
1: 哎，一路上也够辛苦的了，就吃点清淡的吧。你给我来碗燕窝粥，再要一个油焖春笋、银耳素烩、清炒鳝丝。荤的呢，就来个清蒸鹿蹄儿吧。面食就要鸡丝打卤面。
0: 大小姐，这可不是王府，我上哪儿去给你搞这些东西啊？
1: 哎呀，那你看着。

0: 这是难，咱也得将就，不是？你当都是王爷府啊？
1: 哎呀，那也得差不多呀。你看这桌子啊，还能看出原来的本样吗？哎，哎呦，这是碗呐！这！
0: 哎呀，这不挺好的吗？至于吗？
1: 好什么好啊？哎，这凳子还怎么做人呢？
0: 你呀，就能虚和，我看都挺好的。
2: 小姐，
3: 厨房就剩这个了，您就凑合着吃吧。
1: 哎呦，哎，这是人吃的饭吗？这怎么咽呢？
0: 小姐，你就别挑剔了，我看这一道上也好不到哪儿去，可总得吃饭吧，习惯了就好了啊。
1: 哎呦，
0: 好了，来，我再吃点。

0: 小姐，上来睡觉吧。
1: 得了得了，别小姐小姐叫了，又这么倒霉的小姐吗？哎，现在啊，咱俩都一样。要是到了我舅家呀，你还小姐小姐的叫，那像逃难的吗？以后啊，你就把小字给去了吧。
0: 哦，姐，你别那么靠着了，上来睡会儿吧。
1: 仙儿，我闻不了被子上那股味儿，我一闻我就恶心，我就想吐。谁呀？
2: 小姐，来福。
1: 进来吧。
3: 小姐，这下可好了，我给弄了只烧鸡，还有一壶酒。
4: 嗯，这还差不多。
3: 你俩慢用。
4: 知道了。仙儿，快过来陪我喝两盅。
0: 姐，我吃饱了，你自己慢慢吃吧。
4: 你这个人就是敬你不知道敬。这要在王爷府，你能跟我一个桌上吃饭，一个炕上睡觉吗？快下来下来，陪我吃。
0: 哎。
4: 哎呀，快点下来下来，陪我喝两盅。嗯，有点勾棒子烧鸡的意思，就是火候老了点。这酒呢？
0: 有点泔水味儿，你尝尝。嗯，味儿好像是不太对。
4: 嗯。在王爷府喝的是什么酒啊？透瓶的香，都是自个儿家酿的。吃的是什么呀？顿顿是山珍海味。现在不行了，这种日子啊，一去不回头了。这就叫落魄的凤凰不如鸡，虎落平阳遭犬欺。
0: 好了，别提以前了，咱们现在是秦琼卖马，讲究不得了。
4: 仙儿，你到我们家已经有八个年头了吧？
0: 嗯，
4: 你还记不记得咱俩是怎么认识的？
0: 怎么不记得呢？那年我从山场子下来，身上挣的钱都被抢了，四处流浪。
4: 可不，那天呀，我正和我额娘啊去串亲戚，回来的路上啊，看见你，哎呦，哆嗦的呀，跟叫花子似的，拄着一根棍儿，一边走一边唱。其实啊，那时候我们家不缺丫头，可是啊，我听你唱得好，就央求额娘啊收你做丫头。你呀、啊、还磕头过谢恩呢。
0: 嗯，姐，那时候多亏你收留了我，要不然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流浪呢。
4: 哎，
0: 你舅舅家在哪儿来着？
4: 哦。

0: 三江口的元宝镇。
1: 元宝镇？
0: 嗯。怎么了？你那儿有亲戚啊？
1: 姐，我不想跟你去了。
0: 为什么呀？那有吃人的老虎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没过门的女婿就是去元宝镇放牛沟找他爹的，我没脸见他们了。
0: 哦，可是我们去元宝镇又不去放牛沟啊。再说了，你要实在害怕他们呀，我给你改个名。其实啊，咱们住在我舅家的深宅大院，谁知道咱呀。
1: 姐，我还是不想去了，要去的话我早就去了。
0: 仙儿，你舍得把我一个人撇下呀？我额娘去世以后，我就跟着我阿玛，我们家没别的亲人了，我就把你当成自个儿的亲妹妹。仙儿，我求你了，你就陪我去吧。仙儿，你就陪我去吧。
1: 那好吧，我跟你去。
0: 我就知道你不会把我一个人撇下的。
1: 你给我改个什么名啊？
0: 就叫秋娟吧。
1: 秋娟，
0: 嗯，
1: 这名字挺鲜亮的。行了，姐，咱俩早点睡吧。
0: 嗯。哎呀，喝了这泔水味的酒啊，我有点困了。
1: 你睡里边吧。
0: 好。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2: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3: 我们为何而战？
1: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4: 主力团，准备战斗！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5: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5: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梭，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5: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呀，你刚才还这个逼样脸，你俩睡一宿觉挤了就没了呢。
1: 哎呀，行了，这剪了零零落落的多好。吃饭吧，吃饭，别等你爹了啊。吃完了饭以后下地吃饭。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人到了四十七八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行了，老崔，哎，行了啊，快点，准备下地了。娘，
1: 起来了。
0: 哎，娘，中午弄点水饭就行了啊。
1: 窗户还没起呢。
0: 没呢，我叫他了。小龙，
2: 哎，
0: 你今天套车拉粪啊？
2: 啊，
0: 老崔，
3: 哎，
0: 你先叫伙计们把那西坡地也跑一遍啊。
3: 行，听少东家吩咐。
0: 老崔，不是俺念叨你啊，昨天那地你跑的可不咋样，整个就一秃老不化霉，光玉米就给俺跑断了10根啊，这多少粮食啊！庄户人家不懂得爱惜。就你那手艺，在俺们山东家根本就没人雇。哎，龙，哎，
3: 就你山东家的，俺也打山东过来的，在咱们那儿那得多大财主才有这么多地呀、啊？咱那儿每人也就不到几分地，那种起地来确实像照顾婆娘一样。可是你这7晌地呢，就俺这几个人能忙得过来吗？
0: 行了，说你1万回，你1万回不服，你有说辞，你齐刁导他那碗不啥事儿都有了吗？你这没把这当成自己家，这要是你家的地啊，你这泼出命也得给摆弄得服服帖帖的。哎，爹，你看这活儿栽培的合不合你心思啊，爹？
4: 行了，抓着啥呀？你爹天不亮就下地。
0: 瞅，老东家天没亮就下地了，你们还是磨叽啥呀？走，下地了。
5: 走了
4: 啊！哎，出门，你过来来。
0: 哎，娘。娘，你还有啥事栽培啊？
4: 川文呐，俺和你爹昨天商量过了，你呢也老大不小的了，咱就别等仙儿了哈。这8年了，这孩子是一点音信也没有。你该成亲还得成亲呢，娘托那老马婶子去给你说个媒。
0: 娘，仙儿一定还活着呢。俺现在每天晚上都能梦见仙儿，梦见仙儿给俺唱戏文呢。不管咋说，是仙儿救了俺一条命，咱不能对不住人家。说媒的事就算了吧。

0: 你干啥去？冲我！
1: 你给我站住！不是哥说的你，你说你这一垄地，你跑完了吗？啊，你光喝水撒尿上去四五回了。你喝水吧，哥就不管你了。

0: 你不说俺还想不起来，俺肚子里还憋着泡屎呢，俺拉屎去。哎，
1: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你把那玩意给我拉地里头，那都好肥料。你笑笑笑笑笑，你笑啥笑呀？你干的是啥活啊？俺后起的龙都干到这儿了，你说你带这帮人啊，干的啥活啊你？

0: 在关东山附近的长工短工，哪个干活像你这样？没有。如果有一个，我老崔宝头几天来摔地让你听响。
1: 文文呐，招呼大伙吃饭了啊。
2: 哎，娘，吃上啥时辰呢？
1: 啥时辰？吃饭的时辰呗。快，这么快过来。

0: 行了行了，把手里伙计抱去吃饭了。
1: 哎，慢出来，多吃点啊，不够再吃一碗。他们呢？
2: 嗯，娘。
1: 哎，小姐。嗯。端午呢？
2: 嗯，不知道，那孩子就没法管，刚说两句就跑了。
1: 哎。哎。

0: 你不知道那一粒米那就一滴汗呐，糟蹋粮食就糟蹋你自己。那庄户人这点道理都不懂，
1: 那不老盯着我呢。这碗里有个虫，我还能吃了？
0: 你看这话说的，我又没说非让你把那吃了，对不对？我就是讲这个道理。你吃饭的时候你长点眼睛，你看着，你别糟蹋粮食。你就是没要过饭，你要要了饭你就知道了，那粮食就是亲爹娘啊。
2: 行行吧，你少说上两句。你瞧我到底上哪儿去了？
0: 啊，不知道啊。
3: 去
4: 多月没下雨了，要再旱下去，这一年的庄稼就全瞎了，得老早做打算了。再旱几天，我就打算雇工浇水了。
5: 兄弟，别发愁，看见了吧，我这泡的水啊，用的时候你就说话。你看这地啊，咱们全屯啊数着你会种这地啊，瞧这庄稼长的，在老拽子手里的时候都快撂荒了，一到你手里就成了金不换的好地了。好啊，
4: 人勤地不懒，这土地你要不好好侍弄它，能长出好庄稼来？嗯，就好比养孩子啊，你得好好的照顾他，你要是稀汤寡水的喂他，那长大了也是歪瓜裂枣。
5: 理儿是这个理儿，谁都知道，可谁又能负得起这辛苦呢？你们山东人呐，就是勤快，干什么事情不惜不勤，我真是服了。

0: 俺给你绣个烟盒吧，你看看上面绣的是啥。
1: 让开。
2: 哎，人家大经意的给你绣的，你就看看嘛，先让你看，你看看，你看呢。
1: 哎呀，不稀罕。
2: 闯五哥，你看看俺给你绣的啥，你看看，看。
1: 俺不要。
2: 你看一眼，先让你看。
3: 老头兄弟啊，看那俩孩子。啊，我家丫头正和闯五黏糊着呢。
4: 老汉啊，我可不敢攀你的高枝。
3: 这什么话呢？看不起我？
4: 你这个人，我说的是真话。

0: 咱放牛沟，你韩老海是守护。
1: 嗯，你也不是小户啊，啊？
2: 婶儿，呀，是秀儿，快来！
3: 又在忙活呢。
2: 啊，
3: 一天到晚不闲着，就不会歇一歇，不累得慌啊？哎，
2: 有事儿啊？
3: 没事儿，就不先等你家门了。
2: 这孩子。又没那么说，
3: 我家的杏子树接杏了，我挑了一些大的熟的，给你尝尝鲜儿。
2: 哎，好，秀儿，你看看，这俺家这一年呀，没少吃你们家这些果物，可婶儿这儿也没啥新鲜东西让你尝，这俺这心里老大不过意的。
3: 有啥不过意的？自从你们家搬来，我们家少得了你家的好处了。我娘跟着你学了多少身线活啊，嗯，裁剪衣服，做被子，做鞋，就说我吧，这绣花的活还不是你手把手教的。还有我爹，这庄户院里的活可没少跟朱大叔学。我爹说了，自打你们到了放牛沟，我们这屯子简直就变成你们山东家了。
2: 你呀、啊，哎呀，这都是邻里邻居的，互相帮衬呗。
3: 婶儿
2: 啊，
3: 就你自己个儿在家呢？
2: 啊，他们爷三个都在地里忙活呢。
3: 王五哥也在，我咋没见着？
2: 啊，他要不在那儿，就是让他爹打发干别的去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3: 没事儿。
2: 要出门子了吧？
3: 婶儿，说啥呢？还没有主呢，没人稀得要。
2: 这孩子，哎呀，你净瞎说！俺看你是挑花了眼。行了，差不离儿就行了呗。秀儿，有心上人了？是俺家传武？真的呀，啊！
3: 传武哥，你回来了。传武哥，这是你打的山鸡啊，真肥。传武哥就是有能耐。
2: 传武，就跟你说话了，你听见没有？秀儿，别理他，那有那么个熊玩意儿，走走，不理他。
3: 哎，婶儿，你忙吧，我回家了。
2: 啊，那你来啊。
3: 哎。

0: 我咋了？身子不雨贴啊？娘看看。
1: 没有。哎，娘，秀儿走了。
2: 走了。你这个熊孩子，少叫的玩意。人家秀儿那么跟你说话，你不理人家。俺倒是觉得秀这闺女挺招人喜欢的。哎，娘托人给你说个媒吧。
1: 娘，俺知道你和爹都挺中意秀儿。
2: 嗯，
1: 可是俺跟她没缘分。
2: 为啥？
1: 不为啥。
2: 你这
3: 么神奇。我这里寸情难起，暗地里心怀幽怨。
4: 哎，小姐，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到处去找，在花园之内找到这半枝柳枝。啊，小杰，我知道你熟读诗书，何不以这柳枝为题作诗一首呢？
5: 哎，大声，我又不认识。
6: 秀的眼神可一直盯着
5: 呀，
6: 看样让华姨给吃了。
4: 小杰，你我闲情一片，我咋

0: 我爱上你，爱上你，我又缠着你了。哎，你别走，哎，别走，哎，他这么走了呢，把我扔这儿了。哎呀！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 我叫岳楚红，是大家熟悉的昆曲演员。今天我想对大家说几句话。现在民国了，一直压在我们头上的封建制度被推翻了，封建礼教被打碎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掀开了。让我们振臂高呼：革命万岁！共和万岁！
1: 革命万岁！革命万岁！革命万岁！
0: 可是，在我们的乡下。 还存在，清王朝已经完蛋了。可在我们的元宝镇，很多男同胞还在留着辫子，女同胞还在缠足。今天我们下乡来宣传革命，发动大家，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足。大家说好不好啊？
2: 好，就是好。
0: 好，今天我们带了剪子，如果有愿意剪辫子的，请上台来。
3: 文姐，
4: 文姐，
3: 还有文姐，文姐，
5: 文姐，
6: 文姐，文姐。
7: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那你把辫子剪了，合着不合着，尼姑不尼姑的，你像啥呀？
8: 不剪像什么样？男人不男人，女人不女人的，大家说是不是啊？
9: 说得好，
8: 回来，回来，这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那说剪就剪了，不对，不许走，
9: 不剪，不剪，
8: 不剪。
10: 这样的配偶，我见着，高人喜欢。<笑>
11: 你往后看，看咱那个，喜张的，俩人每天嘎嘎哒哒的，可能说了，这叫再亲。<笑>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嗯，
10: 那咱是剃头挑了一头热，咱们和下线一样，肩膀不一边齐。
11: 谁说的？
10: 玉树，你个死丫头蛋子，你也不知道羞臊，你给我滚下来！
12: 你送到山场子去做木帮，累你个半死，像个熊瞎子似的蹭一身酸。

0: 入室有子，来个覆水不透，要不然这遭罪的日子还在后头呢。你哪像个丫鬟呀？我本来就不是什么丫鬟了，也不像姐妹。
1: 那像什么？
0: 你像我的主子，我像你的奴才，咱俩掉个个儿。我还不愿意跟你当主子呢。再说了，哪有奴才把主子累得要死要活的？你要是嫌委屈的话。
2: 我走。
0: 哎，
2: 秋娟，秋娟，你别走，我说错了还不行吗？
0: 姐，你别往心里去，我其实都是心急的。你说，咱俩这么走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
2: 那怎么办呢？马车也没了。
0: 来，你把你这身旗袍脱了，换我的衣服。
2: 哎，那可不行，我是格格，我怎么能穿你的衣服？
0: 有说你怎么还在做梦呢？这都民国了，哪有什么格格呀？昨天不是你穿这身衣服，一扭一扭的，那定后哪能招那么一帮子大老爷们儿？
2: 给，
0: 就这个啊？
2: 啊！
0: 哎，
2: 这么好的身材都会毁。
0: 过来，
2: 干嘛？
3: 把脸伸过来，秋娟，你干嘛呀？你看你脸擦的，像从面粉刚钻出来似的，你不怕招风啊？
4: 不怕，你杀了我得了。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我什么我？
1: ，
0: 爹，你怎么也把辫子？哥，
2: 传媒，哎呀，
3: 哥，
2: 你没事吧？
3: 哎，没事。
4: 咋的了？吓着了？
3: 爹，你这辫子，
4: 这辫子留着怪费事儿的，我早就想剪了。你也剪了吧？啊，全家人都剪了，这看着挺膈眼的。他娘，咋样？
2: 好啊！
4: 我去照照镜子。哎，
6: 爹都发话了，你这辫子……
0: 啊，不行，放开！
6: 娘，你说呢？
2: 俺不管，你们爷们之间的事儿，俺可不管。

0: 小孩不起炕啊，孩子没治了。嗯，哎，自打传武那年把他从狼嘴里救出来，嗯，他就说了一句话：长大了出传武不嫁。你说他这主意咋就一直没改呢？这不，就为了传武不爱搭理他，就中了心病了。
1: 我说呀，那传武和秀啊，没处长了，甭发愁了。我想办法让他们凑一块儿，再说在一块儿时间长了，不就日久生情了吗？
2: 娘，俺爹呢？咋还不回来？都饿了。
3: 你爹一早就下地去了。

0: 大哥呢？
1: 咋也没起、啊。
2: 他不能昨天晚上尿炕，今天不好意思起来了。
1: 瞎说，你大哥打小就没尿过炕。
3: 爹，娘，爹，娘，出事儿了，出大事了，娘，你刚才还这个不要脸，这咋睡一宿觉起来就没了呢？
0: 哎呀，行了，这捡了利利落落的多好，吃饭吧，吃饭吧，别等你爹了啊，吃完了饭以后下地，吃饭。
3: 变的，哎呀哥。不
4: 要，
3: 你咋
4: 就哎呀哥，我看看
3: 啊，你看看，
4: 我看看，
3: 你看，
4: 我看看，我看看，我
3: 还晕得慌。
2: 别转，别转，别转，
4: 这不能就是传说中的鬼剃头吧？啊，
2: 肯定是，夏先生跟我说过，他曾经有过那么一回。
4: 头天晚上睡觉啊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一根头发都没了，
5: 一根都没了。
3: 那后来呢？
5: 后来呢？
3: 那后来呢？
4: 后来啊，后来，夏先生有一个朋友跟他说拿那个生姜在这头发上擦擦擦擦擦，两天就长出来了，又黑又亮的。哥，别上火啊，等弟弟吃完饭给你弄生姜片。
3: 不对呀，那是光头上抹这个生姜片。
4: 哥，
1: 一样一样。
5: 我听说啊，这男人鬼剃头多半是因为那个手指头憋的。哎，你说你是不是？你现在没给俺娶回嫂子来吧？啊，俺俩还想当小叔子呢。
6: 娶嫂子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俺这不还……
3: 这啥玩意儿？我要的是辫子呀，那个辫子咋就没了？你净跟俺说这啥玩意儿？
7: 谁的辫子？在猪圈里拴到猪腚上
3: 了。啊，俺的。啊，这……
2: 你看他，说，
8: 爹。俺吃完了，俺去看树了啊！
3: 你跑哪儿去？你说谁干的？你俩都跑不了，你不说俺就……
4: 哎呀呀呀！你想想，这事能是我干的吗？
3: 这不你说
5: 王大吗？
4: 你
5: 哥，你听俺跟你说啊！
3: 你说啥说？你俩没一个好玩意儿，一个狗头军师，一狗鬼子，那辫子跟你拼了！哎呀，哎呀，我就剪了，
8: 没了，
3: 就剪了！哎呀，别，没这么欺负人呐，没这么……你娘
2: 的！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闹了。
3: 爹，你不管我他俩呀？再这么惯下去。俺多心寒呐！
7: 你心寒不心寒的倒不打紧，眼下弟弟旱得厉害，得挑水浇地了啊！就一棵苗，就是一把粮食啊！

0: 兄弟，看什么呢？啊？
1: 这天老不下雨，庄稼都旱坏了。啊，
0: 哪能老不下雨啊？一场透地雨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哎，兄弟，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啥事儿？
0: 这你也知道，我家这地不少，可人手不够，顾了家里头，顾不了地里头。你仨儿子，匀出一个来帮帮我，照顾照顾家里头，这我不白用啊，多给工钱呢。
1: 工钱不工钱的倒不打紧，我们家也不缺钱。
0: 啊，是，
1: 老大是肯定不行，老三学生意，也就传武了。
0: 穿我也行吧，
1: 也行，你不太满意啊？哎，我给你换一个老大。
0: 对对对，
1: 老大那摊子我顶着，
0: 就传我了。
1: 你呀，别给我拐弯抹角了。

0: 我跟你说心里话。嗯，秀这孩子我挺喜欢。哎，你这个主意挺好。
1: 那咱们就说定了。
0: 说定了。

0: 娘，你歇着，我来吧。哎，闺女知道成年了。好，你们两个先把这点活忙活着，娘去给你们做饭。今天呢，娘给你们做高粱米水饭。哎，两个菜，猪肉炖粉条，再来一个鲶鱼炖茄子。这有数的，鲶鱼炖茄子撑死老爷子。
1: 娘，菜还行，高粱米水饭可不行。川五哥胃不好，吃高粱米啊上酸水。
0: 那川五，你想吃什么？
2: 啥都行。
1: 娘，他们山东人啊最爱吃面食，你烫几张油饼，多放油，然后啊烙出那个焦黄焦黄的嘎嘎，再撒上一层那葱花，川五哥就好吃这口。
0: 行，娘去给你们做啊。
1: 谁说俺愿意吃葱花油饼？你自己嘴馋吗？你说你穿成这样，哪像干活的？我穿成这样还不是为了？你这个人，怎么就不领人家的情呢？我是那种嘴馋的人吗？还不都是为了你？心当成驴肝肺。长五哥，你看你满头大汗的，给你擦擦。
2: 哎呀，你躲什么呀？都让我爹看见了。看见就看见，反正也不是俺跟你动手动脚，是你舞弄俺。
1: 哎，俺舞弄你什么了？你今天跟我说清楚，说不清楚，我可不依你。好。
2: 俺问你，让俺来你家干活是谁的主意？嗯，为的又是啥？
1: 俺这心里啊，跟明镜似的。你可冤死大天了！让你到我家来干活，是两家老人商量的，我可一句话都没说。不信你问你爹去。
3: 川五哥，你就那么不稀罕俺？
1: 俺哪地方做的不好，你说出来，俺不是不明白的人，俺愿意改。
2: 爹，咱俩说不着这个。
1: 你有没有错？关俺啥事儿？川五哥，我一片真心对你，怎么就换不回你一点的热乎气儿呢？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你说。
2: 是不是想让我脑袋？那我就给你躺在铡刀上，只要你敢铡得下去，你就带走。行，你也别唬俺，这甭俺一身血，俺还得洗衣服，咱还没娶媳妇呢。
1: 没良心的，别以为气气我就害怕了。我告诉你，我的命是你救的。 就归你了，就是你脊梁上的狗皮膏药，你这辈子甭想接下来。

0: 哎呀，媳妇儿，
1: 哎，怎么了？这是，刚才欢天喜地的呢，这说哭就哭上了。他欺负你了？
2: 我找这小子算账去。真是的，你看这干嘛呢？这是。
3: 他就是不愿意搭理我。
1: 闺女，别着急啊。咱下上水墨功夫慢慢来。哎，你倒是别哭啊，你见他老哭他不烦吗？是不是？
2: 对，
1: 得笑。你每次见他就这样，早晚笑出他的婆婆尿来
2: 就好了。
1: 你看臭丫头，甭着急啊，爹有办法啊，让你娘给你做点好吃的。嗯，有点出息。
3: 小五哥，
4: 秀儿，你要干啥？
3: 你要干啥去？
4: 你爹让俺去镇里拉豆饼。
3: 哪爱去镇里？
4: 去干啥呀？喝了笑老婆尿了。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静一体静，静是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4: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5: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6: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7: 加油，加油，加油！
8: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9: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10: 哇，亲爱的，我希望的，
11: 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12: 你有串谁串一零零后？我一个党员，你是敌人是吧？耶嘿！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2: 我永远相信。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3: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4: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5: 坚持住呗，
3: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6: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嘎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7: 宝贝们上班啦！
8: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9: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10: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11: 妹妹，我爱你。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2: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3: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4: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5: 都要演，
16: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7: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8: 等于成立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9: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20: 这韩老海真是不好说话，
21: 他还是不给咱放水。
20: 这家伙鬼心眼子太多，我听出了他说话的味儿。他是看好咱们老二的，说话说了半天绕来绕去的，是想把秀说给咱们老二。

0: 根根连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1: 如锦呢，织到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2: 你针错一根线，它一击，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3: 我们如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如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

0: 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别笑啊，秀儿，愿意笑就笑，笑。
5: 你二位找谁呀？
6: 啊，我找我舅舅。
7: 你找关德珍呢？啊，他这房子卖给我了，搬走了。
6: 他搬哪儿去了？
7: 听说搬到柳树沟去了。啊，姑娘，你去柳树沟找找看吧。
8: 多少こんにちは，先生你好。多少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
9: 先啊，叨叨咕咕的念什么呢？
8: 街上不开了一家山田货站吗？我跟山田先生学日本话。
9: 谁让你学日本话？
8: 我寻思这街面上日本的生意人挺多的，现在用不到，可能以后就能用上了。
9: 我绝不会跟他们打交道。你记住了，啊？春和盛不会跟日本人做一笔生意。
8: 掌柜的，您怎么了？从来没见过你发这么大火啊。
9: 川街呀，我们一家有好几口子都是让日本人给杀的呀。我跟他们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
8: 我不学了，我不学了。
10: 老板，就这些了，
11: 结了。
10: 吴老板，
11: 钱最后一块算。
10: 啊。
12: 哥，哎，三儿，哥，
8: 哟，秀姐来了，给你们家拉豆饼啊。
10: 小一道了，真大意思
8: 啊！秀儿姐，咱别笑了，你这不笑啊，挺好看的。你这一笑，别说我哥了，连马都跑了。你看，我可没说什么呀，我跟你开玩笑，你怎么了这是？
13: 你干啥呀你啊？
8: 我没说什么。
13: 你干啥呀？
8: 我就说两句。我回去忙去了。
13: 走。
10: 秀啊，传爷跟你说啥了？
14: 传五哥，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我笑也不行，哭也不行，你还让我死啊？
10: 秀儿，咱不哭了啊，不哭。好，别闹了，别闹了。咱要哭要闹回家的，别在这儿丢人现眼，行不行？
15: 川武，
11: 哎，
15: 你咋回来了？你不在老海家干营生，跑回来干啥呀？
3: 不干了。

0: 干吗？咋了？是他家活太累啊？不是，俺受不了他家闺女。是秀儿啊，他给你气受了。那倒没有。可是俺一干活，他就凑到俺跟前来，说这个说那个的，絮絮叨叨没完没了。俺甩了他一句，那嘴咧的跟大瓢似的，哇哇哇哭个没完，就好像俺对他干了啥。 还有今天，今天是不哭了，可是他一个劲儿的笑，俺也受不了啊！这笑的就像被什么附了体似的。俺现在想起来发毛呢。娘，俺求你了，你别让俺去他家干活了，再这么干下去，他没疯，俺先疯了。<笑>
1: 哎呦，傻儿子呀，那是人家闺女看上你了，连这都不明白。
2: 怎么
0: 又没看上他？
1: 切，人家不挑你还挑人家，这么好的一门亲，咱攀还攀不上呢。
2: 谁爱攀谁攀。俺大哥不还没娶亲呢吗？
0: 你就先忙活忙活他吧，啊！<笑><笑>

0: 秀儿，来来来，起来，趁热乎吃了。你最爱吃的鸡蛋木耳打卤面，来来来，快来。
1: 不吃，不饿。
0: 那你到底是哪儿不舒坦呢？
1: 浑身上下没得劲儿地方。

0: 说你这不吃不喝的，请医生你也不让，那你那躺在这死挨呀？起来，这孩子真是的，来。
1: 爹，
0: 嗯，
1: 你救救我不？船武怎么就是不喜欢我呀？你想想办法呀！

0: 闺女，爹有办法了。爹，你真有办法了。爹啥时候骗过你啊？闺女，来来来，趁热乎吃了这碗面啊，咱吃着。爹给你细细的说啊。
1: 爹，你说吧，我两碗都能吃了。
0: 你看啊，老朱家他们现在遇到难事儿了。什么难事儿啊？地旱缺水啊，咱们家有水啊。我告诉你。 这个难处只有咱们家能给他解决，我要让他来求我，到时候我就好说话了。
1: 你是说用咱家的水浇他家的地呀？啊，嗯，
0: 傻孩子，你就别噎着我，爹给你拿点醋去啊。哎，你看看，哎，都知道。

0: 我这赶紧起来啊！有你这么当码头的吗？啊！
1: 爱说啥说啥，反正我是累得不行了，肩膀头都磨破了，哎，腰也直不起来了，
0: 腰都不是俺自己的了。
2: 小屁孩，你还逞腰了呢？你净耍凶，
0: 来干活。
3: 快点干啊！庄稼等着喝水呢。
0: 少东家，俺给不少人家扛过活，没你这样逼命的。我说老崔啊。
3: 那你怎么不说，那谁家掏的工钱有俺家的多呀？啊，那谁家伙计吃的比东家还好啊？
4: 是，你说的没错，可是谁家伙也没你家伙这么难干呀？哎，
3: 好了好了，伙计们，加劲干吧，咱得对得起东家给的工钱。
4: 哎呀，你说这老天爷咋这么开眼呢？啊，一点雨也不给咱下呀？这拿肩膀头子挑水浇大田，也就他们山东人能干得出来。

0: 东家不是也这么干吗？啊，少废话，拿人钱干活。
1: 你都看见了，我已经败家了。这镇上的宅子也不姓关了，我把它卖了，不卖我就得饿死。你舅母也带着孩子回娘家了，我现在呀是孤家寡人了。你说我长这么大，力气活没干过，就会写写诗文，遛遛鸟。这几年呢，就靠卖点东西换吃的。这房子一卖啊，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看这下可好了，你们来了，盘缠也丢了，回也回不去了。你说怎么办呢？
2: 舅，我们家兴旺的时候，我阿玛没少给你治家业。你说你这家怎么说败就败了呀？哎，
1: 这说起来惭愧呀，哎，还不是都是叫这一口给累的。哎，不说这个了，还是说说你的事儿吧。你也老大不小了，也没娶下个婆家，我给你找个主，嫁人吧。虽说你是高宅大院出来的，可现在是民国了，这大清富国，你是想也别想了。还是实际着点，找户家底殷实的人家，也别管人家是什么出身，也别管是满洲人呢还是汉人，只要人好，嫁了吧。
2: 舅，我是高低不肯的，你要是嫁人，我早就嫁了，还跑这么老远干什么呀？好在王爷府就嫁了。哎，
1: 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啊。
3: 幺儿姐，舅舅家也就这样了。我看舅舅说的也有点道理，其实找个好人家嫁了也挺好。咱别难为舅舅了，

0: 姐，你别这样了，这样我看着心里也不好受。咱俩这都是命，认了吧。不管怎么说，你还找到了你舅舅，你可以清清白白的去嫁人，我呢？ 明明有婆家不能回，有女婿也不能去找，你说我这辈子可咋办呢？
1: 舅舅，你别哭了。你看我们此刻不落平阳，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青云直上了呢。

0: 我说啊，口子再开大点。
1: 老朱啊，这地该浇了啊，要不这庄稼都旱死了。
2: 我还不知道该浇了，可光靠肩膀挑不跟趟啊。
1: 哎，种大田就这点不好，那得看老天爷的脸色。哎，他要不给你下雨，你就干瞪眼了。

0: 爹啊，你这今天不下地是累了。待会儿给我和面。哎，你是不是想吃蒸馍了？
1: 不蒸馍，今天是7月7，你给我烙点巧果。咱家也没闺女，老啥巧？你这个人呐，离不开门。
0: 人情往份的，不借这个机会打点打点啊，
1: 多唠点，我有用想。啊，
0: 大娘，
1: 呀，是玉书啊。嗯，对，玉书，哎呀，你不是在学堂里当先生了吗？嗯，那今天怎么不教书啦？
0: 那我还能天天教书啊？这天一热，学堂里就放福假了。
1: 还有啊，这日子久了没见着大娘，我想得慌，来看看你就不行啊。
0: 就你嘴甜，哎，大娘，你这是在做什么呢？今天不是7月7吗？我做一点巧果。哦，原来巧果是用这盒子做的呀，我还是头一回看人做巧果呢。大娘，你可得教教我。行啊，去洗洗手。
1: 好嘞。哎，
0: 来，你看，你把这面镜啊揉匀了。嗯，哎。 把这模子给它放一点面，
1: 放点面，
0: 压进去，压实了，再给它放进去，对，压实了啊。好，一颗就行。行了吧？<笑>这也不难啊。哎呀，当然不难了，老娘们的活儿，除了生孩子也没啥可难。<笑>不过这孩子生多了也就不难了。当年满怀纯洁的时候，都快临产了，还在玉米地里掰玉米呢。
1: 还没觉着呢，这传杰就跟他爸似的出来了。<笑>
0: 难怪传杰现在都还不老实，原来在娘胎里就是个调皮蛋。传杰不老实？不会吧？传杰在俺面前可听话了，可传杰在我面前可不听话了，可坏了呢。<笑>哎呀，明白了，现在的男孩子、女孩子。
2: 一样了，男孩子要不坏一点，女孩子就不喜欢，是不是？大娘，<笑>老海兄，
3: 哎呀，老朱大哥，你可是大忙人呐，怎么有空来串门了？今儿个不是7月7吗？大小是个节。
2: 文他娘啊，做了点巧果给你们送来了，让你们尝个鲜儿啊！我们家没有这个习惯呢，哎，留着自个儿吃吧。我知道你们家没这个习惯。哎呀，7月7是女儿节，啊，我们家一窝小子，你们家呢有闺女，<笑>怎么嫌礼轻了？
4: 你这个人呐，当官还不打送礼的呢，人家大敬礼的送了，怎么好回来呢？
5: 哎呀，看文他娘这手巧的，那就收下吧。嗯，哎呀，我说兄弟，要没什么事儿啊，我想到水泡子里去看看去，别跑漏水呀。哎，
3: 老孩儿啊，
5: 老孩儿兄，你要不说水啊，我还忘了，我有点事儿跟你商量。啊，有事儿商量啊？什么事儿啊？说吧。
6: 我看今年这旱情也不能缓了，我那个地要再不浇就都瞎了。啊，你那泡子水能不能借给我点？我不白借，啊，到了秋后啊，咱们拿粮食算。兄弟，要说放点水没什么，是吧？水嘛，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这要在往年，不用商量，用多少放多少。 今年不行了，你也看见了，那天旱的厉害呀，是不是？地里吃水啊，我那泡子水恐怕还不够用的呢。这么着，兄弟，想别的办法吧。
5: 那这事儿就没商量了。那商量倒是有的商量，你有办法的。
6: 我有什么办法呀？这眼下都抓瞎了。
5: 咱不说这事儿了。 说说孩子的事儿，你说传武在我这干的好好的，怎么甩耙子就不干了呢？是你把他叫回去的？
0: 哪是我让他回去的？这孩子没长性，他呀在下山上干着干着都跑了。你看，没拉气这孩子。
1: 哎，那是你的看法啊，我觉得这孩子挺好的呢，有人缘。就说我们家秀，要是和传武在一块儿，好家伙了，俩人叽叽咔咔呼呼，那一天到晚的说没完没了的，挺有意思的。
0: 老孩啊，我们家传武哪赶得上秀啊？
1: 嗯，
0: 秀这孩子知大知小的，传武这孩子驴性。
1: 我就喜欢驴性，人家叫秀也喜欢驴性，啊。
0: 行了，我回去了。
1: 哎，别了，晌午了，吃饭再走。我烫壶酒，咱老哥俩好好的唠扯唠扯庄稼院的事儿。跟你说话啊，长见识呢。
0: 改日吧，改日我请你。
1: 那好，我等着。你看，不能让你空着手回去啊。秀他娘啊，拿来吧。
2: 哎，你看看，
1: 让他们带回去，让他们尝尝啊。
0: 哎呀，老孩兄啊，我给你一颗枣，你给我一筐梨，你这不是臊我吗？
1: 兄弟，咱们两家不说这种话，是不是啊？你看，我有闺女，你想着七月七给闺女送巧果。你有儿子，到时候得托媒人说媒不是？托媒人那就得送猪头不是？你想着我闺女，我想着你儿子，啊？啊？
0: 老孩兄，你做事儿是汤水不漏啊，我算服你了。

0: 他爹呀，你回来了。嗯，这韩老海真是不好说话。他还是不给咱放水。这家伙鬼心眼子太多，我听出了他说话的味儿了。他是看好咱们老二的，说话说了半天绕来绕去的，是想把秀说给咱们老二。
1: 那秀这个孩子也挺好的，要不咱就应了这门亲吧。
0: 我看秀也不错，可是他用这个做交换，我心里不舒服。
1: 这还有啥呢？俺看你这心里就是窄吧。哎，传武回来了，俺去跟他说说啊。

0: 川武，娘想跟你说点事儿。
1: 啥事儿啊？说呗。
0: 娘想跟你提门亲。谁家的姑娘？哎呀，还能有谁家？韩老汉家的秀。
1: 娘，俺要是愿意啊，俺早答应他了。
0: 哎，川武，我觉得吧，秀这姑娘挺好的，配你富富有余啊。人那姑娘多会添合人，见面不笑不说话，俺是看。

0: 谁看好了谁娶。反正啊，俺不要，你也别逼俺，逼急俺了，俺还上山。
1: 你个熊孩子，你盘丝头啊啊！我怎么捋你都捋不顺，俺今天非打死你！你动不动就拿上山吓唬俺，你过来，你过来。
2: 娘，打不着是吧？哎，打不着给你个杆啊！
1: 这儿有。哎，我就不信打不着你。
2: 你真打呀？
1: 我就。太爹，太爹，你快出来，看看你这二儿子，他怎么气俺？你站住！
2: 我不站住。
1: 你
2: 可别把腰闪了。
1: 打死你！你给虐上。你站住！
2: 我不站住。你站住！我不站住。
1: 再不站住，我就打你了！进来吧，当家的，老海兄弟来看你了。
3: 兄弟，这是咋的了？我才听说，你请先生看了没有啊？
4: 哎，我这是陈病，年轻的时候做起的，扛两天就好了。
3: 得请先生看呢啊，别马虎这个。哎，
1: 喝茶。哎，那你坐，我去忙了哈。
4: 老海兄啊，我当着明白人，我就不说糊涂话了。啊，我这陈病是怎么勾起来的，想必你心里清楚，就是一股火。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不能眼看着地里这庄稼不救。哎，你给我放水，我把那场烟蒂给你，你看合适不合适？
3: 哎呀，兄弟，你那一场地烟值多少钱呢？我要是给你放了水，我那六场地的庄稼可都全旱死了。
4: 这账不能这么算，你给我放水，不会绝收，也就是欠收。
3: 哎呀，老天爷旱到什么时候，你知道还是我知道？我不冒这个险，我今天来看看你，咱们不说这些。
4: 我是个庄户人家，我不说这些，我说啥呀？啊，那我就不留你了。关他娘啊，这礼咱们收下，你呀给拿点东西啊。
1: 我早就准备好了。
5: 纳文啊，您就将就的吃点吧，这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到什么地儿说什么话，你现在啊不是个个的，说句不好听的，就是逃难的，你还讲究什么？
1: 纳文姐，你多少吃点儿，你看你瘦的，再不吃饭会靠倒的。来，吃点吧。
5: 是啊，要说讲究啊，我比你会讲究，可讲究不起来了。我看呐，你也就是个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你说你不想嫁人，不嫁人，咱就得去要饭。是你能要饭呢，还是我能要饭？都不能。还是嫁人吧。我听说放牛沟有户殷实的人家，家里大儿子年龄和你相仿佛，人也不错。你要是有意呢，我去给你说说。
6: 舅，咱们那大清真的就没戏了？
5: 哎呀，你就别再做梦了，我都不做了。
6: 那你说的那户人家是汉人吗？
5: 是汉人。哎，都改朝换代了，汉人有什么？再说了，他们家有七八场地，车马都有。
6: 舅，我要是嫁过去了，秋娟怎么办呢？她能跟我一块嫁过去吗？
5: 我看这事儿够呛。

0: 说呢，他们家不会让你养丫鬟的。秋娟呢，你不用愁，我看了，她到哪儿都能跑口食吃，她比你好办。
1: 娜文姐，你放心，我没事儿，你好好的嫁人，我咋都能活。
2: 那不行，那样我宁愿不嫁，反正我不能跟秋娟分开。
1: 娜文姐，
3: 格格，
4: 啊，来顺，
3: 格格吉祥。
4: 你怎么来了？没跟王爷在一块儿吗？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5: 王爷和管家在路上被革命党查明了身份，给抓起来了。

0: 哎，起来了，起来了啊！这到什么时候还睡呢啊？这日子都晒了定了，赶紧起来啊！白养你们了，这不要脸了你看！哎，
1: 少东家，没你这么使唤人的啊！那你要再这么使唤俺们，那俺不都得累死啊？那老东家主事的时候，没像你这样啊，心那么黑呢。
0: 哎，那老东家主事儿，每到下忙的时候，顿顿饭有肉，天天晚上有酒，那白面馒头管够造。那今天你主了事儿，早上起来就喝稀粥，馒头改大饼子，肉没了，
2: 酒就不用寻思，
3: 吃的啥玩意儿？
0: 这吃的喝跟不上，身子哪有劲儿？
2: 还这么早起来干活，这活没干，不干。哎呦，少东家，我要不是看在老东家面子上。 我早撂挑子不干了，我实话告诉你，今天这活是我安排的，您要是看不顺眼，我带他们走。
4: 哎，别，大崔，这哪能让你们走呢？你看这最近不是抗旱吗？啊，大家伙辛苦一点啊，等过了这事儿，不会那么累了啊。
2: 少东家，你整天抗旱抗旱的，抗旱有这样抗法吗？
4: 你是听谁说的？用肩膀头挑水浇大田呢？浇得过来吗？那得要灌。对，得灌。你干过活。今儿告诉你啊，今天要是还是让我们挑水浇大田，我们都不干了，爱找谁找谁去。那行。 今天就不浇地了啊！大家伙起来刨刨地、保保伤，好吧？啊，起来吧，起来吧。

0: 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1: 爹，这地里旱的实在是不行了，这光靠人挑水浇大田也浇不过来啊。再说这伙计们都不想干了。
0: 挑水浇大田是不行，停就停吧。
2: 那咋办？
0: 咋办？天下不下雨，人说。

0: 没法子，听天由命啊。
1: 爹，这伙计们都嫌吃的不好，老崔吵着的要带他们走呢。
0: 我不是都放手了吗？你看着办吧。
2: 大叔，
3: 秀儿来了。
2: 嗯。

0: 你来干啥？你爹让你来看俺家笑话。
1: 我听说大叔病了，我过来看看不行吗？
0: 这是俺自己家的事儿，不用你操心。走，
2: 苍娃，你个混账东西，你给我滚出去！
3: 爹，
2: 冲，滚出去！冲，哎，冲我，冲！
4: 秀儿，
1: 哎，
4: 来来，来坐下，坐下。
1: 大叔，你病好点了吗？
4: 好了，你放心吧，让你挂在心上了。
1: 大叔，俺知道你为啥病了，都赖俺爹。
4: 孩子，可不敢乱说啊，我这是陈病，不怪你爹。你爹不放水，这也是公理公道。我们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别跟着掺和。
1: 大叔，俺看你病了，心里怪酸得慌的。你别上火，回去我就跟爹说，让他一定放水，他不该眼瞅着你家的庄稼绝了收。
5: 你不在屋待着，你上哪去了？
1: 爹，
5: 嗯，
1: 我刚从老朱叔家回来，他病了，你帮帮他吧。
5: 孩子，我帮不了他。你想想啊，咱是给他放了水，那咱们的庄稼怎么办呢？啊，让他自己想办法去。
1: 爹，
5: 嗯，
1: 他为了水已经病了，病得又不轻，只有你能帮他了。
5: 那不是我不帮他，是他不让我帮啊。
1: 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5: 哎呀，秀儿啊，爹娘就你这么一个宝贝闺女啊，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我已经给他指明了路了，他就是不走，有什么办法呀？
1: 你给他指什么明路，他不走啊？
5: 我已经跟他说明白了，让船屋娶你啊，他就是不吐这个口，真是的。
1: 爹，这不赖朱大叔，是船屋不喜欢。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8: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9: 好，我们为何而战？
7: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是无产

0: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我要站出来进行防伪反诈宣传，
1: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 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0: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他们说笑气没有成瘾性，可真正的惩罚不只是警察，是我站不起来的双腿，还有破碎的家庭。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是被家人用绳子绑过来的，想死的心都有，听见孩子的哭声我才突然醒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改变自己。这里没有强制管理，这里的医护人员也比较专业，然后这里的干姐每天也都找我谈谈心啊，聊聊天，让我明白了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我去面对了才能重新开始，再怎么懊悔也都回不来了，最多就是回头望望，更多的是往前看看。

0: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合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我放出风去说是要告他，我还真告他呀，是不是？那只不过是吓唬吓唬下他，逼着他答应传武和秀儿这门婚事，不是？你说他把传武的绑了，要打要杀的，给我来这个措手不及，我呢也稀里糊涂的放他了一马。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9: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 一次费劲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费劲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爹，这不赖朱大叔。床五不喜欢，他爹娘都挺喜欢我的，可床五不答应。
3: 哎呀，闺女，自古这个婚姻大事那都是爹娘做主的，啊，床五不答应不顶用的。我告诉你，这是你朱大叔跟我较劲的，回屋等着去，爹有办法啊，踏踏实实回屋歇着去，想吃什么跟你娘说，让娘给你做出了龙肝凤胆，你随便点。闺女，回屋吧。

0: 传五哥，传五哥，
1: 你来干啥？
0: 这是俺家的水泡子，俺爱来就来，你可管不着。
1: 对，俺管不着。你爹现在挺高兴吧？你也挺高兴。

0: 窗户哥，你咋这么想俺呢？大叔病了，俺心里难受的跟什么似的。你要不信，
1: 不信你扒开俺心看看。
2: 不稀得看。
1: 传五哥，俺求爹给你家放水了，不信你问俺娘去。

0: 一件事儿，俺给你放水。
1: 啥事儿？
0: 我说不出口。
1: 有啥说不出口的？说。

0: 亲一口。
1: 你疯了吧？
2: 传武哥，传武哥，你别走！
0: 传武哥，我想死你了。传武哥，带着你，让俺干什么都行。传武哥，你就娶了俺吧。传武哥，
1: 杏儿，你把手先放开，杏儿。
2: 传武哥，我不放。
1: 杏儿，先放开，杏儿。

0: 哎呦，我那水呀，哎呦，好你个朱开山啊，这放我的水浇你的庄稼呀，你个山东响马朱开山，你个土匪强盗，我跟你没完。
1: 不知道谁用韩大叔家的水灌了咱家的田，这韩大叔正在屯子里骂大街呢，说是要告官，让咱家包赔损失，还要蹲大牢。
2: 谁干的？
1: 俺不知道啊。
2: 把大伙都给我叫来，我要查个水落石出。
3: 哎，太爹，哎，太爹，你别生气。哎，太爹，
4: 爹，你干什么去？
1: 你闪开！
4: 不让你去！
1: 你闪开！
4: 我不让你去！
1: 你这孩子，你
4: 耽误他爹，还病着呢。
1: 孩子，你起来！
4: 爹，你别去！
1: 爹，
4: 我求求你！
1: 起来，孩子，爹不去了。
0: 孩子啊，哎呀，走，要回家。
2: 说谁干的？今天不查出来，我饿你们饭。
0: 老东家，俺们都是扛活的，放水浇你家田，俺们犯不上。你还是问问自家人吧。
2: 我儿他娘一直守着我，没出去。传杰在镇上，不用问了。传文，是你干的？
1: 爹。就算你再见俺一百个胆，俺也不敢呢。
2: 传武，那是你干的啦？
5: 不是俺干的，
2: 不是你干的，是鬼干的。今天早上谁到泡子那儿去转去了？啊？
0: 老东家，俺们起得晚，到了地里，老韩在骂街呢。

0: 咱不知道。嗯，今天早上少东家跟船武起得早，问他们。
1: 爹，我在地西头来着，我就看见船武往炮那儿去了。啊，对，还有那老韩叔家的秀。
2: 船武，你到炮子那儿转悠什么？啊？
3: 爹，你就别问了，俺干的，要蹲巴黎咱去，不用别人管。
4: 我就知道，别人没这个胆子。我退，串门，把他给我捆了。
0: 老东家，
4: 我要大义灭亲，我要带着他到老韩家去登门谢罪。
0: 老东家，船武还年轻，你就饶他这回吧。
1: 爹，爹。船武还小，他不懂事儿，要捆你就捆我吧，都怪我管教弟弟不严呀，爹。
5: 他爹不能啊，这让孩子将来怎么做人呢？
4: 这两年他惹事惹得还少吗？他不是冲好汉吗？好汉做事好汉当。老崔，把他绑了，绑了。
6: 上咱家来了，说是要请罪，咋办呢？哎呀，
7: 把船武捆来了。这个山东棒子，这是给我来举
4: 的。走，
6: 你看，
4: 走，走，老韩兄，我朱开山教子不严，我知罪。今天我特地带着这个逆子给你请罪，怎么发落，你看着办吧。船武。给你韩大爷跪下！
3: 俺上跪天地，下跪爹娘，除了这，
4: 俺谁都不跪。你还敢嘴硬？
7: 我说老朱兄弟，你这干嘛呢？有事说事嘛！你真是的。船武啊，我问你，那水是你放的吗？
3: 是俺放的。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把俺送官吧。
7: 这孩子呢？那我是说着玩的呢，你还当真了？
4: 你不当真，我可当真。我们山东人最讲究诚信二字，啊，他这事儿干的和偷和抢没什么两样，该送官送官，官家自有章程。
7: 老朱兄弟，什么偷和抢的啊？多难听啊！怎么着？你想让我把船武送官呢？我不上你的当，我不想留下千古骂名。我告诉你，秀儿，给船武哥把绳子解开。哎，兄弟。你可真是的，你干嘛呢你？
6: 船武哥，都是我害了你。
3: 不关你的事儿，
4: 还不谢谢你韩大爷？你
7: 谢什么呀谢？咱都一家人，你干嘛呢？真是的，你。
4: 我告诉你，船武，你韩大爷放过你，我可不放过你。今天我不给你点教训，你不会长记性。我要当面教子，给他施点家法。
3: 哎，不是老朱兄弟，你干嘛呢？你这是，
4: 你放开我！
6: 大叔，你冤枉船武哥了，水是我放的，你要打就打我吧。
3: 秀儿，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0: 爹，是俺放的，你打他对，打死俺才痛快呢。
7: 好你个朱开山！我是中了你的苦肉计了。
5: 中了苦肉计，这话怎么说呀？
7: 你想想啊，我放出风去说是要告他，我还真告他呀，是不是？那只不过是吓唬一下子，逼着他答应船武和秀儿这门婚，是不是？你说他把船武的绑了，要打要杀的，给我来这个措手不及，我呢也稀里糊涂的放他了一马。这回过头来一想吧，你说我这不是白忙活了一场吗？还给他弄了一个当堂教子的好名声，中计了，中计了！
5: 这个朱开山呢？可真不简单呐！一肚子计谋。
7: 朱开山不是一般人物。我告诉你，闹义和团的时候呢，开过香堂的，在北京杀过杨毛子、老金钩陶金，那是九死一生，带回了一大堆的金疙瘩。

不一般呐，绝不一般。你也知道，咱们秀练着传功。

0: 还给我来了一出苦肉计，我还他一出龙凤呈祥。
1: 传武挨他爹打的时候，咱秀是怎么说的？我看放水这件事儿啊，有蹊跷。
0: 我告诉你，这里头这蹊跷事儿啊，大了去了。咱秀是铁了心的要跟传武，他什么事做不出来啊？啊？我呀，就是看中了传武义气。
2: 你说说你，你这心也真是够狠的，你都把传武打成啥了啊？
3: 没事，也就受点皮肉之苦。我心里有数，这孩子是该调理了，太意气用事。
2: 那还不都像你？
3: 像我，照顾差远了，有勇无谋。今天我教训传武的时候，秀脱口说出水是他放的，难道真是秀放的水？
2: 哎呀，这可说不准，秀这个孩子还真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你想啊，他想讨好咱们家传武，就把他们家田里的水放到咱家田里，真说不准。
3: 就像你当年把你爹的金疮药偷出来给我那样。要是真这样，那传武干嘛大包大揽说水是他放的啊？他不是不喜欢秀吗？这事儿挺蹊跷的。
0: 老朱啊，
4: 哟，是老海大哥啊！哎，屋里坐。
3: 哎，老海啊，哎，请请。
0: 哎呀，您说啊，你们走了以后啊，我是越寻思越不得劲儿。你说你在我们家把传武打成了那样，那你是打传武呢还是打我呢？
3: 你想多了，当面教子背后劝妻，我就是想让他长长记性。
0: 不管怎么说，在我们家打的，我来看看传武啊。
2: 不用了不用了，传武啊在厢房里睡了啊。来喝茶。哎呀，
3: 我跟你说实话吧啊，这个事儿呢，实在是对不起你。哎，
0: 看见的早，没跑多少水。我告诉你，这事儿过去了，不提了。我说兄弟啊，咱们屯子上你们山东人这前后来了，这是，六家。嗯，我是最敬佩你们这一家。你说你们这一家人呐，个个那都是忠厚老实、规矩的庄户人家，待人处事讲究一个诚信。说实在的，我早就有意跟你们结好了。你看啊，不管怎么说吧，那你们还是外乡人啊，这算闯关东闯到这儿来了，要想落地扎根不容易的。要是咱们两家结了好，兄弟，我敢说，这方圆几十里地，没有一个敢欺负咱们哥们儿的。
3: 我也正是这个意思。
0: 好，好，好，兄弟啊，那我可就直说了，是这样。我想跟你们老朱家结儿女亲家，但你们都知道我那丫头是看上你们家传武了。哎，而且说了，哎，除了传武那这辈子不嫁了。你说实在的，我看着传武这孩子也特别好，我也特别喜欢他，到时候孩子们成了亲，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到那个时候你要用水，兄弟，你用多少放多少，谁让咱们是一家人呢？啊！
3: 老海啊，承蒙你的好意，可是这件事儿不能拿儿女说事儿，这不是逼我上架吗？啊，这要传出去，人家说我是拿儿子换水，好说不好听啊。

0: 啊，韩大哥，俺们知道你是一番美意，这事儿容俺们再商量商量，行吗？
1: 行行行，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要听信儿啊，走了。
2: 哎哎，
1: 那我送送你。
2: 哎，不送了，
1: 慢走啊，慢走啊，再来啊。
2: 哎哎，刘副。
1: 娘，刚才老海说这个事儿，你看行吗？
3: 刚才呀，这韩老海的话是有些不地道，不过俺看他倒也算是诚心诚意的。哎，
1: 俺是委实看好秀这个丫头了，你呢？
3: 我也看好了，这孩子直呼心眼儿，啊，对传武。 是一盘火，传武要是娶了她，那是一辈子的福分。这门亲事要是成了，啊，借水浇地就是应该应分的。哎，
1: 可就是咱家传武啊，对他一点都不热乎。
3: 什么事儿不能由着孩子？我看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你去把传武找来，我把城破利害跟他说清楚。
1: 啊。

0: 庄武啊，刚才秀太爹亲口来提亲了，俺和你爹商量了，准备应下这门亲事。
1: 俺说过多少回了，秀儿俺不要，你妹妹毕艳，毕急眼了，俺还跑，
0: 还反了你了。娶亲是爹说了算，还是儿子说了算啊？娶媳妇干什么？娶媳妇是为了过日子，人家秀儿哪儿不好了？ 人家正经人家的闺女，啊，对你一心一意的，拿你当宝贝，你拿强伯伯当臭狗屎啊？这事儿怎么定了？
1: 要娶你们娶，这媳妇儿，俺不要。
2: 爹，放回闯我，起开！闯我，闯我，你等等闯我！别拦着他，让他跑！爹，闯我，闯我，起开！你给我，你给站住！闯我，你懂点事儿好不好？这门亲事多好啊！你想想，咱家现在这日子多难过呀！啊，万一粮食绝收了，明年怎么办啊？
3: 爹娘把你拉扯这么大容易吗？你为爹娘想想啊！
2: 你看好了是吧？你看好了，你咋不去？你不也没娶媳妇吗？你他妈混蛋！你我打！打呀！
3: 怎么可能呢？瞎写吗？
2: 打死俺也不娶！闯武，闯武！
4: 光为自个儿想个闯我，你得顾顾这个家了。咱爹打下这份家业容易吗？啊，那是拿命拼回来的，你不能没良心的闯我。听爹的话，娶了秀吧。啊，
5: 大哥，你别逼二哥了，他不愿意，你逼他也没有用。你要真把他逼急了，他可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哎。
6: 我说过，你怎么什么事都维护咱爹娘的意思？不什么年月了，包办婚姻早就不实行了，知道吗？就是，大哥，照理说你们家的事儿我不该插嘴，可路不平有人踩，这老人糊涂咱可不能糊涂啊！有了初一就有十五，这老人能给传五包办，也能给你包办，到时候为了家里的利益，给你娶一个大财主家的傻闺女，你也乐意啊？
2: 你乐意啊？ 秀也不是傻闺女啊！
6: 哎，我也没说秀傻，秀她是不傻，那你怎么不娶她呢？
2: 那秀喜欢的是传武，又不喜欢俺。
6: 哦，那秀喜欢传武，那她就给嫁给传武。那你喜欢秀，那你就把秀给。

0: 娶了呗，这道理不是一样的吗？
1: 谁说俺喜欢秀了？你胡说！
2: 爹呀，
0: 不喜欢秀吗？你娶秀
2: 啊！你听清楚他说啥了吗？你看这玉树啊，这还没过门呢，这小嘴就叭叭的啊，这要过了门，不得有什么好戏看？
3: 一窝抓住鸟，抓住不出什么道道来。让他们闹吧，闹到天亮也没用。我就不信小胳膊能拧过大腿儿。
1: 哪跟你讲不通这个道理？
3: 哎，你干嘛去？
4: 哎，玉叔，
5: 哎，大娘，
3: 娘，
2: 来来来，
3: 娘，
2: 咋今天回来了？有啥事儿啊？
5: 大娘，大事儿，天大的事儿。走，咱进屋说去。走。大叔，
6: 哎，
5: 坐
6: 爹，啊，
2: 这孩子一惊一乍的，有啥事儿快说吧。
5: 大叔啊，大娘，我爹啊让我来给二老过个话。这镇上啊有个叫关德珍的，是个满洲人，他的外甥女儿扑他来了，这到了该出嫁的年龄，据说人长得还不错，知书达理的，也不知道这个老关怎么就知道咱们家了。听说大哥还没娶亲，想收给大哥做媳妇儿。我爹要我来给二老说，如果你们要是有意呢，就让我来给串通串通，让他们相相亲。哎，我可有言在先啊，这可不是包办，双方要是有意就让他们见见面，要是没意就拉倒。大娘，你说这是不是天大的事儿？
2: 这孩子你咋一惊一乍的呀？好事倒是好事，可他是个满洲人啊。这满洲人俺这心里觉得不太语气。
3: 满洲人怎么了？满洲人也是人。
2: 哎呀，俺不是说这满洲人过日子的道道跟咱不一样吗？这要是将来成了家，还不得打架？
3: 成不成先别说，要是成了就按照咱过日子的道道走，没说的。
7: 是啊，娘，既然他选择了咱汉人，那就说明他对咱汉人的生活习惯已经适应了，满汉通婚也挺多的了。我还听说王府的格格都嫁给咱汉人了呢。
2: 哎呀，那闺女不是个格格吧？
1: 爹，娘，传我还不吃饭，三天了，一粒米也没进过。
2: 爹呀，你快想个办法，不能把咱儿子饿死啊！
1: 这犟驴，我劝他又跟他骂我一回，说我是你们狗腿子，他咬我，你看我这手都快咬烂了，饿死活该。
3: 他想饿死没那么容易。程文，给我找个竹筒子。
1: 要竹筒子干啥？爹，
3: 你别问了，我自有用想。

0: 好，我起来，站。我再问你一遍，你吃还是不吃？
1: 啊，不饿。
0: 常文，
2: 哎，
0: 把椅子拿过来。
2: 哎，
0: 你把它给我捆上。
2: 哎，崽子！哥，哥，你妈，周传文，你个小兔崽子，周传文，我跟你没完！哎，把他嘴给我掰开！
0: 哥。再给我来一桶，他三天没吃饭了，一桶不够吃。
1: 爹，我服了，我吃饭还不行吗？
0: 小样，跟我来这一套。北京烤鸭店的鸭子怎么喂肥的啊？你当我当年在北京光杀羊毛了？全聚德的烤鸭我没吃过，我还没见过是怎么喂肥的啊？你们以后有了儿子，要是不胖，就这么喂，几天就揣起来。
3: 怎么回事？你这搓了我高升干嘛呢？你这

0: 老好叔，
1: 你这干嘛呢？
2: 小兔崽子，给我来个绝食抗婚，我还不信我就治不了他。
1: 兄弟，他要实在不愿意，那咱们就算了，是不是？我那闺女不是嫁不出去，
2: 你算我可不算。我要是管不了他，我还有什么脸面在元宝镇立着？啊，秀要是嫁不过来，我叫他一声爹。
1: 我说兄弟，你就是这个急性子啊，这叫牛不喝水强摁头啊，有你这么治的吗？要让他听话，慢慢的来呀。
2: 慢慢来
1: 啊，
2: 你给他来软的试试，他得抓糊死你。走，姐姐。
1: 那
2: 咱不管他，走。
1: 回来，传我，
2: 再给他喂点。
3: 我说兄弟，你
2: 来，
3: 你这么
4: 好姐。
5: 你别光笑，说话。
6: 我笑你们呐，真是有眼力。咱这屯子，一个你们老朱家，一个老韩家，你们两家要是嘎亲家呀，那可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不，韩老海托我来正式给秀提亲了。他让我问问你们，什么时候下定，什么时候大礼，什么时候迎亲。
5: 哎，他们选日子吧，什么日子都行。啊，我就不操这份心了，剩下的事儿呢就听他娘的。
6: 朱大哥真是开通，那行，我就照原话给他禀告了，行吗？哎呦，我差点忘了，我临来的时候，老海特意叮嘱我问问，你们不会反悔吧？
5: 怎么会反悔呢？我朱开山说出去的话就是铅坠子，砸到地下就是一个坑。老海这是信不过我呀，啊，他要是不相信我，我就给他立个字据，按个手印儿。你让他放心吧，告诉他放水吧。
6: 你呀，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这门亲事由我老马婆子出马，这就叫马到成功。老海呀，这笔买卖你可赚大了。上哪找这么好的人家去呀？哎，我就是没有闺女，我要是有闺女，就轮不到秀的份儿了，我早就下手了。你是不知道啊，起先那老朱还犹犹豫豫的，拿不定主意呢。咱这嘴里长的这叫什么？这叫三寸不烂之舌。那让我三三见九，六六三十六，劈头盖脸给他这么一算，他麻溜就答应了。哎，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了？朱开山给你立的字据，他应亲你放水，怎么样？
7: 这是他当着你的面写的？
6: 那还有假呀？你看那大手印子，跟老虎爪子似的，费了我半盒的印泥呢。哼！
7: 朱开山这个人我知道啊，说出来的话泼出去的水错不了的。那传我，他
6: 这你放心，就凭他朱开山还压不服个孩子。
7: 那倒是，
6: 这门亲事就板上钉钉了，我就等着吃你们的猪头了。走了，先。
8: 他妈婶儿，你慢走啊。
7: 慢走，哪天我请你啊。
8: 他妈婶儿，有空来啊。
6: 娘，
8: 这一下可好了，心里踏实了。
6: 爹，传我他爹答应了，咱们赶快选个好日子去下定吧。爹，你就我这么一个闺女，你别像以前抠抠搜搜的，好好给我准备陪嫁，要不嫁过去了人家瞧不起。
8: 你说什么呢？不光你爹要好好的送你，娘还给你攒了不少的小提锦呢。
7: 啥呀？
8: 保准把闺女光光鲜鲜的送出去。
6: 娘，爹，
7: 哎，
6: 咱什么时候去下定啊？
8: 哎，等不及了。
6: 反正抓紧点。
8: 你说，咱们养个闺女有什么用啊？

0: 哎呀，哎呀，毛海兄啊，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带着秀啊，下定礼来了。我知道你忙，哎，我先走一步了。
0: 你看看你，这什么事儿都要你抢到头里了。<笑>川文啊，哎，
1: 快来，
0: 川文，
1: 这啥事儿啊？
0: 赶快去杀鸡啊！
1: 杀鸡干啥呀？
2: 哎呀，这不是你韩大叔和秀儿来过礼来了吗？快去！哎呀，这秀儿就是说以后是我弟妹了哈。
3: 哎呀，你这个当大伯子的规矩点，快去！哎，
2: 好嘞。哎呀，亲家，瞧见了没啊？啊，这丫头从小我没少疼她，从来没给我打过身仗。
4: 哎呦，
2: 看看这是谁来了，爷俩都来了。哎呀，秀。
1: 跟婶儿啊，到屋里去唠唠嗑啊。走，坐，喝点茶。哎呀，喝点茶，喝点茶。哎，哎呀，来。哎，兄弟啊，这说起来啊，你们娶我们嫁，这按照老理儿啊，那得先媒人说亲，再相亲，再定亲。 再选好日子迎娶，我考虑着咱们两家那谁跟谁啊，这些俗礼就全免了。<笑>兄弟，要说起这么亲事来啊，那是我们上赶着你们，为了闺女，我这老脸呢。哎，兄弟，你不会因为这个看不起我们吧？
0: 哎呀，老海啊，你这说哪儿去了这是？啊，
1: 嗯，传武呢？
0: 传武啊，
1: 哎，来，哎，快去把传武找回来。那俺这鸡，大爷，鸡我来杀吧。
0: 哎，辛苦了，弟妹。
1: 哎哎哎，马上。这丫头别看着手，这丫头。哎呀，是得把传武找回来。你看咱们今天相亲过礼摘日子，那都捆一块儿了。他要不在，长好多事定不下来。
0: 老海啊，你就放心吧，啊！
1: 哎。<笑><笑>

0: 你再耍我，爹让你回家。 爹让你回家，你快点啊！操！哎，你等等我呀！哎，你等等我！哎哎，
1: 对。

0: 的，你知道？哎，
1: 这傻丫头，瞅见了没有？一进你的家门，高兴的嘴都合不拢了。跟着老嫂子，你看忙里忙外的。我早就说了嘛，我就是给你家养的闺女。这丫头头一样好，就是心眼直，有的是直的都有点傻了，我觉着就和一泡子水一样，一眼能看到底。
0: 这好孩子，我跟你说实话，哎，秀这孩子我早就看好了，要不是他看上了船务，我啊是想把他说给老大，可谁知道他盯上船务了。
1: 孩子们，咱们说。那咱们就说定了，秋后你迎娶我家闺女。
0: 好，
1: 不过这女婿不在跟前，我心里不太踏实。
0: 你有什么不踏实的？你看，这不回来了吧？
2: 川武哥，大哥。
3: 呀。哎，川武。其实就这熊样，别搭理他啊！哎哎。

0: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非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2: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3: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4: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2: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5: 明天我领你到他们家看看，就不用媒婆瞎掺和了。
6: 哎呦，我的大小姐啊，这有点不太像话吧？哪有舅舅给外甥提亲？
5: 哎呦，我的冠叔叔，你要那么多讲究的话，那老祖宗还不允许满汉通婚呢。哎，
6: 对。那好，咱呢也不讲究了，
7: 不讲究了。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细小聚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韩叔来了，实在是对不住，刚才俺在后山遛马，让您久等了。
1: 瞧我，自己把酒倒上吧。啊，
0: 来，韩叔，我敬你。
1: 哎，等等你娘，传文，秀，
2: 那就先喝吧，来。
1: 啊，你看。

0: 轻着点，那边轻着点。
1: 掌柜的，我看眼下不是进货的时候，这价格不稳，咱何必跟福庆祥争呢？让他们先进去呗，咱再等等。啊，再说，咱们这库房已经满了，已经没地方了。
2: 你看准了？
1: 我看八九不离十。
2: 我看也八九不离十。
1: 那您这。

0: 这是为什么呀？这是。
1: 现在我不告诉你，你自己悟吧。
0: 掌柜的，
1: 你想想，咱们做这个生意最大的心病是什么呀？
0: 这我知道啊，不是对面的福兴祥啊。
1: 福兴祥生意做得不地道，专门跟咱们对着干，咱们进什么他进什么，咱们卖什么他卖什么，而且是高价收低价出。俗话说一山容不得二虎，他这么干是不是想击垮咱们呢？
0: 那咱们要是顶着干的话，不就成了两败俱伤了吗？
1: 不会，我没那么傻。
0: 那就撤吧，撤完了可就陷进去了。
1: 我不仅不撤，而且要大进特进跟他拼。
0: 掌柜的，这件事儿本来没我说话的份儿，可是我还是要提醒您一句，做什么事儿不能意气用事，到头来闹得鱼死网破的，大家都不好。
1: 哼，网是破不了，鱼死定了。
0: 哎呦，掌柜的，您这步棋我到现在都没看明白，要不您给点拨点拨吧。
1: 你真想知道？
0: 我太想知道了。
1: 那好，你今天半夜起来，我告诉你。

0: 掌柜的，咱进的货可不止这些，都哪儿去了？小点声，看见就行了。
1: 哎，几个赶紧的，都利索点。
0: 走吧，
1: 走，轻点。
0: 掌柜的今天用的这一计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对吧？
0: 你明里和福庆祥争货源，暗里把货送回来，引着福庆祥高价囤积货源，撑破肚皮，等价格一跌，他的货就砸在手里了。
3: 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0: 哎，不对呀，掌柜的，那人家货主把货送来再拉走，那人家图什么呀？有道是无利不起早，那不白忙活了吗？
3: 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现在就都告诉你了，看起来咱们跟福兴祥进的货一样，其实只是包装一样，里边的东西我早就偷梁换柱了，我用的是连环计。其实啊，货主他也高兴，他可以趁机抬价啊，是不是？
0: 掌柜的，那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
3: 黑心了啊？兵不厌诈是他福兴祥黑心于先，我们春和盛应服于后。哎，生意场上就是这么残酷。
0: 这下子福兴祥可要栽一大跟头了。掌柜的，咱不能看着人家破产呀，要不您还还手？
3: 不行，他不仁我不义，要想在生意场上站得住脚，就必须有铁石心肠。再说他福兴祥破不了产啊，回去歇着吧，睡不着把今晚上的事儿好好想想。
4: 公心那中乱。
5: 掌柜的，掌柜的，吴掌柜想见你。
6: 夏掌柜的，您救救我吧，我要破产了。
3: 吴掌柜，又跟我演戏来了。上次你就给我唱了一出连环套啊。窦尔敦好啊，铜钟大吕绕梁三日，现在我这耳朵还嗡嗡的呢。今天唱哪一出啊？苦谢文昭关。不对呀，你的本宫是架子花呀。
6: 夏掌柜的，您就别取笑我了。

0: 前些日子进这批货了，价跌惨了，货全砸手里了。您快帮我出出主意，怎么办好？
1: 当初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啊，我说咱们联起手来压住价，稳住市面。可是你背信弃义，你一个劲儿的抬价，你抬呀，我奉陪到底。
0: 得嘞，下掌柜的，我错了，不是人，不是人，您高抬贵手，您救救我。
1: 那我怎么救你啊？
0: 我听说您家没库存，您把我那库存吃一些，我外边欠着好些货款呢。
1: 我吃你的库存可以，价儿怎么说呀？
0: 我给您打八折。
1: 吴掌柜，到现在你还跟我开玩笑？你那些东西再不出手，就烂在里边了。我给你五折。我还是看在你我是老相识、老街坊的面子，
0: 五折就五折，我要现款。
1: 传杰，跟着吴掌柜点货。
0: 不是夏掌柜的，你这
1: 吴掌柜的，行吧，
0: 我什么都不说了，我斗不过你。
2: 我该
3: 柜上也没有人，他跑哪儿去了？
2: 下了学堂就找传杰，我没给你看着他，去福星号点货去了。
3: 不是，他让我给他买书，我转了好几家书店才给他买着，买着又找不着人了。
2: 别急，一会儿就回来了。玉叔啊，
3: 嗯，
2: 我还想问问你呢，你在学堂不教四书五经，净教些什么呀？
3: 那还能教什么呀？国文、算术、自然、地理什么的，还有体育。爹，你给我买个脚踏风琴吧，我下学期想给学生们开音乐课。
2: 音乐课买什么风琴呢？拉拉二胡、吹吹笛子、弹弹琵琶，行了。
3: 你说的那些东西都派不上用场，事儿那么小。再说了，教五线谱也不合适。
2: 你还会五线谱呢？没教得出来。
3: 我就不能学啊。
2: 哦，看清你是现学现卖啊。行，爹支持你，买一个。
4: 在家呢。
2: 哎呦，老关兄弟来了。
3: 关叔叔。
2: 哎，少见少见啊。
4: 爷儿俩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2: 没错。来来来，快请坐请坐。
4: 坐坐坐。
2: 有什么事儿吧？
4: 哎呦，没事儿，哪敢来打扰您呢。上次我托您的事儿。
2: 哎呦，你瞧瞧，我还给忘了。不过我给你办了。玉叔，给你关叔说说。
3: 关叔叔，您就这么着急要把你那外甥女嫁出去啊？
4: 哎，这
3: 这事儿我给问了，也催了，等他们家老二把婚事定下来就去说说。
4: 哎，那好啊，那赶快托媒人去说说。
3: 找什么媒人呢？我最讨厌媒婆说媒了，这媒婆没一句实话。要不这样吧，明天我领你到他们家看看，就不用媒婆瞎掺和了。
4: 哎呦，我的大小姐啊，这有点不太像话吧？哪有舅舅给外甥提亲的？
3: 哎呦，我的关叔叔，你要那么多讲究的话，那老祖宗还不允许满汉通婚呢。
4: 哎，这那好，咱呢也不讲究了，
2: 不讲究了。
5: 文他娘啊，
3: 嗯，
5: 人家关先生以前也是大户人，他们满洲人啊，礼数多，挑剔大，咱可不敢怠慢啊。不管这门亲事成不成，咱们都不能失礼。哎呀，
6: 知道了知道了，叨叨多少遍。笑什么呢？
5: 我笑玉珠这事，自己还是个小姑娘啊，要跑前跑后的给别人说起媒来了啊，这成了小媒婆了。

0: 我倒要看看他以后和传杰成了亲，谁来给他们说媒？
1: 人家两个孩子呀，根本就不用。
0: 你是自己好上，他要什么媒？那可不行。自古儿女婚嫁讲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啊，不请媒人哪行啊？走走过场也得请。你没看韩老海吗？按说咱们两家还用请媒人插一杠子。
2: 可是人家还是请媒人来提亲来了。该走的礼数还得走，省不得。
3: 大娘，大娘哎，客人来了，
2: 来了来了。
0: 关先生，这么早就来了，我正想迎你呀。
3: 不敢劳驾。
2: 哎呀，你这份家业不小啊。
0: 什么呀？也就是一个庄户人家。您请。
2: 哎。
3: 您请，您请，您是贵客呢。哎，您是主人，您请，您请，您请。哎呦，我说你们两个也是不是太客套了？要是都不请的话，我可先请了啊。
2: 你看看，都让他占先了，那我也不客气了。请，
0: 请，请，请，请。
3: 朱先生，这就是老大吗？
0: 对。
3: 哦。
2: 关先生，您请坐。哎，您请，您请，请，请。韩娘啊，上茶。
4: 我来吧。
2: 徐叔，你今天是贵客啊，当个凳子坐这儿。哎呦，
3: 打扰了。
2: 请喝茶。哎呀，这府上可比我想象的好多了。虽然不是深宅大院、殿阁楼堂，可也是青堂瓦舍、窗明几净啊。
4: 玉叔姑娘所言，果然不谬。那当然了，我两头都没说假话。<笑>
2: 玉叔这孩子，我信得着。<笑>那是那是，不过，关母心中一直有个疑团：如更在喉，不吐不快。
4: 关先生，你是吃什么东西噎着了？哦、那喝点茶。
2: 非也，非也，<笑>那人是在开玩笑。关先生，你接着说。
4: 关母看府上家业兴旺，然令郎早已过了弱冠之年，何以终匮乏人？关叔叔，我给您说说吧。大哥啊，以前在老家订过娃娃亲，后来在闯关东的道上走散了。不过大哥是个特别有情有义的人，他一直等到现在，看来是没指望了，所以才谈婚论嫁的。
2: 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啊，哎呀，说了半天，请问令郎贵庚啊？
3: 俺家老大耕田可是好把式，那庄稼院里的活拿得起来，放得下来。
4: 大叔，大哥今年26岁了吧？
3: 对，属龙的。
2: 哎呀，太好了！我外甥啊，哎，是属鸡的，他们呢，哎，是龙凤相配，太好了，太好了！哎，令郎，台府怎么称呼啊？
5: 大好珠传闻。
2: 传闻，耕读传家，千古文章。哎，好。
4: 好名字！哎呀，
2: 关先生，你外甥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她可愿意进我们这样的庄户人家？是啊，要是千金小姐，那俺们可养不起。哦，不然，他们家今非昔比，况且我这个当舅舅的惭愧呀，养不起她了。 想找个妥实的人家把他嫁出去，我们一不讲门第，二不图彩礼，只要他愿意，我做主了，白送我们家一个媳妇。<笑>哎呀，咱说了半天，可你们总得把令郎叫出来，让我见见吧。<笑>
0: 关先生，刚才看照片没看清楚，<笑>这不妥呀。

0: 唐娘啊，去把传文叫来，见见关先生。哎，其实啊，我见不见的也没什么用，择个日子让他们相亲吧。
1: 不见一定要见，你来一趟不容易。哈哈哈哈哈！
2: 爹，
0: 哎，唐文啊，见过你关叔叔。
2: 关叔好。
3: 哎呀，令郎可是一表人才呀，
4: 和我外甥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儿。<笑>
3: 哎呦，你，哎呀，你看看我这脑子，把这茬给忘了。我身上啊带着外甥的小罩呢。<笑>来来来，你们看看，你们看看。<笑>
0: 行，回吧啊！二爹呀，你觉得这门亲事行不？行不行的，等相完了亲再说吧。我看照片上那闺女挺俊的啊，不过这关先生也够滑的。
4: 不见咱们传文就不拿出照片来，他对咱们传文挺满意。哎呀，这门亲事要是成了，我觉得咱家就挺热闹的。你看，传武啊找了个关东人，传文呢再找个满洲人，老三找的那个也是当地人，满家没一个山东媳妇。
0: 谁说的？人家夏先生的祖辈也是从山东过来的，啊？
4: 我看这门亲事啊，倒挺好的。这叫换换土地，你光有好种子，没有好地不行，对不对？要是换一片好地，没准种出来一片结结实实的好庄稼。就你啊，就会说这个啊！哎呀，就你们老钟家的种是好种，叫王婆卖瓜，都数自己的瓜田。
0: 笑什么呢？我笑这关先生满口话呀，我一半都没听懂。要不是玉叔在这接着话，我是听也听不明白，是说也说不清楚。<笑>
4: 哎呀，坏了！要是他那外甥女儿也这么说话，那咱全家不都成聋子了？
0: 不会，他舅舅啊是个老学究，啊，故意跟咱们转呢。
1: 爹，
2: 娘，
1: 他们都走了。
2: 你家姑哪去了？啊，跟人家关先生见了一面，拔腚就走，
0: 没见过世面。
2: 传文啊，你觉得这门亲事咋样？
0: 爹，
2: 你真想给俺说亲呐？
0: 那还能是儿媳？
2: 爹，俺还想等仙儿，俺总觉着不定哪天仙儿能找到咱家来，到时候咋办呢？
4: 不能再等了，人家老韩家催着传武迎亲呢，啊，你要不赶到头里头，这老二和老三怎么办？传文呐，你听娘一句话啊，仙儿是嫁过的人，她死活也不能进咱家的门了。你就把仙儿从心里抠出去，行吗？ 这该成亲不成亲，你哪方面也说不过去啊！
0: 说话呀，
2: 俺听听。

0: 文啊，这是你朱大叔。
1: 朱大叔好。
0: 这是，
2: 这是文他娘。
1: 大娘好。啊，
0: 这是你朱大哥。
1: 朱大哥好。

0: 哎呀，我看呐，他们俩第一次见面，我估摸着当着老人的面也不好意思开口。老朱兄弟啊，我看找个地儿，让他们单独说说话。
1: 对对对，长文啊，你带着闺女到你那屋说说话啊。
2: 去吧去吧。
1: 去吧。
3: 那就听叔叔的吧。
1: 关先生，请请请，请坐。哎，
0: 您请，您请。老朱兄弟啊，我这个外甥还说得过去吧？
1: 嗯，好，好。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闺女，大大方方的，多舒展啊，比我们传闻强多了。
0: 哎，令郎也不错，我看他俩挺般配的。
2: 看这闺女说话多好听啊。哎，对了，他舅，闺女给咱施的是啥礼呀？啊，
0: 我们满洲人的女孩子对长辈都这样施礼，您不见怪吧？
2: 啊，不见怪，不见怪。
0: 不见怪就好，我们满洲人呢礼数多，可有一样，这孩子从小在城里长大，对庄稼活不会干，他也干不了，以后你们可要多担待呀。
1: 这好说，庄稼院里的活只要肯吃苦，没什么难的。

0: 朱大哥，我进屋这么长时间了，你都没正眼瞅过我，莫非你不注意我？
1: 没有，没有，阿然中意，中意呢。笑什么呀？你是不是不中俺的意啊？
0: 不是的。
1: 那你笑什么？俺这个人不会说话。
0: 我是笑啊，怎么这么巧？我叫纳文，你叫传文，名字里啊都有个文字。你爹啊，张口闭口的文他娘，文他娘，叫谁的娘呢？
1: 那当然是叫俺的娘呢。那你要是愿意给俺做媳妇儿，那等过了门之后，不也就是你的娘了吗？

0: 你怎么了？刚才说的不好好的吗？你哭什么呀？你是不是又不中意眼了？你可得想好，这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1: 不是的，朱大哥，你别误会了。我看见你跟你的爹娘住在一起，我突然就想起我死去的额娘，还有。
0: 我阿玛来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这事儿好办，那等咱们成了亲，俺套上马车，去把你爹给接过来，咱们一块儿住。你去孝敬丈人爹，那是应该的嘛。你别仗人爹仗人爹的叫，应该叫岳父。要是雅一点啊，应该叫太上老大人。
1: 你的那些叫法啊，俺知道，俺乡亲人叫着不顺口。哎，
0: 说了半天了，你哄着俺又叫了岳父，又叫太上老大人的，那你到底中意不中意俺啊？
1: 我不中意你，我跟你进屋，
0: 跟你说了这么半天的话，
1: 那就是中意了。

0: 说实话，你心爱书念得少，以后话说不到一块儿去。
1: 起先啊，我也担心这个，可是啊，我一见你这个人，就知道你外表憨厚，可眼睛里有故事，不是满脑子浆糊。要是满脑子浆糊啊，可就抠不出来了。
2: 别看了。

0: 呀认识个朋友叫朱尔旦，朱尔旦的文章写得不好，有一天呀陆判就把朱尔旦的心给挖出来了，把他堵在心里的东西啊都给抠了出来，结果朱尔旦的文章就写得好了，人也变得聪明了。
1: 俺的娘哎，你不会是想把俺的心也挖出来吧？
0: 我哪有那本事啊？我的意思是说，等咱俩成了亲呀、啊，我可以教你读书啊，要不然呀、啊，咱俩早晚过不到一块儿去。
2: 老朱兄弟啊，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都是一家人了，有什么不当讲的？你说。
2: 怎么说呢？咱们也是满汉通婚，你们是娶，我们是嫁，按理说应该是按你们的规矩办。我想能不能通融一下，两边的规矩啊都照顾着点儿。
3: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些规矩可以依你，

0: 朱大哥，
1: 哎，
0: 我还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1: 行，什么事儿你说。
0: 我有个丫头叫秋娟，跟了我六七年了，我俩处的跟姐妹似的。我想跟你成了亲以后，把她一起带过来。
1: 哎，这事我做不了主，俺得跟爹商量商量，八成准不了。
0: 准不准的，你去问一问嘛。他要是不跟着我，可就没处安身了。
1: 那我就去问问。
2: 姐，那个人还行。
0: 嗯，还行吧。一看呀，就是老实人，挺憨厚的，就是书底子薄了些。
2: 哎呀，庄稼院里的孩子，有几个读过书的？人好点就行呗。来，这边好了，过来。
0: 他爹娘啊也是好人，一看呀就是古道狭长。跟他说把你一块带过去的事儿，哎，他爹娘一下就同意了，还说啊等你过去啊不把你当丫鬟使，把你当闺女养着，以后啊给你找个好人家给你嫁了。
2: 说了半天，你女婿姓什么叫什么名啊？
0: 说起来啊也挺巧的，我们俩的名字里啊都有个文字。
2: 真的？
0: 他呀叫朱传文，他爹叫朱开山。你怎么了？
2: 姐，我心好痛，病又犯了，疼得不行了。
0: 那怎么办呢？我去给你化点面碱水喝吧。
2: 不用，这事儿过去了。
0: 那你快躺下歇歇吧。
2: 姐，你成你的亲去吧，我就不跟你过去了啊。
0: 为什么呀？
2: 我早就想好了，我想回家去找我爹娘。
0: 那样也好，不过你得给我送出阁。
2: 你放心，我肯定送你。

0: 舅舅，小徐来迎亲了。
1: 好，好，好，起来吧。来来来，屋里请。
0: 好，
1: 屋里请。

0: 舅舅对不住你啊，按理说我应该大摆宴席款待大伙一番，无奈囊中羞涩，你别怪舅舅啊。
1: 舅舅，你就别说了，这样已经挺好的了。我知道你已经很破费了，啊，那就哭两声吧。
0: 好了，哭两声就行了，啊，走吧。舅舅，舅舅呢？我怎么一早都没看到他呀？
2: 我也没看见他呀，这孩子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走吧，不等他了，别误了时辰，啊！
0: 来，把盖头盖上。
2: 走吧。
3: 别多放着我。
2: 走吧，走吧。
4: 舅舅，那我们告辞了。
0: 好好，走吧。

0: 来了来了。
1: 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

0: 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蔬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2: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蔬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蔬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蔬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

0: 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2，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3，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4: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6: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7: 我们为何而战？
5: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

我们在这里等着，准备下刀。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检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

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0: 可文哥，你跟那文姐好好过日子吧。咱俩的缘分早就断了，我这次来就是来看你一眼，看你好好的我就放心了，我没求别的。
1: 他们说笑气没有成瘾性，可真正的惩罚不只是警察，是我站不起来的双腿，还有破碎的家庭。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是被家人用绳子绑过来的，想死的心都有，听见孩子的哭声我才突然醒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改变自己。这里没有强制管理，这里的医护人员也比较专业，然后这里的干姐每天也都找我谈谈心啊，聊聊天，让我明白了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我去面对了才能重新开始，再怎么懊悔也都回不来了，最多就是回头望望，更多的是往前看看。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好小哥，我来找你妈去。
2: 成武哥，我帮你吧。哎，
1: 来，加高。
3: 别说，陪着你爹啊！哎，
4: 哦，你能怎么样？
1: 还说，快坐坐坐坐坐坐，来来来。

0: 恭喜恭喜！
1: 新娘子
2: 恭喜恭喜！
3: 新娘子
2: 恭喜！
1: 运出幽魔鬼怪，永得新人平安。
2: 新郎
1: 大作，
2: 迎新娘子下轿。

0: 杂粮瓶中装，美满婚姻日月长。走。奔腾纵横天下，安邦定国勤劳持家，跨马鞍。蝴蝶飞上玉搔头，玉人喜登鸳鸯楼。今朝结下连理枝，早生贵子逆风侯。新郎新娘行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1: 诸位老乡台，今天是我们家传闻大喜的日子，承蒙各位光临，我朱开山不胜荣幸。自打我来到这个屯子，没少得到大家伙的帮扶，为了略表谢意，今天我特意请来了戏班子啊，为大伙唱戏。好，咱们边喝酒边听戏，一定要尽兴啊！好，
2: 好，哎，
1: 鹏哥，给各位长辈敬酒。
2: 哎，向掌柜，哎，
1: 先生，老海兄，忘了，
3: 忘了，
2: 对不起，
1: 喝了，
2: 喝了，掌柜。嗯，
1: 请坐，请坐，请坐。
2: 四嫂，马婶，来来来来，
4: 好，恭喜，
2: 谢谢啊，谢谢，
5: 谢谢。
2: 今天这杯子可不行空着啊！
6: 王婶，王婶，谢谢
2: 啊，
6: 谢谢，
2: 多喝点。
4: 谢谢，谢谢，谢谢。酒，
1: 啊，来，大家伙吃好喝好。
7: 玉珂，等你成亲的时候啊，爹也给你请大戏班子唱大戏啊，唱上三天三夜。
4: 爹，说什么呢？小声点。
8: 掌柜的，嗯，那时候啊，咱就上猪八戒拱地儿，或者是猪八戒背媳妇儿，那热闹。
4: 是。好。要唱就唱朱传杰尿炕。
8: 嗯，唱吧，后世的姑娘。
9: 下官追

0: 喝了，喝多了伤身体。
1: 我愿意。
0: 东海哥，你咋搞得吕洞宾不识好赖人呢？
1: 行，俺是狗，你是吕洞宾，行了吧？
0: 闯五哥，我不是这意思。你喝多了，该难受。
2: 今天是俺哥成亲，你总盯着俺干啥？
3: 秀儿，去吧，回去，你多吃点啊，去吧。啊，厉害。
1: 俺咋了？不让喝，俺就不喝。俺溜马去。
3: 这。

0: 姐，走，走。
1: 林少，
0: 林娘，你们看这是谁？

小二，哥，不行。小二，你这么多年都去哪儿了？

怎么像演戏呀？怎么这么巧啊？

0: 咋不说话呀？你倒是拿个主意呀！还是没周年了，这早不来晚不来，疙瘩汤出锅了，他来了，这上哪儿找干面粉去啊？
1: 你没周年，我就有周年啊！想念粥，找唐僧，我这就有金箍噜棒，没别的办法，只能把他们打散了。
0: 你说的这叫人话吗？

你想咋办？我是老朱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儿，我应该尽到一个做媳妇儿的本分。你是男人，我相信你会处理好和仙儿的事儿。

0: 爹，您起来了。爹吉祥。
1: 他娘。
2: 咋了吗？
1: 哎，这儿媳妇在外边请安呢。
2: 哎呀，这是他们的规矩，请请吧。
1: 哎呀，那我咋说呀？
2: 俺也不知道啊。
1: 我也不能恩一声就得了，哪那么简单？
2: 那你说咋整啊？
1: 我，哎呀，你看这个跳，我这让这媳妇给憋到屋里了。
2: 憋就憋呗，憋会儿他就走了，让他站
1: 那。那行，我这尿憋不住了。你们娘们能过话，你跟他说一声啊，别请安了。
2: 他啥事都让俺去说。
1: 哎，快你说，快点，快点。
3: 老大媳妇啊，是你吗？
0: 娘，是我，给二老请安呢。娘吉祥，
3: 吉祥吉祥，你回吧啊。
0: 娘，那我就下厨去了。
3: 哎呀，你饿了？待会儿娘就去做饭啊。
0: 哪能呢？下厨是媳妇儿的事儿。您歇着，我这就去。
2: 走了走了，你快去吧，走了。
1: 这媳妇儿还挺懂事的，快去做饭。
2: 去吧。
4: 姐，
5: 你在这儿待了一夜。
4: 没有。姐，你要走？
5: 川武，去把你哥叫来吧。

0: 不管是打我也好，骂我也好，都是应该的。
1: 哥，你跟大文姐好好过日子吧。咱俩的缘分早就断了，我这次来就是来看你一眼，看你好好的我就放心了，我没求别的。别难为了人家，别冷了人家的心。
2: 仙儿，仙儿，仙儿，哥，仙儿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你就是把她留下酿糟的。别忘了，你已经成亲了。

0: 俺有个事儿想和你们商量。什么事儿啊？仙儿回来了，俺能不能把那文送回去？俺还想和仙儿成亲。
1: 你是想休妻？
0: 爹，不是休妻啊，俺跟那文还没成夫妻呢。
1: 啊，你把人家娶进来。 拜了堂，入了洞房了，折腾了一溜十三招，你想把人送回去，这不是休妻是什么？休妻有七出之条，那文犯的哪一条啊？啊？
0: 那仙儿咋办呀？那俺跟仙儿也是定过亲的呀，爹。
1: 你别忘了，你们没有成亲，可是仙儿成过亲。
0: 那仙儿是为了救俺呢。
1: 川武啊，我知道你对他有情有义，啊，可是咱们做事情不能越了理啊。回去吧，容我好好想想，我会想出一个两全之计的。
2: 仙儿已经走了，
1: 走了。川武，川武，
3: 哎，
1: 来，
4: 爹。
1: 啥事儿啊，传武？你赶快去把仙儿追回来。哦，等等。哎，就是把仙儿找回来，他见了传文和纳文，心里也难受。他娘，把咱们家钱拿出来点儿。老五啊，你把钱给仙儿送去，你跟他好好说说。 告诉他，咱们老朱家对不起他，只要他想回来，什么时候咱们朱家的门都给他开着啊！快去，
2: 嗯。

0: 你干啥呀？赶紧走！姐，来，姐，你在这儿啊，先住两天。你要缺啥，跟俺说，俺给你带来。俺知道你心里憋屈。姐，俺爹说了，你啥时候想回家都行，家里的门永远给你开着。 你看，这是俺爹让俺给你拿的钱，拿着，拿着呀！不行，算了，这钱还是俺替你收着。你要有了钱，你还得走。
1: 川武，你别费这个心了，我还是要走。
0: 哎，不行。 你去哪儿？你能去哪儿？你都漂了多少年了？你知道俺找了你多少年了吗？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你今天不让我走，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姐，现在是放牌的时候，老杜毕说不定正在松花江上等着咱们呢。要走，咱俩一块儿走。
2: 你说我凭啥跟你一块走啊？啊！姐，在林场子里，俺俩的命不都连在一块了？
0: 咱这样，俺不让你一个人走。
1: 你留着我干啥呀？你说咱俩这算怎么回事？
0: 不知道，俺也不想知道，俺就是不能再让你遭苦受罪。
1: 川武，我永远都是你的姐姐，你听明白了吗？
0: 只要你答应俺，在这住下。

0: 老常啊，哎，我这次跟船家进山啊，怎么也得个把月，啊，铺子里的事儿就都交给你了。掌柜的，你就放心大胆的走吧，家里我一定会照料好的。
1: 爹，我也要跟你们去。
0: 你要是不在学校教书，我就带你去。
1: 你这不存心不想带我去吗？
0: 那就不能等我学堂里放假了再去啊？
1: 那不成，现在收皮货正是好时候，耽误不得。
0: 陈杰，啊！你到了山里要给我带好东西回来。你想要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
0: 我给你弄张好狐狸皮作围脖。
1: 不稀得要。
0: 那给你弄点猴头膜什么的。
1: 不爱吃。
0: 那你要什么呀？
1: 别猜了，陈杰。他要什么我知道，回头我告诉你。
0: 爹。哦，我知道了。
2: 陈杰啊，嗯，玉叔让你烧什么东西，知道不？
0: 玉叔啊，喜欢玩嘎拉哈，还一直想要一副野猪骨头的。这回啊，我给他弄一副。
2: 傻小子，你还是没猜对啊！啊？好好想想，姑娘长大了，竟需要什么呀？

0: 肯定猜不出来啊。要我说啊，你给他弄一副露台糕，这对女孩子比什么都实在。
1: 我知道了，掌柜的。
2: 我我
0: 传杰啊，
2: 哎，
0: 咱们在这歇歇吧。
2: 好，我我鱼鱼。
0: 哎，再过小半天啊，就到你老山猫爷爷那儿了。掌柜的，传杰啊，
2: 哎。
0: 你知道这次我为什么要带你出来收山货吗？
2: 知道，掌柜的是想带我出来历练历练，让我长长见识。
0: 这些年你站柜台啊，摔打历练的长进是不小啊。可是呢，你对山货知道的还是太少。我年龄一天天的大了，有些事情啊，我也干不了了。这柜上的事儿呢，你要多担着点儿啊，别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啊。
2: 掌柜的，你放心吧，我会努力的，不会辜负你的。
0: 传杰啊，
2: 哎，
0: 你大哥跟你嫂子过得怎么样啊？还经常闹别扭吗？
2: 他俩人挺好的，自从仙儿姐走了以后，我大哥也就彻底死心了。我觉得他俩过得挺好的。
0: 他们俩的事儿是我多了句嘴啊，要是过得不好，我这心里也不舒服。

0: 唱些什么呀？哪有咱们老家的琴书好听？
1: 好，
0: 你听听听，还有个捧臭脚的。
2: 你也不会听戏，我听着挺好。
0: 哎，这媳妇儿啊，你说说啊，庄稼院里的活儿是一样也拿不起来。你让她糊锅饼子吧，得有一半呲溜到锅底下去。你让她做营生，她就皱眉头；问起玩来，你谁都高兴。可就有一样，礼数周全呢、啊，一天三遍请安，一口一个娘的叫的，嘴还挺甜的。
2: 哎呀，不容易了啊，人家一个大户人家，能在咱们家待住就不错了。
0: 哎，他爹，你说这大户到底是怎么个大法啊？
2: 这我哪说得清楚？是咱们老朱家儿媳妇就行呗。
0: 说句心里话呀，俺还是稀罕仙儿。哎，这孩子是没当咱们老朱家媳妇儿的命啊。不知道这孩子现在跑到哪儿去了。
2: 跑就跑吧，啊，跑了，传闻就断了念想了，这小两口子也就过得安生了。

0: 鞋。姐，俺给你带了些吃的和用的。
1: 川武，
0: 姐，俺饿了，你赶紧整点吃的吧，啊。

0: 我，他，他。
1: 怎么了？你是不是又想他了？
0: 没有。
1: 其实啊，我也挺想他的，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哎，要是他再回来，你干脆把他娶了算了。我们姐妹俩呀，一起收拾
0: 你。你胡说什么呢？你不敢再胡说了。你这事让咱爹知道，非杀了俺不可。你别胡说八道了，咱俩都成了亲了。你看看这字儿。
1: 你说你啊，下地干活手倒挺巧的，一写起字儿来，手跟粪叉子似的，太难看了。来来来，你看我给你写。
0: 哎，
2: 他娘。最近船武总骑着马往树林子里跑，回来的时候满脸是笑，干活也卖力气，一边干活还一边唱着戏文。
3: 可不是嘛。这两天呀，他叫爹叫娘的声音都是软软的，像个猫似的，也不出去惹事儿了。孩子大了，也该懂事儿。
2: 这东西肯定有事儿，他我还不知道，不出动静便罢，一出动静能把你吓死。
3: 哎，要不咱把他的亲事赶快给办了吧。
2: 我看这事儿不能太急，韩老海是个挑剔的人，要办就办得风风光光的。
4: 你呀，哪儿长得都好，就是你这个嘴，你说你笑起来呀，咧来着，一哭啊就啪啪着，你不哭不笑正好。
1: 不理你了。
4: 哎。屋里头的，咋又生气了？啊！
1: 瞧你，你老屋里头屋里头的，多难听啊！我们俩的称呼啊，以后得改一改。你应该叫我夫人。不行，还没到那份儿上。叫我妻。啊，也不行。
4: 啊，你就叫你老婆。
1: 不好，多俗啊，太难听了。
4: 那，
1: 哎，要不然，你干脆就叫我文儿吧。
4: 你是文儿，俺也是文儿，文文，叫不叫混了吗？
1: 不对，你叫我文儿，我叫你文，这不就混不了了吗？文，文。挺硬啊，不好听。
4: 哦，那你就叫啊传闻。
1: 那可不行，不尊重。我怎么能直呼你的名字呢？
4: 哎呀，没有那么多事儿。要不你就叫啊当家的。
1: 当家的？咱家你当家吗？咱家是公爹当家。要不然我叫你先生吧。
4: 哎，你说俺一不教书啊，二不看病，这三不算命的，俺叫啥先生啊？
1: 这就不懂了，现在文明人都叫先生，听着哑。
4: 哑让乡亲人笑话。
1: 我又不当着那么多人叫你，我这是咱俩在屋里头叫的。
4: 那还行。
1: 那我叫了啊。
0: 叫吧。
1: 先生。
0: 哎。

0: 这事先生还真是说了不算，得去问问爹去。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2: 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 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 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高原蜜成为惠百花之精粹、相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 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您没有听错，就是9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 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
3: 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
1: 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蜡、蜂花粉、蜂蜜却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00。

0: 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

0: 作，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先生，那咱现在就去吧。
4: 你当真的？
3: 当真啊。爹娘，
4: 爹娘，爹，那我有事跟你商量。
3: 啊，来来来，坐坐坐。
4: 哎，
3: 坐那文。
5: 那文，有什么事就说吧，别拘束。
3: 哎，爹，庄稼院的农活媳妇儿也插不上手，闲着也不好看。我看咱家西厢房空着，屯子里也没有个学堂，我想用西厢房教几个学童，怎么着也能得点束修。这束修是啥意思？
6: 哎呀，我说那文呢，你净说些娘听不懂的话。
3: 娘，束修就是学费。
5: 嗨，听不懂你别乱插嘴啊。那文啊，你这想法挺好，教几个学童。不过咱们家也不是养活不起你，束修就算了啊。咱们来这个屯子没少受大伙的帮扶，全当是回报了。
3: 哎，爹，你答应了，太好了。
5: 答应是答应了，现在也没有赶考中举的，你就教孩子们识点字。不过也别光教字，也教教算术、算盘什么的，像玉叔他们学堂那样，啊，以后算个账什么的。我知道你算术、算盘不行，这个算术啊，让玉叔指教你；算盘呢，你跟传杰学。
3: 哎，这样就好。
5: 另外呢，咱们这儿也不是正规的学堂，也不是私塾。农闲就讲，农忙就停，你看行不行？
3: 哎，爹想真周到，这样最好。
5: 双文啊，你也跟你媳妇学着点啊。
4: 哎，爹我就免了吧，都这么大岁数了，
5: 活到老学到老，没点书底子一辈子也没个长进。
3: 哎呀，俺这哪是娶了个媳妇来家呀，这分明是请了个先生嘛。
7: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

0: 先生，
1: 嗯，
0: 你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玩啊，这红酥手就是红烧猪手，配上黄藤酒，再加点木耳啊、黄瓜菜一焖，绝对好吃。不是，这是菜谱吗？
0: 什么菜谱啊？这是陆游写的词。
2: 那陆游一定是个厨子，那么他咋知道这么做呢？哎，你看啊，这我不知道，你刚才说了个一杯什么，什么还饿了吗？就要吃红烧猪手啊，对吧？

0: 盘坠马髻，不用系那红头绳啊。
1: 你个傻丫头，我的媳妇就是好看。
2: 爹。
1: 哎。哎呀，媳妇。爹问问你，你就那么想早点嫁出去啊？啊？
2: 爹，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早比晚好。
1: 哎，那天传叔办事儿，你也都看见了。你朱大叔他们家呀事儿多，我也是想早点把你和传武这事儿的给办了，别到时候夜长梦多。
2: 爹，
1: 哎，
2: 那你就不会去他家催一催呀？
1: 看把你气的。
2: 嗯，
1: 爹这就去。傻丫头，好，爹就去啊。
3: 哎，叔啊，哎，在屋呢。
4: 哎呦，亲家，今儿什么日子？你怎么就登门了？
1: 什么日子也不是，我想找你商量个事儿。
4: 请请，走。
1: 坐不住啊。
4: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你看啊，传文这婚事办得挺好的，我想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把传武和秀这事儿啊，给他们提前办了。
4: 老韩啊，你不说我还真想跟你说呢。
1: 啊，
4: 我告诉你吧，
1: 啊，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好啊，那咱们就定了，给他们提前办。
4: 好，我朱开山说话就是泼出去的水，咱们两家一起商量着办啊。
1: 日子我都看好了，下月初八，好日子。
4: 那就初八。
1: 初八。
5: 相鼠有皮。

0: 今天讲相声，挺有意思的，你也来听听吧。省得我晚上再做一遍口舌。来吧，来吧。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你们的大同学，叫朱传文。这么的，
1: 是同学吗？
0: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我们是同学了，可以不叫你叔叔，叫你的名字了吗？
2: 那可不行，你们啊，应该叫他先生。
0: 我在家里都叫他先生啊！哇，真有意思！我们两个也是女的。行，别闹，别闹，上课了。好，哎，我坐下。好了，我们开始上课。相鼠有皮，
3: 相鼠有皮，
0: 人而无疑，
3: 人而无疑，
0: 人而无疑。
3: 人而无疑，
0: 不死何为？
3: 不死何为？

0: 大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就是说呀，观察老鼠，老鼠呢是有皮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呢也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如果人呀不注重自己的仪表，那还不如死了呢。所以呀，注重仪表是最重要的，要不然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
3: 先生，胡宁宁是个鼻涕虫，他不讲仪表，应当死。你的裤子还破了呢，落了屁股，丢死人了。
4: 别闹，坐下。这是拿老鼠是说事儿的，是吧？打个比方，就说这人呀、啊，穿着得讲究，不是说让你去死，懂了没有啊？
1: 懂了，
5: 明白了。
6: 先生，您的仪表可最讲究，我们应该向你学习，不向你的先生学习，他呀可不讲究。
1: 对，
7: 不讲究，
8: 太讲究了，
0: 你说的对，
9: 一点不讲究。
0: 朱传文同学，以后你也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好了，我们接着学。
10: 文儿啊，
0: 哎，
10: 还是你好啊，懂得疼人。吃得我忙活一头午啊，没吃上饭，给我备了这么多好吃的。
0: 先生，
10: 嗯，
0: 来用膳吧。
10: 嗯，看你吃饭就吃饭，还老膳不膳的，你说真要把我膳了，你咋办呢？啊，
0: 先生，你看你又说错话了。
10: 嗯，行了，我就知道啊，你这训人话就要来了，不就说个笑话吗？啊，你说你这说话就跟那书本上一样，一字一句的，你累不累啊？啊，
0: 先生，习以为常啊，就不累了。
10: 嗯，
0: 来，我给你买上。
10: 嗯，咱俩喝一个。
0: 嗯。

0: 先生，那我如今也算十分美满了。我不求夫婿做高官，骑骏马，也不求家财万贯，能这样悠闲恬静的过日子，我也就知足了。陶渊明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过如此。
1: 采菊东篱下。哎，文儿，吃完饭，我把咱家那篱背上，咱们下地去看看啊。

0: 咱家的吧？
1: 对对对，这些都是咱家的，不过不是草，这些是大豆。
2: 哦，大豆啊！
1: 哎，婉儿啊，我来教你扶犁耕地，你来扶那个。
2: 先生，大秋天的扶什么犁呀？
1: 这不是给开春做准备呢吗？到时候你要不会干活啊，那咱爹娘的脸色就不好看了。人长得好不好看不重要，会不会干活那才是根本的。
2: 先生，人都说女人不能扶犁，男耕女织，扶犁是男人的事儿。
1: 啥说法？那还说晚上不能耕地呢？那咱俩哪天晚上闲下来
2: 吧？哎呀，你看你说的说哪去了？中邪了你！
1: 是啊，中邪了，中邪了！俺朱传文中的邪还不轻呢。你想什么呢？
2: 先生，咱们现在日子过得这么舒坦，我突然间想起我阿玛了。
1: 镇上去吧，啊！那等会儿干完活，俺领你去。哎呀，那镇上可热闹啊！
2: 先生，你真好。哎，那咱们现在就去吧，别扶犁了。

0: 哎，你出来，我有话要问你。又吵吵什么呀？什么东西又丢了？
1: 这家里是出了鬼了。
0: 头两天又锅丢盆，这两天丢粮食，你还丢酸菜，你看。
2: 我去年冬天腌了一大缸，
0: 头两天去看还满着呢，剩这么点了。
1: 娘，
0: 啊，
1: 咋回事？出啥事了？
0: 丢东西啊？
1: 不是伙计们干的吧？我问问去。
3: 真出了鬼！大伙儿都说道说道啊，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肯定有人手脚是不老实的，把俺家大院的东西往外头倒腾。少东家，俺们这些人可都是你们家雇来的伙计。 你们家丢东西，犯不着赖我们头上啊！再说了，那又是什么好东西啊？啊！破罐的，谁家没有？酸菜咸菜，谁稀得往自己家里倒腾？白给都不要。
4: 少东家，你太没把我们当爷们了，我们就那么不值钱呢？你家别总丢东西，你就问我们，那我们是穷。
1: 那也不至于干偷鸡摸狗的事儿啊！太驳我们面子了。那你要再这么的，那俺不干了。
3: 说啥都不干了，
1: 不干了。爹，老东家，爹，老东家，你给评评理。你说你们家丢了东西，其实也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就这些破罐破罐的。
5: 少东家审这个问那个，你说有这样当东家的吗？卓文，伙计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你心里也不是不清楚。他们有比你大的，有比你小的，哪个是靠不住的？啊？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人家呢？真给老朱家丢人！还不赶快给大伙赔不是？
6: 对不住啊，哥几个，反正也是着急。你说这怪了，这谁呢？把这些不值钱的玩意儿往外倒腾啊？
7: 老东家，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该不会是家神闹家鬼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还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姐，陈武。姐，你看，俺给你带啥来了？姐，这袋是酸菜，这袋是棒子面和鲜肉。你要是还缺啥，就赶紧说啊。
9: 陈武，
8: 嗯，
9: 吃饭了吗？
8: 还没呢。
9: 走，一块吃吧。
8: 哎。

0: 窗户吃啊。
1: 哦。姐。
0: 嗯。
1: 兰哥已经成亲了。他有媳妇儿了。他。
0: 窗户。我是你姐。
1: 你就别装糊涂了，俺现在是大人了，从今山上自己。

0: 你不是说你要娶俺，俺就没把你当姐。在山场子，要不是你救了俺，俺早就没命了。俺这半条命是你给的，这辈子除了你，俺谁都不娶。
1: 你倒是说话呀！不行，咋不行了？不行就是不行。
0: 这不行那不行的，到底为啥？
1: 成武，我知道，我都知道，你是个好弟弟。 怎么能嫁给你呢？咋就不能嫁给俺了？我的事儿你不知道，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能嫁给你。我嫁过人，这俺知道。就为这个，俺不在乎。
0: 姐，姐，俺不嫌弃你，俺真的不嫌弃你。
2: 你别说了，有些事儿你根本就不知道，除了我，没有人知道。

0: 我从张大户家逃出来之后，我又进了戏班子。为了救我师父，我让恶霸给糟蹋了。从那以后，我一直都嫌弃我自己。你可能真的不嫌弃我，可是这事儿如果传出去，让你爹你娘知道，他们怎么可能受得了？
1: 不是你的错，天不嫌地不嫌，俺更不嫌你。
2: 你个畜生！怪不得天天往林子里跑，我他妈打死你！我
3: 爹，爹，你听我说，爹，
2: 我爹替你做什么？啊！畜生！
4: 大叔，
3: 大哥已经成亲了。
2: 畜生管的命，
3: 俺不能撇下他。
2: 爹，
3: 爹，
2: 俺要娶她。
3: 爹，
2: 你知道就不让。

0: 叔，我跟传闻哥的缘分断了，早在来关东的道上就断了。我卖身嫁过人，当过戏子，又给恶霸糟蹋过。在别人眼里，我是个贱女人，我早就没脸见你们家人了。我来元宝镇也是被逼无奈，都是老天爷的安排。我本来想躲着你们，也本来可以躲得过去，可我的心躲不过去啊。不管咋说，我跟传闻哥是你跟我爹给定的亲，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他，我就是想看他一眼，看他好好的成亲了我就放心了，我没求别的。
1: 我们哪知道啊，你对传闻有恩呐，为他受了那么大委屈。孩子，我们要是知道了，再怎么的传闻他也会娶你，我们家也不会怠慢你。可是你来晚

0: 我不能让传文休妻再娶，那要是传出去，我们就没法做人了。
1: 大叔，我不怨你，我也不怨传文哥，我就怨命，我没有和传文哥做夫妻的命。
0: 那你和传武？
1: 大叔，你听我说，我一直把传武当弟弟看。那年老天爷安排我们俩在山场子相遇，大叔你是知道的，能从山场子里滚出条人命容易吗？那时候我们俩相依为命，他护着我，我护着他，根本就没想别的。后来临分手的时候，他让我到元宝镇等传文哥，我没答应。可谁想到事情今天会这样呢？传武跟我说，他说我是因为救传文哥才落到今天这步。他说老朱家不会扔下我不管，他要娶我，让我这辈子都有个着落。可我一直也没应承啊。
0: 孩子，这事儿可不能应承。不管你和传文成没成亲，你和传武毕竟差半步，就是叔嫂关系。你说这要传出去，人家会怎么说？哎，不过你放心，大叔不会扔下你不管。
2: 他爹，这是咋了？
3: 咋了？一盆浆糊扣到咱家头上了，都粘不住了。进屋我跟你说，在这儿等着。
2: 爹呀，还真跟你说着了。你说这熊玩意儿啊，咋一下捅了这么大的篓子？这咱跟老韩家把接亲的日子也定了，你说这空烂桃子。知道我这，
3: 这个畜生！只要我有这口气儿，他就别想这个事儿。
4: 爹，娘，你们的程序安良吧，现在不是取定了，他救我大哥的命，也救过俺的命，我做完复议的事儿。你不是说过吗？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话咱不能只放在嘴上啊！
0: 传武啊，道理不用你跟我讲，啊，仙儿对咱们家有恩，有恩必报，我知道。可是报恩并不等于弟娶嫂啊！
4: 不，小梅和大哥成亲，她不是我嫂子。
3: 你哥和仙儿已经有过名分了，这事不能改的。
4: 不管别人咋看。事儿，别人管。

先生，你去哪儿了？啊，我又有新题目了，我想给你写首新诗，你来帮我磨磨吧。先生，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啊？要是有烦心事儿，你就跟为妻说，为妻帮你解闷儿。要不然，我给你唱段戏文吧。

0: 你这个人，你就是在写，写，写，写，写，就知道写写写写唱唱，你这不知道世上还有烦心事儿啊！你干嘛呀？发这么大的火，我怎么你了？这要在我们王爷府。
1: 什么符？先生，你是不是饿了？为妻给你做点饭去啊。

0: 倒酒啊！来来来，来菜了！哎呀，还有，太忙活了。
1: 哎，我说兄弟啊，这不年不节的，你请什么客这是？
2: 是啊。
1: 哎，对了，老海啊，你们家秀不是和传武的亲事定下来了吗？到办喜事那天，请我们大伙来，不就完了吗？那今儿这是办什么喜事啊？
2: 是啊，海哥啊，你就别卖关子了。 今儿个喝的什么酒？你这宝葫芦的盖儿揭了吧？
3: 火候不到，我先给你们透个风啊！老天赐给了我一个宝贝，一会儿我就献给大伙看看。
4: 什么宝贝啊？
1: 什么宝贝？什么宝贝？

0: 哎，没摔着吧？没摔着。你刚才吓了我一跳。没事儿，姐，真的没事儿。
1: 爹，叫你俩回去吃顿饭，说有事儿商量。
0: 啥事儿啊？

0: 对啊，对。
1: 哎，快快快坐。
2: 坐坐。
1: 来，下来。坐坐，来。
3: 快坐吧，坐吧。诸位老乡台，我朱开山自打来到了放牛沟，没少受大伙儿的帮扶。想想十几年前，我破衣烂衫，光着脚板来到了元宝镇的放牛沟，乡亲们没有嫌弃我，让我安身立命。四年后，文他娘又带着孩子奔我而来，渐渐的，才有了这份家业。想当年，文他娘带着三个儿子闯关东，走海路的时候把老大给撇下了。为什么把老大给撇下？因为老大没过门的媳妇偷偷的从家里跑出来了，他撵上来了。他为什么撵上来了？是因为这两个孩子情谊深，深到什么程度？夏先生看见了。当时传闻看到这姑娘没有赶上船，嗖的一下就跳到

0: 海里去了，可是船开走了。没办法，两个孩子又连滚带爬地回到了岸上。那年正赶上日俄在旅顺开战，封海了，这两个孩子只好走旱路，相依为命，奔着元宝镇来了。半道上传闻得了重病，差点没死了，是这闺女帮着传闻把病治好了。再后来这两个孩子走散了，这一散就是8年。那年传武为了找我误入了林场，遇见了他没过门的嫂子，传武拍山门把头不收留，传武差点被冻死在林子里，又是这闺女把传武给救下来。这闺女对我们老朱家有恩呐，天大的恩，我本应该收她当媳妇儿的，可是整整8年呢，传闻等了她8年一点音信都没有，无奈之下传闻只好另与那文结亲。结亲的那一天，这闺女露面了，大伙儿都看见过，她就是那文的生死姐妹，我的闺女仙儿。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露面了？她是想见一下传闻结了亲，她心里这块石头就落了地了。她是想在最后见传闻一面，然后远走他乡。多仁义善良的闺女啊，我能让她走吗？我不能让她走，我又把她找回来了。我今天把诸位请来，就是要告诉大家伙，我要把仙儿收为我自己的亲闺女，我的亲闺女。以后还请大家伙多多的照应，等仙儿嫁人的那一天，我一定请大家来喝酒。
1: 好啊，
2: 仙儿啊，往后咱就是一家人了啊。
0: 仙儿，你愿意不愿意？
2: 爹，娘。
0: 好闺女，来，给各位长辈高龄兄弟姐妹请个酒。
2: 来来来，
3: 啊，来来来，
0: 请请请，诸位。好，谢谢，谢谢大家。去，给兄弟嫂子请酒。
2: 过来吧，仙儿。
3: 哎，二叔兄弟。
2: 仙儿啊，来。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

0: 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阳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阳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2: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3: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但是胡总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3: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2: 真是，
4: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4: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2: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啊。
3: 嗯，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4: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2: 哦，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4: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啊。那这么好的福利呢，我一定要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下，我们天能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只要会员价格19块钱一盒，并且呢，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终身的 VIP 会员，享受终身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6: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说是纯羊奶粉，

0: 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1: 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
3: 嗯，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3: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3: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2: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散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3: 嗯，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
0: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3: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一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1: 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1: 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4: 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 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

0: 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1: 炉锦呢，织到从纺线到织锦，它甚至有几十道工序。
2: 你只能错一根线，这一织，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孙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3: 我们炉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炉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大赢家 AI 数字智能行业领跑者。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呀做一道味道鲜美的蛤蜊炒西芹。首先呢我们先把西芹切成段儿，接下来我们切红灯笼椒，好的，咱们热锅放油，然后呢咱们倒入葱姜爆香，然后倒入这个蛤蜊翻炒。咱们炒的蛤蜊都开口之后啊，再放入西芹，还有咱们的红绿灯笼椒，以及呢准备好的

可以出锅了，盛入到盘中。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这道蛤蜊炒西芹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但是通知我已经断货了。
1: 谁不是啊？我也没抢着。哎呀，昨天咱们不是开展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吗？市场价268块钱一盒，团购价才7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还为您包邮到家。这可是拥有6大国家专利的高端羊奶粉呢，一盒能省189块钱呢。要不是昨天张老师您拦着，我早就抢了。但是张老师不是交代我了，说咱得让观众先抢。等咱哥俩忙完还抢，货都没了还。
0: 是，我也是这种情况。其实这个事儿吧，咱们俩也不能怪张老师。这么好的羊奶粉，那是精品中的精品。昨天吧，一共才要了10000组，实际你看着挺多哈，肯定不够咱们观众朋友抢的。咱们俩呢得谦让。不过呢，大家抢的也太快了。10000组，10万盒，一盒都没给咱俩留啊！
2: 哎呦，行了行了啊，立冬薛猛，我知道你俩呀都没抢上这个羊奶粉，心里边不是滋味儿，是不是？
1: 对，
2: 给张老师有点意见了是吧？但是呢，这也说明啊，我们的观众朋友啊非常的认可我们这款羊奶粉，
1: 是，
2: 而且呢，观众朋友这一次对于团购的这个参与的热情度太高了。
0: 对，关键这款羊奶粉哈、啊、那论品质那是真高啊，全都是那叫硬实力哈、啊、咱不说别的，光是拥有6大国家食用新型的专利，就把那些别的品牌呢就都给比下去了。这些专利啊，其实大家伙应该都知道很牛啊，尤其是那个3重脱膻技术，就这个专利哈、啊，这可是解决了羊奶最大的痛点，就是那膻味儿。
2: 哎，是立冬说的这个3重脱膻专利呀、啊，1重杀菌排气，2重低温浓缩，3重瞬时闪蒸，全是物理脱膻，能去掉羊奶的腥膻异味儿，喝着只有纯纯的奶香，一点怪味都没有。其他5项专利也很厉害，干湿结合的干混输送专利，能锁营养不流失，还有呢2重均质超匀专利，能让羊奶的脂肪球更细腻，不结块不分层，还有就是冷静乳专利，不预热，保留更多的活性营养，还有德国定制的低温干燥塔，温控精准，能保证羊奶粉的最佳的口感，搭配了5大创新工艺，全套引进先进的进口设备，全程自动化加工，做出来的羊奶粉不仅是营养全面，活性高，口感好，羊奶的分子啊也更小啊，咱们喝了呢更容易吸收，而且它的奶源呢是来自陕西关中黄金奶源带，从源头上我们就保证了品质，搭配初乳，复合益生菌、钙、铁、硒、锌等各种的维生素全都有，营养很全面，还完全符合新国标。咱们观众朋友喝了呀，那真是100个放心。
1: 是啊，你像这么高端的羊奶粉啊，市场价268块钱一盒，那也是良心价了。
2: 对，
1: 团购只需要79元一盒，咱们的观众朋友能不抢吗？
2: 我也发现了，现在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越来越注重这保养了啊，养生。也越来越懂什么是真正的这个好的营养品、好东西。就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奶源放心，大家不管是早上我们搭配早餐，还是晚上呢睡前舒缓，每天冲上1-2杯，暖暖的喝下去，好消化、好吸收，营养啊实打实的补进了身体里边，对身体的养护呢真的是特别的到位。
1: 哎呀，张老师，你就别再说下去了。
2: 怎么
1: 说的特别好？那您得为我们着想啊，为我们这些没抢到羊奶粉的人着想啊。听您再说下去，我们这眼馋，哎呀，那成什么样了呀？
0: 对对，其实现在电话那边啊也是一直都没消停，有很多没抢上的观众朋友呢都还想报名，说这个团购哈、啊、就不能这么结束，想请您呢再想一想办法，要不咱们再找那王经理问问呗，看看能不能再要点货，咱不能让观众朋友失望啊，是不是？
1: 是啊，张老师啊，你再跟王经理啊争取一下，他昨天本来说有30000组羊奶粉呢，
0: 对，
1: 你看到最后只给我们10000组，他手里不握着20000组吗？
2: 也对啊，行，那我现在就找王经理，咱们帮大家再争取一批羊奶粉。小秋啊，你帮我联系一下昨天羊奶粉厂的王经理吧。
3: 哎，好嘞。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萌。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啊，哎，问问昨天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你到最后抢着没？我看咱们好多摄像的老师啊还有工作人员都在抢，手慢一点那就根本抢不到啊。
2: 我没抢到啊，昨天工作忙完了我就马上打电话

0: 王经理您好啊，我是张爱萍。
1: 哎呀，是啊，张老师啊，你好，你好，你好。
0: 啊，王经理，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啊，我有个急事找您。
1: 张老师，你客气了，有啥事你直说就好。
0: 是这样的，昨天我们合作进行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嘛，团购的情况呢真的是特别的火热，活动开始才一个多小时，羊奶粉就被大家抢空了。
1: 是的，我也听说了呀，这场团购啊真是大获成功啊，这得感谢你啊，张老师。
0: 啊，感谢倒是不用啊，就是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团购的时间太短了，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没有抢到羊奶粉，这些观众现在都非常的着急，都在问能不能再补点货源。王经理啊，我这儿不能让观众朋友着急呀，您看今天能不能再给我来一批这个羊奶粉呢？
1: 这样呀，哎呀，张老师啊，这个真对不住啊，我也是想帮你，但昨天这个团购一结束啊，好多客户啊给我们打电话，都在抢着要订我们这款羊奶粉，所以厂里现在的羊奶粉啊，已经全部被订光了呀，一点库存都没剩，我这呀实在是也是没辙呀。
0: 全订光了呀，王经理啊。
1: 对。
0: 那您再想想办法，您看能不能从别的客户那里调一点出来，你就当帮我个忙。观众朋友们是真的信任我们，那我们不能让大家失望了，大家现在可都眼巴巴等着这款羊奶粉呢。
1: 唐老师啊，我是真的没这个权限呀，而且那个客户啊订了货，个个都急着要，我们要是随便调货那就是违约，那得付高额的违约金呢，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帮你呢，抱歉了呀。
0: 这样啊，哎呀，那行吧，王经理啊，我也知道您为难啊，不怪您，不怪您。
1: 哎，李经理，你来了。
2: 哥，你在跟谁打电话？听着还挺着急的。
1: 是张老师啊，昨天团购你也知道吗？在这个吐鲁搞盖羊奶粉啊，被观众啊抢空。张老师啊，这个想再跟厂里要一批货呢，可咱现在的羊奶粉都被其他客户订光了，我这呀也没办法帮呀。
2: 呀，是张老师，那你开个免提，我也跟张老师打个招呼吧。
1: 行。
2: 张老师您好，我是李经理，昨天跟您通过话，我看您正在跟那个王经理通话，我就过来跟您打个招呼。
0: 哦，李经理呀，是您啊，您好您好。说真的啊，今天这态度跟昨天相比就感觉像俩人一样的，我都没听出来。
2: 张老师您别见怪哈，昨天是我这个眼光短浅态度不好，我今天诚恳的跟您道个歉哈。这个昨天团购一结束，我们厂里的这个羊奶粉就爆单了，好多这个新客户都慕名来订货，哎呀，我这才明白您这是在帮我们厂打开销路呀。
0: 没事儿啊，我能理解，这款羊奶粉呢也是你们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呀生产出来的，您也是怕厂里边亏钱啊，所以说咱们都可以互相谅解的。
2: 对，张老师您太体谅我了，这款羊奶粉可是我们厂里的这个宝贝疙瘩，因为我们投入的成本真的太高了，你想我们光这个核心生产技术就有六大国家专利，我们还有五大这个创新工艺，这些呢它都不是凭空来的，我们都得投入的巨资进行研发，还得引进这个高端设备，不管是我们的瑞士的低温系统还是我们德国定制的干燥厂，那全都是我们花大价钱采购来的，还有呀我们的这个奶源你知道吧，都是来自我们关中的这个黄金奶源带，我们这种奶源呢它稠度高营养足，它本身呢成本就比我们普通的这个羊奶要高很多，像我们的配方也是个黄金配方，你看生羊乳添加量大于70%是新国标，而且我们还加入了初乳符合 AB 菌等，所以说这些优质的原料它哪一样都不便宜。
0: 是的，您说的这些我们都明白啊，高成本才能换来高品质，所以说呢你们这款羊奶粉呢无论是营养还是口感活性还是吸收率等等方面呢都是别的普通的羊奶粉比不了的。
2: 是啊，所以说在市场价268一盒的羊奶粉，昨天79一盒给您，我是真的心疼，所以我一时着急了才对您这个态度不好，不瞒你说哈，我昨天我还把这事儿上报我们公司领导了。
0: 哎呦，上报领导了，那你们领导怎么说的呀？
2: 我们领导知道以后就是批评我了，他说是这场团购办得好，办得对，让我必须大力的支持你，张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要是没有您，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好的销量。
0: 李经理，您呢，先别着急感谢我啊，咱们也不要再提昨天的事儿了，我现在正有一件事犯愁呢。昨天团购的羊奶粉呢断货了，好多我们的观众朋友没有抢到，现在大家都急得不行。

0: 我就是找你们再要一批货，您看这个事儿您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1: 张老师，这事儿您放心哈，我们领导特意跟我交代了，就说万一您这边团购的这个货不够哈，我们厂里还有一批应急的备用库存，可以拿过来给您补货。
0: 哎呀，是真的吗？那太好了，李经理啊！哎呦，太感谢您了。那这批备用库存有多少啊？
1: 要是按您的那个团购十盒一组的话，我们正好还有8000组，可以都给你。
0: 8000组啊？8000组啊？可以。那还是79块钱一盒，包邮对吧？
1: 对对对，都跟昨天一样。
0: 好，那真的太谢谢您了啊，也谢谢你们领导的一个全力的支持。那我现在就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宣布这个好消息了，好不好？
1: 行，张老师，那我现在就安排那个仓库备货，尽快的给您发货，保证不耽误您的工作。
0: 哎，好嘞好嘞，李经理啊，辛苦您了。哎，
1: 不辛苦不辛苦，张老师，以后您有任何的需求随时找我，我一定全力的配合。
0: 好的，这次也感谢王经理，那回头咱们再联系好吗？
1: 没问题，张老师，那您先忙啊。
0: 哎，
2: 太好了，你看我和立冬这一次咱得下手快一点，
3: 这个羊奶粉有货了，有着落
2: 了、不光咱俩开心，那观众朋友们肯定也特别开心，
0: 是大家都开心了。
3: 要不说哈，多亏了李经理还有人家厂家的支持，
2: 是啊，
3: 羊奶粉的团购咱们又可以继续进行了，
0: 是又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能少花钱喝上高品质的羊奶粉了。不过今天也只给大家要来了8000组羊奶粉，比昨天还要少，有需要的朋友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好，薛萌赶紧提醒大家一下吧。
2: 好嘞，张老师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8000组初乳高钙羊奶粉了，拥有6大专利5大创新技术，采用优质奶源和黄金配方，市场价268块钱一盒，现在参加团购呢仅需79块钱一盒，一组十盒为您包邮到家。羊奶粉的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接下来我们接听观众朋友的来电。
0: 您好，这位朋友，我是张爱萍。
4: 哎呀，张老师您好，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又能定了是吧？
0: 是，又能定了。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昨天吧家里忙，你就等我打电话嘛，早就没货了，我这心里哎别提多难受了，幸亏您今天吧又听给我们要来货了。你说我上来岁数吧，喝牛奶吧就腐胀不消化，您的羊奶粉吧就很适合我，你这有6大国家专利，完5大那个创新工艺，还有三重那个脱散技术，就喝着不膻，更适合我。你说这市场价吧，你说268块钱一盒，真不便宜。你说这个价吧，我肯定舍不得买。现在团购吧，还79一盒。你说一十盒就省了这个189块钱，一组十盒，你说整整省了那个1890块钱呢。这机会太难得了，我想订2组，就我吧，跟我老伴一人一组，你就这边帮我赶紧订上吧。
0: 好的，2组已经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
4: 哎呀，那谢谢了。哎，我再见吧，老师。
0: 哎，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79元一盒，一组十盒为您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欢迎您。
5: 张老师您好，我要4组羊奶粉，你帮我订上吧。
0: 啊，4组，那就是40盒。您是给家人一起订的吗？
5: 对对对，我爸妈还有我姐，我们4个人一起喝。我妈呢，以前喝牛奶呢就拉肚子，肠胃呢特别敏感，就是换了好几种奶粉呢都不行。我看您讲的才知道，这羊奶的脂肪球比牛奶小，更好吸收，还吃了还不容易拉肚子哈，还不胀气。那您这款羊奶粉呢，还加了初乳、复合 AB 益生菌，还有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营养太全面了。所以说平时呢，一盒都要268块钱一盒。我给我家里买的话，那要花多少钱啊，对吧？现在团购才79，一盒省小200，买的越多省的越多，我必须趁这机会给家里人都安排上，一家人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您帮我记上好吧？
0: 好的，已经给您记上了啊，4组包邮到家。
5: 好，谢谢谢谢，再见啊。
0: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79元一盒，一组10盒为您包邮到家。数据显示，今天的8000组羊奶粉现在只剩5860组了啊，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被订走了2000多组，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观众。
0: 这位朋友您好，我是张爱萍。
6: 哎，张老师好啊，那个我要8组羊奶粉，您帮我报个名吧。
0: 8组啊，这么多呀。
6: 哎，您这款羊奶粉吧，奶源好，你是关中黄金奶源带的山羊奶。我去过关中那边的环境啊，确实不错，山羊你说在这种地方生活，产的奶也肯定好啊。这款羊奶粉呢，我看还拥有6大国家专利，采用了5大创新工艺，这实打实的高端产品，你这喝着能够好吗？你关

0: 键咋的呢？团购吧还这么便宜，你是厂价啊，268块钱一盒啊，咱们团购价你看才79块钱一盒，你真是太省钱了。你说这么好的机会哈，我必须得抓住，我得多订点儿。你让全家人呢、啊，咱都吃一吃。我也算过了哈，我订这一组啊，我能省1890块钱的。这我订8组，我整整省了15120块钱呢。你这回我可赚大了，张老师啊，我就什么呢，也不跟你多说了，就是8组，你就帮我报上名就行。
1: 好吧，8组啊，帮您报好了，包邮到家。
0: 好嘞，谢谢您啊，再见啊，
1: 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79元一盒，一组10盒，为您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我是张爱萍。
3: 哎呀，张老师啊，羊奶粉团购还能参加上不？
1: 暂时还有货，能参加。
3: 哎呀，太好了，我要订3组，我和我爸妈呀，一人一组。张老师啊，我现在呀工作压力呀就挺大，经常熬夜，总觉得这个浑身呐、没劲儿。羊奶粉吧，我早前啊我就买了，然后但是吧，我不知道该怎么选呢。便宜的吧，怕买到不好的；你说贵的吧，一家人长期喝吧，它开销也挺大。然后正好哈、你这羊奶粉有团购，还是高品质的，含70%以上的生羊乳，还加了初乳、钙、铁、锌、硒和多种维生素，这营养啊确实很全面。我们全家一下就都能喝了，这款羊奶粉还拥有了6大专利技术，哎，这可太厉害了啊！普通的羊奶粉呐、能有1项专利啊，就不错了，那都觉得很牛了。所以你这真是啊，高端的羊奶粉，市场售价呀、你说268一盒也是物有所值了。现在团购啊，一盒才79，一组啊省了1890块钱，这实在太实惠了。张老师，你赶紧帮我订上啊！
1: 哎，好的，3组我已经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哎呀，谢谢你了，张老师，那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79元一盒，一组10盒，为您包邮到家。提醒大家啊，现在初乳高钙羊奶粉仅剩3652组了。啊，比刚才又少了1000多组，这个速度真是太吓人了啊！想报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再晚可就没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您好。哎，张老师，我想订7组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您帮我登记一下呗。
1: 7组就是70盒。哎呦，这70盒也不少啊。
4: 昨天呢我就没抢上，今天这好不容易打进电话了，我朋友昨天都抢到了。那收到货以后呢，还拿来给我看了一下，而且朋友给我送了一袋啊，让我尝一尝。这个奶香味呢特别浓，一点都不膻，一点的也不结块，口感非常顺滑，我一喝就爱上了。所以说这么好的羊奶粉呢，我哪能错过呢？所以说今天必须得抢，市场价呢268块钱一盒，那团购才79块钱一盒，一盒就省了189块钱，你说一组就得省1890。那你说我这个7组算下来就得省13000多块，又得到健康了，上哪去找这么好事啊，张老师？所以说呢，今天我必须得订7组，啊，这也是给家人和亲戚还有孩子一起订的。
1: 7组都给您订上了，放心吧。
4: 嗯，太好了，谢谢您，张老师，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79元一盒，一组10盒，为您包邮到家。羊奶粉啊，现在剩的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欢迎您，我是张爱萍。
5: 张老师好，我要订那个4组羊奶粉，我和老伴一起喝，您帮快帮我记上吧。
1: 啊，4组，好的，给您订上了。
5: 哎，那谢谢张老师啊。我现在身体里的营养吧，就是，哎呀，越来越跟不上，就成天也提不起精神。哎呀，身上吧就还那个小毛病不断，所以呀、就是那个您羊奶粉的团购啊，真是办到我这个心坎里了。这款羊奶粉的奶源地啊，是那个陕西关中的那个黄金奶源带，奶源就很好。除了羊奶，就还特意那个加了初乳。这初乳啊，对提高免疫力呀、都很有好处。这里面还有益生菌，然后能调理肠胃。哎呀，这真是方方面面都好啊！听说这款羊奶粉还有6大专利技术呢。哎呀，这真是太不错了。这羊奶粉市场价这268一盒是真不便宜呀、要是市场价啊，我是真买不起呀、现在这团购才79块钱一盒，太便宜了。哎呀，我这是得了大实惠了。那谢谢您了，张老师。
1: 不客气，4组啊。

0: 啊，已经给您寄上了啊，到时候给您包邮到家。
1: 好了，张老师再见。
0: 再见，祝您健康。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8000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仅剩1968组了哈，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3: 张老师好。
0: 哎，
3: 我要订3组羊奶粉呢，麻烦你帮我订上吧。
0: 啊，订3组啊，好的，帮您订上了。
3: 张老师啊，我跟你说啊，我这几天呢，听您讲的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我见过。我邻居吧，老李头的儿子啊，在大公司啊做领导，他给老李头吧买过这款羊奶粉。我去过老李头家串门的时候吧，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以前呢吃过好几款这个羊奶粉，都没这个好。哎，这个奶吧，奶味儿更浓更纯，一点膻味都没有啊。儿子吧跟他说了，这就是用了这个3重脱膻技术的，有6大专利，设备吧都是进口高端设备，奶源也好，是关中黄金奶源带的。哎，还符合新国标，各方面的这个检测吧都非常严格。他儿子吧就让他放心喝，说错不了。老李说吧，他这款这个羊奶粉呢，他都喝2盒了，感觉吧确实挺不错的。但他儿子吧是按照市场价买的，200多块钱一盒。哎，对我来说吧，这真是有点太贵了。哎，现在呢正赶上啊，你跟我们团购这款这个羊奶粉，市场价吧是268一盒，你团购价才79一盒。哎，比在外面呢买便宜多了。我要是一组下来呢，就能省个小2000块钱的。哎，张老师啊，你赶紧给我订上吧，我和我老伴儿啊孩子啊一起喝，到时候吧我们全家都能把身体保养好，这比啥都强啊。
0: 哎呀，这位叔叔您说的太对了啊。行，3组已经帮您登记上了。
3: 哎呀，订上就好啊，谢谢张老师啊。再见。哎，
0: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活动。此款羊奶粉呢，采用了6大国家专利技术和5大创新工艺，在生羊乳的基础上添加了初乳、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奶源呢，来自关中黄金奶源带，符合新国标，是一款兼顾营养、口感、活性和吸收率的高端产品。此款羊奶粉市场价268块钱一盒，团购价仅7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能帮您省1890块钱呢，并且为您包邮到家。现在羊奶粉的库存还在迅速的下降，我们再看一下数据。只有993组，那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机会千万不要错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教给大家做一道好吃的照烧鸡腿。首先呢，我们把去骨的鸡腿啊摊平，用刀背在鸡腿肉上反复敲打，把肉敲松。紧接着呢，我们加入葱片、姜段、盐、胡椒粉还有料酒。咱们先把葱片和姜段啊放进去，盐还有胡椒粉适量，料酒。好，接下来呢咱们给它把这些调料啊抓匀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它放在旁边腌制20分钟，另取一个碗，先放入生抽还有料酒、蚝油，再倒入蜂蜜啊，再倒入蜂蜜。好，最后一步啊，我们再倒入半碗的清水，然后呢调匀啊。好了，可以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烹饪。先在锅中呢放少许的油。好，油热之后呢，我们放入鸡腿儿，把鸡腿儿放入到锅中之后啊，咱们开中小火给它去慢煎，煎至呢2面金黄。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煎到这个程度啊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倒入调好的照

0: 然后盖上锅盖，中小火焖煮5到6分钟。好了，我们现在可以开锅了。大家看，现在的汤汁都已经非常浓稠了啊，均匀地裹在我们的鸡腿肉上。关火，我们出锅。好了，观众朋友们，这道照烧鸡腿咱们就做好了，色香味俱全，而且还非常的营养，您学会了吗？今天的这道菜叫做羊奶香菇炖鸡块。首先呢，先把泡发好的干香菇去蒂，对半切开，处理好的鸡块加1勺料酒腌制5分钟去腥。锅里边放少许的油，油热之后下姜、葱、蒜，小火炒出香味儿，放入处理好的鸡块，中火翻炒，直到表面变色，微微发黄。接着呀，倒入香菇，一起翻炒1分钟，再加入生抽、蚝油和少许的白糖，翻炒均匀，让食材入味儿，然后加清水。水量刚好没过食材就行，大火烧开之后啊，转小火慢炖15分钟，把鸡肉和香菇炖到软烂入味儿。等汤汁收得差不多了，关火后再倒进200毫升的纯羊奶，再放入少许的盐调调味道，借着锅里的余温搅拌均匀，让奶香、菌香、肉香融合到一块儿，最后呢，撒一把葱花点缀一下，这道鲜香滋补的好菜，我们就完成了。
1: 最后要感谢张老师，感谢李东，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下期再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8: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9: 这是我第8次跨越食道。
10: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11: 加油，加油，加油！
12: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13: 我一点都不怕。

0: 边抽油啊。
1: 你又串黑串一个领口，我一个党员，你就敌人了。耶嘿！
2: 为敌人，为敌人！
3: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4: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3: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5: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3: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3: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6: 坚持住呗，
5: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在外帮你坚持住。
3: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7: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3: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8: 宝贝们上班啦！
0: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9: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3: 把绝境走成征途。
10: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3: 把微光聚成星河，
11: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2: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3: 把此刻活成答案。
13: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4: 都要演，
15: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3: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6: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7: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8: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3: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1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9: 这不可能！
2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1: 这怎么办？
2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哦，有男人了，
1: 冷静冷静冷静，
2: 一次性吃600多片，每天抽搐十几次，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

0: 在山东省戒毒监测治疗所门口，我要采访的人坐在车里迟迟没有下来。他的同事说，他在劝一个来戒毒的孩子，他叫习月，这里的人都叫他习队，但我觉得他更像一个随时待命的家长，管着一群永远不让人省心的孩子。
1: 每一天熬的那个夜，医疗就是3个小时、4个小时这样。我们如果不是通过这么努力，想尽一切办法的去劝导他们，不会打开这个心结。
0: 小雪刚进来的时候，把自己关在房间，不说话，不吃饭，也不配合。
1: 滥用药物的，这个小孩这个规矩意识，说实话是社会习气比较重。
0: 喜悦试了各种办法，软的硬的都没用。直到有一天，他听见小雪在唱歌，喜悦当天就打了申请，想买架钢琴。领导看了半天，问他干什么用，他说治病。
2: 真的就非常喜爱钢琴，然后我就特别想去练，然后感觉跟习队合作的感觉也非常好。
0: 后来小雪康复回家了，可习月的关心一直没断。
3: 我们还得再跟他沟通呢，反正有些事儿。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你？我等待。
2: 就算出去了，他也会时刻关心你。如果我没有遇到他的话，我可能，结果会非常的。
0: 那架钢琴还在活动室里，后来又有别的孩子坐上去，弹出了自己的音符。喜悦说，这就是他种的喜悦发芽了，种下去的是耐心和陪伴，收上来的是重新活过的生命。整整一上午，我跟在喜悦身后，好不容易抓住他做个采访，结果
3: 怎么了？
5: 有鬼！
3: 有鬼！
5: 来来来，这不摔倒了吗？
3: 产生幻觉了是不是啊？
0: 等他一个一个安抚完，刚要坐下采访，
1: 稍等啊，
0: 电话又响了。他挂了电话就喊着同事往门外跑。
1: 这个阶段是收人规劝引导最佳的一个时机，我们得抓紧过去。
6: 开门成功。
1: 哎呀，想我了吗？
0: 喜悦的儿子今年上小学，几年前确诊了多动症，需要吃药，那个药被列为毒品成瘾类药物。
1: 我心里好纠结啊，就是到底吃不吃这个药，吃了药成瘾了怎么办？
0: 喜悦说他有点自责，如果多陪陪孩子，会不会就不会得这个病？
1: 因为说他们就说你这每个康复人员的这个什么时候来的，出院日期你都可以记得很清楚，但孩子的事儿好多时候你都忘了。
7: 他爸爸呢，前段时间就是做眼睛手术，自己在那住了好几天院，他说别告诉我儿子。
0: 后来我问喜悦，你后悔吗？
1: 就感觉这孩子咱来到这儿了，被这个东西损害的这种状态

0: 就感觉没有地方能帮他们了。哎呀，我们这帮人再不帮一下。
1: 西队，遇到您真的很幸运。
2: 您的耐心、解答、用心、付出，铭记于心。
1: 是西队他们给了我一次重生和重拾信心的机会。
3: 出去以后要怀有一颗感恩的心。
4: 喜悦把喜悦都种在了戒指锁里，收成很好。有些喜悦发了芽，被他看着慢慢长大；有些喜悦还在土里，等着他一次一次的浇水。
0: 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总不能把他拉回来那个时刻。

我们为何而战？

0: 我们的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 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1: 罗立德，准备战斗。

0: 他们说笑气没有成瘾性，可真正的惩罚不只是警察，是我站不起来的双腿，还有破碎的家庭。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是被家人用绳子绑过来的，想死的心都有，听见孩子的哭声我才突然醒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改变自己。这里没有强制管理，这里的医护人员也比较专业，然后这里的干姐每天也都找我谈谈心啊，聊聊天，让我明白了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我去面对了才能重新开始，再怎么懊悔也都回不来了，最多就是回头望望，更多的是往前看看。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3: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农历5月11。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3: 殷切叮咛，如山厚望，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引发热烈反响，激励齐鲁儿女勇挑大梁，打造齐鲁粮仓，建设和美乡村，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林武在德州调研时强调，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统筹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4: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5: 总书记好，
6: 总书记好，
7: 总书记好。
4: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8: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9: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4: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

0: 务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4: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5: 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6: 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副组长潘义勤到会指导，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和省级领导同志出席。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情深似海、

厚望如山。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亲临山东视察指导，这次专程到德州市考察，充分体现了对山东发展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许，令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农业生产，进村入户了解社情民意，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彰显了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展现了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深谋远虑，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总书记所到之处，干部群众欢欣鼓舞，掌声雷动，发自内心地向总书记问好，充满了对总书记的敬仰爱戴之情。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发展的厚望重托、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对党的建设等重要指示要求，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锚定走在前、挑大梁、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切实把总书记的关怀激励转化为忠诚担当、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务求实效。省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带好头，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同时抓好分管领域的学习贯彻。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党委党组要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深入学习，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纳入教学内容，做好专题培训。各级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要充分宣传报道我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做法成效，营造学习宣传贯彻的浓厚氛围。会议指出，要坚定扛牢粮食大省责任担当，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要提升粮食生产管理水平，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加强苗情伤情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从严落实耕地用途管制，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防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牢牢守住耕地红线。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加快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健全高标准农田管护体系，推进农业节水增效，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对已建成高标准农田开展全面起底式摸排，分类推进突出问题限期整改，确保取得实效。要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全面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坚持以片区化为抓手，聚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要推动产业连片发展，重点发展主导产业，积极发展精深加工，因地制宜培育新业态，促进农业接二连三。要推动建设连片提升，聚焦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优化供给。要推动生态连片改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规范提升片区党组织联建工作，严格落实有关规定，确保程序合法合规，运行规范高效。会议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解决好农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积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

机制，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要抓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切实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到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会议指出，要切实抓好当前经济运行，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要突出抓工业稳定运行，坚持先立后破、分类施策，推动重点行业稳步回升，要突出抓服务业扩能提质，强化运行监测，不断推出针对性强的务实举措，要突出抓投资止跌回稳，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充分释放投资增量，要突出抓外贸固稳提质，抓好重点产品进出口，积极拓展多元市场，要加强对各市的督促指导，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以优异成绩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向全省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1: 情深似海，厚望如山。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山东，在炎炎夏日里来到农田查看三夏生产，深入乡村查实情、问民意。殷切叮咛，深情关怀，激励着齐鲁儿女勇挑大梁，纷纷表示打造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这里是德州市临城区东余架村，6月24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第一站就是我身后的这片农田。总书记在这里重点了解了三夏生产、农户收成、玉米水肥一体化。当时总书记就在这个位置蹲下来，与农技专家、种粮大户深入沟通了技术细节，这让大家倍感亲切和鼓舞。
3: 俺几个正观察我这个地瓜带，回头一看，哎，总书记过来了，那种心情啊，不是怎么表达了，就是做梦没想到总书记能上我这个田里来，而且关心我的收成了。那么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6-17万块钱。他听之后啊，非常高兴，冲我那一点头一微笑，哎，非常满意。
4: 总书记就问我是农技手，家里有几台农机啊，干活怎么样啊，主要是从哪一块干活啊，就跟廖家山一样。咱这个总书记对这个土地的感情特别深，对这个老百姓啊也特别关心。
5: 东余架村所在的边林镇有3.3万亩耕地，当前这里田间地头正在铺设水肥一体化滴灌带，用新技术粗玉米丰产丰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民的深厚感情，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受感动。大家表示要鼓足干劲，把粮食种得更好，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6: 我们必须把地种好，多大量，总书记关心我们，这我们到时候也给总书记一个保证。
7: 现在浑身充满干劲儿，那么接下来是也是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我们这个农技中，让我们把这个农业技术能够应用到这个农业生产当中，能够获得更高的产量，种出更好的粮食。
1: 冒着高温酷暑，习近平总书记结束田间视察后，又来到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在乡村振兴片区带头人的介绍下，饶有兴致拿起粉皮黄瓜等农产品，叮嘱陪同人员要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为人民出政绩。
8: 刚才看到这个地方，
9: 这是什么面？我说这是黑小麦面粉。他说我还没吃过。我说总书记喜欢，我就给你蒸一锅。我们有几种，还有干种。
10: 总书记说的是，老百姓的心愿就是我们村干部所服务的。现在我们村是全国文明村，国家级三一景区。通过这次总书记的到来，我们努力争取这个增四 A 奔五 A。带领我们村的群众，把我们片区建设得更好，叫老百姓过得红红火火。
5: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的西余架村是德州临城区德轩乡村振兴片区的核心村，夏至正午，骄阳似火。习近平总书记步履不停，随后又来到村民于新辉家中。青年就业怎么样？孩子学习累不累？老人医养保障到不到位？亲切的家常话语里，是总书记最深切的为民情怀。
4: 让我那个，觉得特别亲切的一句话就是总书记说：“你有没有对生活这个不满意的地方，或者想发牢骚的地方？哎，你就给我说。我说真没有，总书记，我说真特别好，特别好，让我们觉得总书记他是真能切切实实关心到我们当代年轻人吧，让我觉得特别的激动。
11: 跟总书记聊完了之后，我感觉就是这个更有干劲儿了，就是更有干劲儿了。越来往后的话，把孩子培养好，培养成人，日子让他越过越红火，越让他越过越好，让这个总书记放心。”
12: 6月24号

0: 25号，省委书记林武在德州市调研。
1: 林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统筹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林武来到德仪、金瑞达、蒂恩斯、百多安、宝鼎重工等企业，了解产品研发、生产经营和行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化产学研用协同，着力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增强核心竞争力，引导专精特新企业持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带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引导企业加强党的建设，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用好惠企政策，增强内生动力。林武查看中国石化石油工程中石平台建设情况，希望建好用好中石平台，催生原始技术创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调研中，林武强调，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要牢记国之大者，抓好粮食生产，落实各项支持政策，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要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坚持以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带领农民群众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要切实稳定工业运行，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为基层减负，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参加。
2: 6月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指出，在我们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莅临山东考察，充分体现了对山东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对山东人民的深情厚爱。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党的建设等作出精准指导，体现了深邃的战略考量、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为我们做好山东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总书记历次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深刻把握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扎实推动落地见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定扛牢粮食大省责任担当，紧盯抓牢粮食生产，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全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规范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提高群众生活品质，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4次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有关事项。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对山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坚强决心和战略考量，充分体现了人民领袖心系群众、一

0: 新为民的崇高境界和真挚情怀，我们要按照省委部署要求，认真抓好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做出新贡献。会议强调，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立足职能，发挥优势，真抓实干，为民造福，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今天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再见，
1: 再见。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10个人。
1: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3: 炉锦的制造，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4: 一针错一根线，它一系，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2: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5: 我们炉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炉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2: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6: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7: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2: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3: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2: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3: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墨，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2: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3: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2: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0: 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机，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3: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4: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2: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阵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这个17万块钱。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的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随水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

0: 齐鲁粮仓。
1: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2: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挥甲，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3: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5: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6: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7: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9: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 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

0: 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

0: 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2: 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2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8月底前风电厂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14-5”初期的1.8倍，“13-5”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5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4: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

0: 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2: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3: We were able to use AI.
4: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2: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5: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6: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2: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8: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2: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4: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2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

0: 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3: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0: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 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

0: 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六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济南多云，20到33摄氏度。德州多云，20到34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阴，20到31度。泰安晴，22到33度。菏泽阴，20到32度。枣庄多云转阴，21到30度。济宁多云转晴，21到32度。临沂多云转晴，19到31度。日照多云，19到27度。青岛晴，19到26度。烟台晴，19到25度。威海多云转晴，20到25度。潍坊多云转阴，19到31度。淄博多云，20到33度。滨州晴，19到34度。东营晴转多云，20到30度。济南多云，20到33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咋不早跟我说呢？
1: 早说有啥用？我还能收留他吗？
0: 早说咱们一起可以商量商量该咋办呢？
1: 他今年初一后得了肺病，才找到我这儿来的。我当时害怕这个事传出去，受他的拖累，影响自己的名声。可他是我父亲，我不能不管他。
0: 把你父亲接过来，我来照顾他。
1: 不行，马静还小，燕儿还没成家，我家背负个这么不好的名声，会影响你的仕途，连累你全家的。哎呀，
0: 我不在乎这个。
1: 可是我在乎，我受不了全院的人戳着我们的脊梁骨，以后这种日子没法过。
0: 全院，全院，你管他们干啥？听拉拉鼓叫不种地了。小沈，咱们过的是咱们的日子，知道吗？
1: 马哥，你是好人，可我不能这么做，这对你不公平。

看看，这个把大家还都叫出来了。其实也没啥事，就是有几句掏心的话想跟大家说说。这些话本来呢想等等再说，可是事到眼前了，我等不及了。今天呢必须一吐为快，要不然我就得憋死了。我媳妇儿王素芳已经走了好多年了，这些年呢我是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我干这工作大家也都清楚，没早没晚，说走就走了。这期间呢麻烦左邻右舍大家都非常关照我，我感谢大家，尤其是沈大夫沈秀平同志一直呢帮着我照看着马健，照看着我这个家，我谢谢小沈，我也对他有了感情。小沈呢对我还有孩子们都是重情重义。没有不透风的墙，我和小沈的事儿我想大家也都多多少少咂不出点味儿来，这也没啥。我现在这是一个人，小沈这又是单身，我们俩不犯毛病。本来想找个日子两个人跟大家一块儿把我们俩的事儿说明白，就是一句话，两个人想组个家庭好好过日子。可是没想到小沈家呢这段时间出了点事儿，不用我说大家也都清楚，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更不管这个事儿它能掀起多大浪多大风，我不怕，我马奎是铁了心的要把小沈娶回家，好好跟他过日子。我的两个孩子马燕马健也都长大了，我跟他们商量过这个事儿，结果两个孩子这比我还高兴，不愧是我马奎的孩子，重情重义。爸爸谢谢你们啊。

0: 哎，王鑫，这我徒弟，我也得征求他的意见呢。结果呢，他很支持我，好徒弟啊。这么一来，我这无论从家里还是在外面，我想我把这个事儿也都说清楚了。下边呢，就等着孩子们结完婚，完了我和小沈，我们俩该办正事儿。
1: 马哥。马哥，你是不是喝多了呀？说啥胡话呢？
0: 我没喝酒，我清醒得很呢。
1: 这事儿还没定呢，你咋就说了呢？
0: 咋没定啊？我说定，这不就定了吗？啊，
2: 定了，定了。
0: 熊哥，我感谢你。
1: 马哥，我知道你敢担当，也言出必行。好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3: 哎呀，小沈，这个事儿有什么复杂的吗？
0: 我既然今天当着全院人的面，我把这个事儿说出来，
3: 这就说我想好了，咱们俩这个事儿不就板上钉钉了吗？只要我还活着，这个事儿谁拦也拦不住的，就这么定了啊！
1: 马哥，哎呦，
0: 来，小沈，哎，哎，这个，
1: 你让我先进啊，
0: 你先进，你先进，哎呦，哎呀，哎呀，
1: 哎呀，哎
0: 呀，小沈，
1: 你这是的啊？哎，够不够喜庆？
0: 哎呀，真好啊！不过这个事儿，还用让你这么费心吗？不过也怪我，这段时间我确实是有点忙。
1: 自家的事儿还叫费心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啊。哦，对了，这枕头够用吗？
0: 枕头现在当然就我一个了，到时候咱们再买呀。
1: 啥呀？这是我跟马燕、汪鑫做的。啊？你是想哪儿去了呀？哎呀！
0: 哎，就别，这事儿闹的，这我想多了。话说回来了，等两个孩子把婚礼办完了，咱们就办，啊。
1: 咱们这事儿别太伸张了，过得去就行。
0: 小沈，我听你的，啊。
4: 爸，我回来了。
1: 哎，马健回来了。
5: 妈，你也在啊？
1: 晚上去干妈家吃饭好不好？
5: 太好了，走。
0: 不，我跟你说啊，你先写作业。哎，不写完作业，我跟你说不能去干妈的啊。哎。爸，你看看，这衣服怎么搞这么脏？来，脱下来，爸爸给洗洗啊。来，先写作业，嗯。

哥，这段日子我想了许久，还是迈不过心里的坎儿。我曾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一副碗筷，一床被子，一个枕头。是你烫活了我的心，让我有了家的盼头。那天你当着大院所有人的面讲的那些话，字字都砸在我心里。马哥，我是真心盼着能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盼着能围在一张桌前吃家常饭，盼着我们老了能相互搀扶着。可我不能这样，我的到来是要给你们带来欢乐的，是要给这个家攒满热乎气儿的。我不能让你和孩子们为我弯腰，为我抬不起头，为我让人家戳脊梁骨。要是那样的话，我的心得疼死。马哥，我带着我父亲

不管他犯了什么错，他终归是我的父亲，我得去照顾他，给他养老送终。马哥，你要照顾好自己。

0: 老大，都是你妈妈给你梳头扎辫，爸爸从来没给你梳过头呢。这就要嫁出去了。
1: 嗯。
0: 今天让爸爸给你梳回头吗？
1: 行。
0: 在他们家要是住的不习惯就回来，家里的屋子呢永远都给你留着。
1: 爸，我天天都回来看你，就在家门口，多方便啊。
0: 爸爸不称职啊，不在你们身边的那十年让你和你妈遭了太多的罪了。别人的孩子都能上学念书，可你呢却要挣钱养家，难为你了。爸爸对不住你啊。
1: 爸，说这些干啥呀？现在不挺好的吗？
0: 我闺女真漂亮，以后这就成了人家的媳妇儿了，可不敢再任性了。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磕磕碰碰这都是难免的，不能给人家甩脸子。
1: 行，我知道。
0: 但是更不能让自己受委屈，那小子他要是敢欺负你，
1: 又又又，爸瞧不起你闺女了。他敢欺负我，我借他仨胆儿，削不死他。我
0: 对，
1: 哎呦哎呦，爸疼。哎呦哎呦哎呦，我自己来吧。
0: 来，我闺女就是我闺女。嗯，日子过得真快呀，转眼你都要出家了。爸爸是个大老粗，结婚的很多规矩我也不懂啊。你妈妈要再多好啊，那该多高兴呢。嗯，你怎么了？别难过，这大喜的日子可不能哭啊，眼睛哭肿了让人家笑话。行了，爸爸不好，爸爸不说了。

0: 娶我姐可没那么容易。
1: 啊，明白明白啊！哎，红包对上啊！醒醒啊！
0: 算识相。
2: 高官。
0: 哇，红包开路，这招今天可不灵了。我问你三个问题，答得好，我就给你开门。
3: 臭小子，你还上尖儿了你？哎呀，行了行了，
4: 有人
3: 问问问。是啊。
0: 第一个问题。你和我姐头回那啥是啥时候啊？
3: 不是你这你小子这那啥是啥呀？
0: 就是亲嘴儿。
3: 哎呦，这有些人呢，你害不害臊啊？你真是问这问题，你换一个。
1: 你这样似的，我说句公道话啊。
5: 那个还有肚子呀？是这样。

0: 答不上来，完趴地下做100个俯卧撑，行不行？
1: 不行，这三问题我和我爸想了一宿，必须回答。
2: 你爷俩一晚上不睡觉想这个，真是
0: 完了。你小舅不同意，那咋整啊？啊？
3: 在那个黄洋站那时候，他来找过我一趟。
4: 有天晚上下雨了，我俩
3: 就在那个碉堡里，有点情不自禁，然后就那啥。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
5: 不清楚。
1: 你能不能保证节假日休息日把家务活都给承包了？
3: 这还保证啥呀？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
5: 这
3: 不
5: 太难了，
1: 大家可都听着呢啊，说话算话。
3: 行了，下一个，快点。
1: 第三个问题，以后家里的钱谁管呢？
6: 谁呀？
2: 这得是谁呀？谁呀？
3: 咱们两家就这么一个女领导，当然她管了。我这以后要是敢私藏小金库，就让我净身又出户。
1: 行，算你过关。

0: 这是个红包啊。
1: 关键地方行
2: 吗？没有了，不是给我，给他。
3: 来，谢谢爸。
2: 爸，请喝茶。

前进的脚步越来越快，火车的车轮也在加速转动，蒸汽机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

0: 通过信号，
1: 黄灯减速，
0: 黄灯减速。
1: 吴啊，你嫂子晚上炖红烧肉了，你带着你媳妇上我家去吃去啊。
0: 不去，弟妹包饺子了。
1: 包饺子了，那我们上你们家吃去呗。
0: 啊，那你把肉带着啊。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没问题，
0: 通过信号，
1: 绿灯，
0: 绿灯。
2: 屁股还没坐热呢，又出发了，
3: 这是叫苦了呗。
2: 我这是陈述事实。
3: 你要是对你爸不放心，你就跟领导请个假。他要是不批，我可以替你去求情。
2: 我是不放心你。哼
3: 哼，我还用你罩着我了？
2: 你毒贩子哪那么好对付？
3: 不行，我找个别人去吧。
2: 别人能有我好啊？哼哼
3: 哼，行。还知道我舍不得你，这样吧，你先把你爸接回家，我到队里跟领导再碰碰案子的细节，咱们爷俩火车站见。
2: 行，嗯。
0: 36，不好使，别动。哎，快上啊！什么杆了？嘿，
4: 嘿。
0: 哎呀，来我看你什么牌来？
4: 我这我咋我拦不住啊？
0: 你这牌你这35都憋僵了，让你工作刚才你咔咔砸来，你这
4: 啥玩意儿？
2: 你啥造型啊？
4: 我还憋气呢，你这
2: 又让我爸欺负了。
0: 那可不是，你爸是身材脑不残，我俩才脑残呢，尤其是他。
2: 爸，我要出差，我现在送你回家。
0: 不是啥玩意儿，你就出差就回家？你出差出你差，不是他
4: 对呀、
0: 啊？跟我整这型的，说走就走啊？这有干这么干的吗？
2: 那行，那一会儿给我爸送回去。
0: 行行行，
4: 一会儿我把你爸送回去啊！
0: 快来来来，
1: 五
0: 来老王头
1: 了，整的全靠你了。
0: 你最坏，你
4: 我坏啥呀？
0: 你洗牌。
4: 老师，大姐，
5: 大力，
4: 哎。马叔，大姐，
3: 咱们来，你告他干嘛？
2: 显得
4: 开车。
2: 哎呀呦呦，行行行，
4: 这真开上车了
2: 啊？
4: 你的
2: 啊，我的。
3: 行啊，大力，
2: 这车挺贵吧？多少钱？
4: 便宜，没多钱。下回你们来啊，奔死，绝对奔死。走，来吃饭去。
2: 哎，不，大力，
3: 我们还有公务在身，先办事。
4: 那这样，办完事吃。你们去哪儿？我送你来。
2: 哎，行，
4: 好，上车啊。是不是坐前头啊？
3: 哎，
4: 是错文不对。

0: 被国联的，好不容易抓个毒贩，还是单线连线。那咱们哈城那边线索不又断了吗？不
1: 管怎么说，咱们这边的这个交易线给他切断了，这就没白忙活。这毒贩子是真狡猾。阿叔，
2: 哎，
1: 到了。
2: 哎呦，
1: 大力，这馆子太排场了吧？
2: 亲人来了，咱必须吃最好。走，咱甭光聊，别事别聊。哎呀。
1: 刘大力炖鸡汤，三味锦麦用。叔啊，这边都是仙鹤汤在吃菜。
3: 哎，大力啊，这服务员刚才说这汤叫什么？
4: 牛大力炖鸡汤。
3: 牛大力汤，咋这么叫呢？
4: 我这现在不是本地著名企业家嘛，就以我名命名了一下子。
3: 哦，
1: 哎，尝尝。
3: 进来。
1: 刘总，哎，黄老板说下午有个合同让您签一下。哎呀，不着急，跟他说啊。
4: 不是，他怕你反悔，催。
3: 你跟他说啊，我肯定卖他。
1: 哎，大力，有事忙你事儿，别耽误事儿。
3: 哎呀，没啥事儿说啊。马叔，
1: 这我助手小郝也是咱东北小伙儿，叫马叔。
4: 马叔，你好。
3: 大兴哥，
4: 大兴哥好。
3: 哎，小郝，
4: 哎，这汤它为什么叫牛大力汤啊？
3: 这汤里边有个药材叫牛大力啊，不行我药材啊，
1: 这个，对，这就牛大力啊，
4: 这是牛大力啊，
1: 那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瞎说啊，没事了，快下去吧，电话联系。
3: 叔，
4: 哎呀，
1: 马叔，这孩子吧啥都好，就话多。
4: 著名药材企业家，
1: 开个玩笑嘛。行，哎叔啊。
4: 我现在啊，在这边混得真还行。叔，这是我名片。有，来大姐。有，有，有，有。
1: 名片是名片啊，可不是明着骗。<笑>
4: 马叔啊，嗯，我记得十年前我跟您说过，我特别感谢马叔，以后有啥事儿啊，随时给我打电话，能办的，我一定办。
1: 好嘞，
4: 没事。
1: 哎，别开了，公出不喝酒。
4: 叔，
1: 不是，你这么金贵的东西你留着。
4: 叔，就是孝敬您呢。
1: 不，不能拿。
4: 大仙，你给你爸拿过去啊。
3: 我爸不拿，我也不能拿呀。
1: 听我的吧。哎呀，这酒也不喝，那咱以汤代酒，好不好？叔，
4: 哎，这个好。
1: 来吧，大力。
4: 哎，
1: 谢谢你。
4: 叔，身体健康。
1: 大仙。
5: 早生贵子。谢。嗯，
6: 好喝。
5: 哎呀，这牛大力汤可就是不一样。是啊。爸。嗯。回来了。
6: 啊。
5: 哎呀，
6: 拿啥水果？你们留着吃吧。
5: 哎呀，咋样？深圳顺利不？
1: 还行。
5: 行了，别叨咕了，说正事儿吧。行。爸。
1: 嗯。
5: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说吧。

0: 是这么回事儿，店里面不是给我找了个人打替班吗？我算了一下账，这一年得花出去不少工钱了。我要是辞了职，我自己干，这些钱都能省了。
1: 这是要蹬鼻子上脸呢。
0: 我那班我早就没心思上了，你就是逼我干，我也干不了。
2: 再说了，牛大力你也看见了，人家干的多好啊！我这脑瓜子不比他灵。
0: 你不要光看到牛大力现在好，你忘了之前他啥样子了。那年回来你不也看到了吗？那他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穿的破衣烂衫的，那成啥样子了？啊？那人现在不也发了吗？发，那眼下形势越来越好了。我相信，只要我一心一意做买卖。
2: 用不了几年，我就能把小店干成大店，再开分店，早晚有一天，这满大街都是我的店。哟，要用，这满大街都是你的店，那你得付多少房费呀？啊，你雇那么多人干，你得给人发多少工资啊？燕子，那要赔起来，你不就赔那更惨了？
0: 放手让我干吧，
2: 说破大天也没用，啊！来，你做饭。
0: 袖套，
2: 让开。

0: 我都奔四十的人了，我还做不了自个儿的主吗？
1: 哪四十？十八，一朵花儿。嗯。
0: 哎，真是奇了怪了。哎呀，我一会儿就去写辞职报告，我明天就辞职。
2: 那也不能现在写。
0: 我就不信了，我弄不了他，我必须要把他这个思想工作做明白了。他不让我干，我偏干，我气死他。
2: 行，你说啥是啥。那现在睡觉，那才是正事儿啊。
3: 说呀，我出去这些天我老想你了。
0: 牛大力都能干，我怎么就不能干呢？啊，我这脑瓜这么聪明，我都计划这么好了，我都跟他说，我说我小店开大店，大店变分店，他跟我说啥？他说房租，啊，雇这些人要多少钱？你说这是他该想的事儿吗？啥也不懂。哦，他不知道花出去的越多挣的越多吗？老顽固，烦死了我都。想睡睡睡睡睡睡。
4: 他就搁海一百门口等你呢。能不能听见到底啊？我是，哎呀，这个破信号啊！
1: 杨玉玲，
4: 妈呀！哎呀，咋这么巧呢？
1: 我说听你声耳熟呢，
4: 还能听出我声啊？行，没白处。
1: 这些年你这是去哪忙了呀？
4: 就搁那个哈城呢。
1: 去那儿干啥呀？
4: 咋的？我不能去哈城啊？
1: 不是，我这不寻思离家远吗？
4: 嗨，远算啥呀？我给我妈都接过去了。再说了，现在这火车越来越快，回趟家那不随时的事吗？
1: 倒也是。你跟那边忙啥呀？
4: 下海了，做生意呗。
1: 咋都去做生意了？
4: 有钱不赚，那不傻子吗？
1: 啊，点的我呢，我就没挣着。
4: 你可拉倒啊！我跟你说，你就这样挺好。
1: 哎，我知道。
4: 哎，咋样？
1: 啥咋呀？
4: 哪样啊？
1: 啊，结婚了。
4: 结了，结了。你俩这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恭喜啊！

0: 谢谢啊。孩子多大了？啊，这没要呢。咋还不要呢？多大岁数了？我俩这不都忙了，就没想这事儿。怀不上是咋的呀？
1: 不是，想哪去了？不是，
0: 你抓紧吧，挺大岁数的。你这个是要上厕所还干啥呀？
1: 啊，你要收票吗？要不收票，我可以上一个。
0: 你可真行，这么多年一点没变，还那么幽默。我去休息了啊。
1: 哎，你忙吧。
0: 哎。
2: 这半天，
3: 你这泡尿尿的时间可是够长的啊！
2: 你猜我碰上谁了？
3: 谁呀、啊？
2: 姚玉玲。
3: 有。这倒是个稀罕人物
2: 啊！我跟你说，
3: 我说多少次了，在工作上还是要保持同事关系。
2: 哦，行，老马，我跟你说，
3: 大小也没了，你这跳跃也太大了吧？
2: 不是，这人家现在可风光了，做生意去了。嗯啊，手大大哥大啊，做的还是软物，做挺好的。
3: 杨玉玲这些年。在做啥呀？
2: 就做生意啊，现在政策也支持。其实我觉着吧，这马燕比他有生意头脑，他要是去做生意，那应该也能做挺好。
3: 行，你小子一决定，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事。
2: 行了，我知道。
4: 大叔，他跑了。
5: 喂，老哥，
4: 他跑了，抓人呐，赶紧去抓人呐。
5: 在哪儿啊？
2: 再往里点，别闹啥了啊！
3: 车厢我们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你说的这个人。正好赶上进站，我们也都到站台上去了，还没找到。
4: 不对呀，他就在车上呢，就在车上呢。
3: 没有啊，
2: 大爷，你是不是弄错了？
4: 我能弄错了吗？我敢押上我这条老命啊！你们真是废物啊！你们就是个废物啊！你们呐、哎，
3: 老哥，老哥，
4: 老天爷呀，你干脆把我杀了吧！
3: 别激动，别激动，老哥，老哥。
2: 大爷，可口水放这儿了。
3: 老哥，好点了吗？
4: 我真没说错，他就搁这车上呢，他真的出现了。
6: 等一下，老人家。啊。
4: 好心人呐、啊，好心人，
6: 拿着吃吧。
4: 谢谢。

0: 你断定你碰到的就是那个女人贩子吗？
1: 指定断定啊，她身上有股馒头味，就是那种碱特别大的馒头味，她身上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啥味道。我就为了寻这个味儿，我搁这车上待了30多年呢。
2: 大爷，你闺女被拐是哪年的？
1: 1963年，就搁这车上被拐走的。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我就看看这何方神圣啊，能够占据你的心呢？
7: 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咱回去吧。
6: 你当时离开就是奔着他去的啊。
7: 人呐，得信缘分。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他们说笑气没有成瘾性，可真正的惩罚不只是警察，是我站不起来的双腿，还有破碎的家庭。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是被家人用绳子绑过来的，想死的心都有。听见孩子的哭声，我才突然醒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改变自己。这里没有强制管理，这里的医护人员也比较专业，然后这里的干姐每天也都找我谈谈心啊，聊聊天，让我明白了，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我去面对了，才能重新开始。再怎么懊悔，也都回不来了，最多就是回头望望，更多的是往前看看。
3: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4: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5: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3: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大爷，你闺女被拐是哪年啊？1993年，就搁这车上被拐走的。我当时呢，我就恍惚的看着，她那下巴上有个黑斑。
1: 这双眼睛呢，也是我闺女丢了以后，上黄库匣的。
0: 那他被拐时候多大呀？2岁。他现在要是还活着，34岁了。我要是，我就盼着呀，老天爷能够让我。
2: 让我看见我闺女，我盼着我能够看见这个人贩子一眼。我现在我啥也看不见了。
3: 34岁，那跟我年纪差不多。估摸着这也成家了，说不定都有孩子了，是吧，马叔？
2: 可不是嘛，老哥，你为你闺女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你闺女会有福的。
3: 啊，那感情好了，你这话说的在理儿。我闺女一定活得好好的，我们呢也一定会把这人贩子给抓着，把你闺女整回来。
0: 哎呀，小王啊，行，
3: 照你这说法，我还得多活几年呢。
0: 老哥，好好活着。
3: 那病啊，病的还不轻呢。啥病？那长时间不吃不喝，那胃肯定受不了。那就是反酸水，吐又吐不出来，
2: 小点刷呗。
3: 我说啥也不听，
2: 还挺严重啊。
3: 嗯，
2: 那就先饿着吧，看看还能挺几天呢。
4: 毒还不食子呢，可别上瘾。
3: 爷，往死了演，我看这过瘾啊！你们两个人这也不是第一次整这种把戏了吧？鱼找鱼，虾找虾，你们俩是真对路了。好啊！哎呀，
4: 爸，
3: 嗯，
4: 我姐真病了。
3: 我刚跟他说话，他一声不吭，那就是不认人了呗。不知道认不认。哼。
4: 爸，嗯，我姐到底咋了？搞阴谋呗。他为啥阴谋啊？
3: 少操他心行吗？这是咱家的事儿，我就得管。哟。
5: 这倒像句爷们儿的话，嗯，<笑>你快给我讲讲。你真想知道吗？嗯，他在作死。
3: 慢点啊！哎呦，这一下遛弯去啊！<笑>哎。
5: 啊，我来，
3: 上我们家呀，啊爸，
5: 那么大声干嘛呀？小点声。
3: 哦，吓人，<笑>
5: 老东西，
3: 走啊，
5: 快去吧，
3: 公园，
5: 你快去吧，
3: 走啊，走了，
5: 坏小子。

0: 这脸咋没想象的煞白煞白的啊？话也不能说了。嗯哼。啊？我给你翻译一下，你说的是没劲儿？嗯。病得不轻啊，自己作的。
1: 哎，对了，你那件驼色的毛衣还在我那儿呢，你还要不要了？嗯，
2: 穿不了了。
1: 咋穿不了了？
2: 大了。
1: 这两天你就瘦成皮包骨了。好啊。哎呀，真是好孩子，演吧，好好演啊，这演技越来越好了。嘿嘿嘿。

0: 吃着呢。
1: 嗯，头晕，我走动走动。
0: 那件驼色毛衣你还真穿不了了。没想到你这两天胖了不少啊，那衣服小了。
1: 哦，难受。
2: 呦，呦呦，哦。
0: 脏，光脏。马燕儿，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去做买卖，你应该去当演员呢。你看你演得多好啊。
3: 哼，
0: 我是不会上你当的。
4: 你还能干点啥啊？啊，咋这么馋呢？
5: 我都听见关门声了，我以为他走了呢。
4: 我喊那么大声，我说我出去了。哎，心太大，
5: 无话可说。哎，我就想不明白了，咱爸是警察，办案子得公平公正，那在家也得公平公正吧？不能仗着他的长辈说啥就是啥，咱都这么大了，不能什么都听他的。你咋没动静了？
4: 我好像又有招了。来，人齐了啊！爸，坐。
0: 马燕儿，
5: 嗯，
0: 你坐这
6: 儿。你这都安排好了，你坐那儿。
0: 我是长辈，我应该坐沙发。
6: 行行，你坐，你坐，你坐。
0: 王鑫
4: 啊，
0: 你坐这儿。
4: 我坐这儿行。
0: 你坐那儿，马坚，你坐这儿。
4: 来吧，
0: 说一下啊，关于马燕儿辞职的事儿呢，今天我们进行一次举手表决，啊，举左手的，这是支持马燕儿的，

0: 举右手的呢，这就是支持我的了。我说明白了吧？
1: 你说过了，我记着呢。
0: 开始吧。
2: 爸，现在全家人都在这儿，咱先说好，投票表决结果
3: 得算数。
0: 君子一言。
3: 行，放心，从你开始吧，请投票。
4: 你看我这时候就举个左手，
0: 果然是两口子啊，好，
4: 我觉得也挺好。
0: 马杰，该你了。
5: 哎呀，真养得起这鞋。哎呀，正正好好，走了。
6: 哎，真软乎。
4: 爸，你这不是让我得罪我姐吗？
0: 你这不也是为了你姐好吗？
5: 阿弟，姐对你咋样？
6: 那还说啥呀？杠杠的。
5: 算你有良心。
0: 爸对你咋样了？
6: 那还说啥呀？那杠杠的。
0: 那你跟爸是不是最亲的？
4: 我爸就是全天下最好的爸。
5: 那就是跟姐最亲呗。
6: 我姐就是全天下最好的姐。
0: 有你这句话，爸就放心了。
5: 那你听姐话不？
6: 那还用说吗？
5: 来，坐。
6: 姐，我知道你心疼我。可是我出了这个家门就得上对面门里待着。
0: 说这些干啥呢？举手表决，快。
4: 哎，你这怎么事儿？你
0: 啥叫怎么事儿？这叫公平公正。
3: 马健，你等着啊，看我咋说你。
0: 哎，你咋还威胁弟弟呢？别怕，有爸的啊。老王，给你了。

0: 告诉你，说一千道一万，拧成一句话，我是为了孩子好，你也得为孩子好啊。奶奶试试呗，来，支持我的请举手。不是这个，我是这个嘛，咱们这样，我做事啊，来，同意我的举手。哎，这就对了，老王。投票，老王，投票啊！
1: 京九铁路要通车了，
0: 你投票，该你投票了。举啥手啊？再举现在也是打平，无效。马健，回家。
2: 别无效啊，这头一次啊。
3: 你再给我好好想想啊，你我们家饭白吃了。
2: 爸，你不能说话不算数。
0: 我咋不算数了？老王弃权的，你这个票还能有效吗？
2: 那再投一次呗。
0: 我陪你们玩啊，我没得闲工夫。我告你马样，这个职坚决不能辞。
2: 爸，你就让我透口气行吗？
0: 你透口气，你透口气，你爸就给憋死。
2: 憋死干啥？锁啥门啊？你话还没说完呢。
3: 爸，我知道你是担心他这辞了职，没了工作，做买卖再赔本，往后日子就过不好了。
4: 但他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这不还有我呢吗？
3: 我就算是勒紧裤腰带，我也让他吃好喝好了。
0: 你那点工资顶什么用啊？
3: 那啥，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些年他偷摸做生意赚了不少钱。
4: 就是因为生意做太好了，忙不过来了才想辞职。
3: 你还没看他那生意做成了，开心那样呢，是真挺有头脑的，要不然我也不能这么支持他。
4: 你看他自己这么努力，这么上进，现在缺的就是家人的支持。
3: 咱俩是他最亲近的人，咱们要是不支持他，那谁支持他呀？
0: 让开。

0: 说完了吗？
1: 反正这想好的词儿是都说了，
0: 想的词儿
1: 是发自内心的。
0: 刚才你说的还挺打动我的，
1: 确实也是发自肺腑，这全掏出来。
0: 丑话说前边，
2: 将来出什么问题，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
1: 行，
0: 起来吧。
3: 不起来，我爸要看电视。
1: 这啥意思？
3: 爸，这是同意了。
0: 那你要我咋的呀？刻个章，把同意两个字儿印在脑袋上，告诉天下，我同意了。
1: 哎呀，
3: 爸爸。
0: 还有事吗？
3: 没事儿啊。
0: 没事敲我干嘛？
3: 这
0: 每次你敲我就没好事，我害怕。
3: 你害怕啥呀？
0: 哎呦，
1: 爸，我跟你说，他老有钱了，这洋车可贵了，说买就买。
3: 嗯，是。
1: 还有那空调。
3: 对。
0: 行啊，好好做吧。将来等把这些东西再都赔回去。
1: 不会的。
3: 不能呢。
0: 啊，有啥不行的？
3: 不会的，我很有信心。

0: 你们能不能别吃了？这边太大，太熏人了。
1: 又没吃你的，你在那嚷嚷啥呀？
0: 熏着我了。
1: 那怎么着？我还能管住这味儿啊？
0: 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呀、啊？
1: 是你这人多事儿好吧？那坐这么久火车，谁还不吃东西啊？
2: 就是，你这管天管地的，还管着我们吃啥喝啥？
0: 满嘴粗话，就你们这种人，怎么能坐软卧呢？
1: 我们哪种人啊？你把话给我说清楚，我们哪种人？
2: 你不说清楚，信不信我揍你啊？
0: 你敢？
3: 哎呀，大家消消气，消消气。
0: 乘务员同志，你来的正好。哎，这两个人从一上车就连吃带喝的，吵吵把火的，吵得我都不能睡觉。
1: 你上车就睡觉，你还不让别人说话了是不是？哎，
0: 还有，你看他们吃的这些东西，这味儿多大呀，呛鼻子。
1: 我们这吃的都是家常便饭，你平时不吃吗？
3: 好了好了，大家静一静，听我说一句，这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得互相理解，是不是？
1: 是。
4: 这两位同志，你们可以吃东西，但是小点声，毕竟周围还有其他的同志要休息。
5: 另外呢，上铺的这位老同志，您说他们吃的东西呛鼻子，我看了一下，他们吃的喝的呀，的确都是咱们日常吃的东西。再说他们也不会一直吃，等到吃饱了也就没味儿了。您就理解理解，您看行吗？
0: 我就不明白了啊。这软卧是谁都能做吗？他们有单位吗？有享受软卧条件的介绍信和证明吗？
1: 还真没有，可我就做了。哎，
0: 那就该把你们都轰出去。
1: 我真金白银买的票，轰我凭啥啊？你问问人家凭啥。哎，
0: 这有钱就能做软卧吗？怎么能这么干呢？
1: 不，你这
3: 老同志，听我跟您解释，列车软卧管理出了新规定，车站列车凭旅客的身份证，外籍旅客凭护照，港澳台旅客凭回乡证都可以购买软卧票的。
0: 这规定说改就改啊，成何体统啊！这种人上来了，我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1: 你再说这种话，信不信我把鸡屁股塞你嘴里？啊，
3: 都少说！
1: 你这什么思想？这么大岁数你白活了？
0: 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0: 看样子发达了。
1: 我这凑合吧，就是不用那么精打细算。
0: 挺好。
1: 你呢？也挺好的吧？
0: 你看。

0: 成家的。
1: 哎呀，人不都说吗？这个男人四十一枝花，是不是？我这正是好时候，玩两天再说吧。
0: 玩玩也行。
1: 那啥，他对你挺好的、啊。
0: 心里装的都是我。
1: 啊？干啥的呀？
0: 咋想起问这个呢？
1: 啊，我就看看这何方神圣啊，能够占据你的心呢、啊？
0: 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咱回去吧。
1: 你当时离开就是奔着他去的吧？
0: 人呐，得信缘分。
1: 那就试了呗。
0: 现在说这些还有意思吗？
1: 我就是不想那一直在糊涂着。
0: 大力啊，
1: 嗯，
0: 我一直都记着你对我的好。
1: 说这些干啥呀？

0: 叔叔给你两个糖。
1: 谁给的？
2: 我爸爸妈妈让我给你的。
3: 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贴你吗？
4: 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呀！哎，这要是传出去了以后，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
3: 你这样式儿，你还能找着老婆？
1: 想起来了，好像是那年在车上干仗那俩人，是他俩吧？
5: 哦，他们俩。
6: 陈思丹俩，郑大同志，好久不见！你看，你看，我都水了。哎，
7: 我多说两句啊，在这车上呢，我们是工作需要，别管我们叫警察。
6: 我能说？哎，为什么？
7: 有事儿。工作需要。
6: 明白。太碎了，郑小头太碎了，真好看。哎，又碰着这次缘分呢。哎呀，
7: 你们两个这是咋回事？
3: 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呗。
4: 我们俩回去才发现我们俩是一个厂的，我就每天就贼想见他。老婆子你说吧，我
3: 大概不好意思了。
6: 他吧在这个车上就是叫我迷的已经是神魂颠倒了，完下车以后他就醉我，我最开始我也不同意啊，然后后来吧我发现这个小啊挺真诚的，还挺有勇气的，
3: 妈我觉得行，就这么在一起了。
8: 哎，我怎么记得你有媳妇儿？
4: 我那时候不是愿意吹点小牛吗？我一穷二白的，谁愿意跟我？
7: 所以当年人家说的对嘛。这没想到你最后你把
6: 活该了你了。哎呦，活该你，我吃亏了吧？你对我好吗？
4: 我对你那是学好呀，我现在是写幸福，
3: 我儿子是写可爱呀，
6: 写表你。
7: 不打不相识，这也是缘分啊。
8: 哎呀，小朋友，
7: 你叫什么名字？
0: 绿皮。
7: 绿皮，你儿子叫绿皮。
6: 知道为什么吗？俺俩在这个绿皮火车上相遇的，就是为了纪念俺们这段感情。哎
7: 呦，这很有纪念意义啊，绿皮。
6: 那这样式吧，你不管是哪到了那个西北还是来东或者南，到时候来俺家吃饭吧。哎呀，
7: 谢谢。
6: 那俺先走了，感谢奶，感谢奶，
4: 谢谢奶，
6: 感谢奶，感谢
7: 奶，
6: 感谢
7: 奶，再见，
0: 再见。
7: 时间是真快啊，一转眼这俩人的小孩都这么大了。老大不小了，心里得有个数啊。

0: 哎呀，好！
1: 驼子，
2: 哎呀，
3: 笑啥呀？我发现你这岁数越大越可爱了。
2: 你也挺可爱的，哎。陪那个坨坨去吃饺子去呗。
3: 行，坨坨的。
2: 哎，干嘛去？
0: 上厕所。
4: 叔。出门在外，您可得把东西拿好了。
5: 若若，
4: 您认出我来了吗？叔，
5: 我哪能不认出你呢？
4: 啊，叔，我跟您开个玩笑，您千万别生我气啊！
5: 我生啥气？见到你太高兴了。
6: 来，坐坐坐。
5: 哎呀，
2: 不错，
5: 你咋样啊？
4: 我走正道。
2: 这我看出来了。眼睛比过去清亮了，
4: 真的
2: 啊！更重要的是，会开玩笑了。
4: 叔，咱爷俩今天既然碰上了，那我这一肚子话得和您唠了。想当年，多亏有你们抓了那伙老贼，才让我能有机会重新开始。我后来在监狱那几年，我自己就老琢磨，我就说我出来做点什么呀？该怎么活呀？有的时候心一窄，想走回头路，可我只要一想起您来，我就断了那些念想。因为您让我知道，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只要我能好好的，那日子就有盼头。叔，我现在学了点手艺，不用偷，不用抢，也能吃口饱饭了。现在就想着，只要我肯努力，我勤学本事，那日子肯定越过越好。
2: 好啊，叔叔，叔为你高兴啊。
3: 哎，谁呀？哎，哥，
2: 小王，康康，
3: 若若，
4: 你也还记得我了？
3: 那是，我这人可记仇了，你还咬我一口呢。
2: 你看他变得咋样？
3: 变精神了。你现在干啥呢？
4: 现在做裁缝。
3: 还有这手艺？
4: 这不想着把之前给人家划了的衣服裤子都补回来吗？
3: 还会抖包袱了，你挺幽默的。

对不起，您是饿了吗？给你吃吧。

咋的了，叔？想上厕所啊？

0: 这儿，去哪儿啊？
1: 去宁阳。
0: 要看鸭子。

0: 大哥，这座有人吗？
1: 不好意思，有人了，马上就回来了。哦。
2: 商量个事儿，你能不能往里窜呢？在这儿让我坐一会儿，我这只站一道了，实在站不动。
0: 大姐，麻烦了，你看能不能挤挤，给我留个边就行了。我这腿，哎，谢谢。
1: 正好，我这刚买的甜水，给你一个。
0: 咋样？好喝不？
3: 真甜
0: 啊！那是你妈呀！
1: 哇，正好我这还有呢，你妈也喝呀。
3: 妈。您喝一口吧。
1: 甜吗？
3: 甜。
1: 谁道理妈不喝？有礼貌啊，谢谢叔叔。
3: 谢谢叔叔。
0: 啊，不客气。妈是不舍得喝，留着给你喝。你怕你这开的给他尝一口，你挑喝。
3: 妈，您喝一口吧。想妈，你就喝一口吧。

0: 哎呀，好酸！
1: 就这味儿，指定错不了。可不能让他再跑了。
2: 放心，我们已经盯上他。
3: 嗯，师傅，
2: 怎么样？是他吗？
3: 声音、口音都挺像。
2: 长啥样？
3: 和武太炎似的，还戴一口罩，没瞅着。但他这个下巴上没有黑斑，那孩子应该是他儿子。
1: 指不定也是拐来的呢。反正不管咋说，味儿指定是他的啊！你们赶紧动手吧。
2: 谁在那盯着呢？
3: 胡。
1: 你们可是磨叽啥呀？不行，我自个儿去吧。好心人那么些，
2: 哎，老哥，
1: 抓不住他吗？
2: 老哥，你不能去，没有证据抓不了他，抓了也是白抓，弄不好会打草惊蛇的。这样，你把他交给我们，他要真是那个人贩子，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你放心，啊。
1: 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他再跑了，指不定什么时候能逮着他呢。

0: 老哥，巧了，刚出过的大馒头，尝尝。
1: 你家馒头好吃吗？
0: 不好吃不要钱的。
2: 我说，你这话说的可就大了。
0: 您尝尝。
2: 不错呀。
0: 一个卖馒头的还能骗你吗？
1: 可是得货比三家呀，我去前面那个店看看。
0: 哎，您留步，是去前面那个麦香面食店吗？
1: 对呀。
0: 不是我吹呀，老哥，他家这个除了碱大点儿，跟我这个没法比。
2: 你这话不友好了吧？
0: 你可以出去这条街你打听打听，我这个店在这条街上开了十来年了，他家也就开了三年，怎么跟我这比呀？
1: 他们是外地来的。
0: 哦，这我不清楚，打哪儿来的？
2: 那他们以前是干啥的？
0: 谁知道干啥的？
2: 哎，我刚才看一个女的带个小男孩进那店了，那店是那女的开的。
0: 谁知道谁开的呢？反正一直是他闺女管着。
1: 那那小男孩是他啥人呢？
0: 他儿子呗，还能是谁？老哥，你这馒头买不买？
2: 你把话说那么大了，我不买行吗？我
1: 来吧，仨小的仨大，
0: 仨大的啊。好。
1: 咋样？人还在吧？
3: 一直也没出门。
1: 我介绍一下，王永庆同志，王鑫。
3: 你好，
4: 王鑫同志，你好。你们要找那个人啊？我们查过了，没有留下任何资料。这个店是用他女儿名字注册的，名字叫朱幼珍，家住三道沟。
3: 那这个三道沟远不？
4: 100多里地吧。
3: 那抓紧时间，咱们去一趟。
4: 这天快黑了，要不你们歇一宿，明天我们一早去。
3: 先别歇了，夜长梦多是吧？
1: 对，要趁热打铁。另外这个地方要派人盯着。
4: 好，小常盯着这里。
5: 是，
4: 那我们走。这边
1: 是他吗？
3: 是他没错，但是这照片上怎么下巴没黑斑呀？
6: 主任，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这个人的情况？
7: 哦，他叫刘桂英，这个人我们村里不太了解，
6: 只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在外省蹲过几年监狱，最近这几年
7: 具体在外面干什么我们都不清楚，不过他家里看着特别富有，不差钱儿。他男人在村里老实巴交的，平时就带带孩子干干农活。刘桂英做面食有一手，他蒸的馒头不光讲味大，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他每次回来蒸馒头左邻右舍闻着味儿都来了。
3: 那他男人呢？
7: 3年前死了。他男人死了以后

0: 刘桂英就带着他儿子和闺女走了，具体的去哪儿了我不太清楚。
1: 主任，这个刘桂英的下巴上面有没有一块黑斑呢？
0: 没有，我看她的面相挺干净的。
2: 要不再找邵海哲确认一下，还有那个包子铺老板，他们见过。
3: 走你干啥了？你这是干啥？你找我干啥？你这
4: 吵吵啥呀？吵吵你自己干啥了？心里清楚吧。
3: 我这看店呢，我不明白这
4: 装啥呀。装你知道有多少人指认你？
3: 我听不明白在这说啥呢。
4: 你以为这下巴上整块假发就想糊弄过去了？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
3: 我哪听不明白你？我这听完能做人了？你爸做人了是不是？
1: 哎，咋会错呢？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好了你了？
4: 带走，走！
3: 我这
4: 走，
3: 我那馒头，我那馒头，你别，你别管我，我能走，你别管。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爸，过年好。
2: 过年好。王鑫呢？
1: 里边呢？
3: 啊，爸，过年好啊。
2: 过年好，过年好。哎呀，真香啊，包饺子呢。
3: 好好好，
2: 领导让咱俩赶快去趟哈城。
3: 现在啊？
2: 抓紧吧。
3: 哦，那你等我一下。
1: 这咋大过年的还出差呢？
2: 那有啥办法呀？啊，老王，在家好好过年啊，好好照顾你公公。
1: 嗯，行。
2: 王鑫，我说别磨叽了，赶快抓紧，我在楼下等你了。
1: 早点回来吧。
2: 哎，好。
0: 年关刚过，马奎和汪星师徒二人就急忙奔赴哈城。原来是贩毒一案有了最新的进展。就在他们等待案件的后续线索时，却在哈城遇上了一位老熟人。
4: 贾哥，
5: 哟，汪老弟呀，马叔，
6: 咋回事？
2: 哎呀，小贾，好久不见了，没想到这大过年的在大马路上碰到你。
5: 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
4: 大过年的怕麻烦你吗？
2: 王老弟，你说这啥话呀？啊，
5: 你哪有这么说话的？你看那
4: 这都碰上了，那就是缘分。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7: 你俩咋搁这儿呢？
2: 你嫂子啊？啊？
4: 你俩这层挺深呀！啊，这么大事儿也不说一声。
7: 是我不让你哥告你的。
8: 不是之前一直去宁阳找你们吗？
2: 有一次我就在这个家属院，我就看见他了。
8: 我一看，哎妈！姑娘长得太漂亮了，这一下对上眼了，
7: 迷上了，
8: 完了就处上了，处都挺好，这不完了就带回哈城结婚了。啊，
2: 有孩子了吗？
8: 有了。
7: 哎呀妈呀，我儿子老淘了，根本管不了。
2: 佳瑶，其实你没有必要隐瞒，你说出来大家也会为你高兴的。
7: 是啊，马叔，哎呀，就是怕让人家说三道四的。
2: 哦，理解，理解，
8: 理解就好。马叔，以前呢是老邻居，现在是一家人，亲上加亲。
0: 马奎师徒与贾金龙的重逢，因为姚玉玲的出现，显得更加耐人寻味。而贾金龙也打算借此机会盛情款待师徒二人。
4: 师傅，咱俩这身份在这唱歌不合适吧？
2: 咋了？咋不合适了？啊，警察不让过年啊，马叔。来都来了，坐坐嘛。
5: 就是你老丈人都发话了，快快快
2: 快！哎呀，小贾，小贾，
5: 来来来来来，媳妇儿把杯子给我。
7: 来来来。
2: 哎呀，
8: 马叔，
2: 哎，
8: 咋样？开心吗？
2: 哎，好嘛，啊，开心能不能多待两天？呀，
8: 嗯，
2: 你要这么说话，我是真不

0: 客气了，你跟我客气啥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小蒋，你说这回我们要不是出来办案，那就碰不上了，
1: 可不，
0: 这不是缘分吗？
1: 可不就是缘分吗？
0: 走一个嘛，
2: 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来，
0: 哎呀，
1: 我来，哎，对了，马叔，办啥案子呀？啊？
0: 要不要帮忙？哎呀，
1: 抓毒贩！抓着了。呀，那得庆祝一下啊！
3: 没庆祝啥呀？还没到时候呢，
1: 抓了一个还没等审呢，犯病了，羊角风送医院里去了。
0: 哦，
1: 估计后头还有大头。
0: 对，我估计后面也确实有大头。
1: 哎，二毛，
0: 嗯，
1: 你不认识那个？
4: 是杨晓峰的专家吗？啊，你介绍给马叔认识一下呗。
5: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在人民医院派专家。
6: 师傅，
4: 你这喝多了吧你？别喝了啊，少喝点。
5: 咋还管上我了呢？啊，我这见到小蒋，我高兴啊。你去点去吧。
4: 在贾金龙的面前，马奎一反常态，态度格外热情。
6: 暗地里，他却给徒弟汪星使了眼色，那这背后究竟是有怎样的安排呢？
7: 大英，看明白了吗？开始有点懵，后来整明白了。说说，这一上车没多久，你就说要去刑警队求东西，我就觉着不对劲儿。那后来去了歌舞厅，你是又蹦又跳又搂又抱，这哪像你？最关键的。 你还跟那个贾金龙透露毒贩子在医院的消息，那我师傅能犯这种错误？
0: 接着说，
7: 咱爷俩这么多年了，你不给我那眼神，我也懂你啥意思。我这电话打过去，那楼说了就当没信儿。放心吧，这医院都已经不说好了，你这去了一趟刑警队，就是为这事儿吧？
0: 行，你小子长本事了啊！
7: 电话打完，那个通话记录处理了吗？
6: 打完就删了。聪明。
7: 爸，你是咋发现这贾金龙有问题的？我一上车就感觉不对了，他那个车上有股味道，这个味道很特别。侯三金还有包家顺身上都有过。后来到了歌舞厅，我发现。
8: 贾金龙手底下这些人身上全都有，这是一伙的。老马，你们果然说对了，这帮人真去了医院，看起来有人想要灭口，幸亏我们玉福的及时，当场摁了俩。
6: 还有两个在逃，
5: 抓那俩人啥特征？都是小平头。哦，一个胳膊上纹着爱，一个胳膊上纹着人。那就是歌舞厅这帮家伙，他们对着贾金龙点头哈腰的，估计他就是老大。马奎的妙计终于是让毒贩贾金龙露出了狐狸尾巴。眼见行迹彻底败露。 穷途末路的贾金龙丢下了姚玉玲，踏上了逃亡的列车。

0: 看车。小客人。哎，王鑫。
1: 马叔。有事儿啊？

0: 此刻极度危险的驾金龙和同伙把即将开出的列车视作了唯一的救命稻草。狭窄的车厢内，马奎和汪星能否顺利完成抓捕任务，守护旅客们的平安呢？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南来北往大结局，我们不见不散。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1: 王老弟，咋了这是？这是饭没吃好啊，还是酒没管够啊？挑理来了。
2: 小贾，把人放了，把枪放下。车厢里前后都是我们的人，你肯定跑不了。
1: 那可不一定，这车上这么多人命，给我铺着路呢。
2: 小贾，我们也算是朋友一场，这样吧，让我这个老头子换他们，把他们放了。
3: 贾哥，咱是把兄弟啊，给我个面子，我跟他换，行不？
1: 哥，
4: 可以换，他比这几个值钱。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3: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4: 我们为何而战？
2: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5: 主力团，准备下刀！

0: 他们说笑气没有成瘾性，可真正的惩罚不只是警察，是我站不起来的双腿，还有破碎的家庭。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是被家人用绳子绑过来的，想死的心都有，听见孩子的哭声我才突然醒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我要改变自己。这里没有强制管理，这里的医护人员也比较专业，然后这里的干姐每天也都找我谈谈心啊，聊聊天，让我明白了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我去面对了才能重新开始，再怎么懊悔也都回不来了，最多就是回头望望，更多的是往前看看。
1: 指导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和省级领导同志出席。6月24号至25号，省委书记林武在德州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统筹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6月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今天下午，

0: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4次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有关事项。
1: 记者从今天在济南召开的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综合试点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自2025年3月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山东高标准制定16条措施，累计为22家试点单位挂牌成交科技成果760项，成交额2.2亿元。其中，山东大学创新股权加现金转化与订单式按需创新双路径，2026年1至5月实现成果转化合同金额1.2亿元，
2: 超过80%以上的这个转化的收益是给到了我们的这个成果转化相关的教师团队，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我们也要和咱们16地市的这个产业更紧密的去结合，
1: 树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鲜明导向。山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常态化梳理试点成效。2025年试点单位累计完成技术转化项目3349项，合同金额22.4亿元，到账资金10.4亿元。
3: 我们不断加深对科技人员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不能转等现象背后的深层次规律性问题的认识，推动植物科技成果单列管理先使用后付费等新模式，沿着科学健康的轨道发展。
4: 山东省教育厅今天举行2026年普通高考新闻发布会，发布今年春季、夏季高考各类别分数线及相关录取工作安排。
0: 夏季高考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为525分，普通类一段线为442分，普通类二段线为150分，3+2对口贯通分段培养高职志愿填报资格线392分，艺术类、播音与主持类本科文化控制线442分，美术与设计类、音乐类、书法类本科文化控制线331分，舞蹈类、表导演类、戏曲类本科文化控制线287分，各类别专科文化控制线150分，体育类一段线574分，二段线444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本科文化录取控制线442分，其他高校为353分。春季高考按30个专业类别分别划定，技能拔尖人才本科录取控制线140分，3+4中职学校与本科高校对口贯通培养转段文化成绩合格标准总分不低于160分，各专业类别专科录取控制线均为150分。根据安排，6月29号至7月31号共有6次志愿填报。
5: 今年我省继续使用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为填报普通类常规批志愿的考生提供志愿信息服务。该系统依托我省近3年录取数据进行了专门升级，我们将提供专业倾向测评、生涯发展测评以及院校查询、专业查询、毕业去向、职业发展等权威数据，供考生进行志愿的筛选。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明天我们再会。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
3: 我要站出来进行防伪反诈宣传，
4: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3: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5: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3: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0: 根根年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1: 如锦呢，织到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2: 一针错一根线，它一系，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其路，根植大地。
3: 我们如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如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新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

0: 苦活，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王冠是威仪与责任的象征，精美的工艺是工匠奉献的赤诚。在内蒙古博物院，就有这样一件精美绝伦的王冠，它静静地摆放在那里，向世人展示着精湛的技艺与草原王者的风范。

高6.7厘米，重192克，相当于200毫升小瓶矿泉水的重量。冠带直径16.5至16.8厘米，重1202克，重量相当于6小瓶矿泉水。金冠由鹰形冠饰、半球形冠顶和冠带组合而成。冠顶上的雄鹰单脚站立，展翅欲飞。鹰体由金片雕琢而成，鹰首鱼颈由绿松石制成，用金丝连接。佩戴时随着走路步伐晃动，仿佛随时都能振翅高飞。下面半球形金冠上，四只狼追咬着四只羊，生动展现了草原上的自然生态。底部的三条冠带的中间及末端均有榫卯相合，严丝合缝。三条金带末端分别浮雕了卧虎、卧羊、卧马，展现了草原游牧部族对自然的敬畏，以及他们的精神信仰与日常生活的有机融通。鹰顶金冠饰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唯一壶冠。1972年冬，它被当时的生产队农民发现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以南3公里的沙窝子里。这一地域古称河南地。据考古学者推测，阿鲁柴登墓地属于匈奴游牧部族的家族墓地。据王国维《胡服考》一文记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壶冠开始传入中原。战国时期居于河南地的是匈奴的林胡王和白羊王两支，这座鹰顶金冠饰很有可能就属于匈奴河南白羊王或林胡王。鹰顶金冠饰因其贵重，拥有它的匈奴首领只有在祭祀、宴饮等重要场合进行佩戴，可以适配于帽上或直接佩戴等多种方式。方寸之间见天地，细微之处有乾坤。金冠虽然不大，却体现了极为精细的制作工艺，闪烁着中原技法的辉光，堪称战国时期贵金属制作工艺的珍品。草原风情、中原技艺在这座金冠上完美融合，这是那个激情与传奇丛生的年代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有力的见证。欲戴其冠，必承其重。金冠本身早已不仅仅是一件装饰品，还承载着统领之责、守护之任，更凝聚着文明交融的千钧之力，成为了中华文明和谐共生、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时光荏苒，如今承载着2200多年厚重历史的鹰顶金冠饰依然熠熠生辉。作为一件凝聚着多种元素的艺术杰作，也成为了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1700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

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砚盂土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覆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砚冰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寄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绘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3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漆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4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6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6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

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高，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具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夏景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夏景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夏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4: 这是我第8次跨越世道。
5: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6: 加油加油加油，
7: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8: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9: 又串评串一个六步，我一个当院就是敌人了。耶嘿，
10: 为敌人，为敌人。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1: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2: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3: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4: 坚持住呗，
15: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在外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6: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嘎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7: 宝贝们上班啦！
18: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9: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20: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21: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2: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23: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4: 都要演，
25: 我也不跳演，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6: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7: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8: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农历5月11。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0: 殷切叮咛，如山厚望。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引发

0: 热烈反响，激励齐鲁儿女勇挑大梁，打造齐鲁粮仓，建设和美乡村，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林武在德州调研时强调，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统筹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6: 优先先。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7: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 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
2: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1: 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副组长潘义勤到会指导，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和省级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情深似海，厚望如山。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亲临山东视察指导，这次专程到德州市考察，充分体现了对山东发展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许，令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农业生产，进村入户，了解社情民意，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彰显了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展现了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深谋远虑，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总书记所到之处，干部群众欢欣鼓舞，掌声雷动，发自内心地向总书记问好，充满了对总书记的敬仰爱戴之情。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发展的厚望重托、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对党的建设等重要指示要求，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锚定走在前、挑大梁、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切实把总书记的关怀激励转化为忠诚担当、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务求实效。省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带好头，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同时抓好分管领域的学习贯彻。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党委党组要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深入学习，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纳入教学内容，做好专题培训。各级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要充分宣传报道我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做法成效，营造学习宣传贯彻的浓厚氛围。会议指出，要坚定扛牢粮食大省责任担当，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
6: 要提升粮食生产管理水平，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加强苗情伤情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稳步提高单

0: 生产和效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从严落实耕地用途管制，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防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牢牢守住耕地红线。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加快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健全高标准农田管护体系，推进农业节水增效，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对已建成高标准农田开展全面起底式摸排，分类推进突出问题限期整改，确保取得实效。要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全面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坚持以片区化为抓手，聚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要推动产业连片发展，重点发展主导产业，积极发展精深加工，因地制宜培育新业态，促进农业接二连三。要推动建设连片提升，聚焦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优化供给。要推动生态连片改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规范提升片区党组织联建工作，严格落实有关规定，确保程序合法合规，运行规范高效。会议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解决好农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积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机制，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要抓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切实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建好建强村级党组织，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要强化村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提升村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水平。要强化带头人队伍建设，做好村两委换届后半篇文章，着力打造高素质农村干部队伍。要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会议指出，要切实抓好当前经济运行，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要突出抓工业稳定运行，坚持先立后破、分类施策，推动重点行业稳步回升。要突出抓服务业扩能提质，强化运行监测，不断推出针对性强的务实举措。要突出抓投资止跌回稳，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充分释放投资增量。要突出抓外贸固稳提质，抓好重点产品进出口，积极拓展多元市场。要加强对各市的督促指导，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以优异成绩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向全省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1: 情深似海，厚望如山。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山东，在炎炎夏日里来到农田查看三下生产，深入乡村查实情、问民意。殷切叮咛，深情关怀，激励着齐鲁儿女勇挑大梁，纷纷表示打造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这里是德州市临城区东余架村。6月24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的第一站就是我身后的这片农田。总书记在这里重点了解了三下生产、农户收成、玉米水肥一体化。当时总书记就在这个位置蹲下来，与农技专家、种粮大户深入沟通了技术细节，这让大家倍感亲切和鼓舞。
3: 俺几个正观察我这个机关队，回头一看，哎，总书记过来了，那种心情啊，不知怎么表达了，就是做梦没想到总书记能上我这个田里来，而且关心我的收成了。那么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6-17万块钱。他听之后啊，非常高兴，冲我那一点头一微笑，哎，非常满意。
4: 总书记就问我是农技手，家里有几台农机啊，干活怎么样啊，主要是从哪一块干活啊，就跟廖家传一样。咱这个总书记对这个土地的感情特别深，对这个老百姓啊也特别关心。
5: 东余架村所在的边林镇有三点。

0: 3万亩耕地，当前这里田间地头正在铺设水肥一体化滴灌带，用新技术粗玉米丰产丰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民的深厚感情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受感动，大家表示要鼓足干劲，把粮食种得更好，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我们必须把地种好，多大量总书记关心我们，这我们到时候也给总书记一个保证。
2: 现在浑身充满干劲儿，那么接下来是也是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我们这个农技中，让我们把这个农业技术能够应用到这个农业生产当中，能够获得更高的产量，种出更好的粮食。
3: 冒着高温酷暑，习近平总书记结束田间视察后又来到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在乡村振兴片区带头人的介绍下，饶有兴致拿起粉皮黄瓜等农产品，叮嘱陪同人员要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为人民出政绩。
4: 刚才看到这个地方，
5: 这是什么面？我说这是黑小麦面。他说我还没吃过。我说总书记喜欢，我就给你蒸一锅。我们有鸡种，还有干种。
6: 总书记说的是，老百姓的心愿就是我们村干部所服务的。现在我们村是全国文明村，国家级三一景区。通过这次总书记的到来，我们努力争取这个增四 A 奔五 A。带领我们村的群众把我们片区建设得更好，叫老百姓过得红红火火。
0: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的西余架村是德州临城区德宣乡村振兴片区的核心村，夏至正午，骄阳似火。习近平总书记步履不停，随后又来到村民于新辉家中。青年就业怎么样？孩子学习累不累？老人医养保障到不到位？亲切的家常话语里是总书记最深切的为民情怀。
7: 让我觉得特别亲切的一句话就是总书记说，你有没有对生活这个不满意的地方或者想发牢骚的地方，你就给我说。我说真没有，总书记，我说真特别好特别好，让我们觉得总书记他是真能切切实实关心的我们当代年轻人吧，让我觉得特别的激动。
8: 跟总书记聊完了之后，我感觉就是这个更有干劲儿了，就是更有干劲儿了。越来往后的话，把孩子培养好，培养成人，日子让他越过越红火，让他越过越好，让这个总书记放心。
9: 6月24号至25号，省委书记林武在德州市调研。
10: 李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统筹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林武来到德仪、金瑞达、蒂恩斯、百多安、宝鼎重工等企业，了解产品研发、生产经营和行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化产学研用协同，着力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增强核心竞争力，引导专精特新企业持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带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引导企业加强党的建设，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用好惠企政策，增强内生动力。李武查看中国石化石油工程中石平台建设情况，希望建好用好中石平台，催生原始技术创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调研中，林武强调，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要牢记国之大者，抓好粮食生产，落实各项支持政策，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要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坚持以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带领农民群众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要切实稳定工业运行，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为基层减负，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参加。
11: 6月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10: 会议指出，在我们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莅临山东考察，充分体现了对山东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对山东人民的深情厚爱。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党的建设等作出精准指导，体现了深邃的战略考量、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为我们做好山东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总书记历次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深刻把握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扎实推动落地见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定扛牢粮食大省责任担当，紧盯抓牢粮食生产，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全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规范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提高群众生活品质，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4次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有关事项。
1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对山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坚强决心和战略考量，充分体现了人民领袖心系群众、一心为民的崇高境界和真挚情怀。我们要按照省委部署要求，认真抓好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做出新贡献。会议强调，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立足职能，发挥优势，真抓实干，为民造福，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今天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1: 再见，
9: 再见。

天在固定的早点摊买早饭，搭乘固定的地铁上下班，守着属于我的赛道。哎，你们有没有玩过一款游戏，吃豆人？对，在这个城市常让我感觉自己就是那个要不停前进、不停吞食才能生存下去的小怪物。

这是我儿子，这是我老公，这儿是我的家，我的战场。我爸说给我取名顾家的时候，他可没想过我会成为一个全职妈妈。我没有辜负他的期待，任何一件事我都做到了优家，包括这件事。

不论人还是猫，都想懒懒散散的过活，可人终究不如猫啊，毕竟没人替我们兜着。如果必须要形容一下我和陈宇的婚姻状态，怎么说呢，我养猫

0: 等了2个月才来一个大爆款，反正我已经通知我的客人，开门前就等。
1: 那人是谁先刷卡算谁的。我的客人，
2: 一个红绿灯就到。
1: 厉害，你别抢了。
3: 下地库也要时间，我让客人打出租来的。
0: 鸡贼。
4: 师傅，您往前走，从南门绕一下，好吧？
1: 着急，我就进去买个包。
4: 从南门，南门。
5: 您绕一圈，从南门走，好吧？这儿不通。
4: 哥，哎，您最爱的葱油饼，我一早上买的。
5: 谢谢。哎，
4: 就是这辆。
5: 谢谢，走吧，走吧。
4: 姐，早上好，哎，往里开就好了。谢谢啊，李哥。 姐，您来的正好，小心台阶啊！
6: 老婆，
4: 哎，
6: 今天早上还做这么复杂的早餐，累不累啊？
4: 这是咱们在这个家最后一顿早餐，当然得吃好了。
6: 哎呀，你别说。

0: 今天啊，就是别人的家了，你舍不舍得啊？
1: 当然不舍。
2: 一年前已经是别人的家了，人家房东愿意把房子再继续租给我们，等我们装修好，已经很不错了。
0: 那我们不也把该留的都给他留下了吗？
3: 老公，你今天穿西装得换上长袜子吧？
0: 谁会盯我脚看啊？
4: 换，马上就换。

0: 什么味儿啊？你闻见了吗？
1: 饭味儿啊。
2: 对了，昨天台里通知我，明天得出差。
1: 哦，那我陪我爸妈。
0: 你赶紧回你爸妈家吧，我一出差你就回家。
2: 明天把猫也带回去吧。
0: 我早就说过，你养不了它。
3: 真气！
4: 王小姐，你可真有本事啊！这么爆的款都给我抢到手了，看来啊，我早就该换家上店，换个销售了。
3: 应该的呀，你以后要是还有什么想要的呢，给我发个微信就好了。
4: 哎，好的，来给我吧。
3: 您慢走。
4: 好嘞。拜拜
3: 拜拜，谢谢光临。昨天新到了秋冬秀款龙达系列，是海明威逝世在午后里写的。如果你想要去西班牙度蜜月或者与人私奔的话，龙达是唯一的选择。所以整个系列主打神秘和奔放，也是绝对的限量款。不过我们店到货数量有限，建议大家优先老客户级别。如果有想开拓新的客户，跟 Tracy 特批。这个月积压货品还是在男装，主要是西服和裤装，是客人带货能力，大家优先推荐吧。这两种货品的业绩核算点都是1.5。
5: 我每个星期最开心的一天啊，就是妮妮做晨报的时候。
6: 好，分配一下今天的任务啊。
5: Linda， 女装区
6: ；Nancy， 男装
5: ；Zoe， 鞋 ；Ada， 配饰 ；Mars， 妮妮，包区。
7: OK。
6: 各自准备一下去吧。
8: 难怪妮妮业绩老是在前边，她已经连续3个班占包区了。
3: 老帮别人数着班，难怪自己业绩上不去。
9: 你业绩怎么来了？你心里清楚。是个人，连保安你都不放过。
3: 那我把话再说清楚一些，男女我都不放过。
9: 是吗？哎，好了。一大早上干什么呀？啊，难看吗？琳达，明天包去给你 ，OK？
3: 谢谢副店长。
9: 好，收拾一下情绪啊，准备开工。
1: 早，早。
10: 小琴，徐总让你把工位收拾一下。

0: 不开了。
1: 小琴呀，
2: 啊，
1: 你不来啊，这个咖啡机都没人搞得定哦，吃包子噎死了，你快点去弄一下呀。
2: 马上。

0: 姐，我家子你指定没有吧？等着啊！
1: 快点！
2: 姐，对不起！
1: 哎，
2: 妹妹，
1: 对不起，对不起，脚没事吧？这脱了鞋才知道，反正挺疼的。
2: 不好意思，我刚刚没看路。
1: 你能告诉我徐总办公室在哪吗？
2: 啊，倒数第二间就是。
1: 谢了。哦，对了，我脚没事，逗你玩的。
3: 啊？耶！儿子，马上到新家了，开不开心啊？
4: 开心。
3: 你已经到了吧，老婆？
5: 对，他一早就过去收拾了。我们到了，他肯定收拾好了，放心吧。
6: 我特意查了黄历，今天最宜入住新屋。
7: 慢一点。
3: 徐子言，你好啊。
8: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
3: 我还知道呀，不能让你和陌生人一块儿进出大楼。除了这个照片上的人，对不对？
9: 哎，小张，
10: 佳姐，
9: 哎，小宋，
11: 佳姐好。
9: 没想到你们一眼就认出他来了，工作做得好细致啊，是您之前啊给的资料细致。啊，这位是我先生徐焕山。
12: 啊，你好，
3: 先生你好，
12: 你好。
9: 我们今天就正式搬过来了，以后还要请你们多多关照啊。
11: 您放心，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9: 我自己做一些小点心带给你们尝尝。
3: 那就谢谢大家。
11: 谢谢
9: 别客气别客气。
11: 乔迁大吉，为你们乔迁之喜准备的鲜花已经送上去了。
9: 真让你们费心了。那我们先上去了。
11: 嗯，好，
12: 谢谢啊。
3: 来，儿子。
9: 哎，
3: 慢点，慢点，
10: 就是我
9: 你慢点啊，
13: 我带你去认识一下同事们。
1: 好，
13: 好的，我记一下啊。
9: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3: 就这样。
9: 这是咱们物业公司的新员工，这月轮岗在我们市场部，以后那个位子就是你的了。
1: 好，
9: 跟大家先认识一下。
14: 哇，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各位哥哥姐姐好，初来乍到，请大家多多关照。我叫钟小阳。
13: 哎，你叫什么？
15: 钟小阳？
13: 真的假的？
1: 钟是钟表的钟，拂晓的晓，太阳的阳。我是迎着太阳出生的。
3: 钟小阳，这也太巧了吧！哎，你眼前的这位姐姐叫钟小贤，这不跟你就差一个字吗？哎，据说是因为她妈妈怀她的时候是什么来着？哎，对，就爱吃芹菜。
9: 不是，是爱吃芹菜饺子。
1: 那咱俩可是太有缘了，我从小到大没碰见过一个装相的人，感觉今天一下子又多了个姐姐。
9: 成，那接下来就让这个姐姐来带你吧。
1: 好，
9: 钟小贤，带小阳熟悉业务的事儿就交给你了啊。
13: 我啊，可以的，可以的。
9: 行，你去你工位上先熟悉一下。
1: 那我先过去了。
9: 行，大家该干嘛干嘛吧啊。
3: 那你这个做完了，大哥。
13: 好。
9: 哎，你们打慢点。
16: 给你打电话了，阿姨。
8: 电话。
16: 报我的密码啊。
13: 605。
16: 来，儿子，手放上面。
9: 啊！
16: 一、
8: 二、三，
16: 进新家了，到新家了，走了。
9: 你们俩快起来！
13: 佳佳，东西我都准备好了。
9: 好，陈姐，你放到我来吧。
13: 好的。
16: 来，
13: 来，徐子言，陈姨带你去玩滑梯啊。
3: 小心点啊！
9: 你们慢点啊！哎，小心点啊！
13: 玩滑梯去吧。哎，
6: 咱们能这么顺利的搬进来，多亏了小晴在物业帮忙。
12: 谁让他是咱们儿子干妈的？他们公司不就在隔壁吗？有空请他来家里吃饭。铺了多少蜡呀？
9: 新地板就是要打蜡的呀。
12: 这什么意思啊？
9: 给你汇报一下，徐总，一般人搬新屋的时候都要放火盆，
6: 但是不适合咱们家。我们家是做烟花的，
9: 这叫风生水起。
12: 哦，那你就不怕水火不容啊？
9: 老公，
12: 错了，大错特错，胡说八道呢吗？这是，我说错话了，这应该是风生水起，水利万物，万无一失。
9: 这还差不多。还
5: 还有一个仪式呢。你是一家之主，你待会儿把这个水倒进池子里面，这个风水局就成了。
16: 一起吧。细水长流，
5: 源源不断，
16: 盆满钵满。喂，你说，行，我马上过去。
5: 怎么了？
16: 公司出了点事儿，你跟我一起去吧。
5: 好。
0: 哎，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1: 哎呀，李总公司的会计啊，打电话来说要延期付款。
0: 有说延到什么时候吗？
1: 说是得下个季度了。
5: 如果他的款到不了位，咱们后面的资金链是不是就有问题了？哎，
1: 是啊，而且万总一直压价不肯松口，还提出新的付款方式。这样下去的话，咱们的资金链衔接会出现问题的。
0: 怎么解决？
1: 徐总，您看能不能再谈一谈？
16: 我不谈，我再谈肯定压不住火。
5: 徐胜，你先忙，我们再商量一下。哎，
1: 好嘞。
6: 别闹情绪嘛，王红。这个电话肯定是要打的。你要是不想打，那我来打。
16: 你打吧，我听都不想听。

0: 徐总，
1: 万总，
0: 这边是。
1: 哎，您好，我是顾佳。
0: 你给我摸一下。
1: 都那么熟了，有话我就直说了。下半年那个单子，你一定得给我们家做啊。是是是，我知道。换山的问题我都清楚，你要是下单呢，这笔单子我来跟。成本的部分我再想想解决办法。
0: 成 AC，
1: 您看这样成吗？
0: 给。
1: 那您可得说话算话，我们家下半年真得指望您了。
0: 好好，谢谢万总。好，再见，万总。
2: 干完了。
0: 嗯。说是总价，等你的设计方案出来以后再定。但是付款方式还是跟以前一样。
2: 他总说有新的想法，其实都是奔着压成本去的。嗯，这焗菜丁挺好吃的，你尝尝，是不是？
3: 嗯，是挺甜。你哪儿弄的橘子？
4: 别克给的，说是补充维 C。
3: 那我先走了。
2: 嗯。

0: 您好，欢迎光临米歇尔。有什么需要您可以告诉我。
1: 有什么可以推荐的？
0: 我们店里有一些新品，可以给您介绍一下。
1: 好的呀。啊，
0: 这边这些。
2: 你还真不怕耽误功夫啊？这一看就不会买啊。
0: 没事的，我来吧。这个色系是我们今年主打的。这个剪裁很特别的，那边有包包也可以去看一眼。这一季我们包包是主打白色，夏天嘛比较清爽。有您喜欢的吗？那边也有啊，可以看看。这一季我们设计师主打一些中性的风格，前面还有一些连衣裙，你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家皮鞋也卖得很好的。
1: 这些都是什么材质的呀？
0: 款式不同，材质也不同。您看的这些都是价位比较低的，有黄铜彩贝、人工珍珠之类的。那这一片呢，都是价位比较高的了，有 K 金、铂金、钻石、财宝。
1: 这边的大概都是多少钱？
0: 都是从便宜的到贵的都有，要具体看的。
1: 你们店里就没有更贵一点的？
0: 有的，那都是高级定制系列的，也都是百万级别的。
1: 我想买。
0: 您是说您想买高级定制系列的？
1: 对的呀。
0: 好，那您先到 VIP 室休息一下，我把目录拿给你挑选一下。这边请，请坐。那我给您介绍一下。
1: 好的呀。
0: 这个是我们的目录，您看一下。这些都是钻石，这个是我们的璀璨系列。这个呢是我们品牌最经典的珠宝系列梵梦系列，绝对是传世级别的。
1: 这套啊，你有看到过实物啊？
0: 这个我不能说假话的呀，这个我确实没看过，这个毕竟很少有人会订购的。但是我们集中培训的时候呢，我有看过视频，非常的漂亮。其实我觉得吧，像钻石或者说是珠宝呢，都是承载的是女人的梦想。不管处在什么状况下的女人呢，都应该拥有梦想的权利的。你看那么好看的东西摆在那儿，所有女人她都会心动的呀。
1: 这个啊，我定一套，我们一起看看实物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漂亮。好了。
0: 这个可能价格我还没有说，这一套呢，要上百万。
1: 你刚才不是讲了，这是所有女人的梦想，不贵的。
0: 它的预定周期是5个月，我们只接收全款预定。那就意味着您的钱得压在我们这里至少5个月呀。
1: 没问题呀，我要了。
0: 那我要去请示一下我们副店长。
1: 好的呀。
0: 这个，这些衣服都是我们限量款的，只提供给 VIP 客人的。

0: 还要繁梦系列吗？
1: 啊，我很确定的。
0: 琳达，
1: 给我就行了。
2: 这么大一个客户，您人哪服务的好？我帮你啊，
0: 给曼妮吧。没事的，我跟她进去就行了。
3: 陈女士，请坐，请坐，来吃点巧克力啊！
4: 谢谢，谢谢。
3: 那个，我听妮妮说你想要订购我们店的高级珠宝。
4: 对的，
3: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跟您详细的解释过关于订购的具体细节，包括周期啊、钱款等等。
4: 她很好的，她很有耐心，所有的这些她都跟我讲了一遍的。
3: 那我要提醒您一下，因为我们店的珠宝是高定的，所以不能退换。
4: 这点试题我还是想得的。
3: 好，我加您一个微信吧，有什么后续的进展呢，我就可以随时的跟您跟进。
4: 不用了，我就想加他的微信，后续要是有什么事情我跟他联系就好了呀。还有，我今天带的这个卡钱不够刷的，我回去准备一下，过两天我过来付款。好了，
3: 是这样啊，那不知道您方不方便今天先付一点定金？
4: 你们这个不是全款订购的吗？
3: 对，
4: 我过两天过来一起刷了就好了呀。
3: 好，加微信吧，啊。如果陈女士什么时候有空来店里的话，你就随时调班啊。
1: 好好，我扫您吧。
4: 哎，好的呀。
1: 哎，您到时候提前给我发微信，我随时恭候您。
4: 哎，好。
0: 家住的比这儿远
4: 吗？啊，还好。
0: 那我们就不送您了。
4: 好的，好的，再见。
2: 拜拜。
0: 哎，再会啊。
2: 谢谢光临。
5: 你说你之前每天都比别人努力那么多，现在在这儿全都补给你了。
6: 哎，你是不是偷偷研究了星座运程啊？还是带了什么开运宝？
5: 我看看，我就是换一支口红而已。
7: 哎，我看看，这什么神仙色号？我试一下。
5: 你试了也不能用啊！
7: 我为什么不能用啊？
5: 拿来拿来，给我给我。
7: 我试一下。
5: 你是哪来呀？
7: 为什么不能试啊？
5: 所以我要开运色，哎哎，口红充公了，我就这么一支很贵的。
8: 儿子，住进新家开不开心啊？
9: 开心啊！
10: 这一桌子都是顾家做的，我就打了个下手。
0: 陈姐，你赶紧去吃点吧。
10: 好。
8: 儿子，来，举起杯子，新家第一顿。
9: 妈妈最辛苦了。
8: 对喽，妈妈最辛苦。碰杯。宝宝
0: 啊，
8: 你不说咱们去面试，你买两身新衣服吗？你又穿上旧的。
6: 我不是想着咱们现在还欠着银行那么多钱，花起钱来就没那么有底气了。
8: 两身衣服而已嘛，不差这个，喜欢就买。
6: 老公，
8: 嗯，
6: 你会不会觉得我非得要换这个大房子给你很大的压力？
8: 哼，不会，换大房子不是我拍的板吗？住得更舒服，日子过得更好，这有什么错呀？是不是儿子？
9: 爸爸说这个，
8: 你听听儿子，就是你心里啊，你就别总想着我们住进了大的房子，儿子就必须要去顶级的幼儿园，期望越高压力越大。我知道啊，你是那种追求完美的人，可是养孩子最重要的不是追求完美，而是顺其自然。
6: 你不能这么想啊，你想，我们搬进了这栋大楼，我们就是要过更好的生活，因为我们的辛苦

0: 决定了孩子将来发展的方向。
1: 好好好，都听你的。
2: 我们不约定好了吗？
1: 教育的问题我都依着你。
0: 所以咱们俩得好好准备一下幼儿园的面试，这次真的挺重要的。宝宝先吃饭再喝饮料好吧。
1: 给爸爸一个怎么样？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喂，爸，怎么了？哈，
1: 没事儿，搬新家了，祝贺一下。
2: 那我让您过来吃饭，您也不来，
0: 你这突然打电话吓我一跳。
3: 你们一家三口
1: 好日子，我就不去凑热闹了，讨人嫌。
0: 您看你干嘛老说这种话
4: 啊？橘子不是我最爱吃的吗？陈姐，你在哪买的呀？
5: 这佳佳买的。
3: 没事儿，挺好的，别惦记，啊，挂了。
0: 我看你爱吃这个橘子，我找到在哪儿买了。以后你要是喜欢，每天就多带几个去公司。
6: 老婆，你怎么能这么伟大呢？
4: 你别说啊，我还真挺喜欢吃这橘子的。
6: 来，儿子，咱们一起谢谢妈妈。
7: 谢谢。
0: 又喝呀？

0: 少芹，你能不能不引经炸的？小芹，你过来。干嘛呀？
1: 过来。快点儿。来来，你看，这是我新入缸的鱼，特别难养，对水温要求极高。也不好看啊。
0: 什么都不懂，这种鱼最厉害的是，它会咬人。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要不你试试？嗯。我就知道你不敢试。你看你打下班回来都4个多小时了，还没折腾够啊？我一周只折腾一次，你天天追剧3个小时。
1: 也没见你过啊，鱼是老鱼，剧是新剧。现在刚9点多，你接着看你的剧去啊。这不刚才大结局了吗？最讨厌这种时候。
0: 哎，把桌子上的小网给我。
1: 平时看2集看完正好洗漱睡觉，现在大结局就剩1集，还有1个多小时，我都不知道干点什么。
0: 要我说，你就是太无聊了。
1: 老公，你陪我玩玩吧。

0: 哎呀，明天还得出差，今天这些活必须得干了。
1: 咱俩各自玩的时候都挺有劲的，怎么凑一块一个小时都消磨不了？别人家也都这样了。

0: 周小琴啊，能不能有点新鲜的？
1: 我告诉你，陈宇，今天你就跟云睡。
2: 我下班了，我的天！
3: 咱们谁住的团队？
2: 我和邹毅他们。
3: 那你们有认真的亲戚？
2: 当然了，我们都在点呢、啊。
4: 哎，你找到吗？
5: 没有啊，你呢？
4: 你奇了怪了，我早上合数的时候都对，我现在数三遍就少了一条纽扣。
5: 有没有？
6: 没有。
5: 有没有 ？Nancy， 行吧，来吧，不用我说了吧？啊，拿着。要么呢，把裤子找出来；要不就确认丢失。今天所有当班的人平分损失。明天我过来听结果，拜拜。
3: 你这干什么呀？赶紧找吧。
5: 那我去库房找找。我跟你去。
2: 哎，不要找。啊，
7: 我已经找了一整天了，现在还要做这样的事情，这简直就是酷刑啊！我要回去找妈。
4: 找妈也没用，赶紧找裤子吧。
2: 得。累也瘦了，裤子也没了。妮妮，这裤子多少钱啊？
4: 一万八。啊，
2: 好了呀，好了呀，一人三千，下个月不要吃饭了。我请你们喝西北风。
1: 妈！
4: Max，
8: 怎么了？怎么了
1: ？Surprise！
8: 我去，这不是我在日本参加现场的比赛视频吗？
9: 嗯。老婆。要不是你鼓励我离开团队，自己做公司，哪来的今天的局面呀？我们生孩子，换大房子，每一步你都比我有魄力。
8: 是你推着我往前走。
10: 是因为你有才华，我们家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一张张图纸画出来的。一颗一颗烟花飞上天落下来的，谢谢你，老公。
8: 嗯，我好像突然有一种想法。哎，老婆，我给你讲一个。
1: 来，什么想法？
8: 你跟我来，跟我来。我想设计出一款独一无二的烟花作品，名字我都想好了，叫做《蓝色梦境》。
10: 什么样的烟花？
8: 特别的绚烂，因为从来就没有人以蓝色为主题做出来烟花。你想象一下，天空当中深浅不一的蓝色烟花的绚丽的绽放。哎，那边，哇，是天空。那边房顶上，啪，海洋，还有前面这个日月星辰，还有数不清的珊瑚，色彩斑斓的热带鱼，能看到吗？我就想把海洋里所有的生物在这一瞬间全部给它点燃了。
1: 你的作品好棒啊，徐总。
10: 但是有点不太计成本吧。
5: 你们还有吗？
11: 哎，你们怎么还在啊？
3: 好好，我跑。
11: 这都12点了。
3: 哎呀，马上走，马上走。
10: 哦，不好意思啊。
11: 走的时候把灯关上。
10: 哦，好，知道了。不好意思啊。
4: 知道了。
12: 拜拜。
1: 拜拜。

0: 陈姐，姑姑呢？啊，
1: 在紫妍房间呢。
0: 我去看看他们啊。
2: 儿子没做错，你今天表现得很棒。妈妈没教过你那些，你都答出来了，是不是？
0: 但是咬人是不对的，小狗才咬人呢。
3: 我要不是小狗。
2: 对啊，你不是小狗，那以后不许咬人了啊。那你答应妈妈，去跟老师道个歉，好吗？
0: 拉钩。
2: 真乖。来，亲一下。

0: 妈，什么事儿啊？
1: 你今天上班了吗？
0: 没有啊，我今天晚班。什么事儿您说吧。
1: 你打来的钱都已经收到了。
2: 昨天你肯定忙，所以今天啊，赶紧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一声啊。
1: 收到就行了。
0: 拿着花啊，别攒。
1: 哎，就是想问问你，这笔钱你想怎么花呢？
0: 怎么了？
1: 哎呀，这些年你七七八八的都寄来了好些钱，我和你爸爸呀都攒着没花，
2: 总共加在一起，我们再贴上点儿，总共有10万了。哎呀，
3: 我不是每个月都叮嘱你们别攒吗？
1: 一个月就2000块钱，就是给你们当零花钱
2: 呢。哎呦，我们没地儿花呀。你倒是你一个人，你看你在上海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3: 这里的开销靠挣不靠攒，我一个月多做几单生意就有了。你们拿着一日三餐加道菜，我心里能舒服点儿，就不能让我安心啊？
2: 哎呀，行了行了，这不攒着攒着就攒成了一笔大钱吗？不就能干大事了吗？
4: 什么事儿啊？家里出事儿了？啊，
2: 没有没有，我们好着呢。你爸爸问你啊，是想拿着这笔钱托人找找关系，在家里给你找份好工作，
1: 还是把你那个屋子好好的装修一下？这七八年来你也
2: 没怎么住，总得见见心吧。
1: 我什么意思呀？
3: 我什么时候说要回家了？
1: 3年前你说的呀。
5: 我不走啊，你买张票赶紧回家。
2: 难道你永远就不回家了呀？
3: 30岁，你等到我30岁，要么我在这里买个房，要不我就找个人嫁了。要是这两样都没有的话，我就踏踏实实回家，再也不往外跑了。那是我失恋落的狠话，
1: 狠话也是实话。再过几个月你就30了，我看
2: 你许的那2个愿，哪个都不像能实现的。
1: 你说你就认命吧啊，回家来多好啊啊！你非要在那个大城市里啊，看着你月收入是15000，要交房租还要给我们，一月下来你都是两手空空的。你在那种大城市
2: 还一年一年的混在那儿，
1: 犯岁数呢。
3: 妈，我饿了，我从昨天下午2点到现在还没吃过饭呢，等我吃饱了你再让我认命行吗？
6: 哎，你就

0: 吃一顿盒饭可以省10块，但是丢的这条裤子要赔3000。还要吃多少顿盒饭呀？
1: 你干儿子没事吧？
2: 刚刚情绪有点不太好，现在没事了。来杯咖啡。
1: 好呀。这幼儿园的事儿还有希望吗？我可是亲眼看着你这一年怎么过来的，这要是上不成了，我都想去跳楼了。
2: 让我们回家等通知。我想了想，既然没有当场把我们毙掉，就是给了我们时间来运作这个事儿。现在面试没有了优势，这栋房子的房本是最有优势的。我搬过来之前特意打听了一下，这栋楼里的孩子啊，基本都是上的那家幼儿园。小琴，我有个事儿，可能还是得靠你来帮忙。
1: 靠我？
2: 嗯。
1: 我能帮上忙？
2: 你不是说你们市场部每年都会给这栋楼的业主派发新年礼物吗？
1: 对的。
2: 那你跟他们都有些接触吧？
1: 嗯，我们倒是跟楼下的商户有合作，每年会给业主派发礼物，是能接触到的。
2: 那你能不能帮我想想？有没有能写推荐信的人？
1: 我给你翻翻。最管事儿的肯定是业委会的会长王太太。
2: 那你能说得上话吗？
1: 可是我能力有限，只能帮你牵个线儿。
2: 放心吧，再细的线到我这儿，我都能想办法搭到关系。
1: 好。
2: 背了银行这么多贷款换的这套房子，本来就是想给儿子一个好的起点。读这家幼儿园是我好不容易说服换山的，所以这件事儿不能出错。陈姐，
3: 哎，
2: 你放那儿吧，书房我来打扫。
3: 好。
1: 怎么现在还要你自己打扫书房了？
2: 幻山每次嫌陈姐打扫完，他都找不着东西。
1: 我帮你。
3: 啊。
1: 真羡慕你们家许幻山，娶了你啊，什么事都不用操心了。
2: 他最近压力也挺大的，公司有个大客户最近一直作，他刚刚面试完就去公司开会了，所以儿子上幼儿园的事儿，我真是不能让他再操心。
1: 没事儿，你还有我呢。虽然我稀里糊涂的，但是我也顶个人。
2: 我算看出来了，关键的时候还得靠亲闺蜜。
1: 那必须的。
4: 怎么了？
5: 陈女士说她今天可以过来付款的。
4: 太好了，没她的消息啊，我还一直在担心呢。特别棒，特别棒。

0: 他们肿起来的，你别忙了，你自己照着镜子看进去。你吃什么了？啊？
1: 我什么都没吃啊，我一天都在店里，我水都没敢喝。
2: 妮妮，你破相了？
3: 不可能，这不可能是我拍真实。
0: 天哪！
1: 不可能，不要，这没有呢。
0: 养不养啊？
1: 去医院吧。啊！我不去，我能坚持。
0: 陈女士一会儿就到了，
4: 你真身上都在挠，哎，你这都痒，
1: 我不去。哎呦，这什么呀？陈女士一会儿来了，你这么大单子，你耽误得起吗？你赶紧的，快点，送她去医院。
0: 陈女士，
1: 天哪，交给我，交给我，走走走，快去。
0: 天，
1: 福
0: 店，
1: 怎么了？
0: 其实之前陈女士也加过我的微信，
5: 拿着。
0: 啊！
5: 不行不行不行！过敏啊，不是小事，以后别吃桃子了啊！
4: 我没吃，
5: 碰都别碰。

0: 打完了。
1: 早打完了。好了，按着啊，出去休息观察半小时。
0: 那个，咱们要摁多久呀？
1: 5分钟就行了。干嘛呀？

0: 不就这点手段吗？还自己贴上去，怎么样呢？陈女士还不是点名只等我？你加她微信有用吗？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我奉劝你一句，单子抢不走，这谁也做不成。这种歪心思，你趁早别动。今天这事儿，我可以不跟别人说，但再有下一次，我一定让你在这店里待不下去。
2: 妈，妈，我回来了。
3: 哎呀，回来的正是时候，还差一个菜啊，马上就好。来来来，尝尝你爸的拿手菜。领吗？
2: 领啊领啊。
3: 哦，你回来就回来，你把猫拿回来干什么呀？
2: 嗯啊，别提了啊，前两天他吓死只有两条鱼，今天又把沙发给扭了。陈女士死活也不肯留他了。
3: 要我说啊，不养也对了啊，
2: 你们要帮我好好养他啊。哎呀，
3: 我也不喜欢猫，你还让你爸替你好好养着吧啊。
2: 嗯，对了妈啊，我要回来住两天啊。
3: 好啊。哎呀，你不走妈才高兴呢。
4: 其实你一回来我就知道台里又让陈宇出差了，是吧？
5: 哎呀，就是应该回到家里来，当然在那里冷冷清清的，谁给你做了菜的饭啊？哎，快点吃饭了，咱们家
3: 公司洗手了，这能弄干净吗？
2: 哎呀，它不脏。
6: 我跟王太太打好招呼了，你直接上去就行了。

0: 小宋，
1: 哎，佳姐，
2: 我要去趟顶层，麻烦你帮我刷下卡。
1: 啊，您是要去王太太家吧？
2: 嗯，
1: 稍等，我得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2: 哦，好。
1: 喂，你好，这里是前台，有您约好的访客。好的，好的，打扰了。可以了，佳姐，我帮您刷卡，这边请。
0: 麻烦了。谢谢。

0: 你好啊。
1: 哎，你好，我是住楼下的，跟王太太约好了。
0: 啊，行，好，那你先换下鞋吧。
1: 哦，好。谢谢您，
0: 不客气。这个顶层是复式啊？
1: 对，上下三层。太太，您的客人到了，
2: 你让他上来吧。
1: 好，来这边。
2: 啊，好。
1: 慢点啊，谢谢。
3: 淳宇不让你养猫是对的，你将来怀了孕了，你能养猫吗？
4: 妈，你成天抱着手机在那刷朋友圈，你怎么专挑谣言看啊？怀孕和养猫不冲突。
3: 谁说？
4: 哎，是不是陈宇答应了？你们准备要孩子了？备孕了是吗？
5: 什么叫陈宇答应了？
4: 这是我们俩达成的共识。他跟我说好了，头几年先不要孩子，我们先自在几年，对不啦？
3: 哎呦，你眼看你就三十了，等你三十以后你再怀孕，你就要面临着妊娠高血压、剖腹产、大出血。
6: 好嘞，好嘞。哎，吃饭就不要讲这些了。我今天刚刚领完退休工资，500块钱的血本钱才做了这么一桌菜，你就让女儿好好吃饭吧。
4: 4月15号呀？
6: 啊？
4: 怎么了？啊，没事，没事。
6: 这孩子。
4: 哎，爸，你这个酒快喝完了，一会儿我去楼下超市再帮你补补货哈。
2: 坏了吧，真是。
7: 我看您这个望远镜是专业的天文望远镜，你要不然晚上试试，可能效果会更好。
2: 你是物业那边接上来的？
7: 啊，给您带了点甜品，是我自己做的，低脂低糖，您可以尝尝看。
2: 想去对面的德普是吧？
7: 是呀，您尝尝。

0: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1: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服务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15-5时期，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

0: 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那么如何实现服务业扩能提质？目前我国服务业还存在哪些短板？在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将有哪些政策利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四位嘉宾，共话服务业发展前景。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涛，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刚，荣华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成成。欢迎四位嘉宾来到我们的中国经济圆桌会。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两个数据都超过了60%。今年四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是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李司长和刘所长，对此两位怎么看？
1: 从刚过去的整个四月份来看，服务业站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高度。这次党中央对服务业发展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既是趋势所向，也是产业所需，更是民生所盼。首先，从经济发展趋势看，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期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连续迈上60、70、80万亿三个台阶，稳增长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向高级形态演进。加快发展服务业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推进增长转型的客观要求。其次，从产业支撑作用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互为支撑，相辅相成，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为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只有强大的中国服务才能支撑起更高端的中国制造。第三，从民生需求的结构看，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1.3万美元，居民消费需求正加快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消费为主，服务业也是就业的主渠道，每年70%以上新增就业岗位是在服务业领域。可以说，服务业发展的越好，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就越有保障。总的看，这既是应对当前经济运行突出问题的现实之举，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社会各界对此高度认同，积极响应，充满期待。
2: 今年啊，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全国服务业大会，并对未来一个时期服务业发展作出专门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发展阶段要求和国际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从发展阶段来看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服务业呢将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居于主导地位。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将其称之为服务经济发展阶段。从我们国家来看呢，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50%，2025年上升到57.7%，服务业就业占比呢超过49%。可以说啊，服务业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际形势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创新，在很多服务领域啊，率先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焦点转向了服务领域，一些服务行业呢，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我们国家服务业发展啊，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需要积极应对外部挑战。
0: 我们也梳理了一组数据，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一下“十四五”以来服务业的发展成就。
3: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迈上3个10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57.7%。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

0: 高达61.4%，吸纳了全国约50%的就业人口。国家发展改革委预测，15-5时期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元。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将重点服务于中国制造提质升级。供应链管理、物流运输、研发设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信息等领域增长空间巨大。服务业融通，千行百业，关乎千家万户，既是居民就业的主要载体，也是居民服务的主要供给者。聚焦满足中高收入群体未被充分满足的需求，特别是家政、养老、托育等一劳一小领域将迎来快速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健全服务业国家标准、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作为扩能提质服务业的具体内容，支持服务业企业实施品牌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增强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服务品牌形象，推动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展望未来，我国服务业将迎来规模与质量双提升的黄金发展期，产业规模将稳步向百万亿级目标迈进。
1: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目前存在哪些短板和薄弱环节？
2: 概括来讲，主要体现在四个不足。一是供需失配层面有效供给不足，一方面规模上呢是有缺口。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例，目前增加值的规模是40多万亿，未来增量空间很大。另一方面呢，结构上有错配，民生领域优质服务供不应求，产业领域呢专业化高附加值服务紧缺，城乡供需不均衡，下沉市场缺乏服务资源。二是呢，体制机制层面呢，发展活力不足，市场准入隐形壁垒未破，跨界融合要素流动不畅，监管模式相对滞后，金融工具呢与服务业的经营主体轻资产软要素的特性不匹配，区域行业协同效应不佳，现有的统计、税收和考核制度未能有效调动地方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三是在生产效率层面，提质增效不足。美国经济学家鲍默尔认为，制造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服务业长期效率偏低，会带动整体成本攀升，所以传统服务业的老路子难以为继。四是主体能机层面，国际竞争力不足。我国服务业经营主体数量庞大，但规上企业占比不足1%。全球服务业500强中，美国企业的数量是我国企业的2倍。生产性服务业上市企业的总营收不足美国的1/4，在标准互认、国际商务等领域话语权弱，中国服务品牌仍需提升。
1: 刘总，结合工作谈一谈服务业当中存在哪些短板和弱项。
3: 就检验检测认证行业而言，我认为有三个方面是需要重点发力的。一是服务规模仍需扩大，二是服务覆盖面还需扩展，需要从传统业务领域向外延伸，服务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新能源、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做好产业创新发展的助推器。三是服务链条仍需延长，当前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的职责正在从单一的发证模式转变成提供覆盖设计、生产、使用、回收、人员培训、企业管理的一站式全生命周期质量服务，未来还应该形成更完整、更高价值的服务闭环。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请问李司长，您如何理解这四点要求呢？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16字要求是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金钥匙。 四者呢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第一，需求牵引是源头活水，就服务业的根脉是在于需求，我们要朝着需求走，围着需求转，让服务业在满足需求中活起来，在引领需求中强起来。第二呢，改革攻坚是破冰之举，放宽准入，破除壁垒，优化监管，破解制约，让各类经营主体轻装上阵，大胆发展，让服务业在改革中获得新动能，在市场中获得新空间。第三呢，科技赋能是提质引擎，科技就像给服务业装上了加速器，让传统服务业老树发新芽，新兴服务业小苗成大树，为服务业降本增效注入强大力量。第四呢，开放合作是登高之梯，服务业要飞得高走得远，必须进一步敞开大门，拥抱世界。我们既要引进来吸收先进经验，更要走出去，亮出中国服务名片，在国际合作中练本领，拓空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4: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哈，服务业几乎是无处不在，比如说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等，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请问刘所长，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我们下一步的发力重点是什么？
5: 好，第一个呢，是从发力的重点方向来看，那就是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的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其中高品质呢，是着力要解决服务质量不高、良莠不齐的问题；多样化呢，是着力要解决供给结构单一、满足不了居民多元消费需求的问题；那便利化呢，则是主要解决服务响应的及时性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从发力的重点领域来看呢，就是要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的生活需求，来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具体来看呢，就是要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聚焦家政、零售这两个重点领域，积极构建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社区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托育服务的适配水平。要在补齐普惠供给短板的同时啊，注重扩大健康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托幼一体化的服务等，增强健康服务的专业化能力，聚焦医疗卫生、预防保健这两个重点领域，提升呢就医的便捷性和服务的针对性。最后一点呢，是创新文旅体的服务模式，着力推动文旅体服务向高品质、体验式、智能化的方向升级。
4: 有一句话叫做众口难调哈，服务要想让所有人满意是非常难的。比如从我们身边的养老、育幼、文旅等等服务领域来看，标准缺失、供给不足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问张总，对此您怎么看？那么养老产业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6: 要构建多层次供给体系，我们始终围绕着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康养结合的方向，构建了 CCRC 社区、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四位一体的全周期、全场景的服务网络。我们要把服务品质放在首位。其实品质是养老服务的生命线，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的标准化、流程的规范化，从生活照料、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到精神慰藉，建立全流程的质量管控体系，让服务更专业、更稳定、更可预期。同时在大力推动适老化改造的过程中，优化居住的环境、活动的空间、安全的设施，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安全、更舒心、更有尊严，提升服务效率与精准度， 数据健康的动态监测，服务需求的精准匹配，用科技实际的提升了安全的保障水平，用数字化去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让老年人感受到更便捷更高效的现代化服务。那么第四呢，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化暖心，在服务更有温度这件事情上我们做到极致。中国式的养老最动人的地方是在于亲情与陪伴，我们注重丰富老年

0: 产业正从标配走向高配。
1: 走进社区食堂，平价暖心的养老服务就近直达，专属的10元助老套餐，口味适合老年人的用餐需求，下楼即食，干净便捷，低成本解决老年人的就餐难题。对于失能老人，社区工作人员还提供送餐上门，切实把养老服务落到实处。
2: 哎，爷爷，你的盒饭送来了，
3: 红红，谢谢，
2: 好，谢谢。那个口味上有什么不合适的，你随时给我们说。
3: 好的，谢谢啊。
4: 我们对60岁以上的老人啊，都有一个定期的走访，尤其是一些独居老人和特殊照顾需求的业主。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定期都会有一些组织一些便民活动啊，免费理发、啊、磨菜刀、洗地垫之类的。
5: 一老之外，一小的难题同样牵动人心。社区里的托育中心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燃眉之急，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选择灵活，几乎适配所有的有娃家庭，家长的焦虑被稳稳地接住了。
0: 据了解，这家托育中心累计服务家庭超千户，更带动了周边亲子教育、母婴零售、家庭服务等产业联动发展。
6: 首先呢，咱这里老师呀，比较有耐心，也比较用心，包括咱这边的环境呢也比较好，再加上就是对于咱的价格呀，对于我们来说也比较亲民一些，就是我们在这边呢离家也比较近呀，平常的时候我们上下班去接送孩子都比较方便。
0: 除了助老托育服务，社区还整合周边商业资源，完善多元生活配套，构建起15分钟生活服务闭环。
7: 现在可以这么说，在15分钟内，生活方面的事儿全都办了。周边有大型超市，周围有小超市，而且呢，物业上呢还给咱们搞了早市，早市呢有各种菜、肉、鱼，非常方便。
0: 有人疑惑，做社区便民服务耗时耗力，企业的动力仅仅是情怀吗？
5: 答案就在我手机中的这一小程序里。这一小程序借助 AI 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精准捕捉居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需求，也让便民服务更细致、更贴心。
0: 在平台上，居民可以查询15分钟活动半径内餐饮、出行、家政等信息，实现线上服务、线下体验、同城履约的深度融合。细致贴心的服务也为企业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截至目前，该企业平台用户规模已达570万人，实现销售收入47.8亿元。研究显示，我国社区服务产业已形成10万亿级规模的消费市场。随着更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生活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将愈加精彩。
8: 在服务业里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粮食年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等成绩的背后，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仍有较大空间。请问李司长，我们如何来定义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全链条地补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薄弱环节？
9: 生活性服务业是面向终端消费者，也就是 To C， 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只是面向企业，也就是 To B，与每一个企业都有关系。企业从研发新产品、优化生产流程，到打通供应链、突破技术瓶颈，每一步都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出的意见，针对研发、生产、流通等全链条上的短板弱项，明确了6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工作任务。第一，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第二呢，是增强现代物流综合竞争力；第三呢，是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 第四呢是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第五呢是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服务，第六呢是做强做优商务服务。我们正在明确各项重点任务的责任分工，与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配套举措。
8: 我们知道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是质量服务机构，那接下来请刘总结合自身的工作情况谈一谈生产性服务业它应该如何

0: 更好的来服务千行百业，如何更好的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1: 我们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所在的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在赋能千行百业中确实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首先我们从行业属性看啊，检验检测认证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的技术规则和制度。另外从行业功能来看，检验检测认证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破国际贸易壁垒，促进规则标准软联通，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一个产业工具。那么在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面，检验检测认证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能够全面提升产业链质量水平，同时也是重要的产业工具，能够连接产业链各个环节，补强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是产业链上的粘合剂。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风能领域啊，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已经将服务从质量把关延伸到国际风能标准的制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关键技术的攻关以及全球市场的准入，深度嵌入和连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另外在服务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我们认为都离不开标准对创新的凝结，离不开认证检测对创新的引领。就像目前我们在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我们也是这个开发了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评价，创新研发了 6D 的评价模型，引导供给侧数据集的质量提升。可以说全链条补强检验检测认证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环节，就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筑牢质量基底，让创新更快落地，让产业更有韧性，让中国制造更有底气地走向全球。
0: 接下来我们走进一家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
2: 在位于杭州的传化大江东基地第二生产车间里，张抗正在和同事加紧赶制无氟易屈钨防水剂出口订单。
3: 那我们这次接到的是东南亚的一个出口订单，大概八十吨，我们差不多5天就可以完成了。
2: 与传统人工投料搬运不同，员工只需在车间巡检，通过电脑查看温度、压力等参数即可完成生产。2025年，这条无氟防水剂产线年产量近5000吨，产值近1.8亿元。
3: 接收到订单之后，我们可视化指挥中心就会下达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下达之后，我们的物料就会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线。跟过去对比的话，我们效率提升了20%。
2: 张抗口中的可视化指挥中心，正是整个基地的中枢大脑。中心内的智慧化生产执行系统能适应精细化工、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特点，以柔性生产力将物联网、大数据与制造工艺耦合，实现端到端数字化。
4: 我们工厂呢有8000多个产品品类，一年呢订单呢超13万多个订单。一旦订单进入以后呢，这个系统呢就会派单到我们这个执行系统，通过我们一键的按钮，它就可以实现我们远程的这个批量生产。2025年呢，我们产量呢达到了62.5万吨，较我们这个没上这套系统之前呢，我们生产效率呢提升了25%，产能呢提升了20万吨，同时呢我们能耗呢下降了15%。
2: 从智能生产到工艺优化，生产性服务业正以软实力为制造业注入新动能。而在工业生产的链条上，检验检测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工业生产的眼睛。眼前这款无线一体式手持3维扫描测量仪，让这双眼睛看得更清，走得更远，用得更便捷。在位于杭州的中国世谷，仙林3维企业负责人介绍，过去扫描需连接电脑和电源，效率受限。如今第三代技术将 AI 处理器与交互屏集成于设备，无需外接，开机即用。目前该产品已用于汽车、航空、精密模具等。

0: 以精准检测，保障精密制造。近年来，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加速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跃迁，以自身的高端化发展驱动生产制造从单纯符合标准向创造价值、品牌塑造跨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并将激发更加强劲的产业发展新动能。
1: 国务院四月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请问李司长如何理解扩能提质这两个方面？
2: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4月2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沈竹林副主任呢，他把扩能比喻为做大蛋糕，那么又把提质比喻为做好蛋糕。扩能呢，重在是涨体量、拓空间，让服务业规模更大，承载更强。提质呢，是重在优结构、提能机，让服务业内涵更优，层次更高。一扩一提，相辅相成，一体并进，方能驱动服务业提级不稳，行稳致远。
1: 对于企业而言，蕴含着哪些发展机遇呢？
2: 党中央、国务院所做的这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不仅为服务业迎来了黄金的发展期，更给广大的企业带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具体可概括为6个确定性。第一个确定性呢，就是增量市场。那么大家也看到了，意见提出了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在15期间，它的增量空间是20万亿。这么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企业家搭建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大家都能从蛋糕做大中直接受益。第二个确定性呢，就是政策红利。意见呢是一，后续呢会有很多个 N。第三个确定性呢是升级赛道，意见明确了10个领域、26个行业是作为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点。那么在国家蓝图薄化前景下，各地也在确定本地的升级赛道，比如说浙江提出了56个细分赛道，这些清晰的升级路径让企业发展有方向、有重点。第四个确定性呢，就是提质增效。一方面呢，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算力服务会全面赋能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呢，掌握标准话语权，等于呢就掌握了这个行业的定价权。所以呢，数字化与标准化双轮驱动会加速企业提质增效。第五个确定性呢，就是协同创新。那么产业边界模糊消融、跨界融合渗透，这个是现代产业体系它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那么服务型制造和制造性服务双向奔赴，跨界协同创造新的价值。第六个确定性呢，是国际空间。对企业而言，抓得住就能实现规模倍增、能效提升、价值重塑。希望大家也发扬企业家精神，立足自身的优势，主动作为。我们呢，也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1: 听了司长关于企业发展机遇的分享，两位企业代表有什么样的感受？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企业发展当中有哪些发展机遇，也为我们分享一下吧。首先有请刘总。
3: 我们将致力于增强机构的公信力、产业的支撑力以及国际的影响力，不断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互认，让中国标准、中国制造更领先，助力我国的产业从大到强。
4: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正在处于银发经济时代的历史机遇期，未来5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将迈进到100万亿的新台阶上，政策顶层的设计其实更加完善，支持的体系更加健全，为行业高质量发展也指明了非常清晰的方向。借势产业提质升级的机遇期，养老企业也要从基本生存保障型向高品质生活支持型系统性的

0: 升级，提供更精准、更可及且更有尊严的养老服务。同时，服务业扩大、开放、持续深化，有利于我们学习国际化先进的理念与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的行业的专业化以及国际化的水平，快速地打造有影响力的中国服务品牌。
1: 感谢两位的分享。那么我们知道会展业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门类，作为全国会展业的重镇，北京有独特的优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这是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现场，新产品新技术令人目不暇接。本届车展总展览面积约38万平方米，刷新全球车展规模纪录，吸引了上千家企业参展。北京车展正是北京会展业蓬勃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北京立足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以会展业为重要抓手，深度推动会展加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扩容提质服务消费，提升重要展会的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全力打造高能级会展之城，让会展经济成为释放消费新潜力、激活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引擎。
3: 亦庄持续10年举办世界机器人大会，常年汇聚全世界的这个大家的目光，同时呢，也是凝聚各方资源来发展智能产业、机器人产业。
2: 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以打造服贸会永久会址为契机，全力推动会展小镇建设，正在形成会展加科技加文化加体育的特色化场景。工业遗址、特色消费形态和奥运遗产相应成趣。
4: 即使我们炉火熄灭以后，我们这个地方仍然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温度，让大家感受到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参观、消费，感觉到有温度，很便捷。
2: 会展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坚实的硬件基础和完备的服务保障。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市10000平方米以上的专业展览场馆已达11个，室内外展览总面积达83.88万平方米。当前，北京正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会展之都，推动会展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城市高质量发展。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年来，随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清零，服务业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着力点。1至2月，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68.9%。请问刘所长，您怎么看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成果？那下一步，我们服务业的哪些领域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呢？
5: 好的，近年来啊，我们国家持续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从政策举措来看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类呢是放宽外资准入的措施，包括动态更新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其中啊，减少服务业特别管理措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再有呢，我们也制定发布了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第二类举措呢是拓展开放平台。截至目前呢，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综合试点地区呢已经达到了20个，这个试点的范围呢覆盖了全国的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三类政策举措呢是深化重点领域的开放，包括试点取消部分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还有包括试点这个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等。从成效来看呢，2024年我们国家服务贸易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2025年规模呢再创历史新高，排名全球第二位。从下一步来看，进一步要扩大增值电信、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的开放试点，也有包括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数据出境合规评估服务能力，加强与重点国家服务贸易合作，促进文化旅游服务出口等等这些措施。
1: 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是我们共同的心声。那么节目最后呢，想让四位对此进行一个展望。
6: 服务赋能发展，品质决定未来，以实际行动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携手共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要以扩能提质为着力点，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7: 规范化、国际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更多从业企业

0: 参与到标准化建设中来，以国际标准接轨，让中国服务这张国家名片更亮丽。
1: 我们要守住民生初心，深耕服务品质，以实干实际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共同开创中国式养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感谢四位的精彩分享。十五五开局起步，随着一系列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落地落实，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快突破技术封锁，提升产业链韧性。生活性服务业聚焦民生需求，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必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上一期行进团到达青岛，
1: 喂，哇，千哥，
2: 这边是中国最美乡村哦，然后同时呢它也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示范村。
3: 欢迎参观一下咱的农场。 哇，
4: 这个工厂是全世界智能化程度最高的蘑菇工厂。哇，
0: 通过一场城市农场的配送挑战，
5: 姑娘，这都是我们今天送的最新鲜的货。
0: 见证了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青岛打法，
6: 恭喜我们的哥哥们完成了青岛站的数字挑战。
0: 而本站行进团将继续行进，抵达泉水浸润的泉城济南。
7: 去柳部的时候，我们会一直沿着一条河走。
8: 这边集叫二七集，就是农历是逢二和七，它就会有这个市场。
6: 100块钱，看看在大集里面能买些什么东西。哇，
7: 发奖金了，
9: 有钱了。
6: 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你们需要完成大集元的土特产售卖。
5: 肯定不可能。姜酒要不要试试看？姜酒、咖啡，没人理我们。
10: 你们第一次做啊？我也不好吃吧？
11: 我太难了，原来生意这么难做。
12: 哥，怎么？
13: 里面是不是有那个皮子烧了？
11: 不是，它这条线烧了。
8: 别弄了，
11: 这个别弄了，
8: 别弄了。
14: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到了到了，走。哇哈！
1: 逛就完了。
2: 对啊，这个叫什么？你们这边
1: 大嗓子，
2: 搞一点这个，
1: 嗓子给我们来吧，
2: 一点别太多，够了够了。
3: 就感觉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在逛集市，非常非常的热闹，特别有烟火气的感觉。
1: 这边集叫二七集，就是农历是逢二和七，它就会有这个市场，其他时候没有。啊。
4: 现在这种传统市场也不多了哦。嗯，
2: 早见。
1: 哎呀，哎这么巧，
5: 在这儿碰见了。哎呀
1: ，Hello，Hello，Hello， 你好。
6: 我介绍一下，他叫黄璐，短视频博主，专门拍这个大集的。
7: 全网百万粉丝美食博主，在抖音上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达1.3亿。
8: 马上五一了，挑战100块钱逛大集，看都买了什么东西。
9: 100块钱挑战淄博的大张集，你这一天得跑多少串啊？
10: 万数串。
7: 助力小摊摊主、农户宣传当地特色农产品，让更多的地方非遗美食走进大众视野。
1: 你好，在这边。
11: 大家好，谢谢。
6: 带你们先逛一逛。
1: 好。
6: 我们的柳布大集。
11: 其实我做自媒体做了有2-3年的时间，我也赶了很多大集。其实做这样的一个项目

0: 还挺好的，把城市里的人让他们来这边也能闲暇之余得到一些放松，然后还能了解到咱们本地的这些品，咱们本地的这些农户啊品啊还能推广到城市去。
1: 嗯，
0: 平时周六周天大家就会去大集上去转一转。
2: 这个大集你没有来过吧？
3: 来过。
2: 这个大集你来过
3: 啊？我跟你说，我们家门口都有大集。
2: 哦，所以说以前的济南就有很多大集。
3: 对，
2: 济南是这几年这个黄河大集、运河大集和海洋大集特别的盛行。
1: 以前跟父母去赶大集啊，好像永远都是父母那辈的人会关心，但是今天来了之后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拖家带口来玩的也有很多，好像现在慢慢的年轻人也开始对赶集这件事情感兴趣了。
2: 哎，哥哥们你们先别慌买啊，今天还有一个小的挑战，100块钱看看在大集里面能买些什么东西。
3: 哇，哎哎，发奖金了，
0: 有钱了。
2: 不是奖金，这是从你们经费里扣的。
0: 今天带大家挑战100块钱逛大集，
3: 100块钱逛大集，
0: 看能买到什么东西。
1: 嗯，
0: 在大集上100块钱能买到非常多的东西，大家可以尽情的消费。
2: 哎，我觉得你们可以买点农副产品，就是买点那个黄瓜、西红柿、丝瓜之类的。你们相信我，你们买一点，
1: 然后让我们晚上做饭用。我知道了。
0: 大姨，这个是不是你自己种的？
4: 对，也种的。
1: 我们来点，帮我们拿点。
0: 像我平时去赶大集，我就会买大姨们或者是大叔们、
2: 自己种的，
1: 对，
0: 比较便宜还比较新鲜。
5: 2.3块，2块钱。
1: 2块不行，2.5块。哎
5: 呀，别！
1: 喂，
5: 你也看看，
1: 哪有这么漂亮？谢谢。
6: 老板，给我30块钱樱桃。
1: 这么多啊？
3: 这么多。
2: 我想买个西瓜。
6: 好，行。你好，买个瓜。
7: 甜瓜，21块7。
1: 大哥，你要吃豆腐脑吗？
8: 啊，没有了，
9: 没有了。
1: 啊，
2: 来晚了，
1: 没有豆腐脑了。
3: 豆浆还有是吧？
8: 豆浆有。
2: 豆浆来吧，来点豆浆也行。
3: 哎呦，胡辣汤，我要胡辣汤。
2: 小鱼喝什么？小鱼呢？
10: 豆浆吧。我问他，小鱼你要喝什么？豆浆吗？
3: 好，
6: 谢谢。
5: 8块2.8块钱。
6: 哦，用秤的，好。哇，热乎的。
11: 100块钱可以在这个集市里面买很多很多的东西，物美价廉。在我城市的商超里面购物的就是明码标价就在那，但是在集市里面让我觉得这一片土地跟每一个商摊的人你是有链接的，可以给你带来生活上不一样的酸甜苦辣的气息。
1: 小鱼，你们吃肉的包子还是素包子？有芹菜肉的，
8: 还有两个酸菜。
6: 酸菜，
8: 酸菜就是南方那种酸菜。
6: 对，
8: 微辣，
6: 好，
8: 辣土。
6: 好，
1: 我要3个素的，2个肉的包子，一共几块？
8: 包子4.5块加上7块，11.5块一共，素包子6块，硬核包子8块，19.5块一共。
1: 19.5块。
8: 19.5块。
1: 来来来，这个20。好嘞，谢谢。就鹌鹑蛋的串怎么办？
12: 10块钱4串，
1: 我要5串。
12: 我再烤。
1: 好了，5串多少钱？
12: 13。
1: 这个得几分钟？
12: 5块。
1: 好。哎，哦，你在这儿呢。你吃鹌鹑蛋吗？你吃鹌鹑蛋吗？
12: 这个吧。
1: 那我再多要一个。那我一会儿过来拿，好吧？过个5分钟，咱就过去吃饭去。我妈过来一块吃饭来了。
2: 阿姨好。
1: 你喝豆浆吗？
5: 我就吃一点油条。
2: 啊，那给你来一碗豆浆吧，阿姨。老板再来一碗豆浆。
6: 阿姨，
2: 再来一碗豆浆。哎，
5: 好嘞。
6: 能花了多少钱？
13: 不要。
6: 以前拿了都不算钱，爸，该花了啊。
2: 其实还是便宜的，因为我们1、2、3、4、5、6个人吃饭。那我们干杯吧，干杯干杯，旺仔牛奶，
6: 来旺仔牛奶干杯。
2: 酸菌。接下来我就来公布一下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了。
6: 好，来，
2: 济南县又有58座大集，有66个村庄入选了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哇哦！所以它依托这个优渥的环境资源、在地文化以及济南好品，融合农文旅，打造出乡村振兴的新图景。每年累计接待乡村游客为6000。

0: 零四十八点六万人次，江村旅游的收入高达373亿元。哇
1: 塞，这个有点厉害了，
0: 而且逐年在呈增长趋势。所以我们本期的数字挑战就和济南的农文旅和赶大集息息相关。啊，你们需要收集七个济南好品，并且加入到大集的摊主一起来摆摊。你们需要完成大集1000元的土特产售卖，得到的利润就要给摊主，相当于给他的摊位费了。然后有一个初始资金给到你们，是一个盲盒，
2: 1000是不可能。
1: 我伤了。
2: 一二三四五六。
0: 800，这个数字挑战难度在哪里啊？你看，我们100块钱其实能买很多东西在大集里，
2: 对。
0: 但是你要卖到100块钱的收入就很难，因为这边的东西都很便宜。
2: 进800块的货，一定要把它进完就对了。
0: 对，明天这就没有大集了。
2: 那品在那边选就对了。
0: 对对对，
3: 尽量明天都能给它卖完了得。
0: 走吧。马哥，
4: 马哥，
0: 这个就是我们的马哥。
3: 马哥你好，马哥。哎，
5: 你好你好。
3: 我们是明天跟着你卖吧。
5: 啊，在我旁边卖吧。啊，
3: 行。
4: 这一集能卖多少钱？
5: 2000多块钱吧。
4: 2000多块钱。
3: 马哥看出来了，卖芒果还挺，生意还挺好，
2: 挺挣钱的。那马哥这样好了，因为明天我们卖完利润就归你嘛，所以您觉得卖什么会比较好，对你有帮助的？
1: 我们可以选7个东西卖。
2: 对，跟你一起卖，成本我们，利润归你。
5: 水果之类的就是便宜点的，樱桃是现在今天是挺便宜的。
1: 那我们明天几点来摆摊？
5: 明天5点半。
3: 5点半就到那个中共大集。
1: 行，加个微信，老师，明天联系。
5: 啊，谢谢。
1: 好，
5: 好嘞。
4: 明天周天可能会有很多市里的年轻人来，我觉得我们可以选一些本地的特色啊，农产品啊。
1: 行，
3: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为什么不可以给什么刘震啊什么打电话，他们来买呢？
2: 可以啊，
1: 为什么不可以呢？
2: 对啊，你在地人嘛，把那些兄弟们嘛找出来啊。
3: 明天我跟你说到不了1000，算我输，
1: 直接给你干到2000去。
3: 其实我觉得，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不用拘泥于像他这种传统的大集摆卖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发散一下我们的思路？
1: 但是我觉得我们选的东西还是相对来说要有一点集市化，因为我们还是得体现一下烟火气、人情味的感觉，不然我们跟他们没有交集。
2: 对，所以我们也是要农村烟火气的，我知道不能瞎买。
1: 对。
2: 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没什么概念，我觉得可能跟我们直播带货，我觉得应该是挺像的。但我们是不是要选择是这个属于山东好品吗？还是青岛好品？
1: 山东济南好品。
3: 我天哪，那济南的最大的好品就是我。
2: 第一，小千是第一道道的山东济南人。
4: 这是个咖啡店书屋，咱去歇一会儿，讨论一下咱们选哪些品，问问咱们本地人。
3: 哦，好。
6: 可以尝尝我们这里的干姜杏鲍美式，就是这款，会有淡淡的姜的香气，然后姜的咖啡会比较浓郁。
4: 那给我来个干姜杏鲍美式。
2: 那我来一杯那个柠檬杏鲍美式。
1: 我想要那个橙汁。
7: 两个干姜，然后
4: 一个橙汁，一个柠檬。OK，
6: 好的，
4: 我们先坐下，等一会儿吧。
2: 好。
3: 我是这样觉得啊，我们大集的售卖形式跟平常去什么商超啊什么这些售卖形式不一样。
2: 对，
3: 因为他们都可以通过农民这边去进货，然后他再卖。
2: 对，
3: 他是一个中间商，但是现在的我们当中间商的话，没有任何优势。
2: 那怎么办？
4: 像我平时赶大集比较多，我去集上我就想买一点，就是城市里面也没有的，买不到的。
3: 对，我们的主要受众，我觉得应该是城市人。不要把受众放到爷爷奶奶啊、叔叔阿姨啊来买，对于这种东西他没有什么新鲜感。我们卖的东西也不会让他们产生什么新鲜感。
1: 啊，你好，
6: 这个是干姜杏鲍美式，这个先做好了两个，
4: 谢谢。
6: 这个是现在的橙汁。
1: 好，谢谢。
3: 你可以做了。

0: 你可以坐。
1: 嗯，好喝，自己做。
2: 这个是你自己研究的吗？
3: 哦，对，就是自己研究的。
4: 嗯，厉害。
2: 是因为咱们这边干姜比较出名，所以你就研究了这个品，结合了一下。
3: 对，嗯，因为我们这里是中国生姜之乡嘛，然后我们本地的王老村种的这个生姜也非常有名。哦，对，
1: 明白。
3: 这个干姜气泡美式就是用的这个生姜做的。
4: 挺好喝的，这个姜味儿。
2: 没有特别辛辣哈，嗯，但是又有姜的味道，
3: 对，
2: 挺好喝的。
4: 你是到这儿来创业的？嗯，
3: 对。他之前可能就很多年轻人都会往外走嘛。嗯。我们山东文理开启了一个原乡人返乡人的这样一个招募计划。哦。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些村民让我们回来，希望在家门口创业这样子。
1: 就给予一些支持，让你们创业嘛。
3: 对。
5: 所以你大学一毕业就回家乡了？
3: 也没有，其实我是在上海，然后也是从事这个咖啡相关的工作。哦。正好就是这里有一个书咖这样的项目嘛。哦。然后正好就是我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以及运营方法。嗯。
4: 运营的怎么样？
3: 我觉得还可以
4: 啊，收入还可以。一看，哎呀，那么高兴，还可以，不错，不错，不错。
3: 但是环境也比较舒适嘛，可能年轻人都喜欢过来，就是拍照打卡，就帮我发到网上。我觉得他们也是对我们这里的这样的一个认可。
4: 行，我们也给你发到网上。
2: 嗯。我们有个任务，我们要去中共大集，去卖产品，卖我们选的这七个品，卖到1000块钱。嗯。
1: 我们还没有定说我们要卖什么。我们选品一般，你说济南特色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吗？
3: 我们来我本地有三辣一麻，就是生姜、大蒜、鸡腿葱，这个街市上还有那个齐鲁姜酒。
2: 哦，还有姜酒。
3: 对，也是生姜延伸出来的。
2: 那我们一会儿是不是可以选一些姜的产品？
4: 这可以，它有很多衍生产品，我们可以考虑。
1: 可以啊。
3: 我们王老村这个酸姜豆腐也很有名。
1: 酸姜豆腐，酸。
3: 对，它制作工艺用酸姜点了，它的口感会比较独特，它跟普通的豆腐不一样，普通的豆腐可能豆香气没有那么浓，它口感吃起来会比较筋道。对，
1: 明白。
3: 可以做煎豆腐，凉拌豆腐，还有那个麻婆豆腐，这些都很好吃。哇，
5: 所以明天要搞豆腐的东西吗？
1: 也不一定，只是我们先了解一下了。
4: 我们先了解一下，因为豆腐咱没有储存的条件。
2: 备选着。
1: 嗯，我觉得我们得先主要去看一下有什么品，
6: 对，
1: 这个比较重要。
5: 对，这个咖啡也许也是一个选项啊。
1: 我们明天摆摊的时候，我们可以请老板来，因为他对这个最熟悉啊。对，你跟我们一起。
4: 你把机器抱过去吧。
1: 把机器一起运过去。
5: 对啊。
3: 这个咖啡跟文旅相结合，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方式。
5: 文旅咖啡，我们要吸引很多年轻人来嘛。
1: 对。
5: 乡村的振兴要给年轻人喜欢，
1: 完全是另外一种文化了，对吧？
3: 对，
1: 摆的完全跟其他的集市的摊位完全不一样。
2: 咱们搞点年轻的，
1: 搞点年轻的东西，
3: 体验一下这种慢下来的生活方式。
1: 走吧，我们去选品吧。
5: 好。
7: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3: 这个是我们那个齐鲁姜酒，
2: 就你刚刚说那个姜酒，
3: 对，
1: 哦，就是这里，
4: 还有非遗
8: 姜酒啊，是采用咱这个特有的这种小黄姜，五种粮食的米提成一种发酵酒，
9: 算是一种粮食油，因为姜是油，是同源的东西啊。
2: 这个多少度啊？
9: 这个正常我们发酵出来是28度，
4: 28度啊，
9: 这种就叫微醺不醉，
2: 微醺不醉的，
9: 哎，对，
8: 尝尝来。
2: 还是挺浓郁的，有那个白酒味道的。
9: 嗯，对，
5: 姜的味道很重。
6: 对，辣辣的。
9: 对，因为这个姜黄素和姜二氧素含量比较高，祛湿气、湿阳气的功能。
6: 祛湿气的
9: 功能非常好。
1: 老板，这个进货一般多少钱来？进货的话？
8: 这种枕头我们卖就是15一瓶，
4: 十五一瓶，
8: 什么一提卖就是90块钱，解放我们枕头就是13位，
4: 13，
2: 一瓶是2块钱的利润。
1: 这样，老板，我们大概知道了，我们去逛一圈，
4: 然后我们一会儿看要进多少瓶。
8: 好嘞，好嘞，好嘞。
0: 这个是我们那个比较有名的这个三江豆腐。
4: 这是三江豆腐。
2: 我们今天在大街上就看到敲的这个梆子。
6: 欢迎欢迎，欢迎有缘，
4: 谢谢谢谢。
1: 爷爷，这个我来敲一下。
6: 你敲敲，好，这是。
1: 这才有那个感觉，
4: 我跟你讲，这就是卖豆腐专门敲的，因为我小时候买豆腐就是
2: 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卖豆腐的，
4: 对，就知道买豆腐了。就
1: 豆腐豆腐豆腐豆腐，
2: 可以，你可以直接上稿。
1: 怎么叫豆腐？
4: 没有，不叫，就敲，就敲就对了。
1: 哦，这样子。
2: 这个是直接就能吃？
6: 直接能吃，直接能吃，学上学上。
1: 对，奶奶一点点就好了，谢谢
2: 谢谢。还热的呢，哇，
4: 还热，
6: 自己做的，
8: 它挺热的，哇，
4: 它真的豆子味很重，好香啊。
2: 那爷爷，你这个豆腐是怎么卖的呢？
6: 4块钱一斤。
2: 4块钱？
6: 在碗里五块，论斤里卖4块钱一斤。哦，
2: 那像这一斤豆腐能有多少利润呢？
6: 1块2块的，哎，到时候看的啊。这是个师傅门路，师傅门路，老百姓说这个白天种地。养生姜花生，剩余时间做的豆腐，搞的小买卖，手里有点零花钱，去年过年节啊带动起来，
2: 一天
6: 卖卖3个4个，
2: 也带动了起来咱们这边的经济，
6: 发财了，
2: 发财了，
6: 发大财了。
2: 我们进货也给我们按4块钱一斤吗？
6: 优惠价格，优惠价格，
4: 优惠价格，
6: 优惠价格。
2: 这个豆腐就是咱们这边的特色，有很多就是城里的那些人来这专门买豆腐吃。
1: 没事，咱们除了考虑利润点之外，我觉得还是得把济南的特色。
4: 对对对
1: 对对，谢谢谢谢。
4: 我们考虑一下。
6: 好好好，好欢迎。
2: 爷爷好帅，今天你这个行头像是说书的。
6: 我不会说书，我就会说点顺口溜。
2: 会说顺口溜。
6: 咱说个湖州。湖州，湖州是下湖州。大年五给你立老球，公鸡下了个双黄蛋，爬过剩了个泥石流。
1: 泥石流。
6: 吃了包子没啥干，扛起出来就出绿豆，一出倒在柳树上，摘下锄，四小走，一时拾了一大多路，到了家去走湖州。上山喝了李四宝，撑的王五吃不着。
1: 哎，
4: 好。
6: 行吗？
4: 行，
2: 非常行。
6: 我名叫魏仁义，家住王老村，那两个人在这经营这个茶馆，从这个去年9月24号开业的，咱这个茶本地老干红，一壶就是18块钱，水接着用，
1: 水接着续，
6: 时间不限制，你喝完了不喝了为止，喝茶的就多了。全都是来旅游的啊，外省的都上咱这来，搁的哪人都是车的，没搁不开了，
2: 是吧？
6: 全都搁到外村里去了，
4: 车停不下，得停到外村去。
2: 厉害！
1: 所以近十年来，其实这里发展的应该很快了。
6: 哎呀，王老村啊，现在发展这个样，真是想不到，想不到的，
1: 想都想不到。哎呦，
6: 在我几岁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你说吃了些什么？太穷了，总体来说就是4个5吧。村里五路山上五树，三五口粮食五住房。
4: 这想象不到。
1: 现在就叫都有了。
6: 现在就逐渐逐渐的山上栽树，村里修好路，砸水库，修拦河坝，修环山路。咱们王老村的这个领导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2: 爷爷是这样，我们明天有个任务，我们要选上代表咱们济南特色的品，去到大集上去卖给大家。你有什么推荐吗？
6: 这老干红啊。咱就说吧。得20块钱。
4: 20块钱，
10: 20块钱一斤。
2: 但我看爷爷这还摆着姜，是不是？
6: 咱这个姜来我小黄姜，这个姜最好吃了。糖姜片、糖姜水、糖姜酒离不了姜。这就是咱来味药，别出没有。
4: 这个小黄姜我们要买的话，多少钱一斤？
6: 这些都买了，可以算8块钱的。
4: 不会放坏啊？
2: 不会的，
6: 坏不了。我跟你说，
4: 坏不了。
6: 我们放了好几年了，都坏不了。
2: 放好多年。
6: 因为我们呢是放在地窖呢。
10: 放地窖
6: 啊，这个窖呢，这用在中央来说，放地窖能放五年。
4: 那我们能去看一看吗？
2: 去你的地窖看一下，爷爷。
6: 行，可以。
10: 好，
6: 可以，走，
11: 太棒了，爷爷。

0: 爷爷是不是这个？哦，
1: 哎，对。哦，来。
0: 哎呦，慢点啊，爷爷。
1: 好好好。哇
0: 塞，这里面好凉快呀、啊。
1: 都是是哇呀。
0: 哦。啊，这姜在这儿就能放5年呀、啊
1: 哦？对对对。
0: 天哪！嗯，
2: 这地窖就这么放？嗯。
1: 咱这个姜哈，不带土不行，不带土放不住。
0: 一晒它就会干皮儿了，是吧？
1: 湿了里头，湿那个小推车推出去。
2: 好，那我去拉小推车。
3: 快，快出来！来，推车送进去。快出来！快走！
4: 快来，往里20斤是吧？
0: 我们先拿个20斤。
2: 走，慢点慢点，
3: 我跟你说。哇，走，啊，总算拿到物资，快，我们快走，
2: 避免它暴晒，赶紧走，我们赶紧先去敬酒。我们按我们刚刚定的来啊，10瓶酒，
5: 十瓶酒，
2: 然后豆腐是20斤，
5: 豆腐对，
2: 然后老红茶是2斤，
5: 2斤吧。是一两个卖这样就够了。
2: 我们老板，我们进12瓶，
5: 一提一提的吧。
2: 我们是按那个进货价13来算的。好，
5: 这样多少钱？
2: 156。
0: 哦。爷，我们20斤的豆腐可以吗？
2: 明天。
0: 明天一早。
6: 7点。
2: 我们7点会有人来拿。可以。然后。
0: 我们要借一下您的秤，称一下这个姜。
6: 好。
7: 8斤6两。9斤9两，
8: 这是10斤4两，啊，
7: 这6斤8两，
8: 35斤现在这些，
5: 那要给爷爷多少钱？
8: 跟茶刀一块算吧，这个280，记住。
1: 走。
9: 肉加红豆是一斤还是
8: 一斤？
9: 1斤。
0: 嗯。然后姜是280，然后加上这个老干红，这不是20吗？然后一共是300块钱。啊，
1: 啊，行，
5: 谢谢爷爷，
1: 收吧。嗯。
2: 好，
0: 那
2: 没问题。
7: 我们走了，
0: 我们走了，爷爷，
7: 辛苦了，
2: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5: 山路上跑起来，那一刻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好兄弟狂奔的那种感觉，大吼大叫的时候。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我好开心。
0: 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个卢南村的一个街区，很多年轻人会来到这边打卡。哦哦。
8: 我们现在还剩下多少钱？
5: 我算一下。
8: 24，我们还有264。
5: 那我们已经选了5样品了：咖啡、豆腐、酒，还有什么茶、酱，5样。
7: 咖啡不需要换，因为咖啡不是我们进的货。
2: 我就希望我们是个合作摊位，
7: 我们用您引流，
2: 对，
7: 你想卖多少钱，你看着办，反正挣的是你的，
2: 对，
7: 所以他只是引流的，他只是帮我们让我们洋气一点。
5: 那我们还是只有4样引流，也对，
2: 不是，主要是只有咖啡跟我们这个房车是最搭的。
7: 对，
2: 我们除了宣传这里干姜咖啡，我们要宣传我们的行进中国，
5: 好吧？其实我们的旺旺也可以拿来引流，
2: 我们可以卖乳酸菌是吧？
5: 它只是不能算在我们成绩里面。哦，
2: 对。
0: 老师，
10: 我现在带大家整体转一转吧。
7: 行，
10: 我们整个农场呢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卢河巷，然后这个区域呢，它主要是我们想做一个青年人，然后能够在乡村聚集的地方，所以这个位置都是按照青年人的喜好在做的。我们把每一块区域都利用起来了，包括我们的小商店，包括我们的每一面墙都是一个打卡点，
7: 都有小朋友玩的地方。
10: 对。然后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小吃街，全都是我们村里面的特点。你像我们的泉水豆腐，还有我们卢南村的煎饼粉皮啊。
7: 让我看一下，
11: 这是咱们村的煎饼，也是一款这个特产吧。嗯，尝一尝这个煎饼呢，和普通的这个市面上煎饼还不一样。
0: 哦，这个煎饼好香啊，
10: 越嚼越香。
5: 谢谢。
11: 感觉是不是特别柔软？嗯，这是发酵的。哦。它主要原料就是我们当地产的新小米。
7: 您现在这是在做什么？
11: 正在做的是鲜粉皮。哦，尝一尝吗？
2: 可以。
11: 好嘞，好嘞。

0: 小时候我们会拿这个炖鸡，
1: 那不会化掉？
0: 就你要炖的时间太久了，它就会化。哦，所以它的时间要放进去要
1: 控制，
0: 对，要控制的很精准。如果要是不太够的话，它中间会有感觉像筋，你就会咬不动。哦，
2: 会这样的。嗯。哦。
3: 麻汁、辣椒油，来，这就拌好了。
0: 好的，我好好好，谢谢谢谢。
3: 感觉好不好吃？
0: 嗯，说我济南的味道，
3: 这很筋道，是不是？嗯。红薯粉吧是我们自己种的，然后做的粉子，水呢是我们这里独有的，含这个微量元素叫锌。嗯。哦。
1: 嗯，对我来说，济南好品是什么？就像粉皮这个东西是从小吃的，我都不认为它是可以代表济南的品。但是我不知道的是，等你离开济南，你就发现除了山东吃这种粉皮以外，好像没太有地方做菜会用粉皮啊。这些是我对济南印象最深刻且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喜欢的东西。
4: 那这个其实有难度了，也是烫了、嗯、
0: 对，
5: 这只是看着简单而已啊。嗯，
3: 但是想把它做好并不简单。
5: 是，而且要做哦，起来、
3: 哎、这可以了啊，你首先得完整，不能让它坏，小心点。
5: 我开、
3: 慢点慢点，对对对，看凉了以后让整个让它完整，这个把粉皮扒下来也是，你不能让它扒坏。嗯，这一张粉皮就做好了。哇、哦、嗯，这样的话哎稍微一放它就定型了、嗯，它也好切。哦，嗯，
5: 可以，好，谢谢老师。
3: 好的，
0: 小鱼，这个粉皮我觉得可以，
5: 可以吗？
0: 可以。那那个，按您平常的量来算，半天的话，差不多需要消耗多少？
3: 一斤粉子，5-6张粉皮。
5: 我觉得我们大概备个30份 OK 吧，六、斤粉嘛。
3: 六斤粉啊，
5: 一碗卖多少钱，老师？
3: 现在是卖了8块钱一份。
5: 这个成本的话，
0: 成本是多少？
3: 你这样，就是我们这粉子进来7块钱一斤，进来多少，然后我给你多少，可以吧
6: ？OK， 行，感谢。
3: 但是你给我们得宣传宣传，我
6: 那没问题，
5: 那没问题。
4: 煎饼要不要改？
0: 对，我就想要黑芝麻和纯小米的。
3: 走的呢？
5: 就这三种吧。
0: 批发价这个多少？
3: 这个8。
0: 总共要12个，一个要4包。
3: 可以，
5: 总共就96。但明天这些料，您看来一个大概的价格，
3: 20吧。
5: 20，行，成交158。嗯，好吧。
3: 不行。
0: 好吧，还差一个吧。
7: 对，我们可以再去前面看一看。然后到卢南这边来，那一定是推荐我们的这个山楂制品，然后以及我们的山楂饮料。哇，这位呢是我们张主任。
8: 我们这个村主要是以这个山楂为这个主打产业，山楂有很多好处，它抗旱，和水果一样不难好吃，而且很多应用价值。
5: 对，
8: 你像它这个像血脂、像血压是吧？健胃消食、消炎止痛是吧？它都有很多的这个药用价值。
7: 大家可以尝一下，尝一下。哦，
0: 谢谢
4: 谢谢。
0: 哇哦，气泡的
4: 好喝哎，
0: 这个好好喝呀、啊。
4: 那我觉得这一定要吗？
5: 这 OK 啊。就这个大概现在售卖是多少钱？
7: 我们一罐的话大概是在7块钱。
0: 那如果说我们要进货呢？
5: 进货的呢？
7: 批发价的话基本上是3.5块。
4: 成本3.5块。那这一箱有多少？
0: 12个。
5: 对，
0: 我们要2箱，
4: 24瓶，
6: 84。
5: 山楂的那个桶，我觉得
9: 装饮料的那个。
5: 对，哦，能借吗？明天给我们也行。
6: 可以，
0: 可以啊。
5: 多给人家12块钱，这个桶我觉得12块钱差不多。
0: 给人100，凑个整。
5: 好，行。哇，搞定了，这样我们就7样都备齐了。
7: 哦，哎呦，可以躺一下，这个躺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
0: 小鱼，我想你才那么年轻，你先不要躺平，我先躺。
5: 躺还挺舒服的啊，
0: 这特别适合带小朋友来玩。
7: 对，
0: 又有山又有水。
7: 对，
4: 后面你们先去酒店躺一下。
0: 那行，那你睡吧，我们走了。
5: 好吧，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4: 哇塞，给我感觉完全不一样，跟我白天去的那个大集是两种反差。卢兰村呢，它给我感觉它更像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地方，它把文化旅游还有很多一些传统的手工艺也好，现代人的新的一些潮流的东西全部融合在一起，

0: 也给我一种放松的感觉。
1: 这就是我们农场的那个录音区，和卢南村农场的另外一个区域。
2: 这是本地的歌手吗？
1: 啊，对，我们本地的。
3: 肉没烤好，有生的，稍微等一下，
4: 刷点酱油不就好了吗？
5: 转转，
6: 喂，四种原料的巧媳妇儿直接拿来涮肉，
4: 我穿几串，
6: 穿几串，
4: 穿一个肥的，肥瘦相间，
6: 你赶紧烤，烤完给我来一串。
7: 我没想到这个巧媳妇的酱油也可以烤肉。
4: 对啊，烤肉的时候不是腌肉吗？可以刷在上面。
6: 快熟了，可以了。
4: 好，
6: 我太饿了，来来一串。哇，
4: 给，超哥。哇，
6: 好有酱香味哦。
4: 是啊，
6: 烤肉好有酱香味。
4: 这就是我们，
6: 给老师来一串。
4: 这就是我们年轻人的山东味儿。哎，
7: 试试看。
6: 嗯。哎，说实话，真好吃。嗯，是真好吃。嗯，哇，好好吃。哎呦，没事。
1: 今天晚上怎么样？感觉氛围
7: 非常好，很热闹。
1: 我们基本上每周六都是这种情况，就市区的基本上都会过来。其实有好多人就说，就是什么是乡村振兴？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个画面就是乡村振兴。就是卢南用了他的资源，然后又结合了山楂的产业，可以让我们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我觉得这就是卢南的乡村振兴。哎，
6: 你这话说得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城里面有些现在目前还没有办法回来的。哎，偶尔回来的时候看到家乡是一个这样的场面，
1: 也是不一样的。
4: 哎，您不是说的就是我吗？
1: 是。
6: 对啊，就是不要只体现宁静的感觉。我们的乡村不是只有宁静，它现在也是可以热闹、很欢乐的感觉，
4: 对
6: 对吧？
4: 很年轻的感觉，
1: 是对，
7: 就是幸福指数很高，
6: 对，
7: 是吧？
1: 你像以前的时候，卢南在20年前都是开山采石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大家村里面都快成了空心村了。
7: 空心村。
1: 对，今天咱们在那个山楂饮料那里看到的那个张世贵张老师，他其实就是代表了老一辈的卢南人。他最开始是放羊的，开山卖石头的。后来跟着我父亲一块儿封山造林，就他成了主力了。就是花了20年的时间。
6: 所以这里所有的林子全部都是。
1: 大多数，你像这个山上的这些树，大多数其实都是村民们一棵一棵后来背着种上去的。哦，就那时候最长的一个场景就是挑着扁担，然后前边放着孩子和中午的干粮，后边放着工具和树苗，就是以张世贵、张老师他们为核心的这些人就一棵一棵种上去的。哇哦，
6: 种了20年，
1: 就是有他们前20年的付出，还有站在张老师旁边的玉毅，也是我们村里的孩子。哦，小的时候出去了，也是20年之后卢南发展好又回来的。哇哦，就是有了这样的基础，所以才有更多的新的卢南人回来，然后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高频次的主题性的活动，才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会发生的。
4: 我跟你说，有年轻人回来，这个地方就会非常活力，它就变成一个良性循环，
1: 对吗？对。
7: 卢南村可以说是离我们家最近的景点之一，但是我从来不知道村子里面会发生这么大的改变。其实在去的时候真不知道那边居然能看到那样一个景色，大家在一块玩全都是年轻人，又在一块跑一块唱歌，其实这个在繁忙的城市生活当中很少能体验到。
8: 右左右左，
4: 借着我们的烟花，我们一起干一杯。
6: 来，干杯！耶、
4: 没错。

商誉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

0: 我们的凉粉主打的就是我们用的不老泉的水做的，我们得把这个东西写上去，说来自卢南的不老泉。哦，对，我们还可以利用我们的身份，要认出谦哥或曹哥，说你拍一张照，买一份我们的凉皮啊，我们附赠一张签名照。嗯。对吧？我们的发挥我们的优势嘛，谁说不可以呢？
1: 好，你就可以播无尽的镜头。一会儿咱们的摊位上会多很多鸡蛋。
2: 好兔子乖乖看爸爸，把门开开。
3: 这怎么说的啊？你放人的松下？
4: 干什么？你还在说呢？
5: 这恶意剪辑，这是真的是恶意剪辑啊！
0: 那不行，那不行。
6: 山楂饮料是七块，我们卖七块是吧？
0: 嗯，我们就是第二杯半价都是赚的，我跟你说。听到这个挑战呢，我觉得一天赚1000块钱好像挺有难度的，但是呢，利润点只有200块，哎，这些好像也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7: 当我们摊位摆出来之后，我们不知道从何开始，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这样的经验。
8: 姜酒要不要试试看？姜酒、咖啡，没人理我们。
0: 一我就来了，不着急，这生意是一波接一波的。
8: 带了小黄姜，从莱芜背回来了，来点吗？怎么样？有需要什么吗？姜酒，一瓶17块，可以试试看。
0: 这纯姜酿的酒。嗯。不卖篮子，叔叔，我们卖这个东西。
9: 这个篮子。
0: 对。妈呀，把我整紧张了，我太难了，原来生意这么难做啊！到了集市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慌乱。第一次去售卖，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客人沟通，所以我觉得这个挑战对我来说是难度还蛮高的。
10: 这是什么呀？
0: 山楂汁，冰镇的。
1: 给你们感受一下好不好？给你们先尝一下，看看好不好喝。
0: 里面有蜂蜜的，
1: 好喝，要一瓶。
10: 要一瓶
1: 吗？好的，等一下。
10: 要一个。可以用其他
1: 的。这是卢南的那边产的山楂。哎，对对对对对。对，7块。
11: 开张了，
0: 来开张了，哎呀，
11: 开张了，
8: 开张了，
1: 感谢你光顾我们生意。
0: 当第一次生意做成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一下子大家积极性都提起来了。我觉得这个挑战一定成功。
8: 好，现在有需要什么吗？
0: 卖酒。
8: 酒。酒，好好来。
0: 我就在这做凉粉。
1: 来自卢南的山楂饮料，纯天然发酵，内含蜂蜜，7块一杯了啊！哎，
12: 来自卢南的山楂饮料，纯天然发酵，内含蜂蜜，7块一杯了。
8: 小千，小千，我需要你，小千，
1: 我来给你装。
8: 三张。
1: 啊，好，14，好极了。行，好嘞，好嘞，好嘞，谢谢，
0: 谢谢。
1: 啊、哦，好的好的，来给。
11: 两杯，我再来一包就。
1: 啊，一共24，您扫那儿就行。咱饮料还有吗？
11: 都加完了。
1: 都加完，那没了。
0: 山楂饮料水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只是加了点冰，就可以让每一个年轻人喝完之后就觉得哇，好新奇的感觉。
1: 像在大集上直接去卖鲜山楂，年轻人不会感兴趣，但是他把它做成了山楂饮料，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文旅和农产品的结合。年轻人开始涌入集市去购物，然后也间接的让集市这个东西发展得越来越好。

0: 也为了适合年轻人，他们自己有了改变。兄弟们，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卖了
1: 300，
0: 280，
1: 去搞搞姜嘛。
0: 等这个完了，我就把姜的摊子就支到这儿。哎呀，你好，
2: 21，
0: 最后一瓶。哦，
1: 你这不坑人来了吗？怎么早知道我不过来了？
2: 那不行，你得来消费。
0: 好，行。
1: 正好你们卖吧，俺们去逛逛玩去。
0: 你们逛玩去吧。那你们买这个小黄姜吗？
1: 我就不该过的。
0: 那来5油，
3: 推荐一下我的小黄姜。
0: 10元一斤，这是2斤的。
1: 也行。20是吧？啊。
0: 感谢支持我们的生意。
3: 感谢支持，
4: 感谢支持。
0: 他们是今天在咱摊上消费最多的人了。哇塞，花了41。
3: 我们的姜也卖出去了。
1: 哇塞，行，我们走了。
0: 你真不错，
1: 谢谢姐，
0: 你真不错，
1: 一个
0: 人真不错。
1: 谢谢
0: 啊、再见，美丽姐，
3: 拜拜。
0: 我卖了他21一杯。
5: 恶意剪辑，这是真的是恶意剪辑
6: 啊！好听，好听吗？
7: 好听吗？嗯，
8: 小这个吗？谢谢。
6: 是十七吧？
8: 没有，对，十七，十七，对，十七。
7: 就是十七，就是十七。
8: 十七。
7: 97。
8: 十七。十九九七，他十七，十七太夸张，17块。好，谢谢。我觉得豆腐可以弄。
1: 豆腐你来弄呗。
8: 好。
1: 一人管一份，对。
8: 对。没有酱料。
1: 哎，哥，怎么？
3: 那里面是不是有那个皮子烧了？
1: 不是，它这条线烧了。
8: 它应该要有一个小小的架子，
0: 炉子坏了用不了了。
1: 对，凉皮停售。
0: 小鱼，去准备一个新的过来，别弄了，
1: 这个别弄了，
0: 别弄了，
1: 坏掉了。我在做红薯粉皮的过程当中，结果遇到了很大的阻碍，锅。
0: 哥，怎么炉子坏了用不了了？
1: 不亚于说我们现在走了6期以来，我觉得这个数字挑战目前是最难的。
8: 这个挑战就是有很多东西大家很手忙脚乱。杯子，
0: 这个配吸管了吗？
8: 有没有纸巾或是布？要什么没什么，自己就觉得哇，这不是明明昨天就准备好东西，怎么这回没有看到？对，就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
0: 18，没事，不用，我现在就用，谢谢。新的炉子，超哥，酒花酱、芝麻盐，
9: 好，
0: 给人淋点酱油，放点酒花，但是要少放，因为酒花酱咸。
9: 好啊。
1: 凉粉，我们是用不老泉做的，里面有一些微素含量。
0: 来两份，快点再做一个。
10: 要一份，先卖吗？
1: 但是得等一下，因为太销售了。
10: 再要一份粉皮。
1: 因为前面预定了好多份，所以你们可能在半个小时左右。现在越做越熟练，那个粉皮嘎嘎的那质量。
11: 你们第一次做啊？会不好吃吧？
1: 微博搜一下鱼羹，@我就好了，好吧？不好吃了可以退。
11: 一块你等于是30万块
8: 一份。
10: 处理的鸡腿。
1: 是的，
8: 欢迎试吃。
11: 你加一份吧。
12: 对，莱芜本地的老干红，
3: 这是18块钱的，再拿个袋子吧。
10: 三盒18。
12: 凉面拿铁，好，稍等一下啊。
3: 不客气。
8: 哦，我在那个不老泉卢南那拜的师。
10: 谢谢。
8: 好，7块钱，谢谢。
0: 3份30，
1: 3份30。
0: 47。
13: 好，拜拜。
1: 好吃就说啊，艾特我啊。
0: 开始卖姜了。来点姜吗？弄点莱芜小黄姜吗？没人了，这个点儿。你好，来点姜吗？带你葱怎么卖？我都要了，我都要。我们在这儿卖。
14: 世界十五。
0: 好嘞，行。

0: 葱怎么样来？
1: 咱一直用的人那边爷爷的那个地摊卖的姜，人家就剩这点葱了，我们就把它买回来，我们把它卖了吧。
2: 没问题。
1: 我们在那儿摆摊，其实我们人又多，然后我们摊子支的又大，然后就不停的在，还得拿着那个大声公去喊，其实很影响人家。而且我们的姜没有地方放了，还放在人家摊上去卖。但是你看到最后人家就剩这把葱了，但是就因为我们的姜一直放在那儿，人家就没收摊，就在等着，我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了。那我们就把人家的葱姜都收了，人家去休息。这也是助农的一个环节吧，对于我们来说。
3: 摆个摊卖东西，感觉怎么样？
4: 饮料很好卖，最多人就买那个。
5: 你看量份
4: 的。对。
1: 我们现在卖了504。
6: 好厉害。
4: 距离我们的目标还有点距离。
1: 还有400多。
2: 我们现在主要是姜啊，这个小黄姜得多卖一点。
3: 10块一斤。
1: 哎呦，8块进的。
3: 那好贵。
2: 10块钱贵吗？
3: 有点贵。
2: 有点贵啊。
3: 好嘞，你们慢慢买啊。
1: 谢谢。其实人家并没有骗我们，你卖了10块可能是在商超里面。大集上的所有东西都很便宜。你卖10块钱一斤就不会有人买，因为他们不会有性价比了，我们就没有任何的优势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决策上我们还是有些失误的。
4: 所以呢，
1: 我觉得现在这样，现在东西开始降价，剩下的只要目标再卖个400多块钱就可以了。
4: 那讲打对准备，
1: 对，我们可以赔本卖无所谓，
6: 把这些回本。
1: 对，
2: 再努力吧，再努力吧，我们还有希望。再努
5: 力。一个多少钱？
4: 你要全部吗？一瓶是7块，
2: 一起就15块一瓶了。
1: 10块一瓶，
5: 60是吧？
1: 对，60。来，大哥。
5: 这不用了，
1: 这是送的。我们今天专门拉过来的小姜，挺好的，这个小黄姜。
5: 好嘞，
4: 谢谢。
1: 可以啊，
7: 两瓶，
1: 算15一瓶。
4: 好，谢谢。
7: 那我拿一个吧。
4: 好，7块，我帮你加点料。
1: 超哥，2份豆腐啊。
4: 哦，好。
1: 还有2份。
4: 好。
1: 行，豆腐要卖完了，我们。
8: 老板，我吃过了。
1: 好，感谢你，
4: 祝你把葱。
5: 谢谢。
1: 我找一个卖菜的，好便宜，给卖菜的。
7: 四一斤果汁。
1: 20。
2: 20斤的豆腐，我都没想到他能卖出去过。
4: 马哥，请你吃碗豆腐。哎，
3: 谢谢啊。
1: 你这样吧，3包给20。好嘞，感谢你。本来是10块一包，那2包给你15。
4: 3块，
1: 然后我们也卖完了，送点蒜，
5: 多香，
1: 不客气，咱也没东西卖了，收摊。
4: 我们今天的收益如何？
1: 最后，总共卖了967.5块。哇哦，
9: 棒！
2: 凑吧，凑1000，可以的。这个凉皮绝对
6: 啊，非常的透啊。
10: 其实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就差那么20块、30块，其实可以完成这个目标的。
4: 就很不甘心，每次要挑战的时候，我都会很希望能够成功。有想过那会再拼一把，但是那意义已经不一样了。那是为了想要赢而赢，那不对。脑海里也觉得说，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是需要能够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农产品啊，然后也是希望能够好好体会一下在大集这边去卖东西的这样的感觉，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对，我们可以继续拖，30块能凑不上吗？肯定能凑上，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这趟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山东的农村，了解农业，了解文旅，然后了解现在年轻人的喜好，这些事情我们其实已经做到了。这个挑战只是我们的一个游戏，我们帮助农村售卖这些东西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纠结它到底是不是差了20-30块钱。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今天做的挺成功的。 咱收摊吧。 收工吧。

0: 收工吧，咱们。收工吧。今天卖不错，虽然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
1: 至少我们把这些东西发扬出去了，是吧？虽败犹荣。
0: 这么好吃的东西，我这起码得卖50元吧？啊，才10块一碗！我的天哪，我才10块一碗！
2: 我昨天刚学的粉皮，我今天能卖出去，我觉得我最少能卖出去15到20份，并且顾客吃的那个反应是好开心的，觉得这次数字挑战给我最大的成就感。所以我后面没有硬卖的原因是，我觉得大家累了一早上了，然后多人其实都没吃饭，就差那么20块30块，其实意义本身不大了，因为我已经在这件事情获取我本身该想要的意义了。
0: 高丹。
3: 完美收摊，
0: 那行吧，那我们撤了。感谢你，感谢你，好好，感谢你，
3: 辛苦，
4: 辛苦。
0: 咖啡，咖啡今天卖怎么样？非常好，放下战绩，
3: 实时战况。
0: 465，下次就来买咖啡。马哥，感谢你的摊儿，176.5，我给你转过去。
5: 年轻人喜欢逛大街，年老的人也喜欢逛大街，但其实为了适应他们，发展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形态。我觉得这个是很让人欣慰的。济南这个地方明明是个老城，但是它确实又很新颖，明明有这么多传统的产业，但是又用很新颖的方式、创新的方式包装出来，所以让我觉得来到济南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
2: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被这个集市带动的一种方式吧。我们前一站其实有跟这个土地去做链接，我们知道这个土地哦，这个农作物怎么长出来的，我们人为是怎么通过高科技去培养。但是到这一站，你很明显感觉你跟人也有了链接。我你最重要的是感受当地的特色跟气息，更要感受当地的文化。但文化怎么来的？文化就是从人出来的。 所以，我们这一站就是通过市集的方式，让我们跟这片土地、跟这里的人、跟这里的特色都产生了联系，这样我们才有办法真正去做到乡村振兴。
0: 哎，思佳，
6: 思佳，
0: 是的。
6: 那
3: 这就是本站的足迹灯，我们也贴到我们的济南站吧。
0: 济南你贴吧，
6: 来吧，我自己摁吧。
5: 3、2、1，哎，坏了，嗯，
6: 很遗憾，
5: 失败了。也想问一下，为什么今天这个数字挑战会失败呢？
6: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没有我们没有售卖的经验，嗯，
5: 所以在非常受欢迎的品类上选的备货量不足，嗯，
0: 对的，
5: 确实还是经验啊。那如果说我们有提早一天来看景，或者说哎我们这个设备我们都很清楚，实在是给自己太手忙脚乱了。
6: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蛮享受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管是我们跟咖啡店
2: 一起结合，还是去推广我们的这个农产品，嗯，
6: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需要传统跟现在年轻人的一些想法去结合。
0: 对，
6: 但今天我们结合的其实也还 OK， 只是因为经验不足，导致差了一点点失败。但是我觉得这个失败对我们是有意义的。
2: 虽然说任务失败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两天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
0: 是的，
2: 下一站你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一座网红城市，
0: 哪里呢？
2: 淄博。嗯，它也是鲁菜的发源地之一，所以接下来的一站你们需要去寻找的就是独特的美食的魅力。我们要感谢巧媳妇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那我们就出发吧，
2: 下一站再见喽！
0: 下一站再见，
2: 拜拜，
0: 拜拜，拜拜。
7: 我选这张的主要目的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地方和现在济南主要宣传的让农业和文旅挂钩，我觉得这个是相符合的，所以我想选这张照片。

0: 爷爷，你种姜种了多少年？
1: 30来年吧。我这个产姜最多的时候，15,500斤。
0: 我15,000斤啊！你有多少地啊？
1: 那时候来说呢，1亩6分来地吧。
0: 1亩6分地产15,000斤，好厉害！你这种姜大户啊！
2: 你们只要来济南，就一定会来打泉水。
3: 对，好山好水的地方。哇哦，太酷了！
4: 就这个水吗？哇
5: 哇，你看是不是清澈透底是吧？

0: 少师
1: 师傅，
0: 这一看就是师傅。
2: 上一期行进团到达全城济南，
0: 这特别适合带小朋友来玩。
3: 对，
0: 有山有水。
4: 我生的都上咱这来，我老困啊，现在发展这个样，真是想不到想不到，
5: 想都想不到。哎呦，
2: 在南部山区的千年大集上，
6: 来自鲁南的山楂饮料纯天然发酵，
2: 他们完成了一场热闹非凡的百级挑战。
5: 现在越做越熟练，那个粉皮嘎嘎的，那质量，
0: 欢迎试吃。
3: 3、2、1，
0: 哎，挂了。
3: 很遗憾，失败了。
2: 而本站行进团将沿着山海行进，
0: 这个地方就是东东峪村，咚咚咚咚咚，
2: 抵达鲁菜故乡之一的淄博。
7: 鲁菜是八大菜系之首啊，
5: 对，我们是之首的溯源啊。
8: 我们带您到西林居品尝一下地道的博南四子旗。
0: 好吃，
9: 这个好好吃啊。
7: 好吃。
3: 本站的这个数字挑战呢，其实
8: 我们也得抓紧时间，对不对？那我就开始了。
10: 那香菜葱都准备好了吗？
11: 还没够呢。
10: 咱都得抓紧了哈，已经吃了点多了哈。
8: 好嘞，好嘞，马上
10: 都热了哈。
0: 我觉得如果要让我们做一大桌子菜的话，今天一定会手忙脚乱。
8: 没事，慢点，慢点，没事，没事，糊不了。
0: 哎，差不多。哦啊！
5: 放在这，在你尝，放在这。
0: 哦，对不起的，小心。
12: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5: 早上好，
0: 早奶奶好，
5: 早早上好。
0: 哦吼，这里叫尿泉。
5: 为什么叫尿泉？
0: 尿泉。这个地方就是东东峪村，咚咚咚咚咚。四姐妹，这都建的还挺好的，那挺好看的，很漂亮。好浓的烟火气哟。
3: 哥哥，
0: 您好，您好，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小院儿，请坐。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赵毅赵大厨，他是博山菜的第四代传承人。哦，他是在那个网上刷到这边的大锅菜很火，所以他过来也是来取取经，
5: 是的，
3: 来探村的，对吧？
8: 对对，是的，是的。
0: 我们今天也来取取经，
13: 这个是鹅庄肉大。
3: 我们早上吃的这么硬吗？
0: 哎呀，好喝！
13: 哎，我都是用山茶水炖的。对，原汁原味儿。
0: 尿泉。
13: 啊，对，有锅泉、尿泉、懒老婆泉，这是我们村。哦，
0: 懒老婆泉。
13: 对，我们村其实用十个字就能概括。春秋古战场，齐鲁百泉村。哦，
0: 齐鲁百泉村。
13: 对对，泉源比较多。哎，
3: 你们三位之前有没有吃过那种大席？
0: 没有。
3: 就是比如说很长的桌子，然后所有的村民都会在一起，然后
0: 在户外啊。
3: 对呀、啊，对对，就在村子里。小军姐，之前东东峪村咱们这个大锅菜就很火，对不对？
13: 准确来说，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火的。
12: 一部手机，一锅菜，一个个村里的民俗故事，通过网络，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这个位于大山里的小山村。
13: 这是做大锅菜的一个现场。
3: 我觉得大锅菜特别有锅气。
14: 看，这是书记。
13: 哎，这是书记，这不在这里给游客打大锅菜。
3: 他这种书记很优秀，姓朱，叫朱书记。
13: 对，我们书记呢带领村民就是成立了合作社，开始干这个民宿。民宿干起来了，挤小山村比较穷，所以他就想办法
0: 开始做自媒体。
13: 哎，自媒体。
8: 我们村就是3月30号，来到我们村1500多人，现在就是做了400多锅，1500锅哈，已经有6万人次吃过我做的锅菜了。
3: 那咱村现在有多少个民宿呀？
13: 民宿有20多家，当天能够同时容纳200多人。
5: 容纳这么多人就需要更多的，其实有很多人慢慢就回来了，对吗？
13: 对对对，你像我也是，以前我是在城里上班的，然后就是因为去年3月份书记一通电话把我叫回来了，然后就开始跟着他宣传我们的村庄，
14: 所以回来之后收入更好了。

0: 对，主要是感觉书记做的事儿特别有意义，能够帮村民增加收入。
1: 我也很好奇，说为什么书记一通电话你们都回来了？
0: 首先哈，书记这个思想哈挺超前，再一个他就是挺正能量。他不单单想自己，他就是想办法让我们的村民都增加收入。
2: 是
0: 啊，对对，所以干这事儿很有意义。对，
2: 那你们这里为什么叫四姐妹啊？
0: 你看我们去年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小院的，我们就在对面走的那个民宿那门口哈，我们几个就做这个年糕，还有我们这里那个水家火烧，啊，所以我们四个就聚在一块儿了。
1: 就做了一个农家乐，然后起了一个名叫四姐妹啊。
0: 对对对，然后今年呢人更多了，单单摆小摊儿不能够满足了，所以我们就找了这个一个小院，
2: 建了个小院啊，
0: 加个小院。
3: 这一站我们主要就是体验淄博的美食嘛。哇，
4: 珍重之旅。
3: 我们这个大锅菜现在这么火，也离不开我们村民们大家的支持和帮助。然后刚才吃的这顿饭呢，其实就是这个朱书记宴请的。哇、wow.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呢，就是需要帮助朱书记完成一桌给东东峪村村民的回馈村宴，并且收到100个村民的好评。这一次你们的这个数字挑战过程当中，赵大厨也会作为助力的这个助力者，
1: 作为主厨
3: 共同完成我们本次的数字挑战。
1: OK， 好，
3: 来吧，我们喝一个旺旺。
1: 祝我们旺旺，祝我们越来越旺啊，吃有福，吃完有福。
3: 干杯！
5: 干杯！
6: 干杯！我们博山这个四四旗非常出名，待会领你们到我们博山品尝一下我们正宗地道的博山四四旗。好，
2: 四四旗。
3: 第七站了，感觉怎么样？
1: 说实话，这地体验感是好的。
2: 对，这一季的体验感非常好。
1: 对。
3: 其实我觉得这站的意义可能更大一些。赵大厨，这就是那个博山区是不是？
6: 对对，我们带您到西林居品尝一下地道的博山四子旗。
1: 老板好，老板好。
7: 好，
6: 徐院长，
7: 欢迎欢迎。
6: 这是我们博山文化研究院的院长，
7: 欢迎大家请进哈。四鲜果，
2: 四干果，四点心，
6: 这是四鸭桌。
7: 我们这个四子席它用的是八仙桌，所以说呢它的上面两位叫席尊和席首，是两位最重要的客人要坐在上边的，一次就是三四五六按这样的顺序。
3: 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啦。
1: 谢谢谢谢谢谢。
8: 他这个瓜子摆的真好，
2: 漂亮啊，
8: 怎么摆的？
9: 像个花，一个手套，一个一个摆。哇，
2: 那我们要不要先尝一下？
7: 先来品尝一下吧。
9: 好
2: 好
9: 来，
2: 好，谢谢。
6: 直接吃，开吃。
3: 他这个哈密瓜切的都很有讲究，是这样切的，
7: 在细节上体现对客人的方方面面的尊重，这是四四席他最大的那个文化的礼仪。
1: 这个文化有多少年了？对。
7: 按我们博山四子席的标准，它的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19年成立俱乐村开始，已经100多年了。
3: 100多年，它这个美食是不是跟齐文化也是有关系的？
7: 2500多年以前，我们都知道孔老夫子有一句话叫“八不食”的原则，色恶不食，不食不食，还有一个叫歌不正。不是，你得规范我才吃，不规范我也不吃。到了这个南北朝时期，贾思勰《齐民要术》，它里边有关这个烹饪的东西也很多，有关制作酱料的这些方法也记载的很多。到了唐朝的时候，也是我们淄博人林子仁的段成式，他写了一本书叫《酉阳杂俎》，他用了8个字：善君五味，微在火候。善于调和五味，特别注重火候的掌控。就现在我们来看鲁菜，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这个。我们就是因为有这样雄厚的一个基础，所以说这个鲁菜发展起来，而且慢慢的成为全国的这个八大菜系之首，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有深厚的这个理论基础和这个实践实操。过会儿我们可以再边吃边聊，准备上这个
9: 上菜
7: 吧。
2: 葱烧海参，
7: 对，
3: 这个是著名鲁菜。

0: 这是八宝布袋鸡，对，这是大件菜。所谓的八宝是都在鸡腹里面，这是一道功夫菜。哇，
1: 好喝，
2: 来尝一下，尝一下，都快。
3: 我差点要伸手了。
1: 哎呦，这个
2: 好香啊！
1: 嗯，这好好吃呀。
0: 好喝，
1: 好吃吧？
0: 好喝，
4: 好吃吧？
0: 好喝。这个葱就能吃。
4: 对，
0: 哎，我觉得咱得吃的时候想一想，我明天要做什么菜？嗯，对。我们今天吃这个四四喜，我们主要是想了解，因为明天要给那个东东玉村的那个村民们一起准备，所以我觉得我们得定好说多少菜。
4: 嗯，
0: 对，
4: 我们商量一下这个菜单。
2: 对，
4: 嗯、
0: 首先刚才那个丝干果一定得上。嗯。 不过那个点心，
2: 嗯，
0: 四点心也得上。这个四鲜果，
2: 嗯，
0: 也得上。
2: 那等一下，我得记一下，别第一个是那个炖鸡，
0: 鸡开头，
4: 鸡收尾，
0: 炖鸡好。
2: 第二个的话，咱就上这个豆腐香。第三个是苏锅，嗯。第四个是炸春卷，第五个是双拼，
4: 招牌琉璃地瓜，
0: 还有一个汤，
4: 秃头肉，
0: 西红柿炒鸡蛋，
4: 黄瓜炒肉，
0: 还有一个鱼。
2: 现在是十个，再加上鱼是一个，还剩下一个菜。
0: 我有个建议，就是可以吃那个羊，这边的羊也很有名。
4: 我们可以大锅全羊。
2: 现在是12个菜了，那哥咱四个人这么多菜做得过来吗？
0: 到时候我带两个助手。再一个就是说，这个成器必须得选，这跟雷一样，一个好的衣服，它是格外的漂亮。
4: 对，
1: 对，它这是琉璃之乡，到时候可以让赵大厨带你们去看一看。
0: 对，我们上我们博尔上的大观园去逛一下，选一下我们四季洗浴的餐具。
4: 好，
0: 对，
2: 我们走啊。
0: 五菜是八大菜系之首啊，
5: 对，我们是之首的溯源啊，真正的发源地。
0: 但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它为八大菜系之首，是因为它味道确实很融合，
5: 对，
0: 什么都有。
5: 但重点是，我觉得它厉害的是，哪边好的东西，他们提取完之后呢，他们变成了一个更厉害的菜，然后大家以最后以它为印，
2: 是对这个菜品最大的尊重，
0: 是这个太厉害了。
5: 这是我们博山的潮流大观园，这个大观园是始建于1991年，有500多个摊位。哦，
0: 走，
5: 咱进去看一下。
0: 走走走走。
5: 哇哦，好漂亮！ 哇，它这个太精致了。
0: 对对，这是珐琅彩的。但是我觉得上来你这个摆盘，
5: 略显太高级了。如果是这个的话，
2: 对，
5: 后面你要凸显一下主菜嘛。
0: 你们再看一下，
5: 你看这个，对，这个
2: OK，
0: 有点小了是吧？这个小一点，不是我们小而精。哦，嗯，这个 OK，这个还可以啊，这个 OK，
2: 嗯，咱用这个，行，可以。这算锅吗？大身板。
0: 这浅了点吧，这个。这个也能行，挺好的，就选这个。下一个菜就是那个豆腐香。
2: 豆腐香。
0: 对，豆腐香。
2: 哦，这个大小也可以。
0: 这它是带筋性的，对，咱就用它吧。
2: 太好了。哎，哥，这里有一个纯白的。
6: 蓝莓的。
0: 挺好的，是吧？这个 OK， 这个 OK，
2: 这个可以，这个非常 OK。
0: 这够高吗？
2: 行，这个行，很好。这个大小
0: OK。
2: 这个。
0: 这个 OK， 这个 OK，
2: 是吧？可以。老板，有没有那种？ 吃双拼的，嗯，然后这种两，这可以，这看上去还挺雅致的呢，这个，
0: 对对，这个好，OK，塌了，这个可以啊，鱼的，其实要不然就用这个也行，
5: 白色也行吧，这个就
0: OK 了，
2: 这个可以，这个群羊也行啊，这个吧，哥这个可以，这个好，老板打包。
5: 拜拜，好，再见，好，再见，再见。
0: 我们要上这个医院去看一下那个黑羊。
2: 啊，对。所以我们明天要打下手吗？还是我们从头到尾？
5: 咱们肯定是打下手，再加上我们朝两个菜，我们明天主打一个慌忙之中井然有序。
2: 咱三个肯定是需要那种家常菜、下饭菜，一人做一道。
5: 对，
2: 就是咱们选的这几个，什么黄瓜炒肉啊，西红柿炒。

0: 这个鸡蛋啊，需要我们来炒。哇，山海具象化了，最美的地方。
1: 啊，看着羊了。
2: 爷爷你好，
1: 你好，你好。
2: 爷爷好。
1: 欢迎你们来我们村。
2: 谢谢，谢谢。
1: 怎么这个小羊里面中间插了一个小狗狗呢？
2: 我领着它跟我。
1: 啊，爷爷养这羊养多少年了？
2: 从80年开始养的。
1: 40多年。
2: 对了。
1: 哎，爷爷，那我们明天想要用你们的羊啊，那我们帮你做点什么？
2: 可以给我放羊。
1: 好。
3: 我把羊交给你们了，我上村委开会去了啊！
4: 好嘞，没问题。这样再吃一点，小鱼。啊，他们吃饱，我们才能吃饱。
5: 这个山羊肉口感一定会好。嗯，
1: 这羊比平常的羊肉要贵，
5: 带着毛称的，哦，20元一斤，
1: 挺贵的这个。
3: 哎，互相干架，哎呦！小鱼要劝架一下，那边有两个打架了。
1: 哎，张嘴，张嘴，张嘴。
2: 靠边走，
4: 小雨，你再围他一下，让他进去。哎呀，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哎，别挤别挤，一个一个来。
1: 不要把头羊给差点挤出去。来，往里让让，里边的往后站啊。
2: 好了，我关关门，谢谢了啊。
1: 哎呀，没事。再见，爷爷。
2: 拜拜，
1: 感谢，拜拜。
3: 这个羊我们也赶完了，
4: 是吧？我上下料场等你们。

0: 玉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走，哇，五方龙缸，柴米油盐酱醋茶，
2: 这是我们巧媳妇非遗传承人李洪涛老师。
3: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老师，你好。
2: 今天有李老师带我们了解一下我们巧媳妇。
4: 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
3: 行，咱到酱园去看一下哈。
4: 好。哇哦，龙缸，
3: 这就是我们古法手工酱油的主要环节。我们这个公司起源于1895年，距今有130年的历史了，是由原先的东台油酱园延续下来的。因为我们这个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就是在我们淄博的高阳郡太守的时候成书的。这本书全面地介绍了酱油的整个生产过程的蒸茶工艺。哦，戴一下这个纺尘帽和鞋套。
4: 好的，
3: 这就是我们古法手工酱油的主要的发酵环节。嗯。每年的3月份，

0: 把大豆经过浸泡、蒸煮、制曲，加上盐水发酵，经过春曲、夏酱、秋油、冬凝香这么四个季节，夏季要有三个月的37度的高温发酵，也就是说一年的时间才能形成我们鲜美的酱油。哦，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有一条重要的工序就是打耙，它的作用就是把上下不同的酱醪均匀的搅动。你看这个泡是在酒精发酵，要酱油香必须要有酒。酱油是用大豆、小麦、食盐和水四种原料酿造的。小麦当中的淀粉变成单糖，变成乙醇，它要产生二氧化碳，还有气泡。
1: 老师，我来试一下。
0: 好的，
1: 往下
2: 把底下的翻上来，是吧？
0: 对
1: 对，你看好多泡泡，
0: 这就说明这个工艺是正常的。如果没有冒气泡，说明它就没有产酒，是不会香的。
1: 那我们正常做一个酱油需要多久时间呢？
0: 需要一年的时间。
1: 一年吗？
0: 一年。

0: 我们的鲜美的鲜味是由我们的大豆蛋白产生成鲜味的氨基酸呈现鲜味。
1: 哦，好媳妇儿的酱油就是非常的鲜，我们家用了很多年。
0: 鲁菜的特点就是咸鲜酱香，
2: 就感觉这个香味就是很醇厚。
1: 对，
0: 大家看一遍，这个工序叫浇粒，每天我们要把它这样提出来浇一下，因为它在发酵过程当中它是会产生热量。
2: 哦，一层压一层就更香了。
0: 这就也叫抽。
1: 哦，浇抽。
0: 抽油嘛。

0: 这就是我们的食品原料——几款手工酱油，大家尝一尝，闻一闻。
1: 嗯，这个还有一点点酒味儿。
2: 嗯，更香、更鲜、更醇厚。嗯，
0: 你看哈，这个颜色红亮。嗯，它具有挂壁性，可以再尝一尝，品一品滋味儿啊。
2: 哦，滴在舌上，哇哦！
1: 这确实是很香，
0: 你们再可以漱一下口，再尝这个。
2: 简单讲，它留香不久，就可能过了，就这个劲儿一下冲到你的舌尖，你就没了。
0: 对，这个要时间要长一些，它的滋味。
2: 是的，
0: 这一个一下就断牙齿就没了。嗯，这叫果。
1: 这个很香，这个
2: 靠着这个古法手工，所以它就很鲜。嗯，然后它配料表很干净，就只有几种原料，所以它出来的东西是最新鲜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巧媳妇酱油太棒了。
3: 对，
1: 醋的发明跟酱油的发明真是很神奇。嗯，为什么古人会想到这种方式？嗯，
4: 待会让李老师给我们挑选一下它的上等的酱油，我们来制作那个黄瓜炒肉。
0: 好。来这边哦，这就是我们的化验室哦，

0: 从原料到入库，它要经历过200多种的检测，才能保证它的一个合格产品。
1: 这是什么东西？
2: 发酵完的吗？
0: 这就是做好了的纸曲啊，
3: 可以上手试一下它的光滑度和饱满度。光滑不粘手，饱满度、色泽各方面都是非常均匀的。我们这个菌种在投入使用之前，我们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
2: 好。
3: 微生物检测这一块，它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就是我们的种区的发芽率。通过这个显微镜直观地看到它的发芽率，我们发芽率到95%以上，说明我们这个种区它会对这个酱油的风味发酵得更好。酱油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是氨基酸肽氮。这是检测我们的重要指标氨基酸肽氮。下一步我们要进行这个公式计算，我们后边就直观的出现氨基酸肽氮的检测数值。像这个0.444就是我们标注氨基酸肽氮大于等于0.4这个酱油。这个结果是1.19，就是我们古法手工酱油。它这个氨基酸肽氮越高，它这个酱油风味越饱满。口感越好，所以我们以后在超市选择酱油可以关注这个关键指标。
4: 明白。
1: 是用科学的方法来酿造古法的酱油，然后来让它标准化，
2: 大家吃的也放心嘛。
1: 对，
3: 让你写个公式来，然后那个让几个老师看一下。就是刚才我们在电脑是已经设定好公式的。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定这个氢氧化钠消耗数是18.20，它的空白是1.50，然后乘以氢氧化钠摩尔浓度是0.05710，然后这个0.014是一个常数。下边因为我们是吸取5毫升样品，稀释了100倍，然后我们吸取了样品是20毫升，所以底下是除以这么个数，乘以100%，最后算出来就是我们电脑上这个数。
2: 那早上就拿这个算。
3: 对，他在算的过程中，我们那个老师可以亲手来滴定一下。
1: 好，我来吧。

0: 这里不等于五分之一吗？那就不得一了吗？只要算它就好了吗？
1: 对对对对对。
0: 18.2减1.5，18.2，1.5，然后16.7。

0: 算出来是多少？1.19的。
1: 对。棒棒的。
0: 必须得大于0.8以上的标准才能往下一步，对吧？
2: 对。
3: 我觉得我今天学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0: 什么点？
3: 这个含量。
0: 以后看酱油就可以看这个。
3: 对，以后买酱油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这个来分辨这个酱油是不是。
0: 对。
3: 我们去年也去体验过酱油厂，所以我们印象中的酱油厂就都应该是那种露天的。但是今天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用科学的方法把酱油的生产标准化，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4: 我们就把这瓶酱油送给你们哈。
3: 好的，谢谢。我们就拿它来做那个百人宴。
0: 好，辛苦老师，
3: 谢谢。

0: 今天晚上就是葛乐睡了。
1: 行。来，老师，辛苦你了。今天我们来喝这种旺旺啊，烧烤之前呢喝旺旺刚好。
2: 对，我们的旺旺乳酸菌啊是烧烤好搭档。
3: 干杯，干杯！哇！哇
4: 服了，来，
3: 谢谢，哇，
4: 淄博烧烤。
1: 嗯，这边还是比较好吃啊。

0: 这个淄博烧烤火了之后，我们这个博香菜也出圈了。现在我们这个博香人流特别多的哦。因为这个博山这个县城，它是比较有烟火气的，比较有人情味的。嗯，包括就是说美食、琉璃、陶瓷、旅游是密不可分的，对于我们博山的发展来说，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的。
1: 嗯，是。
0: 现在这个旅游跟上，博山菜跟上，现在这个住宿接待能力也没问题。嗯，这波流量，博山人是直接接住了，
2: 太棒了。
1: 给人的感觉就是，你既有传统的东西，也要让他们这儿能够物尽其用，他们的城市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也把博山的文化、博山的菜、淄博的烧烤都发扬出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0: 我是1995年的，嗯，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都是农民，都在家以种地为生。嗯，我们村里都是搞酒店的，当时的话就是说游客非常多，基本上都是做鱼为生，就是说一鱼五吃或者六吃。所以我小的时候就是说把书包放下，其实不写作业，就是给他们端盘子。那个时候我就对这个厨师非常感兴趣。嗯，其实我的话就是打小就是受村里面的影响才选择这个行业。嗯，在2019年的时候，我拜了我们博山的一名大师。嗯，他当时在我们博山非常有威望，我嘛就是说挺喜欢这个行业，通过他也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嗯，通过老师教我的一些技术，以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精神，把这个博山菜慢慢的发扬出去。因为这个博山菜它需要年轻人去进行挖掘、发扬、宣传，所以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博山人，其实我感觉要为博山餐饮做点贡献。嗯，其实我现在就是说借助自媒体的平台宣传我们的家乡，发扬我们的博山菜。其实我自己心里面也有一个小口号，讲好博山故事，做好博山味道，其实就是我的人生中一个价值观。嗯，
3: 那所以现在您就是在除了自媒体的身份，在自己的饭店里干。那今天那个是饭店？
0: 这是我自己的饭店。现在的话，在淄博的话有4家，主要是做传统的博山菜。
2: 你看他这个吃饭的形式哈，啊，他的规矩啊，这些东西都还保留着，就是又有创新，但同时又把那个好的传统有趣的那部分又一直在保留着。
1: 传承但不守旧。
3: 嗯，老师来敬你一杯，旺旺！
1: 祝博山菜越来越火。
0: 好，谢谢。那你们准备在这里露营？
3: 拜拜。
2: 这边风景那么好。嗯。
4: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哥哥们可以下车了。
5: 您好，您好。哎，
0: 你好，你好。
3: 哎，老师好。
1: 您好，您好，您
6: 好，
1: 您
6: 好。
3: 书记好。
0: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6: 哇，乔哥，
0: 这就是我们东东玉村的书记朱书记。
1: 朱书记，你好，你好。
0: 今天中午我们要帮助朱书记，做一下这个农村的四次席，百宴席请村民，百人宴席嘛。
3: 没问题，没问题。
0: 走，
1: 走，干活去。
7: 我们才可以用十个字来概括，就是这个，川秀古榨厂西路北沙村。哦，小沙村一个传统古村落，原始的风貌表示的保持得非常好，而且这个民风非常淳朴。
6: 这就是我们平时吃大锅菜的地方。
1: 看起来人好像挺多的哦。
7: 对。哇，
1: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好。我们得抓紧时间，那个任务就开始了，抓紧时间。
3: 哥，我们先做什么？
0: 挂盘子吧。
3: 好。来，我去炒。
2: 对，我来洗吧。
0: 我先切蒜。
3: 好。好嘞。
1: 这个薄厚行吗？
8: 可以，稍厚一点可以。
1: 稍厚点可以。好嘞。
3: 先片这样吗？
0: 是这样。我给你切一个。你把这个茎去掉，把它切成这种屑的。
3: 哦，明白了。好。
7: 那现在香菜葱都准备好了吗？
8: 还没够了。

0: 抓紧时间，村民都着急了。这个保护什么？
1: 行 ，OK， 很好很好。哎，咱都得抓紧了哈，已经湿了点多了哈。
2: 好嘞好嘞，马上
1: 都热了哈。
0: 好的好的，
2: 来，我赔你钱。
3: 哎呀，啊，哎，你这个快多了。

0: 用一个很大锅去炒的时候，就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体验。虽然很累很热很难炒，但是就是觉得这种炒的感觉才有那种烟火气。
1: 倒油倒的时候，沿着锅边慢慢的倒，哦，它这酱油就熟了。
0: 啊，跟我们炒媳妇儿的来啊。加火了，感受一下。
2: 好，感受一下。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就拿勺子，拿勺子，你再盛出来。
2: 沥干它。
1: 这些就匀成八盘就行。
2: 好，
1: 分成八盘。
0: 鸡蛋都打了吧？
1: 鸡蛋打好了，准备它们盛出来之后，我们就西红柿炒鸡蛋。
0: 好的。
1: OK， 漂亮漂亮，上桌就行。走走。
2: 要我个从哪还得摆？
1: 你往这个桌放，你放在。
2: 我摆这边。各位爷爷，久等了，我们先一点一点上。奶奶们，久等了，我们先上一点。
3: 先来啊。
2: 对。
1: 那我们就开炒。你往里面倒的时候，你让转圈子倒。
0: 哦，行。
1: 对，转，对。
2: 这样子吧。
1: 对，翻就行。
4: 往前推，哎。哎呦我，
1: 慢一点。没事，慢点，没事，糊不了。没事。可以铲出来，铲到盘子这边。
4: 哎，慢点
1: 啊。
2: 哎，下不来。哇！
0: 放在这，对，你铲放在这。哦，
2: 赶紧冲一冲。对不起，小青。
0: 没事。
1: OK， 加蒜就行。歇一下。
0: 我们鲁菜啊，以这个酱香咸鲜为主。就得用正宗的啊山东味道的酱油，我们这个巧媳妇儿古法手工酱油就是我们地道的山东老味道。
1: 对 OK 好了，下鸡蛋就行。
0: 好了，
2: 其实还好，毕竟我们就做了这么两三个菜，其他都是打下手。但是我觉得如果要让我们做一大桌子菜的话，今天一定会手忙脚乱。对，
4: 除了我们也
0: 有，差不多了啊。
1: OK，
0: 好，
1: 开始盛，来勺子。哎呀，
0: 咱这菜上吧。
1: 上吧，上完菜之后我们来做汤碗啊。
0: 好。
2: 爷爷们，西红柿炒蛋。
1: 来，转过去。是，
2: 这个移一下啊。好。我是一个可能手脚没那么利索的人，笨手笨脚的嘛。他们就是用很可爱的一个笑容，然后一直跟我说谢谢，我觉得很开心。
1: 这边，
0: 这三桌的。
1: 好，来。
5: 我来吧，书记好，我是思佳。哎，
1: 你好。哎，
0: 饭点来了，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5: 闻着香来，我帮你们弄吧。
0: 好，
1: 这个。
5: 我去帮他们。
2: 师傅，我想请教一下，您从事这个餐饮业多久了？
6: 我18年。
2: 18年了，哇！
6: 虽然下了学我就干这个。哦。比较这样的传统菜，比较那个讲究工艺。嗯。
2: 哦，得把它这样子拉起来。
5: 哦，啊，好烫，好烫，
1: 慢点。
5: 哦，要给它捏成一个碗是吗？
1: 对。哦，
2: 直接用手。
5: 哦，好烫啊！
7: 我可以，你就固定上面，我来弄。
1: OK。

0: 你做的这个也太好看了。哎，
1: 我的艺术细胞太好了。大海螺，大海螺，
2: 你那个像个贝壳。
3: 大海螺，
4: 大海螺，
1: 你那个底有点快融下去，你要再拉高一点。
4: 我感觉到烫了，
3: 是吧？
1: 那我们得坚持这个动作，让它干掉。
4: 你这个很哇塞，
3: 你这个很艺术啊，那个。

0: 啊，所以连太阳烤着都不觉得热了。
1: 自己做点山楂，
2: 我们要装山楂是吧，老师？
3: 对，山楂。
4: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做的这个，超哥对比了一下，好吧，确实没有什么区别啊。
5: 我用糖做的那个盘子，就做的特别精致，好有成就感。
3: 这是我亲自做的。
6: 你亲自做的是吗？
3: 我亲自做，
2: 这样
3: 这真的好。
7: 不是，这主要是这个碗做的这么漂亮吗？这个碗是可以吃的，是吧？
3: 对，
8: 这敲碎了吃，这是糖碗。
2: 爷爷来，拔丝，敲碎了吃。对，
4: 这是我做的，我做的有点丑，你们不要介意。
9: 下，
10: 挺好，
4: 请你们凑合吃，这是我第一次做，
10: 谢，
4: 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
8: 给它敲烂了吃，那我帮你们。
2: 这好看呢，这
8: 没事，
0: 忙忙碌碌的，我也能体验到，就是那种大厨做完饭，看别人吃他的菜吃得很开心的时候的那样的开心的心情，感同身受。
4: 这是鱼，是最后一道菜吧？
3: 最后一道菜，
8: 最后收工，上鱼，
4: 来扔一下，上鱼喽！
8: 强哥，强哥。待会儿一起回吃饭的时候上鱼喽，最后一道菜，
4: 年年有余。
2: 来，奶奶们，
3: 来上酱，
2: 来上菜喽。
4: 咱菜应该全了吧？
8: 全了。
3: 我没错，来吃饭。
4: 吃饭啦！
3: 吃饭。
11: 开学啦！
4: 我要拍一下这个桌子上的菜，太丰盛了。
6: 这个是可不错。
4: 这个是小鱼的作品。
8: 你这个碎 OK 了？
5: 你敲的时候，我心都碎了。
3: 你要黄瓜炒肉呢？
4: 在这儿，黄瓜炒肉在这儿。
8: 没事，既然是大席，那就站着吃。
4: 流水，自己动。
3: 我也尝一下。这个好吃。
6: 哎，这个菜可不错，
4: 得到官方认证。
6: 我们这个村啊，就说，下村600多年，下在兰口，常住兰口以老年人为主，就是60岁以上的。我是30年以前，因为这个地方穷，我就从这个地方出去了。
4: 所以您是东东峪村的村民？
6: 对，20多年以后。又因为穷，我又回到了这个地方。
4: 那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回来的呢？
6: 有这么好的山和水，有这么好的自然资源，然后不能变现，不能增加这个村民的收入，很着急。所以就说，于2018年就回到了家乡了。初衷我就是想利用我们这个自然资源，然后来变现，增加村民的收入。2018年回来，现在是25年吧。一直这样在做，就方向没有变。初心没有变，就说一步一步在做，虽然这个步子迈得小一点，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通过去年一年的努力，去年一共来我们村游客有30多万人吧，而且原来我们村你像这个泉水啊，还有山都非常好，然后通过我们这样一宣传，应该说是个网红大长村吧现在。
12: 因为我们书记说了一句话，就说我们这小山村就是个现状，只有走乡村旅游这一条路线，农业又不发达，想增加村民的收入这一条路。
6: 对，
12: 我们觉得书记说的很有道理，所以就毅然决然的跟着他一块儿干。
6: 对，我们必须走乡村休闲旅游，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0: 真的是感受到了，就是村民只要见了他就会特别高兴的，觉得是大家是真的喜欢的。
4: 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吃的怎么样？
13: 好。
4: 今天有一个任务，就是我们的3位行进团的哥哥给大家做一顿回馈村民的宴席。如果你们觉得他们做的好的话，就拿着玉米放到我们的筐里。
0: 各位阿姨们、叔叔们，吃得开心吗？
14: 开心。
0: 好吃吗？
15: 好吃，
16: 好吃，好吃，
0: 好吃，好吃，好，行，给我们投票吗？
17: 投票，
0: 好，行，谢谢啊，多给我们投票。
8: 爷爷奶奶们好。
18: 好。

0: 你们开心就完事儿，不管你们今天吃的好和不好，开心就告诉我，鼓个掌。很高兴可以为你们服务，我觉得很荣幸。来到这边呢，就有点像是回家一样，觉得很温暖。谢谢你们，谢谢。
1: 好，
2: 谢谢。
1: 接下来就进入到了投票环节，对，直接放里面就行。
0: 一人拿一个，一人一票，一人一票啊！奶奶们的一个和蔼的笑容，亲切的笑容，然后跟我们说再见，他们的满足感，其实也是我们觉得很幸福的地方。那棒棒，往这里棒啊！
3: 对，
0: 太好！
3: 谢谢爷爷奶奶。
0: 奶奶为了帮助我们成功，已经开始为我们作弊，
4: 对你们的饭菜很认可呀，
0: 太感人了。
5: 谢谢。
0: 好，哇！谢谢，感谢捧场，感谢捧场。
1: 大家看一下，这边都空了，
6: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1: 这个结果呢，已经一目了然了。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回馈村宴特别特别的满意，
6: 对，
1: 所以也特别谢谢我们的三位哥哥，
0: 谢谢我们的赵大厨、小军姐，
1: 还有我们的朱书记，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6: 我觉得很厉害，就是能看到整个一个村子里面，大家。 拧成一股绳来做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让乡亲们生活变得好，
1: 腰包变得更鼓。
6: 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时尚，而且我也看到村民们对朱书记是那么的喜欢，
0: 对，
6: 你就知道是真的是为大家谋了利，为大家谋得了好处，村民才会这样拥戴他，非常好，我很感动，因为喜欢一个地方的。
1: 好吃的，然后会驱车很远的地方去到其他城市去品尝这些美味。
6: 这一站我们主要就是体验淄博的美食嘛。而且我觉得淄博也抓住了这一份机会，然后让他们的城市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也把博胜文化、博胜的菜、淄博的烧烤都发扬出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1: 恭喜哥哥们完成淄博站的首次挑战，请点亮。恭喜！
6: 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多人的菜。之前我们在淮安那站的时候，我们只是帮厨帮忙前期的那个处理，但是真的等你上手发现做那么多人的菜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很有趣，真的很有成就感。
1: 嗯，
6: 看到这么多乡民的他们的笑容。
1: 哦，你送到每一桌去，爷爷奶奶们都很开心，很感动。他们的笑容是我们最好的回馈。嗯，
0: 所以恭喜你们完成了本站的数字挑战，
1: 你们的奖励呢就是可以入住下一站潍坊的豪华酒店。
7: 豪华酒店，
1: 下一站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就是中国蔬菜之乡潍坊，这是我们下一站的路书。
7: 哦，去寿光喽。嗯。
8: 挑选这张照片是跟很多在地人一起去炒那个大锅饭，这也是我没有体验过的，就是我可以去服务上百个人，哎，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我们也在青岛泰安见了大学长。

0: 上一期，行进团到鲁菜故乡之一的淄博。
1: 这个地方就是中东峪村，
2: 这是我们博山的潮流大观园。哇哦，
3: 好漂亮！ Okay.
0: 他们追寻了齐鲁大地上的山间美味。
2: 这个山羊肉口感一定会好。
4: 这是八宝布袋鸡。
5: 对，这是大件菜。
6: 好吃。
4: 这个好好吃。
0: 通过了一场大锅饭的回馈宴。
2: 没事，慢点，慢点，没事，没事，糊不了。
4: 鱼是最后一道菜吧？
2: 最后一道菜，
7: 开始了！
4: 恭喜哥哥们完成淄博站的数字挑战。
0: 而本站，行进团将抵达有着"中国蔬菜之乡"美誉的潍坊寿光，
8: 去看一下我们"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的菜博会。哇！

0: 这很壮观，
1: 很壮观。
0: 来，我们的大南瓜。
1: 哦，我天哪，太厉害了！家里种一棵够吃两年。
2: 这样的数字挑战，你们需要完成吞西瓜的采收。
3: 哇，
4: 不是这么就是这么剪然后搬吗？
5: 就剪搬。
1: 完了，明天咱俩腰就废了。
5: 我们效率有点慢。
4: 我们是不是得多一个人剪？我觉得可以多一个人剪。
6: 我已经快热没了，已经整个人。呀，我受够这个连鼠板。哎呦呵。
7: 老板笑笑不说话，你自己体会。
4: 是的。
1: 老板你在骂我。
8: 商誉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4: 那个老师
1: 叫许多是不是？许多有许多蔬菜。哎，
4: 对了，
1: 好。
4: 这里听说会有很多让你震惊的画面，
1: 是吗？哇哦
0: ！Hello，Hello，Hello，Hello， 许多老师，
1: 许多老师，
0: 欢迎欢迎，
1: 你好你好，
0: 欢迎咱们《行进中国》节目组的三位老师，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9: 我就是被人不理解的许多。三年前在市区有着体面的工作不做，偏偏要去陌生的村子里种大棚。
10: 这是我种地的第1032天。
11: 这个棚是2024年10月份开始种的，一共12000棵苗。大年初三正式开园，
12: 一朝归故去种地，现有百万级的高温土墙大棚，而后欲报家乡之恩，扬曙光之美，随则农业新媒体之境，承蒙诸君支持厚爱，徐某万分感激。
0: 其实我不是曙光人，我是潍坊市区的孩子，那就是因为发现曙光这个地方产业集群非常的完善，所以才来到这儿做这种农业种植。
1: 真厉害啊！哇
4: 哦，那你就是新农人了，
0: 勉强算是吧，因为我对于新农人的标准是能够让更多的农业人简单高效地赚到更多的良心钱。所以我还在努力。我是从2020年开始干的农业，到现在已经6年了。就一开始种大棚，在2022年的时候开始做了新媒体，去做产业化的一些助农，包括这研发之类的东西。返乡创业这6年来，其实光靠种地也赚了不少钱。你像去年我们种的那个彩椒的价格非常不错嘛，基本上能纯正40个左右。哦，
4: 那很厉害了。
0: 所以说很多人为什么想来曙光种地，因为在这个地方除了种植技术强之外，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我种出来之后能不能卖得掉。那我今天就带着三位老师去看一下我们中国蔬菜之乡山东曙光的菜博会，好吧？
1: 好的好的。
0: 今天我们主要就是去7号馆和10号馆。哦，我们先来我们的7号棚。哇哦，是不是很壮观？哇
1: 塞，很壮观。
4: 现在感觉菜都长在天空上面了。
0: 对，
1: 长未来。
0: 这个7号棚呢，就是无土的栽培模式，用的各种机制栽培、水势栽培、叶康栽培，它已经打破了传统用土来种菜的那种模式。
1: 你看这个滚轮，然后一直在均匀见光。
0: 这个就是滚轮式的无土栽培，它会让这个植物接收不同程度的光照。用这种无土栽培的模式去种植蔬菜，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4: 在家就能种。
0: 对，这是其一。第二，其实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土传病害会很少。但用这种无土栽培种植的话，它的用药也少，它会更健康。我们里面会有各种的传感器，去根据它的植物生长大模型，它需要什么样的肥，给它里边加不同的营养元素。你像这个就测风速的了。然后还有这种雨雪的传感器，所有的环境信息全部都集散到咱们的手机上，
1: 就跟智能家居一样。我知道了，
0: 给三位哥哥看一下，打开我们自研的这种 APP， 就能够看到我们棚里的温度了，还有湿度，看了吗？包括我们可以就在这儿，或者说我出国都可以去控制我们的大棚的温度，或者说它的光照强度，都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哇哦，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真的太厉害了，
0: 已经打破了像过去那种纯靠人工去用两只手去做劳业种植了。
1: 厉害，这个是真厉害。 我们是切身的体会到了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影响，这个是让人非常震撼，而且我全程都是在我

0: 的兴趣点上的。
1: 我特别喜欢智能化的东西，通过各种传感器或者手机，我就可以掌控家里的一切东西。结果发现现在在田里也可以完全做到这些，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酷。
2: 寿光它不是蔬菜之乡吗？他们的产量出口大概的比例是多少？
3: 我们基本上寿光这个地方本地产的蔬菜一年有450万吨左右。哇哦！因为别的地方的蔬菜需要寿光的物流园去进行集散，所以说每年从我们这个物流园出去的蔬菜有900万吨。哇塞！哇哦！很多人一想，什么是寿光模式？寿光模式难道就仅仅是种地吗？不是的，它可能涵盖的是种植端和销售端，以及我们的科研研发都算是寿光模式当中的一环。

0: 我觉得受光模式很厉害，就是他用一套非常科学的办法，然后把种菜这件事情标准化、规模化，形成一整套链路，可以保证农民每年的收成是什么样的。它会让农民的心里非常安稳，只要肯付出，他们就一定会有好的收成。
1: 大家能看到上面吗？辣椒的长廊。哇塞！哇哦！品种非常非常多，这一勾就是一个新的品种。
0: 我在菜场都没见过。
1: 这就是我们的西红柿了。你看，红的、黄的、绿色的、橘色的、紫色的、黑色的、白色的、粉色的都有。来，我们的大南瓜，这也算是我们寿光的一个特色了。这是，哦，我天哪！往年我们这边的蔬菜，它都是有比赛的啊，像南瓜就比谁种的大，像我们有种别的作物的，谁种的好看，谁种的口感最好吃啊。所以说，老师们，我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小小的任务啊，
0: 好，
1: 给大家安排一个小小的游戏。十号场馆当中，我需要三位老师寻找三个最，第一个是最重，第二个是最长，第三个单株产量最高。然后我拍里边打个塔。哦，
0: 我们是找品种就可以是吧？
1: 对，就在这个场馆哈，朋友们。
0: 明白了，来吧，开始干活吧，兄弟们。
2: 好。这一串嘛，哦，这一株最多。
0: 树冠。
3: 单株累积
0: 6000多斤。好，看其他有没有这种刺条，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番茄了。哎，
4: 5000多根，
0: 6000多斤，咱们可以直接就看那个磁牌，
2: 是
0: 上面都写着产量什么的。
2: 那边写什么？茄子树，
0: 单株累计结果1000多个，它不是一次性1000多个。
3: 对。哦，我知道了。南瓜，
2: 南瓜是大的，
3: 最大的那个，
0: 哦，最重的那个可以。
2: 我们去看南瓜好了。
0: 好，哥去南瓜那边，我继续往那边逛啊。
3: 南瓜之最肯定好找，南瓜肯定是。
2: 对啊，你看。
3: 妈呀，这么大一个南瓜，
2: 它名字都叫巨人南瓜了是吧？
3: 单瓜可以达400多斤。
2: 找一颗大的呗。
3: 前面那个更大好像。
2: 就反正是这一片喽，挑一个漂亮的拍。
3: 来，这是门禁，来拍一张，拍那种比较新奇的。
2: 对，你可以摆一个好玩的姿势，
3: 假装搬它。
2: 好，一、二、三。趁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走走别的。
3: 往这边走。
2: 单株可达6000多，那有可能是番茄。我们去那边看看吧。走这边去呗。
3: 茄子刚好在那边。
0: 大哥，这上面长的是什么呀？这是。
5: 粘粘藤。
0: 哦哦，藤啊，能吃吧？这个。
5: 这是观赏性。啊，
0: 观赏性的。谢谢。嚯！最长，这不就找着了吗？嚯，这也够长的这个。啊，蔬菜之最区。来吧，都在这边呢，哥哥们。哦。
2: 哇哦，最长吗？
3: 在哪呢？
0: 在这边，丝瓜。哇
3: 哦！哇塞，哇塞，这什么东西？
0: 这是蛤瓜，
2: 最长。哇哦！

0: 好像还是这个人吵吧。谁来拍？
1: 我来。
2: 这样好，这样好了。
0: 哦，哦，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三、二、一，这可以，这可以。
1: 我们再去看看，还有第三种。
0: 好，
1: 单珠最多串。中国空间站，哇哦，他拿到太空去动，
3: 对，
1: 啥都种出来，哇塞！
0: 未来在太空可以种植，太牛了！
3: 你记得之前看那个《火星救援》，他们不就是在火星上弄大棚种土豆？
0: 对，是的，
3: 这个肯定以后都会实现的，
1: 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
0: 所以农业很重要，
3: 农业是根本。
0: 对呀、啊，
1: 其实就是番茄了，我觉得。你看，单株累计达6000多斤，
0: 那估计搁这了。
3: 他就一株好几万个，
0: 原来是他呀！
1: 我觉得我们三个拍吧。
3: 哥，还是你在前面，你手最长。
1: 好，一、二、三。
0: 我觉得我们三个应该绝对是对的，
1: 最多吧，最重，最长，可以了，有了。
0: 走吧，那我们去找老师吧。
1: 走。
4: 来，我看一看，
0: 南瓜啊，
4: 这是南瓜，这个呢？
1: 这个是最长的瓜。
4: 对，是的，
3: 这个小西红柿啊，
4: 我刚看到你们三个的帅脸了，都看不到西红柿，
3: 都在上面
4: 哦，在上面。
1: 对，
3: 上面所有的这整个一个架子就是这一株，
4: 就这一株，哇，一个种子哦，所以说叫它单株产量最高嘛。
3: 太厉害了，家里种一棵够吃两年。
0: 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南瓜。一个南瓜可以种到600多斤，在我的认知里面是一个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100多斤我就觉得已经很厉害了，极致的去追求产量，还是在保一个口感，恰恰这个东西证明了这里的技术研发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我感觉寿光应该发展得很好吧？
4: 还不错，它是中国百强县。啊。然后其实我有一个很骄傲的一个数据，就是我在种地的那个村子啊，这个村子2000口人纯靠农业，就是种彩椒， GDP 一年1.6亿。哇哇哦，真的是产业我觉得做到顶峰了基本上。
0: 嗯，那平均下来很夸张
4: 啊，外边人可能也不会想象到原来做农业可以有这么高的营业利润。
1: 对，
0: 你这么说我都想种菜了。
1: 对，
0: 你现在也是一个人自己创业吗？
4: 已经有团队了。我们公司现在年轻的人，就是95后的，都有10个左右。哇哦！因为对于农业来说，这已经算是很年轻的团队了。
0: 哎，你好厉害哦！
3: 哎，现在请大家看你们的左手边啊，这边你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一大片麦田。
1: 哇，好漂亮的麦田！
0: 哇，真好看。
1: 迎风摇曳的感觉，哇，好想躺在上面。
5: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副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4: 哇，我们找一下我那个新农人的朋友呢。
0: 来了来了来了，
4: 他在加速。哇塞，
0: 哇哦，能看到了啊，越来越清晰了。哇，
1: 这是个小女孩，我的天哪，
0: 什么时候行进中国可以给我来这种出场方式啊？
4: 这个得需要证
0: 啊，这需要证啊，我们还不能开了。
3: 对，
0: 就我也很颠覆，说哇，新农人都这么潮的吗？反差太大了，就是一个特别精致的小女生，为什么他的出场可以这么帅？为什么我们没有
6: ？Hello Hello，
3: 你好你好，
1: 没想到是一个年轻娇小的
0: 小女孩。
4: 这是我们山东潍坊的，也是一个新农人，他是专门从事于农服、农业机械化的设备。
6: 欢迎来到我的农场。
7: 今天啊，带我两个老爹准备去北京。
6: 我也没想到我的寿光话能走了联合国来，还跟他们一起讨论农业知识。

0: 太荣幸了。
1: 我经常走在路上的时候，经常听到，哎，那是不是那个大网红？他是不是曹子瑜？我是曹子瑜。其实最让我骄傲的不是走在路上有多少人能够认出我，而是老乡们笑着对我说，啊，你经的地是真好，你种的番茄产量是特别的高，你种的番茄这么好吃是怎么种的，这些农业知识才是我真正想要传播的。
0: 这不是马上遇到小麦要收了吗？这些机械就是准备收小麦的，像这就是小麦机。
2: 那你刚刚开的那台机器是什么？
0: 那几台是播种的。
2: 我们能开吗？
0: 你们可以坐。哦。不过我给你们准备了特殊的座驾。
2: 可以可以。
0: 我给你们准备的在后面藏着，比较小，在这里。两台。哎，
3: 拉活。哎
4: 呀，小摩托。
2: 你这差距有点大，这你看。
0: 有一个可以跟着我坐那个。哦。这不是农忙季了，正好我们地里有活，待会儿体验一下。
4: 啊，太好了，太好了，
2: 体验一下吧。
0: 我们先开上地老虎撞肥吧。
4: 嗯，行。
2: 来吧，同志们，来。
0: 把这些管子都撞车上。
4: 来来。
2: OK OK OK。
4: 来，二子。来，接力，来，这我来。
2: 这个要拿多少？
0: 这些都给选好了，就拿这些就够了。待会儿就是铺上管子，把这个插在上面。
2: 同志们，哎，早干完早吃饭啊！
0: 对，今天晚上早干完，上我曹家大院吃饭去。哇！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2: 你怎么过去？你是开那个大的机器呢？
0: 我开着大的，然后。
4: 超哥，你上大拖拉机吧。
0: 可以，三个人可以骑这个，这个是双人的。
4: 好。
0: 可以骑着跟着我。
4: 去吧，
2: 我去吧。
5: 那你坐哪？
2: 我坐这个，这个大。来吧。
0: 你抓好啊。
4: 好。哦哦哦。

0: 哦，这风还挺凉快的。
1: 嗯，这车里边有空调吗？
0: 有啊，当然有啊。我刚刚就在想，驾驶室是个好活儿。
2: 就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是学的是飞行吧，啊，学的是有关于一些设计类的。
3: 对，跨行了，严重跨行的。
2: 但你家太厉害了。
3: 重地，重100亩也是重，重1000亩也是重。
2: 对。
3: 反正机器都有。
4: 这个地方大概几亩啊？
3: 3亩
4: 地。
0: 我们准备工作吧。
1: 好，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把种子装那个机器里啊。
0: 对。
1: 好。Yes。小心，小心腰。
3: 倒半袋，这个每个里面都装好。
1: 我去看一下。哇，好漂亮啊！我这种子为什么是蓝色的？
0: 它泡了药，防虫、防菌之类的。
3: 我先调过去了啊。种子一个一个掉，
0: 它现在在调株距，就它这个轮子的周长。
3: 像这个地方嘛，一档20，就是
1: 20公分一个。
3: 对，播下去玉米就是20公分一个，很精准。玉米一般播2公分深。
0: 这应该就是覆土就好
1: 了。2公分啊？为什么要那么浅？
3: 因为深了就拍死了。
0: 没有覆土的话，它会被鸟吃掉。
3: 让我哥播着，然后咱铺水管吧。
1: 好。
3: 先铺上这个。
0: 它这个跟消防栓是一样的。
3: 就这样。挨着往这铺，
1: 间距多长呢？
0: 间距就用这个水管子的长就行了。
1: 好，
3: 我们就铺2趟，这一趟，然后在那边一趟。
1: 好，来，蹲着拧一个，
5: 拧一个，然后我往后你拿东西，
1: 我让我插下去。
0: 管子别别着，先让它搂直了，再往下插，一定要卡住那个环儿。没得问题。
3: 看出来了，果然你们就快啊！
0: 山东有种地基因，山东本土的种地型基因。我申请比个赛。
1: 好，不能扭转，正转。
0: 快来，子鱼，麻溜的。
1: 去。哎，
5: 不对不对，不够不够。
1: 好，
5: 先那个，这不够不够。
1: 往另外面转，你看呢？
3: 哥，你快去帮帮他，人家撵不上这边了。
5: 这个怎么学？
1: 哥，我们转不上。
6: 正转。
5: 好。
0: 是谁在唱歌？

0: 哥拿杆，
1: 好，
2: 快点快点，人家很快撵上了。
0: 对，活了，
1: 好，
2: 快点快点，撵上了，
0: 干活干活干干。

0: 挺累的，有点迷糊。
1: 我要吃一些馒头。
2: 我也想吃东西，我好饿，我们都没吃饭。
3: 我们先吃点饭吧。
4: 好，
3: 来吧。
5: 这太山东了，
3: 粗茶淡饭，吃点大葱，我们这特产。有馒头吗？
0: 嗯，有。
5: 哇，这是今天的第一口饭，朋友们。这个葱，他们应该没尝试过直接吃大葱这么一个。
6: 他们是没有尝试过。
7: 小新肯定是。
6: 我作为一个济南人，这不是经常的事儿吗？嗯嗯，
7: 葱直接啃这样不辣吗？
0: 还好，
7: 不辣。
3: 还行，下饭。你来块葱不？我给你个好吃的，兄弟。
7: 好，谢谢。
1: 他们在那么辛苦的工作之余，一口大葱，一口馒头，然后喝上一口水，觉得这样就很幸福，觉得很开心，很实在。
3: 其实现在种地挺好的，
5: 是吧？
3: 对，正想问，我们以前是拿镰刀割，一喊一家人一大家的人都出来收，和你们收完了和我们家收，就是属于这种，一天下来全家人都上阵，
1: 对，
3: 也就是五六亩地儿。现在我开一台机器，我一个人收200亩。啊，如果说是机器，然后两个人一倒班是400亩，
5: 很快了。现在就，
6: 你像我以前，我小时候，我表叔在我们家帮店里干活啊什么的。但是一到收麦子就走了，说回家得收麦子。
3: 现在好像收麦子农忙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习惯了。嗯，我家里就是有2亩地，我也得回家干活去。
6: 对，回家干活收麦子。
3: 人家网上面还有一些说麦子熟了喊你回家收麦子。
6: 都得干活。
3: 那我们一块儿去继续开工。
6: 好，
2: 一干干一天。
6: 对，哥我来。
3: 你们向前头插上吧。
6: 好，记得把它踏实啊。
3: 接水管，
5: 走，
2: 你快
6: 直接给他。
2: 别堵点门啊。
6: 好嘞，来了来了来了，
5: 他在鼓气儿，得把那边折的给反过来，这边别住了，他就还别
6: 还别还别着呢。
3: 终于喷水了，
2: 一个飞下来才自动转。哦，
3: 对对对，这里我们就攀上它5分钟左右试试地皮儿。嗯，我们把无人机抬下来吧。
5: 走吧，
6: 来，一二，
3: 我们先把这里打开它，
5: 就是奔着这儿一下就出来了。
6: 哦，要这么使劲儿。
3: 对，
5: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你别动了，它用控制器就好了。
3: 机器离得很近，然后它就不起飞的。哦，
6: 对，它有自动的那个，
3: 它有识别的。
6: 对，哦，开始了。地面转向中，请注意安全。
7: 哇哦！哇，我们的距离走得刚刚好。
6: 对。
3: 哦。现在用无人机打，一天1000亩。之前用人工打的时候，也就是20来亩地，还得背着。
2: 差了50倍。
3: 对。
6: 很厉害。
7: 哎，这是科技啊、哦！
6: 这药撒的又匀又快，有了这个之后，连那个中间都不用再留人走路的那个步道了，是吗？
3: 对对。你也可以来操作一下，我可以给你设置好，你滑一下就行。
6: 好，
3: 找找感觉，确认一下。
6: 熟。
3: 对。感觉。等它没了没了之后，回来的时候你一键返航。
6: 这个。
3: 对。
2: 太帅了。
6: 太帅了，这。
2: 对。
6: 刷刷刷。发现就这20年变化真的非常大，我们用的也是非常先进的全机械在打药种地在浇水，大大的提升了效率。我觉得这都是新农人带来的新想法啊，把高科技放在了最原始的这样一个公众的方式上，虽然很累，但是觉得很开心，很喜欢。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的日常吧。 咱回去吧，走吧，
3: 去我的大院，陶家大

0: 大院。
1: 曹家大院，
0: 因为我们家里老人比较多啊，然后我管的比较多，慢慢就成了一个曹家大院。我们挨着转转呗。
1: 好。
0: 然后这边呢是我的大爷住的地方，就是老人住的院。然后这里可能会有很多菜，都是我们自己现种的。哇哦，
2: 这什么？这萝卜？
0: 对对对，
1: 这白菜。
3: 哇，白菜这个时候长这样啊？
4: 这是没有花儿香，
0: 这是
4: 没有树高，
1: 这什么？
2: 这是鱼干了，
3: 这鱼干，这是鱼干了。
0: 这是我很多新农人朋友们。Hello，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啊，
3: 晚上
5: 好，大家好，
3: 晚上好。
0: 这都是我的朋友们，就是搞农业的，来自各个地方。这里呢，我就铺了个草坪，到时候有约几个朋友来这里，经常聚聚玩一下。哇哦，
1: 这里是什么？
0: 这里我弄了一个瓜棚，因为朋友来了，特别热，可以来这里摘摘瓜。你看，这也有西瓜啦，甜瓜我不知道结了吗？应该也有了。
3: 我看到了，就都是那么大的，
5: 太棒了。
0: 待会儿我们分工，有做饭的，有烧烤的。啊。做饭。
5: 好。
3: 哦呦！好，煸的差不多了，我们该加酱油了。嗯，加我们小媳妇儿古法手工酱油，这是我们的百年老字号。就跟我们的新农人一样，在自己的领域深耕。
5: 没错，这个小媳妇手工酱油呢，只要四种原料，它足足酿足了365天才有这样自然酱香，你知道吗？哎，对。
1: 我现在特别喜欢农村的那个灶子，就是用柴火去生火，然后去做饭，然后那个烟火气虽然很呛，但是就是一股让你感受到生活的味道。
4: 我把你放心房，不想让你流浪。
0: 好，来走一个，今天大家辛苦了，
3: 辛苦了，
1: 辛苦辛苦，
5: 谢谢谢
6: 谢。欢迎《行进中国》节目组三位老师，
5: 好，
6: 希望多来。
1: 下次来种田，
0: 别走了，咱再多待几天吧。我们都做了，本来今天就是一个新农人聚会，因为我不是孵化了很多园区嘛，啊，打造了很多品牌。
3: 没想到年纪轻轻那么厉害。
1: 你年纪轻轻，为什么干的事儿都那么大？
3: 不是，为什么我们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就没有就？
1: 你干啥了？很多
3: 我们干什么了？
0: 其实我当时回来的时候，我是被逼着回来的。其实当时我跟我爸说的是，我绝对不会去出体力干活。我在外面是学的平面设计跟影视编导嘛，其实干的还可以。当时的吧，我三大爷和我爸同时磕着了，我就直接来家了，来家就照顾他们，每天吃药，再加上生活开销什么的，不赚钱花老本，很快就没了。所以我就想着干点事儿，然后正好就那个时候接触到了农科院。然后我就感觉很好奇现在的农业的一些东西或者发展，然后我就觉得，原来农业现在是每个链条每个环节都特别完善，甚至是一个育苗工厂都能养着上千家的企业，所以就是环节这么多。然后我在想，总有一个环节我能干得了，不出力。然后后来吧，就干着干着，然后我就不是学媒体的嘛，然后想着要不就拍拍生活。一开始拍生活的时候，我没想到就是我随意分享的生活，很多人看，3个月左右就涨了20万粉丝。我天！今天呢，我要给我的大棚进行第3次的土壤改良。今天啊，咱去赶集卖这种扁豆角。今天啊，是我第一次接果园的活，还特地把无人机换成了4喷头。
1: 很多时候就是那么一个契机，
0: 对，无缘无故就干上了。
1: 因为我们这一路见到了很多的农二代，然后他们就说，我肯定打死我都不会回来。
0: 对，我当时就是这样心态，
1: 不可能种地。但是我能感受到，就是你们现在愿意留在这里，也是因为能在家里，比我在市里面工作我更自由。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乡村跟青年就是双向奔赴。
3: 对，能感觉到你很努力，但是同时给人的感觉很放松的人。
1: 松弛感，
3: 就松弛感是很好的。
1: 对，
7: 那时候他们问我这个什么是新农人，当时我就说了一个话，

0: 新农人前提是一个农人，首先你要懂农业，爱农业，了解农业，然后再创新，新的销售打开，从原来的没有品牌，到现在品牌的比例占到20%了，产值越来越高，关键还轻松了，
1: 这就是新农人。
2: 对，我觉得我们虽然要搞创新，但是依然要脚踏实地。
0: 对，
2: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3: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讲的就是新农人。
2: 对，
0: 焦点性还是要有产业，要有人啊，有了产业才有人。
3: 对，
0: 光人回去这里没有产业，那不可能的。
2: 对的，对的。
0: 你像我们山东潍坊这个地方来了之后，你只要肯劳动，你就收获不亚于城区的，收入高。压力小，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说很惬意啊？
2: 能感到很放松，
0: 对的。
4: 其实我想说个话啊，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三个可以在中国农业的某一个顶峰相见。
5: 太高大了。
4: 我们一定可以的。我们其实现在所有走的模式，不管是国家政策也好，还是我们自己努力也好，我们有机会成为那个可以带领更多农业人挣钱的那个新农人。我们一定可以的，
2: 一定可以，一定可以，来，我们敬新农人一杯啊！
0: 心想事成，
2: 来，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
3: 其实现在乡村给我第一感受，有越来越多的新农人、年轻人回到返乡。也正因为是这样的商业模式也好，正因为这样的乡村振兴做得很好也好，让他们有信心的留在乡村，过上很自由的生活，吃喝不愁，并且能够为家乡建设干点事业，这个就是每个年轻人的梦想吧，我觉得。
5: Hello，
2: 你好，你好，你好 ，Hello，Hello，Hello，Hello。
5: 她是那个江苏的，
6: 对，
5: 做了10年的冰草，被称为冰草女王。
6: 我目前做了10年新农人。然后呢，也是跟子瑜后面会有一些产品的对接，包括也要过来学习一下。
5: 这是牛姐，是河南新乡的，我们打算在河南建一个园区给胖东来供货。对，这是我们滨州的姐姐，然后她呢是做的黄河滩甜瓜，然后第一茬瓜就上了他们的所有的媒体，做出来特别成功。这个哥哥呢是原先是做新能源的，现在也是返乡回来做农业，是做农文旅。
2: 行，年轻人都抱团了，
7: 都抱团了。
2: 新农人可以用新的想法，用新的科学的方法，用科学技术，让他们的腰包也变鼓了，然后可以让他因地制宜，在全国开枝散叶。我觉得这就是他们的新的思想对于这片土地的回馈吧。
3: 谢谢，
8: 谢谢。
6: 去，我们先过去。
5: 好好好，拜拜。
9: 哎呀，这么美好的氛围 ，Hello Hello
10: Hello，
9: 老朋友啊，许多之前参加过我们黄河文化大会，
2: 哎，我们也参加过，我们三个只是去读题的。
9: 先问一下三位哥哥，感觉怎么样？
2: 挺好玩的，今天我们坐了拖拉机，正经的在地里插水管、接水管，看了很多活，
9: 看了很多活，
3: 是很想干，确实专业不到位，
2: 对，我们的车，
3: 我们没有证。现在的农耕时代不是我们现在想跟就能跟得上的。
2: 对，
3: 你来了还真得学点技术，
9: 学技术，
3: 不然你连种地都没资格。
2: 对。
9: 那接下来呢，我要给你们公布一下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了。今天呢，三位哥哥也认识了很多脚踏实地的干农业的新农人们。
3: 对。
9: 现在呢是这个西瓜丰收的季节。
3: 是的。
9: 所以接下来你们需要在明日完成一份西瓜订单的采摘挑战。行进团的3位成员需要在限时2小时之内协助瓜农们控制损耗，完成3亩瓜地，达到10吨西瓜的实际采收才算合格。当然，我们的新农人朋友小夏书记、许多，还有曹子瑜以及6位瓜农们，可以和你们共同完成采摘。
2: 10吨。10吨是什么概念？
11: 1万斤，总共是要采4444颗西瓜。
3: 哇！采摘的方式是不是有点突破我的认知？不是这么就是这么剪然后搬吗？
5: 就剪搬。
0: 但难度挺高的，你要看它熟不熟，然后明天去挂地的时候，我们去分享分享怎么去招熟瓜。你要挑它熟不熟，你要提名，
12: 而且看买梨带瓜，
0: 摘生瓜都卖不出去，挑战性很大。
4: 你们别害怕，这都是吓唬你的。首先，你像小夏书记说这个西瓜就是辨别熟度嘛，它是上面有不同颜色的牌牌，可能这两个。

0: 是蓝的，那两个是红的，红的就不要摘，你全部摘蓝色牌牌的西瓜。很关键难的一个点在于你要把瓜运出来，是要两个人协同一块往前走。
1: 我要搬着出来是吧？完了，明天咱俩腰就废了。
2: 但现在我觉得我不担心说失败还是成功，那我更在乎的是说我们真的
1: 我们在这个能帮助到他们，然后我们有体验感，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
2: 是的。
1: 至于挑战，那是我们节目给我们的要求。
2: 但我们尽量完成。
1: 对，
2: 也要代表我们实力，毕竟还年轻，我们也是新农人。
3: 哇，小鱼，你要证明自己，你的腰还很年轻。
1: 你的腰很年轻，明天搬运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3: 两
1: 个哥哥腰都不太好。
2: 好，
3: 明天见。
1: 拜拜。
4: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Let's go， 哥哥们。要到喽，
2: 迟到了。
5: Hello，
1: 早。Hello， 早好。
5: 我都开始撞车了，都给你解决一部分了。
6: 嫂子，
2: 嫂子，来吧。
5: 看来昨天还不累。
1: 累死了，
2: 累
1: 死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做呢？
2: 走，再进去摘瓜吧。
1: 好。
2: 针对的采摘量，因为气温低，所以今天早上提前采摘了。由于那个包装跟分拣的话，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剩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0: 一个小时，
2: 对，
5: 一个小时，
2: 对，所以马上开始采摘。从啊、现在的话就从这个地方采到西边，留下最后一趟，就这个量就够了。农人们在我们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在摘了，因为如果太晚的话，这个瓜就会变得很烫，可能会开裂，最后如果瓜的质量不行，其实也会影响到它的销售跟利润的，所以我们才在那个前提下才改变了规则。
0: 来，我们看看这里啊。
1: 好，
0: 这个客户要求怎么着呢啊？你这样拖着瓜，先把这个勺剪一下，尽量往上走，它有个挂，这个好看一眼，把瓜叶给弄了去，
7: 可以保持时间久一点。
0: 摘完之后就这样的效果就行，
1: 又
0: 漂亮又好看，就这么简单。
1: 来
0: 试试吧。
1: 明白了，
0: 可以是吧？
1: 来吧，
0: 开始。
1: 好。我装车，来倒车，请注意。
2: 我来搬，你来捡吧。
1: 行，我来捡。
2: 也可以啊，
1: 这个
2: 真不错，小鱼。
7: 我们效率有点慢。
2: 我们是不是得多一个人捡？我觉得可以多一个人捡。

0: 正常的西瓜不是都长地上的吗？
1: 你看这个瓜果然漂亮，对不对？
0: 对，这每个瓜感觉都很漂亮。
1: 再说的没有阴阳面，光照充足，成品率高。这样，哎，现在都是这个新科技加上老的这种种植方式，一升级之后啊，这样农户干活也轻松了。他这样可以站着去授粉，站着去工作啊。
0: 这样好啊，这样干的方便，质量又好。
1: 对。
0: 以前我们只知道西瓜其实是在地上的，但是他们的瓜是都是吊着的。当时接收到就是这个有无土栽培，包括那种智慧温室棚，然后甚至我们手机都可以智能调制自家的棚到底什么温度。所以他们这些新农人呢，他们用他们的智慧跟汗水再重新定义农民这个身份。

0: 我感觉我满头大汗了，我已经快热没了，已经这个人。
1: 但是个裂的瓜就直接裂的瓜不用管它了，它就是等浇水的时候它一炸裂了啊。
2: 冷热温差过大，浇上水就冲裂了。
1: 这个时候是采摘的是洗，
0: 对，采摘的时候你热一点其实无。

0: 无所谓了，马上换成钱了啊！对，有些订单就是可能在你们种之前就已经下着，是吧？下过了。从3月15号左右，北京的这种这个我们的这个商超啊，都过来去拉货这里。好，我们当地的西瓜不愁卖，它形成品牌了啊。我们当地发展的是小型精品吊瓜，
1: 小西瓜好，就两个人也能吃一个，
2: 不会浪费，然后口感又比较好。
0: 对。

0: old。
1: 老板笑笑不说话，你自己体会。
2: 摔下去第一反应不是看西瓜，是看老板那个看我，很怕挨骂。这每一颗西瓜啊，都是他们用劳力、用心力，还有用科技换回来的，都是非常的珍贵。
0: 摘多少了？
3: 快了，再加把油就完成了。
0: 再加把油，一鼓作气完成就行了。
2: 好，
0: 开干，开干。哎呦，你们这干这么快？一、二、
2: 四，
0: 好了，走，好，可以了。
1: 时间过得慢一点吧。
2: 走，
0: 快完事儿了，大家加油啊！开一排，
2: 最后一个，哇！
0: 都搅完了，
4: 好了，没了。
0: 同志们，
4: 如何？
0: 最后一车了。
2: 哇、啊！我受够这个连鼠板。哎呦呵！老板一直在骂我们。
0: 来，一人两个，结束。好了，这里，走，启动，走。
5: 瓜机架够了哈，带着120个瓜哈。
0: 啊！这车先走。我内心是砰崩溃。哇！
2: 我整个人就觉得说快崩溃了，
6: 因为劲儿全都用在前面了，然后突然听说有120个的时候，倒不是不愿意动了，就是觉得完全没有干劲儿了。
0: 你在。剪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还不知道它有多热，等你自己休息下来的时候，你才发现，哇，这个棚里面的温度这么高吗？太热了。所以我觉得哪怕说新农人他们有科技辅助他们去增加他们的产量，它确实比以前要稍微轻松一点，但他们该吃的苦一个没落下。
1: 还往那边这一排就行了是吧？
2: 真的是还蛮辛苦的，但是在书记还有许多还有子瑜身上看到，他们也是挥着汗喘着气，比我们还辛苦。一个女孩子拎起了4颗西瓜抱了就走，我心想说这不是我们的挑战吗？对，怎么可以就是让弟弟妹妹们去这么辛苦，对自己又给自己就赶快再打一个强心针，咬紧牙根再最后一搏。
0: 还有10分钟啊，没问题，别失败的最后几分钟就可惜了。
7: 嗨起来朋友们，
0: 还有最后一点了，
5: 加油啊，
0: 加
1: 油。
0: 哇，胜利就在眼前。

0: 走吧走吧，够了够了，130个够了。好了好了，到点了，多了10个瓜。
1: 哇塞，你看，
2: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这么丰收啊，真的是丰收。在摘瓜的那个过程当中的心情就是非常的喜悦，虽然很累，满头汗，但是就是好开心哦。每一个瓜到你的手上的时候，它就是具象化的，因为它的公斤数越来越重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瓜好重，然后希望下一个看到的瓜重一点的那种感觉。哪怕我自己从来没有干过农民，但是在摘瓜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能感同身受他们的那个喜悦感。嗯，
3: 要关门，
2: 来注意哦，关门哦。
4: 采摘完成，这个马上过秤，
5: 过秤了，过秤啊！
6: 好，走，对，
7: 往那边走。
8: 一粒就是这就管用，
9: 小心小心，
10: 下来
11: 下来，
10: 他从
2: 下面可以啊。好，超哥快下来吧。

0: 行了，
1: 可以了，走。哇，
2: 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
1: 拜拜。
3: 这一站的感觉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过去嘉宾都是爷爷或奶奶们，那这次很不一样，是一个年纪比我们还要小这么多的一个弟弟妹妹，就整个感觉是原来农业可以这么年轻，这两天的工作好像又交了一些朋友的感觉。
1: 在这站呢，我们是切身的体会到了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影响，这个是让人非常震撼，所以我感觉到很开心，我一键就可以调整个大棚里的温度，一键就可以调它的光照度，我觉得真的非常酷，也希望各个省市的人都可以来我们寿光看一看，学习学习我们寿光模式，真的非常厉害。
4: 辛苦了，三个哥哥。那我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数字挑战的结果哈。
3: 好的。
4: 早晨的时候，有很多阿姨已经提前一个小时完成了7.5吨西瓜的采摘。所以说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完成2.5吨的西瓜采摘，其实你们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0吨了。所以恭喜你们在本站的数字挑战成功！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4: 来，这个就是我们本站的足迹灯，潍坊站。来，3、2、1，请亮灯。
5: 叮铃。
4: 那么接下来呢，你们要前往的就是山东的临沂。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了一年收获时，齐鲁粮仓迎来了夏收季。所以接下来三位哥哥需要前往的就是临沂，参与山东省10百千万农机推广大行动临沂市粮食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你们需要根据路书线索寻找并收集用于大比武颁奖的奖品，接下来你们就可以出发前往到下一站临沂啦。
3: 在潍坊的这张照片，主要是想要记住这两个年轻人，他们在农田里面的那个笑容，还有就是他们对农田的那样热忱，跟充满了希望的那种感觉。我们今天住这里，
6: 老大哥，来任务了，在这个时候来任务。
7: 行进团的哥哥们，在你们明天去临沂之前，紧急派发一个任务给你们。你们不是一直想自己驾驶农机吗？那你们今晚就赶紧网上搜题，自己模拟考试，准备起来吧。下一站有惊喜哦。
3: 怎么样，做试题是吧？
8: 途中标志违缴的
1: 拖拉机牵引故障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100题，对不对哦？
8: 他为什么不能少一点呢？非得100题。我按到交卷了不？重新抽题，好不容易做了一半，给我交卷，我真的是
1: 错
8: 啊！怎么又按到交卷了？哎呀！

0: 不大 OK 呀、啊，哥哥们。
1: 咋了？这已经是最快了。
2: 还不动吗？
0: 好了，
1: 弄起来，弄起来，
3: 后面再追。
2: 啊！人还能上来吗？
1: 可以。你别摔着。
2: 对啊。我们都不是人家跑得快。
0: 加速度，我要加速。
1: 小鱼，你可以的。
0: 我一上车就慢了。哎呦，
4: 我觉得我们回去得换一辆了。
5: 上一期，行进团在有中国蔬菜之乡美誉的潍坊寿光。
1: 现在感觉菜都长在天空上面了。
0: 对，
6: 长未来了。
2: 第一件返航。
6: 这个太帅了，这。
1: 对。这药撒得又匀又快，
2: 看出来了，果然你们就快啊，
0: 相当有种地基因。
5: 通过一场采摘挑战，见识到了巨象的中国菜篮。
0: 还有最后一点了，
4: 加油啊！
0: 加油加油！
4: 哇，胜利就在眼前！
7: 恭喜你们在本站的数字挑战成功！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5: 而本站行进团三下收割的时节，去往夏粮生产一线的临沂，
0: 沂蒙煎饼花，
6: 全国独一家。
0: 天哪，这个

0: 太漂亮了吧，
1: 阿姨。那您做这个做多久了呢？
2: 我做了6年了。
1: 6年啊？
2: 哎，对，我是简明画的创始人。哇
1: 哦，好酷！
0: 老师，你还去当过火炬手啊？
2: 是呀，2022年的时候。

0: 在门转着，在门转着，在门转门转。
1: 老师，这个怎么转起来？
2: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哥哥们，还记得上一站给你们发布的考试任务吗？你们今天需要通过考试拿到驾驶证，才有资格参与到真正的数字挑战下收比武的现场对决。

0: 在此之前，你们还需要为此次比赛收集奖品，那就是挑选来自临沂的各个好品，赶紧行动吧。
1: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先去第一个地方，那我们先打电话问一下吧。哎，你好，我们是这个行进团的，你那是大嫂煎饼是吗？
2: 啊，对对对。
1: 好嘞，我们差不多十分钟到。
2: 哦，欢迎欢迎。
1: 我们需要给六个获奖者收集奖品。
2: 好，你看我给你那个位置搁来就行。
1: 好了，走吧，都聊妥了。你好，你好。
3: 哎，老师
4: 好。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4: 你好，老师，
3: 你好，
1: 幸会幸会幸会，小曹。
4: 那我们来到我们徐姐这里的沂蒙煎饼花，
1: 全国独一家，
4: 一张煎饼卷出花花世界。
1: 这个煎饼为什么说颜色那么丰富？
5: 因为我们就是用的水果的蔬菜的五颜六色的，
1: 所以这都是可以吃的，对不对？
5: 都是可以食用的。
4: 哇哦，好酷！
1: 给闻闻看。
4: 天哪，这个也太漂亮了吧！
1: 哇，那这怎么舍得吃啊？这个赶快记录一下那么美好的一切。
6: 煎饼的味道。
4: 琪琪姐，就是明天有个比赛，然后给这个选手们
1: 挑选奖品。
4: 奖品。
5: 哦，对对对，我们现在就是给冠军准备用煎饼花作为奖品。啊。哎，你们既然来了，可以参与一下。
7: 好。啊。
5: 咱一开始一人拿个竹签儿，
8: 拿个竹签儿，
4: 串起来。
5: 哎，对对对，再微微沾一点糊糊。这个是用糯米和我们这个沂蒙山的这个土蜂蜜熬成的，可以食用的。
4: 阿姨，那您做这个做多久了呢？
5: 我做了六年了。
4: 六年啊？
5: 哎，对，我是煎饼花的创始人。哦。哎，我也是我们蒙阴的煎饼传承人。哦。
9: 作为我一个家庭主妇来说哈，我能帮助我周边的，特别是这个女性朋友们哈，在他们方便的情况下来干一点多一点点收入啊，对我来说就很过分了。
4: 当时这个煎饼花也是你机缘巧合做的，慢慢就越来越好了，是吧？哦，
5: 当时做这个煎饼花的时候吧，就是说很多老客户他们就说呢，你家的煎饼五颜六色的，就那一个花似的。哎，我就想我能不能就是把我这个特色煎饼做成花？从那开始的，我们做了很多十几个花种。你像咱这个牡丹花、月季花，我们不光有煎饼花，我们现在还有煎饼花。做煎饼花的这个剪下来的边角料，又开始做的煎饼花。哦，去欣赏的时候，欣赏完了我们接着吃，一点儿也不浪费。
4: 是，
5: 哎，对。
4: 所以当时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来跟你一起做，带动了这边很多的这样的阿姨啊、妇女啊就业的机会，对吧？
5: 对对对。
1: 煎饼它除了可以吃之外，没想到它可以变成一个艺术品，这真的是把粮食结合了智慧衍生出来的另外一项，就是很有意义，然后呢又有艺术气息，然后又好玩的一个一项东西。
5: 这两个手捏住三分之一，
1: 捏三分之一，
5: 三分之一，再一个手往里靠，
4: 捏住三分之一，哇，
5: 整出一个花心来。

0: 县长吧，对吧？啊，很好，很好。
1: 这样就算一朵成功了的花。
0: 对对对。你想，你们亲自做的这个哈，我们可以吃了它。
1: 好。
0: 可以吃到它的火龙果的微微的甜度。
1: 对。
0: 小米的香味儿。单位冠军准备的那个，我拿出来一块你看一下。哦，
1: 哇，你看，
0: 那咱们共同就是说，咱给冠军这个把这个花篮插起来。嗯，啊，
2: 还要加上叶子。
0: 对，托着它的。
2: 哇，这给冠军太好了！你看，冠军可以欣赏，又可以吃。
0: 啊，
1: 诺，
0: 完成。
1: 来，阿姨。
3: 先预祝后天的冠军，恭喜他得到了徐姐的煎饼花。
1: 当当，
3: 也祝您生意旺旺。
0: 谢谢。
2: 谢谢。

0: 哎，你好，是牛姐是吧？
1: 啊，对，我是牛青花。
0: 哎，你好，我们是那个行进团的，我们现在往您那儿去，差不多还需要半个小时。
1: 啊，好的好的，欢迎你们。
0: 哎，好嘞，谢谢。啊、那咱们一会儿见。
1: 行，我在这里等着你们。
0: 哎，好嘞。牛姐好，
2: 您好，牛姐好。
3: 哎，你好，你好。
0: 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在
3: 我们现在呢是把山上的蜜桃摘下来，在这地方呢分级和打包、哦，打包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发出去。啊。
4: 哇，火炬手。老师，你还去当过火炬手啊？
3: 是呀、啊，2022年的时候在北京的延庆，我是第四一号。我们蒙阴呢有58万人口，71万亩的桃园，就是我们农民呢80%的收入靠这个苹果呀、蜜桃呀这样的。来，我们去吃个桃。
4: 这个叫什么？红桃，
5: 紫金油盘桃，
3: 对，
6: 好好吃，
7: 炒香软不一样。
4: 我们市面上为什么老吃到一些那种水果就感觉不好吃，连水果味都没有？
3: 其实我们自然生长出来果子是有大有小，是属于正常的。但是用一种东西叫什么呢？有机肥，地里的果子呀、啥一些叶子呀，剪下来就开始喂羊啊，这些不好的果子就给猪吃，就这样的。哎，之后呢，猪粪又上到地里，做了一个循环农业。哎，我的果子又特别的好吃。我们鼓励老百姓，鼓励我们身边的果农呢，哎，少使化肥，少使农药，种出优质的果子，给它更高的价格。你要给它保证一个好的产品呢，让它有一个好的收益。就是我跟果农之间呢，就是息息相关的。他能种出好的果子，哎，我用这好的果子呢，完成一个又一个的订单。这样的话，消费者又吃到了一个特别满意的果子，之后呢，消费者又愿意回购，这样就成了什么良性的循环？哎，就是这样的。
4: 我觉得就是一个地方，就我很喜欢推荐吃的，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是用味觉记住这个地方的。你说啊，一吃到这桃子，哦，沂蒙的，我就知道了，以后我对这个城市就有印象。
3: 对，
7: 有责任的企业家，
4: 越做越大，越做一发不可收拾，
7: 责任感
4: 就越来越重了，然后你就知道哦，我对这个地方是有使命感，
7: 能力越大。
4: 真的越大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7: 在他们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勇往直前、艰苦创业这些精神，在他们身上都能表现得到。
3: 现在呢，其实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农民，带着一帮农民在干活，
4: 领头羊，领头羊。
3: 我们把这个桃做好了，其实相当于是把我们在一个地方的经济带起来了。就是这样。
4: 姐，我们今天其实也要准备那个奖品给到
3: 我给大家准备了6名获奖者的礼物，就是我们的蒙阴蜜桃。但是呢，哈，你们要有任务，今天要完成订单。你看这果子看到吗？有的特别大，有的特别小。这样如果说大家收到不分级的话，那大家收到体验会非常的差。我们尽可能的就是说把它选的统一一下。
7: 好的，那咱们就分工吧。
4: 行啊，
3: 你在这里这个，
7: 我在这捡果，你在这一会儿包装，然后你给我超哥往里装盒。
3: 好，装吧。
7: 来，我把弄好的先给你印到下一个步骤去，然后我这边完事儿，我过去帮你们弄后面的。

0: 好。姐，这个算大吗？
1: 大。
0: 这个算大哈。
1: 大大大。
2: 涛哥，我好了。
3: 好，我过去拿。
4: 咱要切单子呢，哪个是我们的？
3: 都叠在里面了，乱掉了。
4: 啊，不能乱掉的，我们需要打开看的，因为刚才我们选的是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他收到必须得一样的。
3: 哦，我乱掉了，我瞎打包。
4: 没，这个好像不是哦。刚才我们选的都是给他选的一些大果。
3: 好。
4: 啊，这个应该是的，看到没？啊，这个是的。
3: 这么厉害？
4: 对。这个好像是哦。
3: 太厉害。
4: 那是吧？哦。对吧？很板正的哈。
3: 一辨就知道。
4: 如果说我们乱掉的情况下，现在都是桃子还好一些，有的时候贴单子。把这单子乱掉就麻烦了，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刚开始干不习惯，很正常的，我觉得。
2: 好了，小鱼，十箱我已经捡完了啊，这么快？那你帮我一起弄这个吧。
3: 好。
4: 会不会感觉到辛苦啊？
2: 还可以。
4: 我要帮你。
2: 所以牛姐是什么契机，突然间做电商的？
4: 我们这村里一书记，把我们这个电商培训班呢引到我们村里边。这第一天的时候就租他店铺了。
2: 哇，那你执行力很强哎。那中间有遇到比较难的地方吗？
4: 太难了。当做了电商之后，发现有好多的问题。你比如说打单子呀、发货呀，这个桃子结了之后，我们摘下来怎么去，选它的成熟度，这个打字弄这个电脑，哇，太难了，简直不是说你说难就能。
2: 就以前没有接触过，完全不会。
4: 对对对。好吧。
2: Go。打包
4: 来，打包发货。那我要教大家一下啊，递给我一个接力，它有个感应，这样稍微一摇比较直一些。再这样，之后呢，看一下这个头像要朝下。我们这样套下来，它是刚刚好的。对，这些都是细节问题。
2: 经验做出来的细节。
4: 是的，其实这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人去要求我们具体怎么样去做。
3: 是。
4: 所以说我们呢，一点点的去摸索。其实我们做电商也是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啊，哎呀，觉得好难了。后来慢慢做起来了，哎呀，也能熟能生巧了。
3: 对。
4: 好吧，够了，我们去拿桃子。来，好的，
5: 谢谢。哎呀，
4: 不客气，欢迎常来，欢迎常来我们沂蒙山，常来我们蒙阴。
5: 好的，哎。

0: 我们今天是要
1: 考试，然后下午要那个
0: 练车，
2: 好紧张呀。我们其实前两天有准备说啊，只有一个模拟题，我们也不断的在做。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农机这方面的农耕的知识，其实我们不太了解，你就很紧张。你觉得如果你考不过，你的下一站你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再去做。
3: 上一期，邢静环在三下收割的世界，在夏粮生产一线的临沂。哇哦，
4: 好酷！
5: 我们不光有煎饼果，我们现在还有煎饼果。
4: 老师，你还去当火炬手啊？
6: 是啊，2022年的时候在北京的延庆。
7: 现在呢，其实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农民，带着一帮农民在干活。
8: 领头羊。
7: 对。
8: 领头羊。
3: 通过一场技能减损大赛，见证了丰收的景象。
9: 吴哥，哎，我现在这个显示正在布网，
4: 就桌面不要动了，然后他报警了，你就立马停车。
10: 恭喜哥哥们完成了我们临沂站的数字挑战。好，
0: 哇，太棒了。
3: 而本站行进团将来到行进中国的最后一站烟台。
1: 你们需要前往张各庄大樱桃市场，找到在地人江鹏，开启烟台大樱桃中国速度探寻之旅。
8: 老师你好，
0: 欢迎哥哥好。
8: 你好你好
0: 你好，欢
8: 迎你好，欢迎你
0: 好。
10: 所以我们本次烟台的数字挑战就是
2: 天哥，他们让我们干的不是

0: 还有半个多小时就要发车了。
1: 哎
2: 哎哎，大小不一样。来来来，到到到到，
3: 好。
4: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豪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大卖场看到没有？哇哦，好多人哦，这里。哇，
3: 这边太厉害了。
1: 老师你好，
0: 欢迎哥哥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
3: 老师你好，
0: 涛哥欢迎你，来跟我看一下吧。
1: 好的，
0: 战果庄镇呢也是被全国评为中国大樱桃第一镇，啊，具有150年的种植的历史。哦，可能大家也都知道烟台是地处北纬37度啊，不管是气候啊它的土壤呢都是非常适合这种樱桃的生长啊，堪比南美的车厘子，包括加州阳光海岸的品质口感都是一点不差的。
3: 哦，我没有见过就是那么大一个农贸市场全是卖一样产品的。
0: 你看，你说的一点没错，咱们这个市场从成立十几年以来，尤其是去年被咱们农业部评为是唯一单品类水果规模啊，包括交易量最大的。哦，每年呢咱们樱桃的交易额呢会达到3亿多，交易量呢会在40万吨以上。哦，每年我们烟台大樱桃红的时候也是农民丰收最喜悦的时候啊，不管是果农也好客户也好都会聚集到我们这个地方。哦，
5: 我没看过这么大的一个传统市场，它只卖一样东西，就是樱桃，非常壮观。在这边我也发现到全国的快递公司都进驻在这里，也就是说这里的樱桃它除了盛产之外，它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批发市场啊，也是一个物流的集散地。所以确实也是让我大开眼界。
0: 这位哥哥有没有兴趣跟我们一起参与一下？
1: 太好了，来高飞，
0: 来给三位哥哥发一下我们的顺丰的工服。
1: 好，哇塞，哎呦，
0: 欢迎三位哥哥加入顺丰，加入我们烟台大樱桃行进团。
6: 好 ，Hello， 哥哥们，尝尝我带的樱桃吧。哇，哇
3: 哦，爱心，特别甜，甘甜。
6: 接下来我就要给哥哥们来公布本站的数字挑战了。因为我们这一站也是第10站，也是最后一站了嘛。作为本季山海之行的最后一站，烟台，这是一座坐落于黄渤海之滨的城市，地处北纬37度的黄金纬度带，在先天的地理优势下，产出了像烟台葡萄、烟台大樱桃等享誉国内外的烟台好品。烟台大樱桃抢先行动，作为烟台中国速度的典范，每逢大樱桃的丰收季，各大物流企业便担起了最后1公里到领先1公里的樱桃保鲜运输重任。通过开展樱桃专线，深入田间地头，不断的优化采摘和发运环节，那么在最前1公里为大樱桃提供最优的时效。所以我们本次烟台的数字挑战就是，行进团成员将加入到顺丰48小时樱桃抢先专线，和顺丰物流工作人员一起完成樱桃丰收季19点班次的樱桃专线直送机场行动，并达到全运输流程零失误。
1: 好，
7: 我老开心了。我们今天会成为一名顺丰小哥，因为我对这个行业我特别好奇，我特别想尝试这个行业，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
6: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中国速度时刻到了，要展现出我们烟台樱桃的中国速度，加油吧！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好，走吧。
0: 各位哥哥们，会开吧？
3: 哎呀，会会。
0: 顺丰来完成一张揽收，它是要抢时间的。从上午开始到下午的15点之前，必须要把我们整个揽收完成的樱桃呢，准时准点的发到我们下一个樱桃的分包中心。到了分包中心以后，我们会遵循每天19点我们樱桃航班的这个时间节点，必须要严格遵守这两个时间点。
3: 飞机也是专门就运樱桃的。
8: 对，

0: 教一下三位哥哥怎么包装。先给大家说一下挑果，像这种烂果就容易，这种果容易污染整个快件，扭的磕磕碰碰的容易坏的那些都要挑出来。然后我们这个包装的话是首先要放一层吸水纸，底下那一层樱桃表面的水分可以吸附，然后再一个就是隔绝我刚刚讲的泡沫箱有异味
1: 啊，异味。好的，
2: 挑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尤其像指甲长的话容易戳破。
0: 到这一步呢是需要再加一层泡泡纸，这种泡泡纸的话是隔离冷源，我们要放要加冰，要让它保鲜，然后冰袋还不能跟樱桃接触的太过于近，这样容易把樱桃冻伤。然后打包的话先打十字，
3: 十
0: 字，来，然后打完十字呢就要两边密封，多缠几层防止密封性不好。然后我们把樱桃放进去之后，然后完成之后打印单子，就是热敏晕单出来之后贴在这上面，
1: 好，
0: 就 OK 了。我们在山上大概有40箱左右，一定要赶在3点之前。
4: 那我们今天要很快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分工一下？
0: 是的。
3: 那我跟小鱼去。
1: 行，好的。
3: 啊，因为你腰可能没那么好。
0: 你这样，你们先吃一下饭，我准备一下需要带上去的物料。哦，好吧，
4: 好，
0: 先吃饭吧，因为太赶了。
4: 行，你看，然后呢，这个盖子啊，这样，哎，这样不就能吃了吗？嗯，就好像早上做好的饭，然后带出门，中午自己吃。嗯，哎，你们以前上学是不是带盒饭？
5: 对啊，
4: 一会儿40箱，我们打包，再加上运下来，再运到飞机场，40箱应该2个小时吧，能搞定。
2: 来，咱们吃的那么快，
6: 谢谢，
0: 真是赶时间习惯了，
6: 赶时间。
1: 好，今天下午咱们一块努力，
0: 好，
2: 加油，
1: 加油，旺旺啊！来，要我们这儿发货了是吧？来，来来来。
4: 谦哥已经开始干活了，
7: 走走走 ，Go Go Go！

0: 都是樱桃。哇，
1: 这边太厉害了！哇塞，好大颗樱桃！
0: 干农活最光荣。
1: 这好重啊，冰块是吧？
2: 对，
1: 难怪那么重。好棒的，吹一下啊！
3: 好了，
1: 快到了，
0: 来了，
2: 来了，来了。
1: 啊，吹下来，
0: 这些已经打包好了啊。今天总共能发这个40箱。
2: 今天果量这么大。
0: 对，
4: 先挑骨啊，主要是硬度，颜色无所谓。其实这种熟的稍微不是太过的这种更合适。
0: 对，就你摘的时候很多东西不行的，你就也不会摘了，对吧？
3: 有专门熟的，
4: 做樱桃酱。
1: 哦，可以做樱桃酱。
0: 老师，你种樱桃种多久？
3: 种了10来年了。我们这儿以前是种苹果，然后后期当地政府发展这个大樱桃，然后我们这个老农民就开始种这个大樱桃。烟台大樱桃应该是全国最出名的，
4: 已经红了10几年了。
0: 我这样差不多吗？
3: 再装一点，太少。
4: 差不多能留下一个冰的空间就行。然后你们两个装了几箱了？2箱、3箱、
1: 2箱。
3: 你在我们这儿熟多少年了？
0: 我从2019年来的嘛，6年了。
1: 我刚来。
2: 对，当时我第一次来烟台的时候，就要烟台的樱桃，能有多少的樱桃？
1: 对啊，结果
2: 我来了烟台之后，尤其是就像你们今天看的张家庄市场，我进去整个市场全是樱桃，没有别的。
3: 以前来我们这儿，这个路才什么样？你看现在。
2: 对，
1: 以前没有这样的路啊，
3: 没有，以前都是土路，
1: 野路土路。
3: 以前这个路都是土路，然后人工一点点往下烤。
2: 你再往前5年。用那种，就今天你们在市场见到那种筐，两手挑着、背着、扛着。
3: 现在老百姓都有钱了，你知道吗？

0: 对，
1: 那樱桃卖的都有钱了。
2: 那哥，你什么时候是跟顺丰开始合作的？
1: 从发樱桃开始就一直是顺丰，
2: 十几年。
1: 对，
0: 十几年了，
2: 十几年。
1: 顺丰确实也给这个果农带来了一些方便。
0: 钱哥，
2: 钱哥，他们让我们干的不是人活。你快点来，
0: 我看看你们后面现在是什么样子。
3: 我给你看，
2: 你看，你看，然后再。
1: 小钱，
2: 小钱，快点来！
0: 是不是可以把那些拿下来，我们在这儿帮你打包，这样我也可以帮忙，能提高点效率。
2: 行，哥，
0: 好吧。
2: 行
0: 行，
2: 等我们啊，那我们就先下去，赶紧
1: 行，
2: 打包，
1: 麻烦你们了啊。
2: 没有没有，哥，应该的，行啊。
0: 这个自己封了一下，还需要再给它缠一下吧。
1: 重新包，里头没放冰。你这已经很熟练了。
4: 没有封边的，没有，这是没有放冰出来的。有封边的放好了。
2: 这是封好了。
0: 流水作业。
2: 车来了，我们要装车了，我们要必须赶上这班车。
0: 好，啊，
2: 好的。
0: 封好的都放哪？还有没封的吗？
2: 这只有一个，
0: 好像没有了。
2: 开始装箱了，
0: 好快啊！来，我们装箱。
2: 来，来。
5: 大小不一样
2: 哦，都装都装，
0: 好，都装可以。
2: 我们自己的活干完了，
5: 好，顺便干了。大，冰糕。
0: 我这边还要揽收，然后三位哥哥就去下一个环节。
2: 好的，
0: 好。
2: 老师好，非常准时啊！哎，哇
6: 哦，哇塞，很壮观。
7: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专门为烟台大樱桃建设的分包中心，占地面积是接近15000平米。哦，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汽车口呢是达到了20个，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装车口是达到了43个，每小时的处理能量可以达到34000票。三位哥哥，待会儿呢是要参加一个挑战活动。
6: 我们要挑战什么？
2: 对，
7: 待会儿呢车辆。会越来越多啊，所以说接下来呢，能不能高效、安全、有秩序的完成我们现场车辆的调度指挥？哪又想挑战一下？
2: 调度我不行。
6: 好，我来吧。
7: 好，王星宇，给超哥颁发我们现场指挥的马甲。啊，这是个安全马甲。哇哦，
6: 具有这个荣誉。
2: OK，
7: 超哥，车辆能不能高效、有秩序的完成指挥调度，决定了。我们所有的樱桃全货机的所有的车辆能不能准时的发出去，非常关键。所以说这个任务就交给超哥你了，
2: 交给你了。
5: 已经还有几个多小时了，你加油，
2: 我们赶紧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啊！
7: 来，超哥，
8: 这位是现场组长，
0: 组长好。
9: 啊，一共是20个口嘛？
6: 对，
9: 我们分一下区域。
0: 好，
9: 前面报给我多少号？
6: 好，李主任，要先5号口空缺。
9: 对对对，
6: 都告诉你。哎，
8: 那我们俩就负责从10号到20号了吧？
6: 好。
8: 我跟您说一下，什么矩阵分为主口和次口，主口的效率比较次口要高很多，是通过自动扫描建的，所以它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7: 我们有4条主线，不是自动化的，就是需要大家呢用眼睛去识别，用手去完成分拣。我们会给每一条快件上呢用马克笔做一个阿拉伯数字的标识，分配给二位哥哥的，你就记住就2个数字，1和5。嗯。只要你看到在这儿有一个一，就是二位哥哥你需要完成人工分拣的。再一个呢就是5。
5: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7: 加油。然后呢，各就各位。
5: 出发。
2: 就往这个顺下去。
5: 对对对，他从这儿下去之后，然后直接就流到你这个下边这个位置来了。
2: 好，明白。
1: 好激动啊！

0: 咱就负责这个一区跟五区。
1: 来，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好，停。
2: 报告组长，三号口空出来的。
0: 两个。有没有出现过什么状况？比如说线掉了。
3: 掉了。所有的场地都是360度无死角的监控。如果说这个件儿我正常卸了到我这儿，这个件儿没有了，那我通过这个监控一查，我就能锁定这个件儿，我就知道到我这个地方没了，那问题可能就出在我这儿。
0: 明白，
3: 是这样。
1: 你们每天在传送带上要搞多久？
4: 正常情况下10个小时吧。现在货量不是很集中要是集中的话，卸车速度快的话，因为满皮带机上全部是，就不是这种分拣方式了。
1: 那这边为啥不都搞成自动的自动分拣？
4: 设计的时候啊，他们的货量嘛达不到。
1: 这个厂只有在有樱桃的时候才开？
4: 之前是的，现在就是说樱桃这个干完了之后就给其他场地了。
1: 但是只有在这个时候它是只给樱桃？
4: 对对，
1: 只给运营。
4: 对。
0: 一天得有多少辆车来啊？
3: 现在可能在个180-190台左右。
0: 一台车估计也就平均就算1000件算了，
3: 差不多吧。
0: 那一天10几万件有啊？
3: 对。
0: 说这里这个月的量会很大。
3: 对。我也是从别的
0: 地方调过来的。
3: 对。每年我们这个时候都会过来。到了这个樱桃成熟了之后，每个城市的
0: 调几个人，
3: 各个场地对要几个人，我们基本上都是自愿过来的。每年都过来。
5: 快递这个行业给我感觉是除了快之外，它真的是鲜活的，所有人都是在用自己的那一份小小的力量去完成他们自己的这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相互的他也在传递开心喜悦，然后当我接收到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樱桃格外的甜。
1: 想要提高效率肯定是自动化更强，但是其实也是限于成本的问题吧。我们的烟台樱桃越来越好，顺丰肯定也会越来越加大对它的投资，未来我们可能能看到整个生产线、运输线全都是自动化的。
2: 还就一只，还有，还可以。
6: 超哥，你刚刚上前，这是什么举动呢？
2: 我把烟打开，我得帮他看一眼。
6: 很细节，很细节。
0: 到到
6: 到
0: 到
6: 到，
0: 再来。
7: 当时我会选择这个批量调度，原因是首先我觉得挺酷的，
2: 这工作很帅。
7: 然后到后面实操起来，我觉得这工作呢很辛苦，因为来来回回就像跑马拉松一样，而且我觉得这项工作它是要高度集中，高峰期的时候呢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车很大又很多，人员也很多，来来去去的，这个时候呢要负责这些人员和车辆的运送的安全，不能出任何事情，所以真的操作起来，我觉得说它除了很帅、很有意义之外，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8: 还有半个多小时就要发车了，加油！
2: 好，
0: 来来来，到到到到，
2: 好，
1: 好，
2: 直接退，
1: 对，来，
0: 到到到到到到到，
1: 好。
2: 报告局长，3号口空出来了，
1: 5号
2: 空出来了，
1: 1号、2号
2: 空出来了，
1: 7号、
2: 9号、
1: 6号、4号都空出来了。
2: 收到，超哥。
8: 谦哥、银哥、
9: 超哥，
8: 发车时间到，准备集合。
1: 好，
0: 好。
8: 文志，请确认樱桃班车是否就位。
10: 确认。
8: 请确认司乘人员是否已就位。
10: 已就位。
8: 请确认车门是否已关闭上锁。
10: 已关闭上锁。
8: 好，时间到，准时出发。
2: 哇，太好了，
0: 哇，谢谢
2: 老师。
8: 烟台机场见。
0: 好啊。

0: 过去走了我的天哪！哇，你看飞机哇！哇！咱们现在所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顺丰专门为我们烟台大营厂呢服务的啊。我们整个的库区的面积呢是6000平，遍布了10几条卸车口。这个场地呢，目前最大的处理能力呢，已经突破了10万票每天。然后呢，重量呢也是达到了接近260万吨。哇塞！哇！哇！
1: 我们顺丰有几台飞机啊？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了80架了。80架，哇塞！Everybody
2: 急了，来，近距离感受一下飞机。咱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里面装的都是我们的大樱桃。对。 当我看到樱桃都送上了飞机，然后飞机即将起飞的时候，那一刻是很激动的，特别有成就感。因为我觉得这一个举动，首先保证了村民的征收，再者也能保证樱桃收到的时候品质是最好的。
1: 我天哪！现在连这种小三蹦子都是冷链车，
2: 正因为这样的契机、这样的政策，让樱桃的这个农业的产业链形成了一个闭环。
1: 我们不知道快递是怎么样到我们手里的，但没有想到整个这个流程其实是非常精细，然后又需要速度极快，这也恰恰跟烟台的樱桃的性质非常匹配。我需要保鲜，我需要果树上摘下来，片刻不停的就能到我的手里。顺丰建一个专线，让樱桃可以以最快的时效到达。
3: 食客的餐桌上这个行为，也是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也是给烟台樱桃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哇，原来真的是有专门在运送樱桃这个货机，而且也了解到是物流公司他们的货机竟然高达80几辆，宛如就像是一个航空公司一样。这个物流真的很不简单。我在一天内我体会到就是从采摘到坐飞机，其实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完成了。
1: 客人只要下了订单，基本上他隔天早上就能够吃到新鲜的樱桃。这个呢，也是中国速度的其中一个代表。一路顺丰，拜拜！希望这么多箱樱桃有一箱是能够送到我家去。
2: 好，肯定有一箱是送到我们家的。
4: 挑战的结果，明天会给三位哥哥揭晓。
2: 好，明天见！
1: 明天见！
4: 明天见！
5: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思佳发信息来了。三位成员们大家好，恭喜大家完成了山海之旅。今日在烟台优质酿酒葡萄基地张裕国际葡萄酒棚给大家安排了一场中国品质探索之旅。哎呦，是戴玉强老师发来的。
1: Hello。
0: 要你戴强老师已经来了。
2: 老师好。
3: 老师好。老师好。
1: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
0: 新。不用介绍，我们都知道。戴尔你好。
4: 太帅不行。
0: 戴尔你好。戴尔你好。
5: 你好
0: 你
5: 好。
1: 这是我们的行进品鉴官戴玉强老师。也是中国男高音歌唱家。
0: 听说您很会品酒。
6: 不是听说，是一传说。

0: 欢迎来到我们凯亚酒庄啊！你好，戴老师。
1: 我们两个是凯亚酒庄的酿酒师。我们这个酒庄呢，是全国的唯一的一个生产高端白兰地的这么一个酒庄。
2: 哎，我们可以看这个，这颜色有什么区别呢？
1: 这个是储存的过程当中，它的颜色的一个在木桶当中一个自然的变化。
3: 哦，越深年份越久是吧？
4: 是，
1: 这是我们这些年获得的一些就是政府授予的荣誉。白兰地呢，它还有一个称号叫南市的香水。啊哈，为什么叫南市的香水呢？就是因为白兰地这个酒啊，它

0: 喝完了之后啊，它呼出来的气是香的。我们这里呢，就是把一些就是白兰地里面经常能闻到的香气，做成了香料瓶，大家可以更直观的感受一下，它这个白兰地里面就是有到底有哪些香气，到底是什么味道。
1: 那我们可以现在可以试闻看看啊，
0: 可以试闻一下。
2: 这个很典型，烘烤香。檀木香，
0: 今天呢带来了组装了三款常规的产品啊，让大家来尝一下。三款产品呢是桶藏6年的 VSOP， 桶藏10年的 XO 和桶藏15年的 XO， 我们有这么三款产品。好，那么请坐。大家通过这个看颜色，包括闻一下香气，能不能找到我们这三款产品的这个感觉？就是比如说这个6年吧，有没有我们说的那种明快的花香和果香？
3: 对，这个是确实有了
1: 6年很快。
0: 对，它的这个香气更直接一些。
3: 对，这个一喝起来就感觉就是香气马上就上来了。
1: 对，这难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这个10年跟15年之间，因为它的给的量数差不多，这颜色也难以判断。
0: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10年呢，它是那种就是。烘烤的香气比较重，然后呢，新香料的香气稍微重一些，就是这种花椒啊、桂皮啊那种感觉。
3: 10年呢？
0: 15年呢？它就没有10年那么重的新香料的味道，但是它的香气更加的宽广和饱满。
3: 那我喝出来了，那就是
4: 喝出来了。刚闻就已经能闻出来了。
0: 对，
4: 很明显。
0: 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我们每一个酒它的特点是很明确的。我们可雅产品在酿制的过程当中，不加糖。也不加橡木提取液，正是因为这种纯天然的酿制过程，才让我们每一款酒都能有它这个酒的年龄所能达到的那种特点，能给大家很完美的呈现出来。提到这儿呢，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2018年呢，我们推出了我们这款现在的这款15年的这款产品。那么在2019年呢，我们这款产品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酒展上，当时呢，国外办了一个叫全球 XO 级白兰地标杆酒盲品赛。
4: 就是不看品牌。
0: 对，不看品牌，
4: 盲品，
0: 全靠盲品。我们这款15年呢，当时跟5家全世界最出名的干邑的 XO 级产品。同场竞技，当时最后的综合得分我们是第一名。哇塞，其实这个消息传回到国内之后，当时我们是特别特别激动的，不可思议的感觉，这种民族自豪感是特别强烈的。
1: 没错，中国的 SO， 世界的可雅。
0: 对，来，咱们一起干一杯。
5: 我第二杯了。
0: 你酒量大，多喝点没事。
5: 谢谢。
3: 那咱们进行下一趴。
1: 哇，都市丛林中坐落的一个博物馆。
6: 欢迎欢迎。
7: 嗨 ，Hello。这是个老厂改造的，是吧？
6: 对，这是中国葡萄酒的发祥地，张裕的老厂址。你好，张老师。哎，
7: 咱们来体会一下百年张裕的文化。
6: 对。这座博物馆我们是2022年再一次的升级改造了。张裕呢是中国第一家工业化酿造葡萄酒的企业。我们这座博物馆就从张弼士的家国情怀开始讲起的。
8: 身为中华民族，要孝于中华民众，其实就是张弼士先生的毕生信念。
6: 创办张裕啊，就想让中国人喝上健康的葡萄酒。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出口创汇，同时呢还能节约粮食，因为葡萄嘛，种在山坡地上就可以了。
3: 他真的是实业家。
6: 刚开始特别难，没有酿酒葡萄。没有酿酒师，也没有酒窖，这都是从零开始的。1899年第一瓶葡萄酒诞生，1914年第一瓶白兰地。
7: 这其实我还有印象啊，
6: 这个是80年代的老产品。1915年，我们中国的葡萄酒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大赛，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一举拿下4枚。金质奖章和自由动奖状，我们下去看看张裕百年酒窖。

0: 这个温度也是它自然的温度哦。
1: 温度是自然的，完全是一个天然的。怎么样，这里感觉舒服吗？葡萄酒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陈酿的，我们这里面的温度常年保持在14到16度。
2: 我这里啊是中国第一桶白兰地的诞生地，我们可以来尝一尝100多年前的老味道吧。哎
3: 呀，100多年前老味道，这个很吸引人。
1: 这是一个穿越时空品味经典的项目，来，请大家品尝一下。
0: 哇，太棒了！
3: 老师什么感觉？
0: 真好喝，就在喉咙里那个感觉很好喝，
4: 太丰富了这个酒。
2: 我跟您保证啊，这小酒咱们喝上一口，身暖心更暖了。哦，
1: 当然了，过了100多年，我们的酒的品质肯定是越来越好了。但是这是当年的老味道啊，经典。这座博物馆里不但是藏着好酒，更藏着跨越3个世纪的传奇故事、情怀。
3: 真的，真的，这个。
0: 葡萄酒、白兰地，我们听起来都好像是来自于欧洲、来自于国外的产物，但是我们中国的烟台，它也能够，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把这个匠人匠心的精神去发扬到全世界，让全世界也能够去品尝到中国烟台的红酒。
1: 走了一路了，我们要不要坐下来，好不好？
0: 好，来。
3: 既然都这么有氛围了，咱们可不可以玩点有氛围的游戏？
1: 有氛围的游戏？
3: 盲，因为我们之前不是白兰地有去盲选嘛，所以我想说，刚好准备了2瓶酒 ，A 和 B。我们面前的这两一杯，左边是 A， 右边是 B。我们来猜一下哪个酒你最喜欢，然后看看它到底最后是什么酒。大家可以品尝一下。先闻，
4: 我说说我的看法。首先，这两款酒呢，从葡萄的品种上都是赤霞珠，这是毫无疑问的。
0: 好厉害！
4: 这个酒的颜色也基本上差不多接近。从它的酿造时间来讲，前后差不了3年。A 款来入口更润滑，但是就觉得它的结构偏绵软了一点，就是在单宁啊没有那么强烈，就更接近水果的香味。那么 B 款来第一口下去之后，它单宁很强烈，给口腔的那种刺激感吧更强烈一些。我觉得酒精度可能 A 比 B 还要稍高一点。
0: 太厉害，我听完了之后我都已经没有话可以说了。确实厉害，确实是厉害。
3: A 很适合年轻人喝的酒。
5: 对，我也是这个想法，
3: 我就是这个感觉，所以我会更喜欢 A 一点。
4: 环肥燕瘦不一样粉是吧？
1: 各有各的美。
3: 来，我来亲自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的 A 跟 B。
0: 你先看 B。棒棒棒棒。
1: 2021 France
0: 嘛，对，法国，一定是法国酒。
3: A。这是我们的龙韵。是的，所以大家品尝其实都是正确的。
4: 因为我职业关系呢，我这么多年呢，我确实在全世界各地喝了很多好的葡萄酒。
0: 是看得出来。
4: 曾经也遗憾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的葡萄酒。今天扬眉吐气了，最近在德国有全世界最顶级的10位品酒大师，在全世界选了12款酒放在一块儿啊，罩上布袋子盲品。然后其中7款真的是不分伯仲，其中就是我手里这款龙玉，他们的得分都一样，他跟拉菲的得分都一样，王中之王，我得再喝点。
3: 干一杯，
0: 来干杯，干杯，干杯。

0: 干杯干杯，清淡老师。
1: 来干杯干杯。哎，哎呀，这酒这么好喝啊。嗯，
2: 咱这款酒我简单介绍一下。
3: 好，
2: 咱这个原料是优中选优的，我们这个基地啊，就现在这个季节，八级的大风天天刮，开花以后啊，它这个授粉不好的会被脱落，营养不良的也会脱落，啊，剩下的都是精华啊。为了做出这个好的酒，我们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个光学力选，这个机器它会把角域这个果盖的果粒去除掉，哦，然后把颜色浅的也去除掉，嗯，
1: 所以它标准化了之后就可以做出，保证它的口感标准化。
2: 对对，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各方面稳定性啊都是一致的。
0: 你像我们山东是大家都知道好客山东嘛，其实还有就是好品山东。像这个张裕的葡萄酒，就是每年都会入榜的。
1: 是啊，我张裕葡萄酒真的是
0: 全国有名。
4: 我因为喜欢喝红酒嘛，才知道酿酒人多么辛苦，怎么培育它，那个采摘的那几天，什么温度，什么阳光下，多长时间进行压榨，然后发酵，这都很讲究。嗯，
1: 我之所以对张裕这个品牌情有独钟，我走到那里说，我全世界各地我说，我们中国也有很好的葡萄酒，就张裕，
4: 他这么多年一直在深耕，在默默的，在慢工出细活。
2: 是，你比如说这个龙石啊，我们当初啊是种了8万多亩的基地，从里边只选出了5600亩，历时用了17年才选出来了。
1: 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它就跟一个艺术品没有什么任何区别。
2: 对对对，
1: 它要需要长时间的去孕育，
2: 确实不容易。
1: 咱们这些跟乡村振兴啊有关系啊，
2: 在提升这个农户收入这一块，我们没有占用这个基本农田，但是呢，我们农户收入是很高的。张裕啊，作为一个百年企业，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呢，我们制定了一个农户收入的标准，就是种葡萄啊，你这个收入不能低于这个种粮食。哦，张裕公司有一个保护价机制，保证你不管什么年份，只要种葡萄，就收入就比种粮食高。
1: 还有补贴，
2: 对，
0: 真好，谢谢张裕葡萄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龙裕真是这个酒中之王啊！
1: 哎，我觉得你们这个龙裕的品牌理念特别好，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我觉得美酒可以让我们就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5: 我想在那坐再坐一会，享受一下阳光。
0: 那个分享会啊，现场布置的非常非常好。今年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全室外的分享会，有点像那个草坪音乐节的感觉。马上要分享会，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哎呀，
6: 你就别提这件事情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6: 你一提就紧张。
7: 我还蛮紧张的，压力是不是在于说我必须得讲得多好？我很希望说大家能够看到现在的乡村振兴发展得特别好，你们看看。
8: 好的，新进团的哥哥们，
9: 你好，
8: 我们来品尝一下我们的长尾猫，来放松一下。
0: 谢谢，
1: 谢谢，哇
5: 塞，谢谢。
8: 来，我们先尝一下，看看这款产品的口感。我们这款产品啊，也是主要是为年轻群体打造的。它分两个系列，一个是 C59，一个是 C39，就是卖39元和59元两个价位，价格是特别亲民的。对，因为也满足我们年轻人这种既要品质又要性价比的消费理念。哎，在此也是预祝大家本次那个分享会成功。来，我们喊一下我们的口号：打开长尾猫，快乐就冒泡。
0: 哎，好酒好酒，
6: 打开，咱们打开格局，打开分享会，打开，行进动物打开，
0: 马上要分享会了，三位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好
6: 了，
0: 这样我们就出发，
6: 好，
0: 走吧，
6: 走，
1: 谢谢。
1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酒是我们张裕公司健美拉家族的一款新成员，叫 N188健美拉干。

0: 上了，它主要是针对中国人的口味儿，
1: 哦，
0: 最适合搭配中餐的一款杰百纳的葡萄酒。
1: 哇哦！
0: 无论是咸鲜脆美的这个鲁菜，
2: 嗯，
0: 还是这个
1: 川菜，
2: 川菜，
1: 嗯，
0: 还有这个粤菜，还有轻质雅淡的淮扬菜，
1: 对，
0: 都可以用这一款
1: 搭配杰百纳。
0: 同样呢，它这款酒主要是以中国独有的葡萄品种蛇龙珠为主要原料，我们在此基础上调配了希腊的葡萄，以增加它的甜美回甘的口味儿。
2: 哦，
0: 同时呢，在后期的工艺当中呢，我们使用大木桶的轻柔浸渍陈酿的工艺，来增加它的这种醇香和圆润。
2: 哦，
1: 就让我想到那句话，就是中国宴喝红酒，喝红酒就选杰百纳。
2: 哎。给超哥多加点这个
3: 枸杞，
2: 枸杞啊，
3: 枸杞会起到一个滋补肝肾，然后明目的作用。
2: 哦，那这一杯得给钱哥再多加几个
3: 啊。
2: 这个是什么呢？
3: 哦，这款是玫瑰香葡萄酿的，它是一个国产的葡萄品种。
2: 玫瑰香比较适合超哥，
3: 那就这个是大。
2: 然后这个呢？
3: 哦，这个是赤霞珠葡萄酿，它会更神秘啊，富裕一点，
2: 适合我。年轻人的第一杯气泡葡萄酒
4: ，Cheers。
2: 嗯，酸甜无负担。
5: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亲爱的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山东卫视《行进中国山海篇》，我是山海推荐官思佳，欢迎你们。首先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中国酿酒大师张裕，总酿酒师李继明老师，欢迎。以及现在向我们走来的中国内地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老师，很高兴再次和大家一起参加我们的分享会见面，再次回到了山东。我们行进团的三位哥哥们也跟着季节的指引，从山东威海启程，沿着山海一路行进，以数字挑战的形式完成了每一站的乡村探访，看到了我们山东乡村硕果累累的丰收盛景。那今天我们在本季山海之行的最后一站烟台，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场分享。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分享会，让大家能够通过哥哥们的足迹，看见一个个振兴中的山东乡村。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到的就是于根莹带来他的分享，有请。
2: 所以这个香菇是什么呢？
6: 活体正直，新鲜山竹。
2: 没错，朋友们，这个香菇是我们行进团在山东青岛看到的，绝对颠覆大家的想象，
6: 颠覆想象。
2: 那么我话不多说了，三二一，上链接，欢迎大家来到山东烟台。这个是我们从这个青岛一路跟着我们房车，然后每天早上起来精心浇灌的，自己培育的，好不好？那么谁想要呢？哇，好难抉择，来，谦哥你送。
7: 哎，得罪人要我了啊！
2: 刚刚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很多画面在脑海里就是不断的在闪现，就觉得哇，每次只有等到最后一集的时候才是最感动的。我们在大江大河里迈步过，在繁华市井里壮游过，但这一次的行进是去到乡村里，看最质朴的人间烟火，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亲切和感动。因为乡村跟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它或许是我们童年的记忆，也或许是心心念念的故乡，更或许是一场远离城市的向往。之前有看到网上有人说，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城市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就想说，哎，要不干脆回农村算了？因为至少大白菜不会半夜三更给我打电话说他想。

截土豆，因为番茄不会问你底层逻辑是什么，顶层设计是什么，怎么去实现结果的闭环。但如果是去放羊的话，我想羊。

中江村是沉默的，甚至是被遗忘的，但这一次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枣庄的乡村是青年货郎们的大舞台，家家户户都在搞直播。

0: 在广袤的乡村呢，有一群年轻人正在用智慧和汗水重新定义农民。现在的乡村让我重新思考，为什么乡村需要青年，而青年更需要乡村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城市里得不到的答案，乡村会给你，土地会给你。因为土地它是你种下就会有结果，而我们这一代需要追求的价值感和认同感能从乡村得到回应。随着我去到的乡村越来越多，乡村振兴这几个字在我的眼中就越来越清晰。因为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这个全民振兴乡村的时代浪潮里，这个看似庞大的命题下被改变的是每个普通人的命运轨迹，也许是一个村子的期盼，更是村民的实际增收。手机是新时代的农具，东东玉村就是这样。他们在村支书的带领下，原本需要外出务工的村民啊，再也不用背井离乡了，可以陪在家人身边，可以在家门口就把钱赚了。
1: 你像我也是，以前我是在城市里上班的，然后就是因为去年3月份书记一通电话把我叫回来了，然后就开始跟着他宣传我们的村庄。
2: 所以回来之后收入更好了。
1: 对，主要是感觉书记做的事儿特别有意义，能够帮村民增加收入。
3: 我是2015年年初辞职回来的，在网上开了一个淘宝店。他经常跟我说啊，你能带着这些人一块儿赚钱，哎，大家的日子都过好了，这个才叫好日子。
4: 现在呢，其实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农民带着一帮农民在干活，
5: 领头羊。领头羊，
4: 我们把这个桃做好了，其实相当于是把我们在一个地方的经济带起来了。
6: 因为我对于新农人的标准是能够让更多的农业人简单高效地赚到更多的良心钱，所以我还在努力。
7: Hello everyone, I am 安琪 with a master degree graduate from HRT. Now I come back my hometown to help the farmers to sell the production from our mountains.
0: 这时期的这些乡村就每个人都是因为丰收，因为增收，因为政策，看到最多的就是大家的笑脸，确实的感受到了乡村振兴对大家的生活带来的改变。
8: 这就是乡村振兴最动人的地方，它宏大，为什么？因为它关乎国家根基，它又无比的具体，因为它就在我们遇到的每一个笑容里，在每一份因家乡变好收获的踏实里。它让我相信，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乡村建设乡村，当越来越多的不可能在田间地头变成可能，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份乡土情结就不仅仅是乡愁，更会成为推动这个国家改变亿万人命运的磅礴力量。
0: 这一机会让我感觉特别的松弛，让我感觉到很有生命力的感觉，是因为我觉得乡村也给我带来很大的生命力，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也给我带来很大的生命力。这所有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我这一季里面感受最深刻的。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真的要切实的跟土地产生连接，成就彼此。
9: 小鱼的分享，我们看到了不仅仅是乡村需要青年，青年更离不开乡村。那么作为我们山东老乡的谦哥又感受到了怎样的家乡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张小谦带来他的分享，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小谦。我觉得我可能在录这个节目之前，我对乡村的认知还停留在就是大家用镰刀收麦子，还有那个冒着黑烟的那个老式拖拉机，这一直可能是我就记忆中乡村的样子。但是我这次一路走下来，感受到了乡村振兴的

0: 成果，也感受到了巨象丰收的喜悦。齐鲁大地最擅长的是什么？是把握优质的地理条件，分解成风味密码。所谓丰收是风物的奇迹。作为山东人啊，我知道脚下的这片土地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但我其实不知道。你就像我每次回到济南啊，走了我妈都会给我塞西洋参，我从来不知道西洋参原来是文登产的。
1: 文登西洋参的把粒种子传奇就在这里。现在我们西洋参文登区总体面积是在5.5万亩，年产西洋参7500吨。
0: 啊，我爸经常喝日照绿，啊，我知道这个是日照的，但我不知道日照居然还产蓝莓。我们以前知道曹县宇宙中心，但我们不知道那么多的汉服还有爆火的马面裙，他们其实都是曹县生产的。所以这一路行进踩过的每一片土地其实都有惊喜。齐鲁版图不再是个游子记忆里模糊不清的概念，它是混着泥土各有形态的感官盛宴，也是最原始的丰收图景。我走下来这20多天，感受最大的就是在这个路途当中看到了很多美景，也看到了很多非常让人感慨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进到那些麦田里，突然发现哇天哪，到处都是麦田，然后到处都是群山。没有想到我们山东的农业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真的很感慨了。2000年前管仲在齐国说仓廪实而知礼节，今天我们要说科技实而仓廪丰。所谓丰收是粮仓里的未来宣言。好，我们切一下我们的画面。这个画大家应该特别熟悉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油画，叫《父亲》。在我的脑海中，我认为农民的形象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其实我们真的走完山东这一趟之后，你会发现现在的山东农业是这样的。来给大家看看。
2: 哇，这是蘑菇，就是那个蘑菇。这是草莓，
0: 没有土，你知道吗？他们没有土，他们是无土栽培。
3: 你像这个就测风速的了，然后还有这种雨雪的传感器，所有的环境信息全部都集散到咱们的手机上，
0: 就跟智能家居一样。我知道了，
3: 包括我们可以就在这儿，或者说我出国都可以去控制我们的大棚的温度，或者说它的光照强度，都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哇哦，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真的太厉害了。山东乡村的现代化进程真的是超乎想象，所以这个农业设施在重新定义时令这个词儿。科技带来的突破让我们与自然达成了新的契约，创造更多生长的可能性。今天聊了很多丰收啊，但是基于我自己，所谓丰收是在生长于四的地方，以旅人的身份看见家乡最本真的样子。五月的麦田是流金的夏天，等到麦子再成熟的时候，期待我们明年再相见。谢谢。
4: 谢谢谦哥。接下来有请郭品超带来他的分享，掌声有请超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品超。可能大家都吃过鲍鱼哦，但很少人了解过它完整的样子。我现在拿给大家看哦，这是一颗来自威海荣成的鲍鱼，它和我有着一样的经历，都是出生于山东。因为洋流和气候的关系呢，每年冬天的11月份会迁徙到台湾海峡，第二年的5月份再迁徙回渤海湾。
6: 大火水川从祖岩来临的春天4、5月份开始向山东这边避暑，10月、12月份
7: 又拉回去了，
6: 就运到濮阴去，就过冬，
0: 就跟候鸟似的。
6: 对呀。
8: 我觉得鲍鱼跟我有点像，故乡祖籍的山东，然后在台湾海峡的对岸，台湾省那边长大，现在又回来山东的那种感觉。
5: 你们仔细看它的形状哦，

0: 我觉得它好像一座这个岛屿，静静的等待着冬天过去。它又很像一艘船，游啊游，从台湾游到了山东，变成了一辆房车。这呢，就是我们在这一季的这个行进中国呢睡觉的地方。这个车头上半段是我睡的空间，然后后面呢就是小千跟小鱼他们一人睡一边这样子。我真的很喜欢这样房车，即使它的床铺很小，我在里面都很难翻身，我们也坐不起来，就是只能躺着这样。然后即使睡下呢，就刚睡着就很快就会被这个
1: 小鱼的呼噜声
0: 给吵起来。对，偶尔呢它也会出现一些小毛病，可是呢这个房车是我们的新伙计，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家。
2: 我觉得这一季从拥有自己的房车开始啊，我对这一季又开始有了期待。
1: 对，我也是，
2: 对吧？我们想去哪去哪，想到哪睡就到哪睡。
3: 在最美的景色面前吃最好的东西，带着最爱的人。
2: 你是我最爱的人。
4: 笑就开怀大笑，别闪躲，好朋友是最快乐的组合。热情打个响，
3: 行进男团，天，
1: 我不想剪这个视频。好羞耻啊，有你们俩在我也觉得没有那么羞耻了，因为你俩也挺羞耻的。
3: 生命的波澜壮阔，这一季我的感觉就是除了能够体验不同的乡镇啊城市啊之外，最重要的是我跟另外两个弟弟又一起去完成新的冒险跟挑战，很有意义。然后虽然过程很辛苦，但又充满了欢笑的一个旅途。
0: 因为这辆房车呢，我们几乎24小时哦都待在一起，所以呢，他们两个在我心里哦，即使呢我在台北在家里，我也会常常想起他们。我觉得人很奇怪，做什么事情为什么要有意义啊？我跟他们在一起，有意思就够了。在淄博呢，我吃到了糖醋鲤鱼，我就问小千，这个是山东名菜吗？我感觉我好像吃过哦。那小千就说，没错，这就是我们前年在泰安吃到的糖醋鲤鱼。我的记忆啊就一下子被唤回，这是我和泰安的亲人一起吃过的味道。有些已经忘掉的人和事会被味道记住。其实呢，我的外公本身也是一位农民，我小的时候呢在这个稻田里也经常去玩，去打滚，用稻草去烤番薯，跟一些表弟啊表妹们一起吃西瓜看星星。后来呢他们都已经搬离开那个外公家那个小村子了，曾经长满水稻的田呢现在也变成荒草丛生。可是当我真实的走进山东的乡村，我发现它好像跟我的印象不太一样。老一辈的人没有离开，他们在这里种了一辈子的地，捞了半辈子的鱼。年轻人陆续回来，他们也在此打赌，约定未来会在农业的顶峰相见。
5: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三个可以在中国农业的某一个顶峰相见。
6: 太高大了。
5: 我们其实现在所有走的模式，不管是国家政策也好，还是我们自己努力也好，我们有机会成为那个可以带领更多农业人挣钱的那个新农人，我们一定可以的。
7: 一定可以，一定可以。他是需要一个个的先辈去给后人去趟开路，然后一代又一代的新农人来带领着新的农业项目走到全国各地。
3: 在这一路上呢，我遇到了很多可爱的人，因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耕耘，让我看到了农业更好的现在，还有更好的未来。所以我觉得这次体验真的是很全然不同，也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0: 我们此刻所在的是在烟台，跟我居住的台北市呢，其实是一个直线哦。你们看，原来这一颗鲍鱼回家的路是直线的距离。是一路山高海阔的坦途，谢谢大家，我是郭品超。
8: 哇，谢谢超哥的分享。今天啊，在微醺烟台，哥哥们呢也从浓郁的酒香中了解到张玉踏踏实实做事、公道自然成的中

0: 口味探索之路，揭开了中国品质背后的品牌匠心故事。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李继明老师分享张裕立足山东走向世界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张裕，总酿酒师李继明。张裕呢，经历了20余年，在新疆、宁夏、陕西等中国的西部地区，这些贫瘠的土壤上建立了8个酒庄和2个发酵工厂，带动了30000多农户脱贫致富，每年为果农带来了约5亿元的收入。130年来，我们始终不忘初心，我们将坚守中国风土、张裕风格、世界品质的产品定位，以向消费者提供丰富多样的产品，树立高品位生活为宗旨，传承百年匠心，让更多的中国人爱上中国葡萄酒。谢谢大家。
0: 谢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戴宇强老师，有请。
2: 你刚才喊的是什么？没听清楚。
3: 帅，
2: 说你自己吧。我刚才在底下坐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感慨，也特别羡慕这3位帅哥。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么优秀？此处应该有掌声啊！我在底下呢也想了也很多。说到乡村振兴，可能有很多人都知道，其实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从乡村里走出来的孩子。在我年轻的时候，对于中国的乡村，他们有人调侃说，你看到那些发达国家，你看这才叫乡村，我们那叫乡下。哎，这个词给我很大的刺激。确实，我们曾经非常的落后和贫穷。我小的时候，所有地里的活我几乎都干过，什么插秧啊、播种啊、耕地呀、施化肥呀、收割呀，甚至于挖渠呀。但是今天呢，我们从刚才的片子里也看到了，好像那些情境都不存在。我就想，再过5年，再过10年，我们还应不应该提乡村振兴这个词？我敢肯定，到那个时候，我们用的最多的是美丽乡村。深深地为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感到欣慰，感到震惊。我们赶上了一个美好的时代。
0: 谢谢戴老师的分享。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与水陆通连之便，滋养着这片山海间的土地，人们在此耕读传家，收获万物。本季我们行进齐鲁大地变迁中的乡村与田野，最终呢，在遇丰收的烟台，为这场山海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这里我们要衷心的感谢我们每一位在地人，谢谢我们的3位哥哥，也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山东卫视行进中国的支持，谢谢你们。接下来我们要请3位哥哥还有我们的戴玉强老师和李继明老师，跟我们全场的粉丝朋友们一起合影。
4: 请老师们

0: 抢贼卖国，屠杀工农，罪当处剐。汉相复逆，就将引颈受诛。美庄甘当走卒，欢儿狗头，以作效尤。黄公略，
1: 这就叫顽固不忘，甘当流寇。再立，
2: 就是。
1: 以后不要再在他们的高处做什么工作，下一步应该针对他们的中下级军官，一定要有所突破。
2: 属下明白。

0: 老婆，谢谢你啊！谢我什么呀？谢谢你替我处理了黄眉庄的事。哎，你写我写给老蒋的那封信啊，毛政委看了，都说你有文采。哎呦，
1: 老毛那是大文豪，你听他的，他那是取笑我呢。
0: 第二次反围剿刚结束，没想到。 老蒋那么快又召集了30万人马，进行新的围剿，还调来了他的得力五虎将。不过这一次随义军团行动，我们又要分开了。
2: 攻略，自打平江起义之后，这屈指一算，咱们俩可真是聚少离多。
0: 石川，和你待的这些日子里，我发现你有很多优点，真的。

0: 这个指挥员，诚恳接受，但是呢是难开多少给多少。江山易看，本性难移。吴越，听说老蒋去死韦小，还派了飞机，那玩意儿满天下弹，没个说注意安全啊！行，你自己动吧，咱们胜利后再见。
1: 胜利后再见。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是敌军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
1: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是敌军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是敌军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
1: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是敌军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是敌军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
1: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是敌军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是敌军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
1: 什么事情？
0: 红三军黄攻略军长在敌机的轰炸中牺牲了。

患难与共，生死相依。

0: 走着走着就散了，回忆都淡了，看着看着就倦了，星光也就暗了。
1: 老师，老师来了。
2: 师长。
3: 喊什么师长啊？我说过多少遍了，敲门喊报告，听不懂啊？嘿嘿嘿，出去。
4: 是。
2: 报告师长，我们刚刚抓到一名女奸细，他们让我请示您，是不是就地枪决？
3: 有什么好请示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2: 是。
3: 王哥，
0: 你刚才说抓到一个女奸细？
2: 对啊。
0: 他人呢？
2: 被绑在帘布的树下面。
3: 带我去看看。
5: 快
6: 说，
5: 不是，
6: 到底
5: 是
6: 不是奸细？
5: 你们冤枉我，不是奸细。
7: 到底是说还是来？
8: 来，赵长好，我们抓了一个奸细，就是他。
5: 师长大哥，你不认识我了？我柳月。
3: 柳月，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5: 我们家遭难了，我来投奔红军，他们非说我是奸细。
3: 你们怎么搞的？

0: 你抓人呢？没事吧？没事，打你啊！
1: 回头再收拾你。这是我送你那本书吗？是啊。你真的看？哪还有假？来，你听好了啊。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
2: 西天的云彩，怎么样啊？背的没错吧？啊，背的还挺熟的。
1: 那是，我不打仗的时候啊，天天都看这书。来来来，坐。哎，你刚才说你家遭到难了，怎么回事啊？
2: 你们前脚刚从长沙走，那个何健后脚就回来了，也不知道谁多嘴。
1: 跟他说我们家来过红军，他就把我父母都抓起来关进大牢，活活打死。他要是落我手里啊，我一把大卸八块。哎，那你怎么跑这儿来？我要给我父母报仇。我听说。
2: 红军能打国民党，我就约了朋友一起出来找红军。
1: 那怎么就把你给抓起来了？
2: 我们一路走一路问，我们也不敢明问，就哪有枪响，我们就奔哪儿去。结果误打误撞的进了国民党军营。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我跟我朋友往外跑，他让国民党给打死。
1: 好不容易跑出来，我终于找到红军了。可是他们说我是奸细，反正我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死了算了。哎，这话怎么讲啊？虽然咱俩不算至亲，但好歹我也算你个大哥吧？啊，嘿嘿，梅子，你听大哥一句话啊，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儿，你都要好好活着。
2: 是啊，大哥。
1: 你让我参加红军吧，我想给我父母还有朋友报仇。梅子，你这心情啊，我很理解，但是我不能让你当红军。
2: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呀？我们天天都在打仗，你这样的从城里长大的姑娘，那哪吃得了这苦啊？那再说了，打仗会死人的，太危险了。
2: 我不怕死，我求你了，是让大哥，你让我参加红军好不好？
1: 求我也没用。不怕死，哎，求我也没用。
2: 你不让我参加红军，反正我也没有地方去，我就死在你这儿。
1: 你刚怎么答应我的？啊，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儿。 都不能想死，是不是？那你让我参加红军啊？好，你先把枪给我。
2: 不给。
1: 给我。
2: 不给。
1: 傻丫头，连枪都不会使，还当兵啊？明天我就派人送你回家。
2: 见你第一面，我就喜欢你。我就是想找到你，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就算你把我送走，我也会自己回来的。

0: 我收下你了，真的。嗯，谢谢石亮大哥，你真的是我的大恩人。放手啊！同志们，刚才我向诸位传达了临时中央下达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者是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表示赞成，那就是。 努力求得在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各苏区整个连成一片苏维埃根据地，根据临时中央下达的决议，要求我们利用目前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有利条件，占领一两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取得胜利。请大家各抒己见。
1: 先发言。我来说一下，我征求了刚到苏区的刘伯承同志的意见，他认为呢，现在攻打吉安对我军不利，因为吉安及其四周驻扎了陈诚的五个师的兵力。
2: 相比之下，我觉得攻打赣州方为上策。
3: 我同意湘英同志的意见。 我以为打赣州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第一，赣州是赣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是贯通赣江两岸苏区的最大障碍。攻克赣州，湘赣根据地就连成一片了。第二呢，赣州是一座被红色区域围困的孤城，便于红军攻取。第三。
0: 赣州守军兵力薄弱，仅有8000人，我们在数量和士气上都比较有优势。
4: 关于这一点呢，我来说一下，现在赣州的四周的农村啊，都已经成为我军的游击区，对我军非常的有利，所以我军占领了天时、地利和人和。
5: 德龙同志，说一说你的意见呢？我不同意打赣州。刚才作霖同志讲了打赣州的三个优势，我想讲四个不利因素。第一，从地理上讲，赣州易守难攻，它三面临水，素有“同上行，铁赣州”之称，红军曾5次攻打。 伤亡数千人都没有攻克。第二，从心理上讲，赣州是国民党死守的堡垒，守城的都是一些极其反动的亡命徒啊。第三，赣州孤城不攻，它一旦有危险，可以获得2面3层的支援呢。第四，我们攻打赣州，缺乏应有的武器装备，我认为。
3: 还是不打为好，即便要打，也要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
5: 老毛，我就是不懂了，为什么党中央的决定你总是唱反调？
6: 好了好了，
7: 德东同志说的有道理，
3: 湘公赣州，我也不同意。
7: 湘英同志，我们红军还很弱小。 我们经不起重大的损失啊！关于军事上的重大决策，我们是不是要听一下军事领导人的意见？毕竟仗是由他们打的嘛。
5: 好，你说说，是哪位军事领导人？
7: 比如彭德怀同志，他的红三军团占了一方面军的一半，他现在正在赣南扩军，没能来参会。
5: 我们是不是应该听听他的意见呀？前不久，在伊苏大使，我征求过彭德怀的意见。他说，如果时间允许，蒋介石不来支援，打下赣州是有把握的。他还说，赣州是赣南的反动中心，打下赣州，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在瑞金就安全，红军向北发展，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0: 擅长攻坚的，他曾经以少胜多的打下过长沙，这在某些同志看来几乎不可能啊，但彭德怀就做到了。我们红军就是要有这样敢碰硬的将领。
1: 如果你们一定要打赣州，那我保留我的意见。我最近身体不太好，请求休养一阵子。
0: 毛泽东同志，你这是赌气，要挟组织。
2: 好了，好了，好了。同志们，我们这是在党内讨论问题，不要乱扣帽子嘛。我认为邹东同志的意见应该得到充分的认识。关于打不打赣州，我先把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报告中央。关于打不打赣州，暂不做决定。
3: 怎么样？
4: 让你太厉害了，知道吗？做梦都想认识一个像你那么厉害的人。
3: 打枪这东西啊，
5: 对我来说小意思，我从小就玩。哎，你打枪试试。
4: 我就算了，我不会。
5: 不会要学嘛，
3: 打一下。
4: 我害怕。
5: 怕什么？这枪后坐力很小。这位同志，你现在既然已经当兵了，那一定要学会打枪。不仅要上战场打仗，而且啊，还可以防身用啊。按照我刚才给你说的要领，打一下，打一下。
4: 我害怕。
5: 别怕，打一下。你好。哎，什么耳朵呀？这枪不响，相信我啊。瞄准。打。你这枪打的啊，除了你这姿势差点儿，还有没打中这个目标以外，没别的毛病啊。啊，
4: 就是要取笑我。
5: 哎，别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哎，你这打了第一枪啊，这第二枪肯定就打好了。
4: 还打呀？
5: 怕什么呀，再打一枪，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4: 我不打
5: 了。一枪打一枪，听我的。这位同志，这是命，打一枪。这胳膊呀，别抖啊！抖什么？哎，臂力不足是吧？两只手啊，手呢要紧紧地握着枪棒，要看准心，要目标啊，三点成一线，看到了吗？屏住呼吸。

0: 打中了。
1: 那可不。
0: 快说，我打中了。
1: 我说嘛，你还是挺有潜力的。
0: 那还是你教的好呀。关市长，咱们该回去吃饭了，同志们都等着咱们呢。
1: 对。
2: 中央的复电到了。
3: 中央是什么态度？
2: 主要态度很坚决，他们坚持要在抚州、吉安和赣州三个城市择一而攻。
3: 那恩来是什么意见呢？
4: 恩来同意中央的指示，对赣州发起强攻。彭德怀，你前线总指挥。
3: 看来我真是要卷铺盖卷滚蛋了。
5: 苏区中央局已经做出决定，同意你离职休养。苏维埃政府总部处已经在瑞金东边的三十里，
2: 东华山庄给你找了个休养地。

0: 我当时说要离职休养，那只是一时的气话。他们倒好，顺坡下驴，连地方都给我找好了。
1: 安南同志，
2: 哦，老婆，你来的正好啊。
1: 听说作战方案已经定了，我的任务是什么？
2: 老婆，这次中国军委把攻打赣州分为主作战军、支作战军和机动部队三部分。
1: 哦，
2: 你看，主作战军由红三军团、第二十七军、红一军的第四军组成，由你担任全体军指挥。
1: 好，
2: 江西省军区的七个独立师组成支作战军，由陈毅担任总指挥。嗯，红三军担任机动部，你看怎么样？
1: 王赖同志，我已经命令部队占领赣州东门外的天竺山、南门外的白云山，以这两座山的制高点作为支撑，命令部队把坑道进行攻城。
2: 好啊，打仗你是内行，前线的事儿你交给我。
1: 那我走了。
3: 赣州在哪儿啊？
4: 赣州离这儿没多远。
3: 那你们带多少人去啊？
4: 你们这干什么？
3: 我怕你人带少了有危险。
4: 傻丫头，我这次带了很多人，比守城的多出好几倍呢。

0: 发电，请求撤出战斗。是。
1: 消耗一半人了，再这么打下去，全师都得死在这儿。
2: 我让你别说了，彭总，
1: 中国军委回电，他们态度很强硬，要求我们必须下最大决心拿下赣州。赣州我拿不下，绝不能撤兵。他们已经命令红五军赶赴前线协助乌镇，
2: 那就再调集部队，看看还有多少人准备第四次攻城。快去呀！
1: 是。

0: 俘虏那两个告密的狗娘养的是你的手下，你害得我第四次攻城功败垂成啊！
1: 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0: 那两个人就是俘虏兵啊！
2: 俘虏兵也是您被交易好，我告诉你，问题出在下面，跟在上面。现在要不是用人之际，我早就撤了你了。先给你几次处分，这仗要打好了再将功补过。
0: 军队长，四战四挫，攻城无望。如果咱们现在继续滞留在赣州城下，后果不堪设想。
2: 咱们是否早点撤出战斗啊？
0: 撤！我死了那么多人，就白白死了吗？我告诉你，谁再说撤，我毙了谁！
2: 娘个妈的，跟赣州城我攻了这么久，就攻不下来，我不信了。
0: 通知部队，简单休整，明天再攻。
2: 你给我躲开！
0: 哎哎。

0: 参谋长，之前为了，
1: 参谋长，
0: 来，现在前线形势十分严峻，就在凌晨2点，国民党守军还有城外的增援部队内外夹击，袭击了我们红三军团，部队给冲散了，
1: 现在损失很大。
2: 张云同志，你看怎么办？哎呀，敌人太狡猾了，他们以假象迷惑我们。可现
3: 在红三军团腹背受敌，形势太严峻，我们必须马上想办法来解决。
2: 我有什么办法？我又不懂军事。哎呀，哎，老总，你不总说毛委员有办法吗？要不把老毛请回来？
4: 现在这种局面，谁去请合适？
2: 当然是朱老总，朱毛嘛。
3: 小英，你把老毛给赶走了，现在出了危难，让我去请他，我未必有这个面子，还未必请得动。哎呀，
2: 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说风凉话了。
3: 雪林还需西林员，张英同志，还是劳你亲自跑一趟吧。
2: 我去一趟试试。
3: 哎，等一下。哎。

0: 三军团反被增援敌军包围。
1: 哎，把这个带上。
0: 请润之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决策。还是恩来有办法，没有组织决议，老毛是肯定不会来的。
2: 快去。
0: 好，那我去了。
3: 急令，红四军掩护红三军团撤出赣州。
4: 包元来了，红龙。
5: 老包，
6: 老王呢？
7: 老包，这次指挥上出了纰漏，让敌人钻了空子，损失很大。
6: 损失有多大呀？
7: 伤亡了3000多人，一师师长侯忠明牺牲了。
6: 老彭啊，这次赣州之败，主要责任不应该由你来承担。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出了毛病啊。我们的中央啊，真应该借这次失败检查一下自己的问题了。

0: 你出去。
1: 郭明祥，你小子长本事了是吧？啊！我大清早的上你师部找你去，
2: 谁都不知道你在哪儿，
1: 我到处打听才知道你在这儿，只有搞女人了。啊！
0: 你知不知道我平时最恨什么？
2: 乱搞女人。
0: 我枪崩了你，免得你出去给老子丢人现眼。

0: 你让我抓了现行，你还敢抵赖？
1: 他是我的恋人，我要娶她。彭总，我家三代单传，我们一路中间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让我娶个媳妇儿。
0: 真的没有乱搞女人，我爱她，我一定要娶她。你臭小子，你要想结婚，你得给自己打报告啊！你这算什么？回去，回去马上给俱乐部打一份结婚报告，把这个女人所有情况都附上，认识一些没有的听我就逼着你结婚，穿上衣服。
2: 对柳月的调查，依据他自己提供的简历，委托敌战区的地下党进行核实。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
3: 核实下来，再批准他们结婚。但是必须给郭炳生一个纪律处分。离结婚就胡搞。这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4: 连长，你看看谁来了？
2: 哎呦，
3: 老总来了，
2: 朱老总，
3: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老毛怎么没来啊？
2: 哦，他政府里事多啊。我这就到你们红三军团看一眼，这还下工作。蒋介石马上就要进行第四次围剿了。
3: 这回老蒋又派谁来啊？
2: 哎，这回来头可大了。跟清委总司令、陈济党委副总司令、那个陈诚啊。 当前线总指挥啊，追他们调集了30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3路进攻。
3: 哦，
2: 另外，我再跟你们通报一情况，由于叛徒出卖，临时中央在上海已经待不下去了，最近也要撤到苏区两。
3: 哦，
5: 那咱们不但要反围剿，还得担负起保卫党中央的任务。
2: 是啊。
3: 刚收到上面转来的一封绝密电报，
6: 郭炳生叛变了。
3: 郭炳生叛变了？这怎么可能啊？搞错了，这是。电报上还说，有前国民党特务，说刺杀你。国民党特务？哪来的国民党特务？啊？这应该是国民党打不过咱们红军，改变策略。
6: 搞心理战，啊！
7: 这封电报是上面转来的，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
6: 郭总，要不然我去郭炳生室里看看。
7: 不用，他去我去。这小子敢叛变，我一枪崩了他。
6: 你给郭师长下任务了？
7: 没有啊。
6: 那我刚刚看到郭师长带了一个团，我正在师部特务连，朝南边走了。我问他们干什么去？
3: 他说您单独给他下个特殊任务，让我不要过问。
6: 小子真要叛变？
3: 知道。
6: 走，准备吧。
7: 是。
6: 把他追回来。
3: 哎，彭总，你是军团长，
6: 你不能去。
3: 郭炳生敢冲我开枪吗？我借他10个胆儿。
6: 彭总，我去追，你们等我消息。
3: 郭炳生要真敢叛变，格杀勿论。
6: 是。
3: 死要见尸，活要见人。
6: 是。

0: 我就知道了。
1: 快点，快点！

放屁！

1: 你我者亡，把枪给我放下！放下！兄弟们，只要你们愿意跟着我郭炳生，我保证你们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荣华富贵。我命令。
2: 加速前进！前进！
3: 秦团长，您喝点水。
4: 秦团长，
2: 怎么样？
4: 只追回来一个团，
2: 郭炳生带着是不是特务连跑掉了？
4: 知道了。

背叛革命吗？

0: 郭先生，恭喜你弃暗投明，委员长为表彰你的义举，特地赠你一枚青天白日勋章。谢司令。 并委任你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师的师长。谢司令，
1: 当然，这个功劳还要归功于柳小姐。你们的事，委员长已经知道了，他特别批准你们结为夫妻，期待着你们为党国再建功勋。
2: 我听说你跟彭德怀相交甚厚，情同父子，有这事吗？啊，
3: 我爹曾经是他的老班长，所以他们私交很好。
1: 如果，哦，我是说，如果让你去策反彭德怀，有这个可能吗？
3: 结果只有一个，
1: 什么？他把我杀了。哎，难道你就不能把他杀了？要是那样，你将会成为党国的第一功臣。 好了，马上要有个记者会，有很多记者都想采访你们的。
2: 你们下去先准备一下吧。是，走吧，李生。司令，这个会我可不可以不参加？
3: 哎，这可是你扬名的好机会，为什么要拒绝呢？
4: 我是个粗人，没当过记者，说过什么话，我怕。李生，你不会说的，我来说好不好？
3: 你不想说的，我来说啊。
4: 走。

交给我。

郭培生，你想到过有今天吗？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儿子，别说了，我对不起他，你更该见见他。或许他会看在你死去父亲的面子上，让你去死。
1: 不用了，我从最开始当兵。 跟着他参加革命，对此还充满了希望。这些年，我从一个小小的排长升到后来的师长，那不是彭德怀给我的关照和恩赐，而是我郭炳生用命拼来的。 我一闭上眼睛，就想起那血淋淋的战场。

0: 蒋介石利用那座叛变打造舆论，还用飞机向根据地撒传单，
1: 所以我在战场上没有底。

0: 子珍啊，这个老彭不简单呐。好久没看你这么高兴了，什么事儿啊？哎，这个老彭啊，实在是不简单呐。
1: 你是说彭德怀啊？
0: 是啊，他率红三军团入闽作战，临时中央一再给他下达错误的指令，他硬是一个人扛着，按照自己的想法围歼打援。率军攻克了啊，全上土堡，还解放了。
1: 清流规划两个县的大片土地呀、啊，你说他是不是不简单呢？
0: 在你眼里啊，湖南人个个都不简单。<笑>我这个乡党啊，确实了不起啊！哎，我要给他颁一个奖章，以资鼓励。
1: 哎，你现在有什么资格给人家授奖章呀？自己都泥菩萨过河，被排挤出领导层了，还给人家授奖章？
0: 哎，你可别小看我啊！ 我现在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呀！哎，我要以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祝贺东方军取得的巨大胜利。
1: 嗯，
0: 同时还要给老彭授一枚象征中华苏维埃政府最高荣誉的红星奖章。
1: 嗯，那是应该的。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有两个事情。一就是扩红，中国工农红军到现在已经成立6周年了，从最初的几百上千人，发展到现在5个军团数万人马，历经。

0: 我们应该早点回到红军来。
1: 你以为我愿意离开吗？那些吃洋面包的人，他自己没什么本事，瞎指挥，把红军搞惨了。
0: 老婆，你知道我为什么大张旗鼓的给你颁奖章吗？
1: 为什么？
0: 我就是要让那些人看一看，不执行他们的教条主义，反而可以打胜仗。
1: 希望你能尽早回到红军。我已经给中革就委写信了，说心里话，在你领导下打的那些仗，简直如同享受。但愿如此。不过依我判断，他们都是一些很难改变的人。我跟他们的分歧，不是在战略战术上，而是在这里。
0: 我知道，
1: 可是他们硬要坚持。 一胜或数场的胜利，你是打下过长仗，那是了不起的胜利。可到头来怎么样？能够站得住脚吗？
0: 老婆，我得走了。我会像珍惜自己的性命一样，珍惜你颁给我的这枚奖章。

0: 在蒋介石失利之后，蒋介石经过精心准备，大量购买飞机枪炮，又请德国军事顾问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并调动了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展开了第一次围剿。
1: 好，你看有消息了。你自己看看吧。这什么意思？这为什么突然要调你到地方让你工作啊？
2: 我也不清楚，谁也没和我谈过。
1: 郭谷同志刚才特意打来电话，强调说这是中革军委的决议，必须服从。你简直是胡闹！
2: 这大战在即，怎么能随便调动高级干部呢？我不同意你走，不用理他。
1: 老彭，你这脾气就不能改改啊？现在是非常时期，你最好不要授人以柄。
2: 杀了我的头，我也要说。他们这是在清除异己，你知道吗？搞毛靠边站了，所谓的毛派都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1: 邓小平被打倒了，罗荣桓给撤职了，现在又要把你调走，这算怎么回事？照这样下去，把所有有劲的干部全部调走，那谁来对付蒋介石的第5次围剿啊？就凭那些喝洋墨水的八万？
2: 好了，老彭，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可眼下这形势，你我都得顾全大局呀、啊。
1: 我就是在顾全大局，我要不顾全大局，早就骂娘了。那你说李蠢，这么重要的战略位置，蒋介石来围剿苏区，必先首攻黎川。 在这节骨眼上，把主力部队调走，这算怎么回事？这正中敌人下怀吗？
3: 李团长，这边我传来消息，黎川失守了。

0: 李德同志，这手上的工作放一放，该吃饭了。
1: 我不冤枉你来了，来到你们这个东方国家是来战斗的。眼下我迫切需要的不是吃饭，而是一张精准的军人地图。可是你们这个参谋人员

0: 那是什么？苏旅，简单，没有一仗能够让我对目前的战局要清晰了解。
1: 你想了解什么战局？我可以告诉你。
2: 红军团长，李德同志，这位是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
0: 彭德怀，
1: 欢迎你，李德同志。我早就听说过你，你是一位出色的职业军人。那。
3: 你能否给我解释一下，利川这样一个战略要地，为什么那么轻易的被敌人占领了呢？这怎么回事？
4: 李德同志，中革军委一再严令，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利川。沙九国，我来问你，你为什么擅自撤离？你知道你的行为。
3: 给中央苏区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吗？丢了利川，是我的责任。我愿意接受中央对我的任何处罚。但是，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都已经竭尽全力了，敌人的火力兵力，那几乎是我们的10倍。就算是我全军覆没，那也保不住利川。萧警光放弃利川。
4: 是典型的右倾动摇主义、逃跑主义。为了严肃军纪，我建议马上把萧警光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5: 报告同志，既然你批判了动摇主义和逃跑主义，那我想请教另外一个问题：面对敌人强大的攻势，我们的指挥一变再变，甚至最后把主力部队调离了黎川，让独立团孤军奋战，这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
6: 动摇主义和逃跑主义，该不该追究领导者的责任啊？彭德怀，你这是对中国军委的攻击。我说的就是中国军委的问题，具体到人就是你，伯虎同志。
7: 伯虎，德怀，大家都冷静一点。伯虎同志，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军委对敌情判断有误，导致黎川守备兵力不足，这个责任。
4: 应该由我来负。恩来，你怎么总是和稀泥？
8: 伯虎同志，这不是和稀泥，这是我的责任。但
4: 是不管怎么说，萧警光不听命令，擅离职守，你当军法处置。伯虎同志，
8: 你看看，萧警光同志为了掩护部队撤离，他亲自上阵阻击敌人，身上多处负伤。
4: 娘妈的！
0: 这样的指挥员应该去马处置吗？好，李德同志，认为彭德怀同志的话很有道理，告辞了指挥员的座，不能由机场的指挥员承担责任。我希望小的被拒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6: 好了，德怀，警告。

0: 等一等，李德同志想跟您聊一聊，不知您是否有时间？
1: 李德同志啊，对不起，我着急赶回红三军团，着急作战会议，等下一次吧。下一次我一定再向你请教。
2: 好，我能了解。彭德怀同志，来苏区之前，我详细研究了你们红军这几年作战战力。坦率地讲，你是红军指挥官当中为数不多的能够让我佩服的人。刚才你的坦率也给我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我衷心希望我们能够很好的合作。
1: 李德同志，谢谢你的夸奖，但是你不知道，在我们红军当中比我更为优秀的指挥员多的是，你慢慢了解吧。但不管怎么讲，你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不远千里来到中国支持我们的革命，我代表红三军团广大指战员，包括我彭德怀本人，向你致以崇高的敬意。
2: 彭德怀同志，在未来岁月，我们会并肩战斗，为中华苏维埃，用尽最后一滴血。
1: 谢谢你。

0: 你干嘛去了？
1: 我让后勤部给您备了点礼物。我又不串门，备哪门子礼物？哎，
0: 您不去看望李德同志，您要是去，您总不能空着手吧？
1: 有工作需要，我自然会去。其他的你不用管了，把这东西啊，退给后勤部。
0: 陈团长，你去一趟呗，那。
1: 你这小小年纪的，你能把心思用在正道上吗？知道，我可不许你长大了又变成，到时候又变成第二个郭炳生。
0: 不就是一点心意吗？你还整出郭炳生来了？不去就不去，下次让我准备我也不给你准。
1: 哎，等等，你把点心拿回来。
2: 看看什么东西，呵，还挺香啊！陈团长，这么说你改主意了？
0: 对，我改主意了，你把它捆起来。好，哎，
2: 这个毛主席啊，最近病了，我也没时间去看他，你就把这点心啊，给毛主席送去，啊，
0: 你快点啊，可忙去。
2: 这个，
0: 拿好。
3: 快去快回，去吧！快去快回啊！不要看了，不会有人来看你的，早已经被人家遗忘了。
4: 也不知道这仗打成什么样子了。
5: 主席，你这位小同志没有走错门吧？没
6: 有，我认识您，主席。那你是哪一位啊？
4: 我是彭军团长的警卫员，我叫石磊，大家都管我叫小石头。
6: 彭军团长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太舒服，让我来看看您，给您带点点心。
4: 你替我谢谢你们，彭军团长。
6: 自从我毛泽东搬进这间破庙，就连鬼都不上门了。没想到老彭他还惦记着我。彭军团长一直念叨您呢，他常说，如果还让毛主席指挥，早就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了。最近老彭情绪怎么样啊？没有骂娘吧？
4: 嗨，
6: 你回去替我转告他，就说。
3: 气大伤身呢，就是我毛泽东，谢谢他。是，谢谢主席。来吃一个吧。哎，看来你这个老乡还真不错，你都这样了，他还惦记着你。是啊。
7: 是个厚道人呐，尝尝。好，李德同志，你的到来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啊！我准备马上召开一次中革军委扩大会议，把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全部的毫无保留的交给你。
8: 啊，我个同志。 谢谢你的信任，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工商国际给你们派的军事总部是马夫斯坦，只不过他被困在上海，来不了苏区。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恐怕我只能给你们提供一些军事上的小建议。
7: 为了赢得这次反围剿的胜利，我打算。
8: 对中
9: 革军委的组成人员进行一次调整。你看看，这是新的名字。有一个人好像被漏掉了。你
7: 是指彭德怀？
9: 对。
10: 彭叔，吃点东西吧。
9: 哎，怎么这么冷啊？谢谢啊。
10: 谭叔。

0: 法娘说了，您这不是冷，是打摆子。
1: 这三虎啊，这是鸡腿啊。
0: 是啊。
1: 你娘把家里的老母鸡给杀了。
0: 法娘说您身体不好，给您补补。
1: 那怎么能行嘛？这我不能吃。
2: 兄弟，你在我们家住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客气呢？赶紧把身子养好，不是还要去打仗吗？
1: 李大娘，你坐。李大娘啊，我替您念叨过，这家里这只老母鸡不是留着等二虎从战场上回来你要杀给他吃的吗？这现在我吃了，那等二虎回来你拿什么给他吃啊？这怎么了，大娘？
3: 部队上来人了，说我二哥，我二哥在临川牺牲了。
2: 好好歇着啊。

0: 哎，磨豆腐呢？
1: 是。
0: 彭德怀同志在吗？
2: 在呀。
0: 那我进去看看啊。
3: 陈英同志。
0: 彭军团长。
3: 陈英同志，你来有事吗？
0: 李德同志听说您病了，让我来看看您。
3: 你还会看病呢？
0: 我在苏联啊，就是学医的。
3: 不用给我看，我这病啊是在心里。
0: 我理解您的心情，您这是……
3: 你进来的时候见到李大娘了吗？
0: 见到了。
3: 那是我的房东，他生了三个儿子，把两个儿子都送到了咱们红军。老大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了，这老二呢又在不久前的黎川保卫战中牺牲了。你说说多好的老百姓啊。陈英同志，如果我们这仗再打不赢，怎么对得住这些父老乡亲呢？怎么对得住那些死去的烈士啊？
0: 彭德怀同志，李德同志的计划也是为了能更好地保卫苏区，在这一点上你们出发点是一致的。
3: 陈英同志，你也是刚从苏联回来，刚到苏区，你对苏区的情况不了解。那这是毛泽东同志送我的两本书。
0: 这是列宁同志写的，我在苏联也读过。
3: 你看看里面，我看了以后啊很有启发。
0: 在大革命时期读就不会犯错误。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的。
3: 对，还有这本。
0: 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看了左派右之病才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彭德怀同志，你和毛泽东同志是认为中央领导犯了左的错误？
3: 我没有那么高的思想水平，我是从以往的经验出发，我就是觉得博古同志以及中革军委现在推行的军事路线它有问题，我很担心。
4: 军团长，军团长，前方电报，
3: 红三军团被调往攻打消失，这什么时候的事情？我这个军团长怎么不知道？
4: 就在前几天，您正在生病，是李德同志直接下达了命令，让杨政委和邓参谋长带部队走了。
5: 还牵着我的心。
6: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7: 揉一揉就能好。
6: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

0: 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

0: 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不行，
1: 知道，给我备马，我去前线，快走。
2: 红军大长，您这是生病呢。
1: 分三路向团村阵地攻击，我迅速撤换他。到目前为止，一般以上阵地已经失守。
3: 不要说了，我都看到了。好吧，
1: 军队还在生病，留在这里很危险。战鹰同志，
4: 到，
1: 马上回军团长撤离。
4: 红军团长，
1: 走开。
4: 军团长放心，我已经集中了所有预备兵力，一小时后我将亲自率团发动，夺回阵地。
1: 把我的命令沿着这条线路全军撤退，撤退，撤退，马上撤退。再这么打下去。
5: 军团未得全军覆没不可。
6: 寇王接到命令是死守，
5: 死守，死守，到最后就是一个死字了。马上撤退，所有责任我来承担。
6: 他们是什么？抄你命令。
5: 是。
6: 他妈的，杀父坐牢，我一个人全当了。
5: 按照苏联红军的条例，这种公然违抗军令的条例，必须要枪毙。
6: 李德同志。
5: 这下你明白我为什么要撤掉彭德怀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了吧？
2: 严惩，必须要严惩。李德同志，博古同志，当时我也是在前线的，我个人认为彭德怀同志的决策是明智的。
5: 陈英同志，我提醒你，作为留苏的老同学，你要注意你的立场。
2: 但你们别忘了，尚坤同志也是我们留苏同学。 他当时在前线，毫不迟疑地支持了彭德怀的决策。李德同志，博古同志，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反思一下是不是你们的决策。

0: 两昌地形啊，地势平坦，易攻不易守啊。是啊，如果仅仅依附阵地，死打硬拼，必然遭受巨大损失。兄弟俩，我认为你应该向他们建议一下，重新制定计划。
1: 对广昌作战，很多同志是有不同意见的，毛泽东就不赞同。
0: 洛普也觉得这种战法不妥，可是我这个老同学他就是听不进去。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线指挥员，必须要对这10000多名战士的生命负责。邓明，你重新制定一份作战计划，我去找他们。

0: 哎，这样的速度才可以。你们兵锋年轻呀，体力比我好，有没有信心超过我？有！干活吧！走！刘同志，哎，刘同志，哎，对不起。李德同志，你看见没有？广州城外这个地势啊，它开阔，没有城墙。
1: 你有没有考虑过，像这种地形，它是易攻难守，按照我的布置，只要我们用图书材料绕围着广场啊，构筑起来一个搬运敌心的工事，才可以被火力的火力，这样敌人一将才广场城下，即使不是。
2: 李德同志，我得提醒你，若论火力配置，那是敌强我弱，我们又没有飞机和大炮，就算是我们丘处机十分坚固的工事。 面对敌人的狂轰滥炸，那也无济于事。如果你一定要固守广昌城，我认为啊，少则两天，多则三天，我红三军团12000多将士就有可能全军覆没，广昌城也必失无疑。你信不信？
0: 通了快通知，广昌的包围战不能是胜是败。

0: 我一杆老棍是魏克通的身份，那恳求你来战战秩序，禁止散布这种失败主义的言论，把全身心投入到即将到来的战争中。
1: 林德同志，我请你放心，我作为一个革命战士，为了保卫阵地，我可以流尽最后一滴血。但是我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官，我要为我战士的生命着想，我更要为这场战役的后果着想啊！
2: 包同志，恳请中国军委再次考虑广州防卫战的作战计划。
3: 包同志，
2: 敌人大军压境，我们还在这正常不行，岂有不战自？我既然得不到中国同志们的信任，我将向东张国际发表，恳求自取军功恩一日。
3: 李德同志，
2: 李德。

刚刚火红招来的新战士，连名字都没来得及登记就上了战场，我们都不知道去怎么通知他们的家属。

0: 18天，红军伤亡5500人，仅我红三军团就伤亡了2700多人。这种窝囊仗，自打红三军团成立以来，从来没有打过。
1: 看来，在敌人强大的碉堡攻势面前，强打硬拼，真的是得不偿失啊！
2: 南来同志，这打的叫什么仗啊？在针尖大地方跟敌人相持，搞什么鬼嘛？这就是叫花子跟龙王斗宝，不栽跟头才怪呀！
0: 南来同志，我们作战方阵不能动摇。我认为我们的广昌的势力，还是在于前线部队没有很好的掌握短促突击的战术。火力配置、组织上也正在严重的问题。南来同志，你总是强调让我们组织火力。我请问，压根就没有弹药，我怎么组织火力啊？你还讲你的短促突击，你自己到战场上亲眼所见，我们面对的是敌人的密集的碉堡群，突击就是巨大的伤亡。
2: 短促突击，十次突击，十次失败。
0: 从你到苏区以后，红军就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就凭你这么在地图上瞎指挥，早晚有一天，红军被你全部葬送掉。冯老板，
2: 要总是把矛头对准军卫营长，
0: 你是一线指挥啊！长打歪了，你就没责任吗？
2: 我有责任，我的错误就是终生执行了你的计划。
0: 我告诉你，李德同志，你这叫宰卖野田，心不疼。
3: 什么意思？张同志，你解释给他听。好，你把宰卖野田心不疼说给他听，有什么责任我来扛。
4: 李大同志，彭德怀同志的意思是说，你在指挥广昌作战中，相当于儿子把父亲的土地卖了，而心里不觉得痛啊。
3: 奉献，
4: 奉献。
3: 彭德怀，你这是报复，就是因为我撤了你的郡委副主席，你心怀不满。
0: 说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我想的就是如何打胜这个战斗。你这么猜忌自己的同志，我。

0: 我都准备好了，不可能！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人了，你说的都是气话，不可能！
1: 我听你说过，干革命，那得做好随时流血牺牲的准备。这牺牲啊，有的是在战场上，有时候也有可能。
0: 革命阵营内部，如果真要是这样，那也太冤了。
1: 我宁可被他们冤死，也比自己把自己给憋屈死墙。你没瞧见我这段日子把自己憋坏了吗？现在好了，反正我把想说的都说出去了，我痛快了。
2: 不可能！你别骗我！
1: 平时都跟你说什么了？忘了吗？没有，我那怀的病流血不流泪。
0: 记住啊，小石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得做一个勇敢的红军战士，听见没有？
1: 军团长，我都想好了，我愿意一直跟着你，你坐牢。
3: 我在牢里照顾你，就算你到临漕地府，我也是你的囚员。胡说什么呀！快点，注意安全！广昌保卫战后，中央苏区由鼎盛时期的30多个县锐减到2-3个县。 10万红军被压缩在苏区腹地，已无回旋余地。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实行战略转移。

0: 搬它干嘛？扔了，
1: 快点，撤！
0: 这些人怎么想的？咱们是去打仗，又不是搬家的，坛坛罐罐的。
2: 哟，不能怪他们。据我所知，恐怖带的东西比咱们多得多。
0: 我听说啊，这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让咱们放弃中央苏区。这说的简单，这么一大摊子放弃，放弃了往哪去？
3: 是啊，
4: 博古、李德、恩来三位同志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组成三人团，向前指挥共军转移。可问题是，情况来得太突然，到现在为止，中国军委连个会议都没召开。
0: 哎，我突然想起个事儿，咱们这回转移啊，不知道转移到哪儿去，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回来。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可以行动的那些伤员，让他们尽快归队，跟着咱们一块儿走。我们下去分头督导，挨家挨户的找，绝不能让咱们自个儿的同志落到敌人手里。
4: 好，好，走吧。
5: 哎，孙团长，
0: 我问你啊，刘科长是在这儿养伤吗？
5: 在里屋。刘科长，军团长来了。
0: 志坚啊，我找了半个村子，你在这儿养病啊？我告诉你啊，部队要转移，你得跟上我们走。
6: 军团长，我这病病得太重，我不想拖累部队，要不你们先走，等我病好了再去追上大部队。
0: 你胡说！

0: 你到哪儿，连我们自个儿都不知道，你上哪儿追我们去？我找两个战士抬着你走。
1: 军团长，我不想拖累部队。
2: 服从命令，你等着我啊！马上把刘科长东西收拾一下。
3: 是。
1: 老彭，
2: 啊，
1: 周围几个村的伤员都已经集中起来，参谋长正在和他们说。
2: 另外，部队也已经。

0: 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够再打回来。前几次反围剿，我们就能够再打回来。此一时，彼一时。那以前咱们都是主动转移，咱们牢牢掌握着战略主导权，这回一样，这回咱们是战败之师。
1: 被迫撤退，什么时候再打回来呀？真是说不准了。哎，啊，这儿还有一块银元，咱们找个酒家，我请你喝一盅。
0: 怎么了？不给面子啊？
1: 不好意思，老方，我可听说过，想让你彭总请客喝酒，那可是比登天还难熬。啊？
2: 那我今天就给你一把天梯，让你啊一步登天，啊！哎，那有一件，走啊，走。老彭啊，你别喝闷酒啊。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们也常喝酒，喝的是伏特加，比这里的酒冲多了，两杯酒下肚，大家伙就开始。
0: 又说又唱，唱什么呀？唱什么歌吗？
3: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0: 碍事，你是当官的，要管那么多的正事。对了，你看见我们家三口子了吗？家里呀，没有别的东西，我给他烤了两块红薯，带着路上吃。兄弟啊，有三虎子的消息吗？我听说啊，他们那批参军的人牺牲了不少。
1: 大娘，三虎子他……大娘，
2: 兄弟，什么也不要说了。

0: 委座，根据空军侦察报告，共军的一部分部队已经渡过了湘江，并且占据了湘江西岸的滩头阵地，还架设了浮桥。
1: 自共军撤离瑞金，我们是不遗余力围追堵截，先后设立了三道防线。可就因为我军相互掣肘，仍无大局观念，被共军一一的突破。这一次绝不能让共军再逃离湘江。电告何健、白崇禧，让他们务必把共军消灭于湘江。
2: 是。
3: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三军团抢占湘江的界首渡口，红一军团抢占湘江的大同、平山渡口。一军团和我们三军团的任务是分南北构筑阵地，阻击敌人，掩护中央纵队。

0: 安全过江，
1: 明情报，蒋介石精心谋划的湘江防线已经完成。桂系军阀白崇禧和湘江河舰都派出了最精锐的部队，配合中央军力进行围剿。湘江一战恐怕是一场恶仗。
2: 没错，湘江之战关系到中央纵队的安危，更关系到。
3: 中国革命事业的生死存亡，所以我命令部队沉着应战，血战到底。在中央纵队安全过江之前，绝不允许后退一步。
4: 请三长上线，马上完成任务。
3: 散会。
5: 参谋长，
3: 参谋长，
5: 报告。
6: 进来。
5: 军团长。
7: 你是
8: 阿鹏啊，这位同志是从松江下来的，他主动要求来咱们湖三军团工作。
7: 从中央下来的，哪个部门下来的？
9: 我原来是团中央少先总队的总队长。
7: 我告诉你啊，部队马上就要打恶仗了，
8: 你们这些指挥武装工作的人啊，知不知道打仗是要流血牺牲的？
7: 报告军团长。
8: 就是因为要打仗，所以我要求下联队，而且是一线队长，我要接受邪的考验。你叫什么呀？
7: 张爱萍。
8: 怕死？不怕。湘江战役致使盟军损失惨重，全军上下布满左倾领导错误指挥的情绪，哗然到极点。 遵义会议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命运、另走向成熟的里程碑，也使毛泽东同志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冯德怀参加了这次会议，但由于军情紧急，会未开完，便连夜返回前线。
10: 以你们的分析，是他毛泽东又重新掌握了共军的指挥权。
11: 校长，有这种可能。自打共军渡过湘江以后，战术大相径庭，行踪飘忽不定，这也是朱毛一贯的指挥风格。
10: 如果是毛泽东。 重新掌握了指挥权，那将会给我们制造很大的麻烦。你们下面的行动是怎么布置的？
11: 属下认为，共军占据遵义城以后，可能会休整一段时间，
10: 绝不能给共军休整时间。
11: 立刻通知各教共部队包围遵义，围歼共军。
7: 是。

0: 哎呀，这一仗打得好啊！陈庚啊，
1: 啊，
0: 我把干部团交给你，算是给对人了。啊，我看你将来能当个军长啊！老彭啊，你还不了解陈庚吧？他在黄埔的时候，可是蒋某人的得意门生啊。
2: 老毛，要说了解陈庚啊，我最起码比你早10年。
0: 嗯，是吗？
2: 提这个话，我就生气。你还好意思提当年？哦，啊，哎，各位首长，你们得替我做主。
0: 哦，有冤伸冤呐。老彭欠你什么账？我可以给你做主啊。
2: 是这么回事，当年呢，我们都在乡里，哎，他当连长，我当个战士。我们那个连长呢欠饷，我说都是湖南老乡，你帮我说说，这拿的钱都挺不容易的，给我吧。啊，结果你觉得怎么说？这得揍他，你得闹响啊，你得揍他。我不敢，我说这不合适吧。就是揍他，揍完了他以后到我这儿来，我给你个班长当当。
0: 哦，哎呀，这个事儿好啊，啊，先闹响出口恶气，回头还能当个班长，这事儿太划算了嘛。
2: 是这么回事啊，我就去了，五提辖拳打镇关西，我把我们那连长三拳两拳打了个半死，然后我就投靠他去了。您猜怎么着？他自己惹上事儿，比谁跑得都快，早就不见了。
3: 老婆，有这事儿吗？
4: 这是真事儿。
2: 当时啊，我杀了一个恶霸，自个儿啊还在那儿逃命呢，哪顾得上管他呀？我我本来啊就想去当个班长，结果跟他一样啊，兄弟二人双双逃亡。
3: 陈哥啊，所以你才到了广州，进了黄埔军校。
2: 是啊，说这话我还得敬一下我们主任呢。
3: 这跟他是有渊源的。
2: 说，当时如果我还要再湘军的话，现在起码我能混个旅长、师长当当吧？
5: 这，那你就是我们的敌人了，说不定在战场上被我老彭早就一枪击毙了呢。你，哎，
0: 这么说，老彭啊，还是你的革命领路人，你应该敬他一杯啊。
3: 哎，对啊，
2: 那我敬他一杯呢，他得敬我一杯。
3: 那行，
2: 来。
3: 这个陈庚啊。
4: 您的电报，
6: 出什么事情？
7: 林彪发来电报，和红玉军团交手的不是地方部队，而是穿进郭勋区的精锐部队。
8: 面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经川南进入云南扎西。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重新部署，红军却出其不意，掉头向东，二渡赤水，回师贵州。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总归彭德怀指挥，抢占庐山关，重夺遵义城。
9: 我们侦察员刚刚偷听到了敌人通话，有什么情况？在电话里，王家烈跟吴奇伟说，共军已逼到遵义城下，他们再也守不住了。吴奇伟告诉王家烈，让他必须死守，今晚率部赶到。
2: 那这就是说，敌人的援军今晚必到。
9: 我已经安排部队进行阻击。
2: 好，在敌人的援军赶到之前，必须先拿下遵义城。您过来看啊。遵义城分为新城和老城，新城在东，老城在西。新城没有城墙，老城有内外两套城墙。参谋长，传我命令，红一军团攻打新城，红三军团攻打老城。
9: 军团长，
2: 怎么了？有话快说。
9: 我怕说了您又要骂娘。
10: 还是我替你说了吧。前几天攻打庐山关啊，我们三军团的四个主力团全投进去了，伤亡不小。眼下攻打遵义城，很明显，新城易打，老城难攻。你的意思是说，这次为什么又给便宜

0: 红一军团，南垦的骨头留给我们三军团，对不对啊？
1: 参谋长，你真是这么想的吗？个娘妈的，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呢？现在敌三军团都归我指挥，那三军团肯定是要扛大梁的。我相信如果换了林彪同志，他也会把最重的任务留给红一军团。
0: 那可不一定。
1: 胡扯。
0: 好了，参谋长，你跟老黄这么多年，他的脾气你还不知道，赶紧执行吧。
2: 军团长，敌人傍着老城的城墙又修筑起两层工事，如果我们强行硬攻，可能会给部队造成很大的伤亡，我们红三军团再也伤不起了。
1: 那这样，我带人上前线去侦查一下，给部队找一条最佳的进攻路线。石头，
3: 走。哎，
4: 走走走。
2: 军团长，让我去吧。
1: 还是我去吧，你掌握好部队就行了。
2: 军团长，您不是认为我这个参谋长不称职吧？
5: 还牵着我的心。
6: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7: 揉一揉就能好。
6: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揉一揉肩不酸了，
8: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9: 揉一揉腿能动了。
6: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7: 揉一揉很舒服。
6: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6: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8: 揉着很方便，
7: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6: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

0: 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 炎、花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

0: 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这里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北极光，广袤的森林，冰雪的世界，让人们不远千里一路寻北而来。
1: 你看春节这几天爆火，大概能有个5-6万的收入。
0: 从历史上的苦寒之地到今天的旅游胜地，人们齐心协力，把冷资源打造出热经济。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神州北极，寒地变热土。

0: 雪后清晨，静谧的北极村升起缕缕炊烟。村庄不远处的黑龙江冰面上，一场冰上龙舟赛拉开了帷幕。天南海北的游客聚在一起，感受着冰雪世界带来的乐趣。2024年，东北冰雪旅游火出了圈儿。凭借最北村庄和丰富多彩的冰雪体验，北极村成为冬季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从冰上龙舟到雪地摩托，从冰上冬捕到山林穿越，雪地上的纵情驰骋充满了欢乐。
1: 一走进北极村啊，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冷与热的交织。虽然现在的气温接近-40°，确实挺冷的，但是此刻的北极村内呢，却是热闹非凡。黑龙江厚厚的冰面上，人们开起了气垫船，赛起了龙舟，节奏鲜明的口号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最火热的冰雪世界。
0: 黑龙江畔的北极村地处大兴安岭山脉北麓，是中国接近北极圈的村庄之一。因处于北纬53度以上的高纬度地区，这里夏季白天长达17个小时以上，素有神州北极和不夜城的美名。而冬季则刚好相反，每天7点多日出，下午3-4点落日，一天日照仅有8个多小时。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神奇的自然景观，五彩斑斓的北极光照亮了夜空，为这座极北之地的小村庄增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也吸引着无数游客奔赴而来。他们通常把这趟旅程戏称为找北之旅。冬季的北极村是冰雪的世界，雪地中行进需要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当地人把它称作马爬犁。
2: 哎呀，这个坐爬犁的感觉可真好啊，咱地摊有多
3: 少？将近20公里。
2: 那现在在村子里，这样的爬犁车有多少辆？
3: 最早是几一个，加了几个多。拉不来了，加了个轻。
4: 跑多少趟啊？有算过吗？一冬天？
3: 现在大概跑了500多，跑，该写的是50万块钱吧。
4: 就这一个冬天？

0: 5-6万块钱，那现在这个收入还是很不错的。
1: 兄弟，这是找到北了，这也是游客玩的景点啊，你去照照相。
0: 就在这儿
1: 啊？对，
0: 我走过来看一下。我找到北了，走吧，我们也去欣赏一下中国最北边的风光怎么样？
2: 人们常说找不到北，但在北极村处处是北。最北火车站，最北人家民宿，最北咖啡厅，一路寻北的旅程充满着乐趣。在中国最北邮局，游客们都会写上一张明信片，盖上最北邮局的邮戳，寄回家乡，和亲朋好友分享旅行的快乐。
0: 还可以寄明信片是吧？这都是一些北极村的地标的打卡点。
2: 旅游旺季，每天从这里邮寄出的明信片就有3000多张。一张张明信片既是旅行的纪念，也是北极村的旅游名片，向四面八方的人们展示着神州北极的风采。大兴安岭的莽莽林海，黑龙江的千里冰封，给这座中国最北的小村庄带来了丰厚的旅游资源。只有1800多人的北极村，开启了200多家民宿和50多家农家乐，各种特色旅游项目也深受游客喜爱。最近一段时间，瓦莲大姐家的驯鹿园每天都有600-700人慕名而来。
0: 游客比往年多了多少？
3: 我最初哈一天能有70多个游客，现在这就是翻了10番，能700多最多的一天。
0: 哦，那真的是火了10倍啊！
3: 你看春节这几天爆火，大概能有个5-6万的收入。
0: 过去一个冬天这些，啊，现在是一个春节就挣了一个冬天的钱。
3: 20天左右啊。
2: 2023年来北极村的游客超过150万人次。相当于每个村民每年要接待游客800多人次，人均年收入接近4万元。春节假期是北极村的旅游旺季，为了迎接远方的游客，村民们在自家民宿的院子里堆起了雪人，做起了冰灯。
0: 小姐，
4: 嗨，你好，你好。
0: 哎呀，你们家这个院子好看呀，
4: 是吧？漂亮吧？
0: 啊、茅草顶、啊，
4: 对，比较有特色的。
2: 史瑞娟过去在大城市工作，10多年前回到家乡，开了一家民宿。
4: 是的，9月6号来的咱家吗？啊，当时的一些报道。
5: 当时的北极村说话不像现在这么繁华，这么热闹。比如我们是以前就是普通的这种，应该说泥土路吧，到现在这种宽敞。干净的这种应该是水泥路，我们这冬天长啊，3点多就黑天，一出去伸手不见五指的，到早上8点才亮天。到现在为止，我们这块这个亮化我觉得做得也非常好，对比的话相差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应该是我们北极村以前因北而贫，现在是因北而行。
2: 过去因为最冷最北，不少人离开了家乡，如今同样的原因却吸引着近100名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开启民宿、农家乐、咖啡馆。史瑞娟家的民宿旺季时一房难求，预定常常排到1个月后。火热的冰雪旅游一年能为他带来20多万元收入。10多年间，这座边陲山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史瑞娟家最显著的位置上，悬挂着2张珍贵的照片。2023年9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极村考察时，走进了他的家。回想起当时的情形，史瑞娟仍然十分激动。
5: 就是特别特别的开心，我觉得总书记就是笑容特别的亲切，就像自己的长辈在平时这种普通的这种家唠家常一样。
0: 那当时总书记来到你家，他关心了什么问题呢？
5: 当时总书记来，首先就是关心到我们这个父母的生活情况，后来总书记呢又关心到我们孩子的这个教育，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情况，包括现在我们的这个年收入啊，

0: 还有现在经营过程中遇没遇到什么困难，对以后啊有没有什么打算啊想法，这些都问到了。
1: 那总书记当时对于北极村有没有一些关心
0: 啊？当时总书记对我们说呢，那个北极村的旅游得天独厚啊，希望我们保护好大兴安岭啊，让我们这边的那个老百姓呢以后就是利用我们这得天独厚的优势，把那个日子啊越过越好，希望我们这个冰雪资源呢边塞风光呢能成为我们北极村老百姓的一个收入来源。
2: 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黑龙江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带着总书记的嘱托，北极村村民充分挖掘冰雪旅游资源，木屋民宿、冰雪运动、找北之旅，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仅2024年前两个月，就接待游客27.76万人次。北极村用冷资源打造出了热经济。一大早，刘存生和家人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准备迎接游客。
3: 您好啊，大哥。
4: 你好。
3: 干嘛呢？你这是？
4: 客人一会儿就到了嘛，这不咱们那个东北的一个特色嘛，让南方游客过来品尝品尝。
3: 够大的这个冻梨。
2: 一般家用冰箱冷冻层的温度为-18摄氏度，而冬季的北极村，室外温度通常达到-28摄氏度以下，是一座天然的大冰箱。这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寒冷，还有无限的乐趣和香甜多汁的冻梨、冻柿子。
5: 就在这儿啊，这个叫有几米啊？
2: 今天的北极村生活已十分便捷，但人们还保留着许多传统的生活方式。每年冬季，北纬30度以北的地区会出现冻土现象，越往北冻土层越厚。在北极村，冻土层达到3米以上，比哈尔滨还要厚上1米。过去为了在冬季吃上蔬菜，北方地区的人们会挖掘出一个地窖，用以储藏食物。通常，地窖建在冻土层以下，秋季收获的蔬菜放在里面，能保存整个冬天。
6: 这窖5米多，5米多深，这将近3米深的上面是冻土层，然后下面才是空间，里边才能装菜。
7: 土豆、白菜、大萝卜、碧笋，就差不多。够一年吃的。
2: 刘存生家的民宿是传统的木克棱房屋，这种建筑以木为骨，裹上草泥就能抵御极寒天气。
4: 假如说要是用砖的呢，它容易砖墙，容易起裂缝。这种木克棱特别经久耐用，咱们就就地取材，高山上采集那个苔藓，给它晾干了以后，夹到木头里来保温。闯关东的时候过来的时候，咱们这些老一辈人就更选择这种既简单还实用的东西。
2: 住在传统的木克棱民居里，坐在火炕上。吃一口冻梨、冻柿子，这些过去在极寒天气下形成的生活方式，如今是北极村旅游的特色，也是当地村民记忆深处的乡愁。刘存生的祖辈是当年闯关东来到这里的。清朝末年，黄河下游灾害频发，为了生存，许多山东、河北一带的农民只能背井离乡，而地广人稀、土地肥沃的关东地区就成为他们的目的地。当时，来自山东潍坊的一些村民在漠河元宝山淘金挣到了钱，消息很快传到家乡。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人们扶老携幼，举家迁徙。然而，就在快到漠河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雪。那时正值农历8月，大家身上还穿着单薄的衣服。
1: 8月份就下雪了，那来这儿还没地方住呢，那怎么办呢？
4: 这场大雪来了，本来想顶着雪走，雪越下越大嘛。就这样，搁山洞里边，就是老人。

0: 们把这个行李啊，这个铺盖呀、先给孩子们，
1: 自己啊就留在那儿了。那一起来的年轻人呢就不同意，就轮流着背着老人一起往前走。
2: 哦，那还真是抱团取暖啊。
3: 哎，
2: 大家伙一起闯关东，
3: 都一块过来的嘛。
0: 假如说当年要是一个人的力量，或者是三个人、两个人，都很难走到这个咱们北极村来扎根。
4: 暴风雪中，只有彼此依靠，才能共度难关。闯关东的路上，大家结伴而行，一路北上。来到漠河后，又一起进山淘金，建立家园。人们学会了与极寒天气的相处方式，在黑土地上扎下了根，逐渐形成人烟稠密的村庄。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家经济建设急需大量木材，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被有计划地进行开发。北极村的村民开始驾着马车，拉着爬犁，把一车车木材运下山。这种运输方式被称作倒套子，是那时山里人家主要的收入来源。冬季倒套子十分危险，稍有不慎，马蹄就会陷在雪窝里，成吨的木材散落下来，需要大伙儿齐心协力才能重新装上车。因此，村民们通常结伴进山，相互照应。
5: 我们这块要不倒套子出去，一般都是十多个人、七八个人的时候都在一起，出现困难的时候都可以互相帮助一下、照顾一下，这样的话就共同把活干了。就这么回事，你一个人、两人成不了事儿。
4: 闯关东的路上不落一个人，山林里运输木材，大家共进退。靠着这份齐心协力，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村民靠着拉木头，一个冬天就能挣到5-6千元。今天，大兴安岭的森林已经禁止采伐，进山的人们更多的是去保护山林。每年冬季，漠河林场都会雇佣一些村民进山清理杂木和枯枝，为来年树木生长提供更好的环境。但回忆起过去的日子，大家还会喊上一段森林号子。
6: 哎呀，官爷，
7: 嘿嘿，
6: 进个喜喽，
7: 嘿嘿，
6: 原来是个，
7: 嘿嘿，
6: 我吼啊，
7: 嘿嘿，
6: 然后来，
7: 哎呀，
6: 前大后小，
7: 哎呀，叫我来哟。
8: 冬季的大兴安岭啊，白雪皑皑，雪地上的脚印呢，如同一串串故事。这故事里有北极村人面对生存挑战时的团结，有敢于创造美好生活的勇气。响彻山林的森林号子已经成为人们的记忆，大家有活一起干，有事儿一起扛。这种齐心协力共克时艰的精神，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一代代北极村人的心中。
4: 每当夜幕降临，灯光点亮的街巷会交织成一个巨大的北字，照亮了夜空，也照亮了村庄发展的方向。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元宵节有着逛灯会、赏花灯的传统，而在东北，人们更钟情于晶莹剔透的冰灯，沿街点上几盏，别有一番韵味。节日前，北极村的游客多了起来。这里发展旅游是从30多年前开始的。1986年，作家迟子建的中篇小说《北极村童话》发表。小说以儿童的视角讲述了家乡奇异而神秘的生活。北极村这座偏远的小村庄逐渐被人们所熟知，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慕名而来。孙燕还记得1996年家里来游客时的情形。
9: 我就有这样的，我这玩意儿就像啥。
10: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小嘛，
7: 嗯，
10: 我也就10多岁，我妈妈在院子里清雪，外头就有人打招呼，
7: 嗯，

0: 说那个阿姨你好，我们能不能就是说在你家住宿一晚？当时是一个大哥哥领着一个4岁的孩子吧。老爸说，你看我家现在这条件，你要是觉得不嫌弃，给你倒出一个房间来，把自己家里的那个行李啥的就给他铺了。那时候人都挺淳朴嘛，啊，那时候也没啥好吃的，就把家里冻梨、冻柿子、瓜子儿、糖给孩子拿出来。那时候我们也不太舍得吃嘛，都觉得说都得等到过年，就存的年货。完了，我父亲到江边逮的鱼啊，野生鱼啊，就都拿出来招待这个大哥哥。
1: 很丰盛了
0: 啊！对，然后就是说他在这住的也很好嘛，临走的时候就给老妈留了点生活费嘛。
2: 父子俩当时留下的200元钱是孙燕家的第一笔旅游收入。大家逐渐意识到，冰雪景观是可以用来发展旅游的宝贵资源。村民们纷纷把自家闲置的房屋收拾出来，租给游客。
0: 我记得就是游客多的起来之后，就是陆续的时候，北极村就有家庭旅馆了。那时候我想嘛，我就觉得将来要是说条件好一点，我说能不能开个民宿，就是说能不能开个民宿也能补贴一些家用。当时我们这块就是生活就是全靠那个江上逮鱼，就是靠木材，就是补贴家用嘛。
2: 为了更好的接待游客，2003年，孙燕和村民们重新装修了房屋，把家庭旅馆升级成了民宿。住宿环境变好了，村民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那个冬天，北极村的8家民宿每家都赚到了4-5万元。2007年，漠河林场全面停止采伐。许多进山运输木材的村民也纷纷转而开启了民宿。短短一年时间，北极村的民宿从8家一下增长到80多家。民宿越开越多，生意却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红火起来。
0: 当初就是说民宿扩大了嘛，就是一开始从几家民宿扩展到几十家、上百家，那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客流量就达到上百了，大家可能就会有低价去接，就把这个市场就打乱了嘛。
2: 民宿开得多，游客数量却没有增长，大家相互压价，民宿的服务和品质也很难跟上。村民不仅赚不到钱，还影响了北极村的旅游口碑。
3: 那个时候那个咱民宿比较多，游客还比较少，所以说那个在背街的民宿就没有什么客源，他生意不好，没有游客，他真的得想点别的办法。老百姓都是凑到一起唠唠，也有把那个马爬犁啊，最早原始交通工具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项目给那个纳到旅游这方面。
2: 无论是闯关东还是进山运输木材，人们一路走来靠的都是团结互助。发展旅游也得新奇才能成事。在大家的商议下，2008年，北极村的民宿从最多时的80多家减少到27家。关了民宿的村民则搞起了配套的旅游项目。高威和几个朋友就在大家的建议下经营起了马爬犁。
3: 主街的家庭宾馆客源比较多，所以说他就会给我们介绍游客，有需要做马爬犁的就会联系我们，因为这也是个挣钱的路子，所以说我就那个专门就干这个马爬犁了。这
2: 过去进山拉木头的马爬犁逐渐成为游客们喜欢的旅游项目，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进来。有了一窝蜂开民宿的前车之鉴，大家早早就定下了规矩。
3: 当年祖辈是抱团一步步走到现在的好日子，那现在大家一起挣钱的好营生也不能落下别的乡亲。现在的58张爬犁，所有挣的钱都是平均分配，我们就是按照从1号排到58号，一圈轮完了再轮第二圈。
2: 从那以后，大家各展所长，家里养马的就经营马爬犁，会滑冰的教游客溜冰。

0: 打鱼的带游客东捕。鄂温克族大姐开启了驯鹿园，越来越多的冰雪项目开展起来，留住了更多游客的脚步。2008年，漠河机场通航，北极村距离机场仅有一个小时车程，交通的便利带来越来越多的游客，民宿也相应的发展起来。如今村里200多家民宿开始差异化经营，传统的木克棱民宿，东北风情浓郁的火炕民宿，适合文艺青年的精品民宿，游客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类型。曾经马车上拉的是出山的木材，如今换成了进山的游客。从卖资源到卖风景、卖服务，人们实现了因北而平到因北而兴的转变。北极村景区也被评为国家5A级景区。北极村旅游发展的红火也带动了周边村庄。北极村附近的北红村、洛谷河村各具特色，三个村优势互补。北红村有乌苏里浅滩、神龙湾等自然景观，洛谷河村则靠近龙江第一湾，他们和北极村一道形成了一条大北极的旅游线路，真正把冰天雪地转化成了金山银山。元宵节绽放的烟火点亮了夜空，北极村不仅是冰雪的世界，更是欢乐的海洋。熊熊燃烧的篝火旁，村民和游客跳起了欢快的舞蹈。从冰雪游到体验游，从一村富到村村富，人们延续着祖辈团结协作的传统，让今日的神州北极寒地变热土。
1: 有村民北极，无客不南来。在这里我体验到了各种各样的冰雪项目，也品尝到了口味地道的特色美食，更见到了许多极具凝聚力的人。在漫长的岁月里，北极村人用他们的激情与豪迈将冰雪点燃，而这座表山村也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0: 火焰为底，矿物为末，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我
0: 永远相信。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2: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3: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4: 坚持住呗。
2: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5: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嘎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6: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9: 妹妹我爱你。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0: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1: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2: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3: 都要演，
14: 我也不跳演，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5: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6: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7: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周五，农历5月12。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2026年山东夏季高考分数线公布，一段线442分，二段线150分。教育部提醒考生警惕冒名诈骗短信，涉考通知需关注正规渠道。2026年高考中考落幕，考生群体从考生主角变身消费主力，持续为暑期消费市场注入活力。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7级以上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内陆地区19度左右，

0: 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泰安、济宁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多云转晴，23到33摄氏度；德州多云，21到34度；聊城阴转晴，20到32度。泰安阴转多云，21到33度；菏泽多云转晴，22到33度；枣庄阴转晴，21到29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20到32度；临沂多云转晴，20到30度；日照多云转晴，20到26度。青岛晴，22到28度；烟台多云，20到25度；威海晴，19到25度；潍坊阴转多云，22到32度；淄博多云，23到33度；滨州多云转晴，23到33度。东营多云转晴，21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23到33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山东2026年普通高考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召开，通报山东省今年普通高考招生录取政策主要变化、考生注意事项、分数线划定情况等。根据关于山东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的意见，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审议批准了各类别分数线。
1: 夏季高考分数线：一、普通类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525分，一段线442分，二段线150分，3+2对口贯通分段培养高职志愿填报资格线392分。二、艺术类播音与主持类本科文化控制线442分，美术与设计类、音乐类、书法类本科文化控制线331分，舞蹈类、表导演类、戏曲类本科文化控制线287分。考生填报艺术类本科提前批校考专业志愿，文化成绩需达到442分或招生高校破格录取的要求。各类别专科文化控制线均为150分。三、体育类，一段线574分，二段线444分，

0: 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本科文化录取控制线442分，其他高校353分。破格录取考生文化成绩需达到招生高校破格录取的要求。
1: 春季高考各类别本专科录取控制线按30个专业类别分别划定，技能拔尖人才本科录取控制线140分，3+4中职学校与本科高校对口贯通培养转段文化成绩合格标准，总分不低于160分，各专业类别专科录取控制线均为150分。今年共安排6次志愿填报，6月29号填报普通类提前批含高水平运动队、体育类提前批、艺术类本科提前批第一次志愿。填报春季高考本科提前批志愿仅限技能拔尖人才填报。7月5号至7号填报普通类常规批、体育类常规批第一次志愿均为本科计划。填报艺术类本科批、春季高考本科批第一次志愿。7月13号填报普通类提前批、体育类提前批和艺术类本科提前批第二次志愿。7月20号填报艺术类本科批、春季高考本科批第二次志愿。7月24号至26号填报普通类常规批、体育类常规批第二次志愿，含剩余本科计划和所有专科计划。填报艺术类专科批、春季高考专科批含技能拔尖人才第一次志愿。7月31号填报普通类常规批、体育类常规批第三次志愿，填报艺术类专科批、春季高考专科批第二次志愿。
0: 请考生根据报考类别，参照省招考院官方网站发布的《山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进程表》以及各批次志愿填报注意事项等信息，按时进行填报。在这里特别提醒，部分普通类提前批招生类型有政治考察、体检、面试等特殊要求，具体情况请登录省招考院官网查看相关类型的招生文件。符合高校专项、地方专项条件的考生，需于6月28日前向所在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提交报名申请。具体要求请登录山东省教育厅官网查看关于做好2026年面向农村和脱贫地区学生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
1: 今年我省继续使用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为填报普通类常规批志愿的考生提供志愿信息服务。考生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省招考院官网或山东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信息平台登录。
0: 该系统依托我省近3年录取数据进行了专门升级。我们将提供专业倾向测评、生涯发展测评以及院校查询、专业查询、毕业去向、职业发展等权威数据，供考生进行志愿的筛选。志愿筛选提供院校优先和专业优先两种贴心模式，满足我省不同考生的需求。
1: 我省在志愿填报期间设立省市县校4级近800个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站，为考生免费提供招生政策咨询、志愿填报指导等公益服务。服务站开放时间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为6月26号至7月7号，第二阶段为7月23号至26号。服务站相关信息已通过省招考院官方网站发布。
0: 省招考院官方网站开设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专栏，一站式集成招生录取政策、志愿填报注意事项、投档情况数据、招生计划、志愿填报指导等信息。我们也发布了高考平行志愿填报指导、高考志愿填报4部曲等系列视频，为考生填报志愿提供指导。
1: 山东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信息平台是考生网上填报志愿的唯一指定平台，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要求填报志愿。志愿填报系统开放时间为规定填报时间内的每天9点至18点。系统关闭后，不受理补报志愿申请，不允许修改、放弃已填报的志愿。
0: 建议考生一定预留充足的时间，认真检查志愿顺序、院校专业

0: 代码等关键信息，避免因网络拥堵、设备故障、操作失误、超时提交等情况导致志愿填报失败，或因仓促填报、核对疏漏出现信息错填、漏填、志愿顺序颠倒等问题。
1: 所有在山东招生的高校信息及招生计划均可通过2026年山东省普通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指南或山东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志愿填报辅助系统查询。省招考院将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发布系列招考信息，包括招生录取政策、院校计划调整、各批次剩余招生计划、志愿填报注意事项、录取结果查询时间及途径等，请考生和家长及时查阅。
0: 所有录取信息均可通过省教育厅官方网站及微信公众号山东教育发布，省招考院官方网站及微信公众号，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爱山东 APP 进行查询。省招考院还将通过手机短信方式向录取考生推送录取结果。
1: 随着高考录取分数陆续发布，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也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近日，教育部发布提示和预警信息，防范相关诈骗。近日，有考生收到冒充省教育考试院的诈骗短信，内容为：经 AI 监考系统检测，您在高考中存在作弊行为，依据相关规定，拟取消考试成绩。短信末尾还附有一个申诉链接，考生一旦点击链接，进入链接网站后，就会被诱导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信息，从而掉进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陷阱。教育部提示，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切勿轻信点击链接。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以志愿规划管理中心与高校联合为噱头，号称手握考试院内部录取大数据，资深招办老师一对一规划，精准所校，做到一分不浪费，保底公办本科等，向考生和家长收费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部分机构墙上挂有高考志愿咨询师荣誉证书、高考志愿规划师、教育学会某讲师团成员聘书等，以骗取考生及家长的信任。教育部预警，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高考填报志愿前，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都会发布当年高考成绩统计情况、近年来各高校录取情况等，并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2026年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各地各校也将组织各类线上线下咨询服务。近期，上海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和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考生和家长切勿相信所谓的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录取、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考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为精准服务考生志愿填报需求，用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做出准确选择，山东广播电视台推出2026直通高考大型融媒访谈栏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济宁医学院，了解一下它的招生情况。
2: 济宁医学院是全国首批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高校，山东省首批应用型本科高校。经过7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以医学教育为主体、医学、理学、工学、管理学、文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格局。今年，学校34个本科专业面向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招生。学校普通本科招生计划3750人，其中山东省内计划2914人，比去年增加了193人，山东省外计划836人。
3: 在夏季高考，本科常规批招生3328人，本科提前批，也就是省属公费医学生招生6人。另外，学校还有春季高考计划416人，总体算起来

0: 110类专业招生计划占比超过了70%。总体来看，今年我省最低录取位次大概在25万左右，可以作为志愿填报的一个参考底线。部分热门医学专业，如临床医学、精神医学、口腔医学、医学影像学、针灸推拿学等，建议分数超过省特殊类型控制线以上的考生报考。
1: 2026年高考落幕，后高考经济升温。连日来，考生群体从考场主角变身消费主力，持续为暑期消费市场注入活力。高考结束后，准大学生入学装备采购成为消费热点，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智能手表等数码产品迎来销售旺季。淄博市各大数码卖场、品牌门店销量持续攀升。
2: 高中3年一直用的旧手机，换台新手机也算给自己的奖励，以后出门旅游、记录大学生活都够用，算是开启全新的人生阶段。
1: 在淄博富力万达广场，华为、苹果、小米等主流品牌门店客流激增，随处可见结伴选购数码产品的高考毕业生。各大品牌叠加国家相关补贴与门店自身福利，推出准考证福利、大额满减、以旧换新、购机赠礼等专属活动，有效激发了考生消费热情。
3: 今年我们制定了一个高考的一个专属的套餐，近一周呢，门店的客流啊是一直在上涨的，然后手机啊、笔记本电脑啊、穿戴类的就是最畅销的一些品类。
1: 同学聚餐、毕业团建成为考生暑期日常，各大餐饮商家精准对接学生需求，推出高性价比的毕业聚餐套餐、多人团建套餐，考生可凭准考证享专属福利。
4: 高考结束后，门店学生聚餐订单大幅增长，我们推出的凭准考证享专属福利也很受到大家的欢迎。我们门店也会兼顾性价比和用餐体验，全力承接后高考消费热潮。
1: 告别紧张的备考生活，情绪消费成为后高考经济的新亮点。不少考生通过开盲盒、选购纪念饰品的方式享受轻松假期，同时迎接即将到来的全新大学生活。
5: 很多的毕业生会结伴的选购、互选礼物，青春的氛围感消费十分火热，店里的人流量也非常大。
1: 此外，淄博市张店区举办青春不散场、逐梦新征程、后高考经济促消费主题活动，推出准考证福利、数码换新、潮玩体验、文化浸润等特色场景，打造一场专属年轻人的消费盛宴。淄博市十余家景区同步推出中高考考生专属福利，应届考生只需凭准考证即可享受多项游玩优惠。这些举措进一步提振了消费信心，激发了夏日消费市场活力。在昨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做法，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中国商务部于6月22号发布公告，依法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同日，财政部发布通知，依法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
6: 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上述的美国企业均是涉军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与中方相向而行，努力地维护好、发展好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8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哥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

0: 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第三轮，厄瓜多尔对阵德国。萨内开场闪击，厄瓜多尔抗议萨内进球前帕夫洛维奇有犯规嫌疑，主裁判认定进球有效。第九分钟，安古洛取得进球，厄瓜多尔扳平比分。下半场，哈弗茨造点，但因为萨内犯规在先，点球被取消。第78分钟，普拉塔制胜，最终德国队遭厄瓜多尔逆转，德国积6分，仍小组第一出线，厄瓜多尔积4分也出线。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第三轮，库拉索队迎战科特迪瓦队。上半场，迪奥曼德突破，助攻尼古拉佩佩推射破门。下半场，桑加雷助攻尼古拉佩佩都射远角，再下一城。最终，科特迪瓦队以2-0轻取库拉索队，3战积6分，以 E 组第二名身份杀进32强。库拉索积1分，位居 E 组末席。6月23号至25号，由聊城市文化和旅游局组织的文旅同业对接会，先后走进河北省邢台市、衡水市和沧州市，抢抓雄商高铁开通机遇，深化鲁冀两省跨区域文旅交流协作。聊城文旅向河北三市文旅同行多角度展示推介聊城丰富多元的文旅产品，并发布景区门票减免、旅行社组团优惠等专属优惠政策。现场还设置山东快书等文艺展演，展出东昌葫芦等非遗好物，全方位展现两河明珠好运聊城的独特魅力。
1: 拿出十足的诚意，专门针对河北游客推出专属游玩优惠政策。河北当地各大旅行社对我们皖园、东皖园两大景区给予高度的认可。
0: 活动期间，两地文旅从业者围绕精品旅游线路联合开发、跨区域客源输送、文旅品牌联动宣传等议题进行面对面深入交流，多家文旅企业、旅行社达成合作签约。
1: 将推出高铁直达聊城的水浒、运河、康养三条特色旅游线路，适合家庭、研学、中老年不同的客群，启动百团游水城计划，全年定向输送邢台游客赴聊城。
0: 雄商高铁开通在即，聊城、邢台、衡水、沧州同为雄商高铁沿线重要节点城市，届时四市将携手迈入一小时生活圈，这将为鲁冀两省跨区域文旅融合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2: 全力拓宽河北客源市场，打造跨区域精品旅游廊道，同步开展高铁沿线全媒体联合宣传，主动向外引流，不断提升聊城文旅在外知名度与吸引力。
0: 6月24号，科技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创新发展暨定远壮歌刘公岛数字剧场沉浸展演点映交流活动在威海刘公岛景区举行，来自全国文旅行业的专家学者、各地文旅集团代表及媒体记者齐聚刘公岛，实地观摩了定远壮歌数字剧场。在行进式观演过程中，大家仿佛穿越百年时空，深刻感受北洋将士苟丧剑必自裁的民族气节。昨天上午，文化聚同心、青春向未来潍坊市大学生艺术嘉年华启动仪式在潍坊1532文化产业园举行。嘉年华期间将举办阅读马拉松、音乐会、创意市集、大学生才艺大赛等活动。仪式上，主办方发布了餐饮、文创、娱乐等大学生专属优惠，14所驻潍高校发布佳作陈展、美誉传扬、巧融非遗、文创初心等合作共建活动。

0: 潍坊市大学生建设区社会实践基地、潍坊市研学旅游市域产教联合体跨企业实践基地、潍坊市大学生文化创新实践中心揭牌。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委内瑞拉蒙塔尔万附近24号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该国又发生7.5级地震。第一次地震的震级不久后被修正为7.2级。截至当地时间25号下午，强震已造成188人死亡，1520人受伤，另有约200人被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罗德里格斯25号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当前急需专业救援设备和力量，他已与多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沟通，已有经过联合国体系认证的专业救援队伍启程来委内瑞拉支援。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委内瑞拉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经历过地震的民众目前仍心有余悸。
2: 地震突然就开始了，我当时在客厅里，赶紧躲到位于卧室和浴室之间的一根柱子下面。我感觉晃动得越来越厉害，所以紧紧扶着墙，之后晃动逐渐减弱。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妻子西利亚·弗洛雷斯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在贴文中写道，今天只有一个口号，最大程度的统一，最大程度的团结，最大程度的行动，并呼吁不要让任何一人落单，让每个社区照顾好孩子、老人和病人。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今年1月3号，美国对委内瑞拉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他们被羁押在纽约，已2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和平稳定。
3: 目前大规模搜救行动已经展开，多个拉美国家表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0: 巴西总统卢拉表示，将评估并研究可以采取哪些援助措施帮助委内瑞拉。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表示，该国已准备了50吨设备和物资，以及300名救援人员，随时准备派往委内瑞拉。墨西哥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表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一切可能需要的声援和支持。阿根廷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愿在国际协调机制框架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与支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表示，该国也已安排立即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玻利维亚总统帕斯表示，随时准备向委内瑞拉提供任何必要援助。另外，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他已同意接收多个国家的援助，其中一些国家的救援队将于当地时间25号抵达委内瑞拉，协助开展必要的救援工作。
4: 受此次前所未有的地震影响，最严重的州是拉瓜伊拉州，数十栋建筑物倒塌。我们目前正在展开极其艰难的救援工作，尽一切可能挽救生命。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发表声明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
3: 声明说，此前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阿曼海事安全中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阿曼正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通道。同一天，国际海事组织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根据安排，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1.1万多名海员将分阶段撤离。
0: 一场罕见热浪正席卷西欧，多国气温打破历史记录。路透社24号报道称，法国已报告至少50人因高温死亡，意大利16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气象机构警告称，欧洲本轮极端高温天气可能持续。

0: 至本周末。
1: 报道称，英国英格兰南部24号录得36.1摄氏度的高温，创下六月历史新高。法国巴黎当天录得40.9摄氏度，同样打破六月纪录。此前一天，法国西南部小镇皮索录得44.3摄氏度，创下近80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法国相关部门称，自本轮高温天气开始以来，已有至少48人因溺水身亡，另有2名幼童因被困车内中暑死亡。法国农业组织估算，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造成该国数十万只家禽死亡，此禽清运处理系统不堪负荷。两大主产区的政府正考虑允许养殖户就地掩埋死禽。此外，意大利卫生部向佛罗伦萨、米兰、罗马等16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预计本轮热浪将在28号至30号达到顶峰。世界气象组织此前曾指出，欧洲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此类持续性高温事件将越来越频繁。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见。

0: 我们为何而战？
1: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2: 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队。
1: 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0: 们说笑气没有成瘾性，可真正的惩罚或许是警察，是我站不起来的双腿，还有破碎的家庭。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是被家人用绳子绑过来的，想死的心都有。听见孩子的哭声，我才突然醒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改变自己。这里没有强制管理，这里的医护人员也比较专业，然后这里的干警每天也都找我谈谈心啊，聊聊天，让我明白了，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我去面对了，才能重新开始。再怎么懊悔也都回不来了，最多就是回头望望，更多的是往前看看。
1: 经常用脑，

0: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芹菜炒牛肉丝，那么这道菜准备的食材呢？芹菜、胡萝卜，还有牛肉，以及姜和蒜。锅热了，加油。油热了，把蒜末放进去爆香，姜片放进去爆香，接下来把牛肉丝倒进去，炒好的牛肉丝先盛出来，然后开火，这次加少量的油，不要太多。

开大火翻炒一下，关火，装盆儿。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芹菜炒牛肉丝非常的香，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你赶紧看看后台的数据吧，这批团购的好梦糕啊，后台数据显示售罄了，一盒都不剩了，这可怎么办呢？
2: 不会吧，我怎么记得还有800多组的库存呢？不是，你是不是太着急了？你点错那个数据的页面了。
0: 我怎么可能看错呢？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还刷新了好几次页面呢。那系统上明明标注着已经售罄，而且呢库存为零，确实一盒都没有了。阮老师啊，酸枣仁、百合草本糕、就是那好梦糕，大家需求量这么大，电视机前呢有多少观众朋友都等着报名抢购呢？那还有没有货了呀？
1: 刚子，你瞧着你这急急忙忙的样子，你慌什么呀？你就把这个心放在你的肚子里。
0: 我把心放在肚子里
1: 啊？放肚子里？
0: 哎呀，看你这气定神闲的样子，难不成你早就心里有数了？
1: 那是自然。我特意给大家呢留了850组，这就是留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最后一批福利了。
2: 是，这叫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要不说您考虑事情啊，真的是周到。早就预判了今天的这个火爆场面了。您这份心思呢，真的是太细腻了啊！确实，你看，处处都在为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着想。
0: 太好了啊，有名额，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酸枣仁、百合草本糕、就是那好梦糕，目前仅剩下最后的850组的库存。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平时呢一盒要218，今天呢只要49，不仅价格打到底啊，我们还直接给您发一组6盒装，那全程啊包邮到家，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请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的抢购热线，把这份健康啊带回家。
2: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这个850组的好梦糕啊，数量是极其有限的，咱们呢其实就靠拼手速，谁先拨通热线，谁就能拿走啊！而且您稍微犹豫个几分钟的话，可能就没有您的份儿了。到时候呢，咱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捡这个大便宜了，白白的把这个难得的好福利给错过了。
0: 是啊，阮老师，我有个疑问呢。按理说这后台的数据都是实时同步的，怎么我这边刷了好几遍都是售罄啊？立冬那边怎么看着就是800多组的库存呢？难道真的是我眼花看错了？
2: 你把这眼睛呢都给熬花了。听我的吧，赶紧把这个好梦糕啊你也用起来。
1: 确实要好好的调理调理了。不过呢，你不要怀疑你自己，刚才真不是你的眼花了，而是我特意留了一手。所以呢，我就嘱咐工作人员先把对外展示的库存

0: 存呢藏起来，就是为了把名额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刚才你查的时候呢，后台呢还没来得及恢复真实的数据，而立冬去的时候呢，正好赶上了恢复库存的时间点儿，所以你们俩看到的画面这才会不一样。
1: 说白了，这还是阮老师特意给我们留的，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留的最后一批。
2: 既然呢，阮老师啊都帮大家把这路铺好了，咱们就别再犹豫观望了。今天的好墨高团购马上就要收官截止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拨打屏幕下方的抢购热线，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去抢占名额。那库存数量呢有限，先到先得，错过这次福利啊，再想找这么品质上乘价格划算的好墨高可就真的不容易喽。
0: 刚子这话说的没错，而且呢这款酸枣仁百合草本糕绝不是外面那种随处可见的地摊上的那些什么廉价的那个糖水糕，它最大的底气呢就是在于它用了实打实的11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黄金配比，每一味食材呢都坚持严控品质，不掺边角料。来考考你们俩，嗯啊，咱们之前重点讲过的哪11种好食材，都有哪几种你还记得吗？
2: 哎呀，赵老师你这突然出题啊，真把我问着了。我想想啊，我记得有酸枣仁主要的吧，龙眼肉，覆盆子，莲子，还有百合，呀，剩下几个我可记不起来了。
1: 能说5个这已经算是够厉害的了。乌梅、桑葚、甘草、山药、大枣、茯苓，
0: 又补了6个。没错，5+6就这11种好食材，
1: 11味好的食材。张老师，虽然说咱们这个好墨高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块钱一盒，但是这是您砍价的功劳，它的原价是218块钱。就很多哈，就是咱们好墨高里边的这些食材，就那个身价可是不低的，尤其那酸枣仁，现在市面上就这类的营养品呢，它为了降低成本，它根本它就不敢多放，甚至呢有很多它干脆它就不放了。咱们团购的这款好墨高49块钱一盒，然后一组是6盒，咱们观众朋友真的是真真正正的给赚到了。
0: 没错，要不说咱们原来的市场价它要卖到218元呢？
1: 对，
0: 就是因为这个酸枣仁那可是食材里的软黄金，而且呢这款酸枣仁百合草本糕11味药食同源的食材，每一味呢都互相配合，相辅相成。
2: 说得太对了，这品质啊就摆在这儿，所以大家抢得这么快也是有道理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就这一会儿的功夫，眼看这款品质上乘的好墨高只剩下700多组了，那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喽。
1: 对，而且这次的团购啊，咱们说到底真的是太划算了，平时市场上呢一盒就得是218块钱，你要说大家长期吃的话确实是舍不得，而且这个压力也太大了。但是今天咱们这团购呢只要49块钱一盒，直接呢给大家是1组6盒还包邮到家，花平时1盒多的钱，直接呢咱们就带走6盒的量，这一下子省的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呐。
0: 立冬啊你可真行，这话真说到点子上了，
1: 省钱
0: 啊。对啊，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一个实在。
1: 对，
0: 你说平时咱们出去吃顿便饭，买一件什么普通的衣服啊，200-300块钱唰这就花出去了，我们要是把这个钱呢花在酸枣仁百合草本糕上，晚上睡得踏实安稳，这身体的底子打好了，我们呢也不用到处打听你那有什么偏方吗？啊，我睡不着啊！啊，也不用盲目的乱买那些个没用的东西，换成实实在在的健康，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强。
2: 对，这不仅是花小钱办大事，更是给咱们的健康啊做一次大投资。没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那后台呢，原本预留的850组库存呢，一眨眼就被大家抢定了，只剩600多组了，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越犹豫就越容易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
1: 是，阮老师，我不知道您发现没哈，今儿这抢购的场面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大家呢也都是想趁着团购的最后一天哈，给自己呢，多囤几组，包括呢给家里人呢，给爱人呢。

0: 人机组，让他呢安稳的来进行休息。但是最多的我发现还是给家里头年迈的这个爸妈、公婆，包括岳父岳母来囤这个好梦膏的。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哈、真的是比送什么礼物都要强得多。
1: 是，而且呢就上了年纪以后啊，我们很多老同志啊想睡一个踏实觉，那就是一种奢望。明明自己的身体已经累得不行不行了，你躺下去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不呢就是半夜两三点钟醒了，眼睁睁的把眼睛睁到天亮，白天呢头晕脑胀没精打采的，自己呢难受不去说他了，你说家里的孩子看着爸妈是这个状态也心疼啊。
2: 是，这不是吗？但这好睡眠呢也得咱们老百姓啊能负担得起才行，说到底还是阮老师给咱们争取的团购福利最靠谱。阮老师啊每次跟咱们谈团购啊争取专属的福利，从来不为利润，全是跟厂家呀死磕价格，硬磨政策，就是一心想把这价格打到咱们老百姓啊都能接受得到的最低的底线，让大家能吃得起囤得起长期啊养得起，把这份健康实实在在的带回家。
1: 没错，我们经常说呢，这个再好的食材配方还有产品，最终呢也必须要让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都能吃得起用得起，这才行。所以现在这个49一盒的好梦膏，这个团购价就是为了给我们老百姓这份底气，让大家呢想用的你就能买得起，你就能用得安心用得放心，我们身体的底子养得棒棒的了，那我们这个日子呢不就过得舒心吗？孩子们即便不在身边在外工作他也放心呢，这才是我们给家里省下的最大的一笔财富。
2: 对，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酸枣仁百合草本膏、就是那好梦膏，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整整6盒，直接包邮到家，花平时啊买一盒多的钱，直接带走6盒的量。目前的库存已经告急了，仅剩最后的500多组了，名额真的是每分每秒都在减少，每接通一个热线，库存就少一份。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报名。好，咱们话不多说，接下来呢，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今天知道是好梦膏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赶紧抢着打电话进来。你快帮我订上2组啊！哎呦，我真怕错过了这么好的产品福利了。请您事先介绍，它是用了11种药食同源的食材，而且喝起来口感吻合，一点都不刺激。说实话，平常市场价218一盒，实在太贵了，我根本舍不得长期喝。今天团购才49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我平时啊花一盒的钱，直接带走6盒的量，这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说什么我也不能错过这次机会，您赶紧帮我登记上吧。
1: 这位朋友，您放心啊，虽然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活动，但是呢，您要的2组没有问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在家安心等着收货就行。好了，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喽。
3: 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2: 好，恭喜您团购报名成功。那今天呢是好梦膏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1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6盒，全程包邮到家。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4: 我想订购3组咱们这个好梦膏，现在还有这个名额吗？
1: 现在库存剩下不多了，但是您要的3组还是有的。
4: 阮老师啊，听到您说还有名额啊，真的太高兴了。我今天也是偶尔啊看到了咱们这个团购的消息，差一点就跟这么好的福利啊擦肩而过了。不瞒您说呀，市面上那些我也试了不少，要么没啥用啊，要么那个价格啊贵得吓死人。咱们这个好梦膏真是太好了，买那些不仅价格贵啊，关键我还不怎么搭配啊，真不如直接买咱们这个搭配好的，成品省心。再说了，这个市场价呀，218一盒，今天啊团购才49元，一组6盒，能给我省下好大一笔钱。阮老师，你快帮我登记上，我一定要囤3组，长期啊调理。
1: 这位先生，没问题，3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就放心吧。不过您说的对啊，自己买原料不光是贵，您还不会搭配。咱们这个呢就省心了又划算，您囤的这个量啊足够您踏踏实实喝上一段时间的了。好了， 那您就在家安心的等着快递上门。

0: 玩吧，再见了。
1: 啊，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报名成功，大家也听到了，今天是好萌糕团购的最后一天，平时的市场价是218元一盒，今天呢只要49元一组啊，整整六盒还包邮到家，名额真的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抓紧抢占最后的名额。好，时间紧迫，我们也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阮老师您好，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
0: 对，
3: 麻烦您啊，赶紧的帮我订六组好梦糕。
4: 六组啊，您这订的也太多了，一听最后一天，二话不说直接拿六组。
3: 我这六组呀，是给我们全家人订的。我家里老人哦，年纪大嘞，然后我爱人呢，平时工作压力也大，再加上家里的小孩子啊，天天熬夜学习啊，作息时间啊都乱得很嘞。为了这次啊，我之前真是花了不少冤枉钱呐、啊，买了一堆没用的营养品，后来还是听医生跟我说啊，是睡眠啊，得靠长期慢慢调养才行。所以啊，我这次就是奔着长期调理来的。再说了，今天啊，这团购价实在是太划算了，49元一盒啦，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直接帮我省下一大笔钱呐、啊！阮老师啊，您可千万要帮我订上哎。
0: 那我肯定会帮您安排好。这位女士，您要的六组，我这边呢已经帮您订好了，您呢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哦，好的好的，阮老师，那就再见喽。
0: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梦糕库存已经是越来越少了，现在只剩300多组了，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最后的福利，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5: 我看你们说那个好梦糕库存不多了，你赶快的给我订上3桌。
0: 虽然说这个库存的数量是越来越紧张了，但是您目前要3组，现在还是有的，您放心，给你订好了。
5: 哎呀，我放心了，有了我就放心了，我也踏实了。这回呀、我主要是想给我小孙女存点，现在的孩子学习压力太大了，一直想找个靠谱的营养品给孩子呢好好调理调理。咱们这好梦糕啊，没啥乱七八糟的添加，口感还好，孩子也爱喝，那真是太合适了。就是我的退休金不高，要是按原价218的一盒，我哪舍得买呀。今天团购才49块钱一盒，太合适了，自己就能给孩子订了，也不用麻烦孩子爸爸妈妈了。袁老师，麻烦你一定帮我订上那3组。
0: 那我肯定要帮您安排妥当。好了，您要的3组呢已经帮您订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再见了。
5: 再见
2: 了。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报名成功，大家也听到了，今天是好梦糕团购的最后一天，平时的市场价是218元一盒，今天呢只要49元一组啊，整整六盒还包邮到家，名额真的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抓紧抢占最后的名额。好，时间紧迫，我们也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阮老师你好，团购那个好梦糕还剩好多名额哦，我想订10组，你帮我订一下吗？
0: 没得问题，虽然说这个后台的库存呢确实是特别紧张了，但我刚才啊已经帮您确认过了，您要的这个10组的名额还是有的。
4: 您说您为什么一下子订这么多，你自个儿也喝不完呢？
6: 我订那个10组是我准备回老家走亲戚送礼用的，我好久没回去了，那个亲戚长辈这些嘛年纪都大了，然后我就想到送研究这些嘛，还不如给他们送健康嘛。我听阮老师说呢，这款好梦糕老少皆宜，而且它没得啥子花哨的噱头，价格很实惠，市场价218一盒，团购价才49块钱一盒，我买一组还给回给我发6盒，我想到就花个平时买一盒多的钱，我直接带走6盒，那样算下来还真的是给我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个礼物我送出去又有面子又实用，性价比太高了。
0: 这个四川的小伙子，你这个想法特别的周到。我跟你说吧，这个好梦糕啊是真材实料的良心营养品，你拿来送礼呀、走心它又靠谱，我告诉你各个年龄段都能用，那我就帮您登记好了。
6: 谢谢，再见了哈。
0: 哎，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报名成功，大家也听到了，今天是好梦糕团购的最后一天，平时的市场价是218元一盒，今天呢只要49元一组啊，整整六盒还包邮到家，名额真的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抓紧抢占最后的名额。好，时间紧迫，我们也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7: 袁老师您好，今天是不是团购最后一天了？
0: 对，
7: 赶快帮我订购六

0: 好梦稿啊，再晚我订不上了。
1: 您说的没错，今天是收官战最后一天了啊，库存呢越来越紧张，再犹豫犹豫啊，真的就抢不着了。不过现在呢，还能给您。

0: 元一盒的团购价太划算了，您快帮我把名额定上啊，袁老师。
1: 哎呀，我发现这位女士您真的是热心肠啊，自己买点好东西还不忘惦记着老年大学的那些老姐妹们啊。您这个电话我跟您说，你打的正是时候，终于把这份好福气啊帮他们都抢到手了。放心吧，您要六组，我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过两天您跟您老同学就能一起喝到我们这个真材实料的好梦糕了。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的后面还有朋友在等着打电话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好吗？
0: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梦糕啊，最后一天团购，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仅49元一盒，包邮到家，现在库存只剩200多组，名额秒减，还没有报名的要抓紧时间喽。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您好。
1: 您好，
3: 我想订购2组好梦糕，现在还来得及不？
1: 算是来得及吧，因为你要的2组的名额现在还有。
3: 哎呀，那我可太幸运了，因为这2组是给我嫂子抢的，其实她不光是我嫂子，更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好闺蜜，可她这个人就是舍不得给自己花钱，身体不舒服也总是硬扛着，我看着特别心疼，就想着趁这次团购价给她备上，您推荐的东西我特别相信，您帮我赶紧抢上2组吧，赵老师。
1: 您要的2组呢我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啊。
3: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18元一盒的好梦糕，今天的团购仅49元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没有隐形消费，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报名订购。好的，我们也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4: 阮老师您好。
1: 您好。
4: 哎呀，我可打进来电话了，前两天有事儿错过了，今天呢我是掐着点赶来的，您快帮我订3组好梦糕，不知道交了多少智商税，买回来一堆全是糖水勾兑的玩意儿，喝了个寂寞，直到遇见您推荐的这款好梦糕啊，哎呀，我才算真正的福气，11味药食同源的食材，还是黄金搭配，这些真材实料啊，从根源上养人呢。平时218元一盒，我可是真舍不得。但今天49一盒，哎，您还包邮，这简直就是给咱们老百姓发福利呀！您可千万得把我这3组给加上，别再让我留遗憾了。
1: 这事儿您放心，您能打进电话，那就是缘分，肯定不会把您给漏掉。您要的3组好梦糕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安心的等着收货就行了。那在这儿我就不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好的，谢谢阮老师了，再见。
1: 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报名成功，大家也听到了，今天是好梦糕团购的最后一天，平时的市场价是218元一盒，今天呢只要49元一组啊，整整6盒还包邮到家，名额真的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抓紧抢占最后的名额。好，时间紧迫，我们也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袁老师您好。
1: 您好，
5: 麻烦您帮我订4组那个好梦糕。我邻居吧前两天刚存上，特意提醒我呀，今天是最后一天啊，让我赶紧打电话订购。我听您说吧，好梦糕吧不依赖不伤身，哎，我特别放心。平时吧218一盒吧确实贵啊，我真的舍不得买，但今天49一盒，1组6盒还包邮啊，真的太划算了，呵呵，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您赶紧帮我登记上吧。
1: 好，没问题。我听您这么一说呀，这款好梦糕确实是为您量身定做的，4组呢已经全部给您登记好了，您就把心呢放在肚子里。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团购也接近尾声了，目前好梦糕就剩10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快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是这款品质上乘的好梦糕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18元一盒的好梦糕，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1组6盒，那花平时啊买1盒多的钱，直接带走6盒的量，能省不少钱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
1: 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蒜香青椒鸡胸肉，做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鸡胸肉一块，青椒、大蒜、生姜。首先把青椒呢切块，装在盘子里备用，随后呢把这个大蒜跟生姜切成末备用。

把这个大蒜切成末。好，接下来蒜末装在盘子里备用。下面鸡胸肉切片，切好的鸡胸肉片放到碗中，随后呢，在这个碗里加入料酒，再加点生抽，再加点蚝油，再加点胡椒粉，然后呢，再加点干淀粉，还要淋上一点食用油，把它抓匀，腌制10分钟。热锅凉油不容易粘锅，油热后放入腌制好的鸡胸肉，中火快速的炒至鸡胸肉片变色。把鸡胸肉盛出来，锅内留一些底油，姜末蒜末爆香，这个时候一定要小火啊。

略为变色，这个时候加入少量的食用盐，倒入刚才炒好的鸡胸肉，火大一点儿，翻炒一下，稍微加点老抽，再加点白糖提提鲜，快速的翻炒，让这个食材呢充分入味以后，即可关火出锅。出锅，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素菜，黑木耳炒藕片。那么这道菜呢主要的食材呢有黑木耳，有藕片，还有呢小豌豆。那么这道菜怎么做呢？接下来我就操作给大家看。锅中加水，然后锅里加入少许的食盐，接下来开火，水开了，我们先把黑木耳焯一下水，把黑木耳捞出来，接下来把藕片和豌豆一起倒入锅中焯一下水，现在关火出锅。现在把锅里的水倒了，换锅，现在开火热锅，加油，油热了，把蒜末姜末倒入锅中爆香，然后

0: 最后呢，撒点葱花。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黑木耳炒藕片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最后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我看你这两天不太兴旺，饭都不吃了。
1: 反正这两天身子不太舒坦。
0: 连棉袄都穿上了，耍什么神？
1: 娘，爹，俺估计俺是被那日本。